0: 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0: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欢迎大家伙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有句话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听起来呀，似乎有一些狂妄，但命运确实能够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人生在世，我们绝不能苟活于逆境，而是要在逆境当中想办法突破现实的禁锢，来改变命运，成就自身。我呢，一直坚信没有什么上天注定的，而是在于你有为敢为。比方说回顾我国的历史长河，有很多逆天改命的真实人物的存在。就拿春秋时期来讲，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大家，像我们熟悉的田忌赛马呀、围魏救赵呀等等，这些经典的权谋都是出自于他。听到这儿，我相信很多的人心底已经有了答案。没错，他就是被置于死地而后生，最终呢成就了齐国霸业的孙膑。他的著作《孙膑兵法》也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他的军事思想至今对于我们的社会好多的企业，包括经济啊、军事发展呀，都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其实孙膑的原名呢叫孙伯龄，那后来为什么又叫他孙膑呢？这个膑字啊，是一个月字旁加了一个宾客的宾，指的是古代的一种残酷的刑法，就是把这个膝盖呀给剔除了，而孙伯龄呢就被挖掉了膝盖。所以后世历代的书籍啊都将孙膑当作他的姓名来进行记载。那孙膑为什么会惨遭酷刑，被挖去了这个膝盖骨呢？这件事情呀还要从他的同门师弟庞涓说起。庞涓和孙膑小的时候跟随鬼谷子学习兵法，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加，时间的推移，结果呢勤学努力的孙膑更胜一筹。而生性狡猾的庞涓呀，他不是虚心的学习，而是看着能力学识远超于自己的师兄，当下呢就埋下了记恨的种子。但是孙膑呀没有察觉到，并且呢还和他立下了一个约定，那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苟富贵勿相忘。就是他们两个人呀，如果谁先发达了、得势了，就一定要帮扶和推荐另外一方。当时呢国力强盛的魏国正在民间招贤纳士，庞涓呢按耐不住想要升官发财的这颗心，所以呢就早早的下山了，去魏国呢求官，而且还很快的当了魏国的大将军。大家以为他这就满足了吗？其实这个庞涓呀心眼特别的小，他无时无刻的在记恨着自己师兄的本领，他就怕哪一天孙膑呀早晚抢夺了自己的风头，更怕他与自己为敌。这个庞涓呀就起了坏心思，他想起了当初和师兄做了苟富贵勿相忘的约定，所以决定邀请孙膑前来魏国来当官。一开始呢还是盛情款待，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这场赴约对于孙膑来讲可以说是一生的不幸。 是来自同

门手足的陷害，孙膑呢很快被庞涓暗中诬告。诬告什么呀？说他私通了齐国，这个罪行可是相当的大，所以结果呢就导致了孙膑膝盖被弯曲了，而且脸上呢还刺了花纹。此时孙膑才知道庞涓的口蜜腹剑阴险毒辣，但是孙膑呀并没有为此而一蹶不振，他为了降低庞涓对于自己的警惕，所以开始装疯卖傻，整天的疯疯癫癫的，完全没有那个聪明劲儿了。孙膑呢，为了减少庞涓对他的监视，甚至他和猪同吃同住，这样呢才使自己勉强的活了下来。后来呀，就在庞涓认为孙膑从此是一个一无是处废人的时候，孙膑呢悄悄地拜访了齐国的使臣。经过一番谈论，齐国使臣惊叹于孙膑的足智多谋，不同凡响，终于带他呢逃离了魏国。很快孙膑就得到了齐国大将，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田忌的赏识。受到他的推荐，孙膑呢被齐王任命为军师，此后呢也为齐国立下了许许多多的战功，而且在齐魏战争里，孙膑呢屡次战胜了庞涓，最终庞涓走投无路，惨死在战场，齐军呢也大胜了魏军。那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无论我回顾多少次，我和朋友们讲，我都会感觉到步步惊心呀。其实大家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没有哪一个人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很多人一遇到挫折，也许就会消极的面对人生了。但是只要我们去与命运抗争，有为敢为，就一定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即便是千年之后的现在，人们提起来庞涓，认为他是什么背信弃义，大家都唾弃他，然而我们记住的是孙膑的百折不挠。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也是我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们，您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呀，必须要有的一个信念。我命由我不由天，是自己要跟命运抗争的这种勇气。那这几天，凡是听过节目的朋友都了解，我的父亲曾经一度成为植物人，在床上躺了5年之久。那个时候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呀都给他判定醒来的可能性为0，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事在人为，奇迹就是我们人创造的。而机缘巧合之下，父亲留下来传承了几百年的卫士药方深格制金方正好给了我启迪。我第二次远赴德国，历经2年的时间，最终成功地提取出能够有效激活病史细胞再生自愈的深格制金肽。父亲恢复健康之后，他彻底地放下了心结，口传身教地教了我3年的中医。3年后，在父亲的建议之下，我第3次远赴了德国，希望把细胞自愈学和我们国家传统的中医相结合，通过深格制金肽来帮助更多的一些患者朋友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到德国，我的导师约翰教授就急匆匆地找到我，想请我帮他一个忙。他呢，希望我将研发成功的深格制金肽给他的女儿来进行使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约翰教授的女儿叫安妮，就在不久前呀，他的女儿在外出的一次骑马的过程当中，不幸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虽然第一时间呢被送到医院进行了抢救，但是整个人依旧是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约翰教授本人就是医学界的权威，他在世界医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更何况他所在的生物实验室那更是有着世界上高尖端的医疗设备。如果论医疗水平，他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安妮出事之后，约翰教授呢也是第一时间把女儿呢转移到了自己的研究所，给她用的都是最好的西药，但是各种先进的治疗方法基本上都尝试了个遍，安妮高烧昏迷了半个月之

19稍算是退了下来，但是呢，昏迷的这个情况一点都没有好转的迹象。研究所的脑科专家初步的判定，现在安妮大部分的脑细胞都在处于彻底休眠的状态，情况是相当的紧急。因为这种情况，约翰教授作为专业的医生，他本人是非常了解的，拖延的时间越久，醒来的几率越低。可想而知啊，安妮的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那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而约翰教授呢，知道了我父亲的情况，也知道我的父亲躺了5年，最终是通过深隔至晶态成功的苏醒过来，所以他希望我可以帮帮他的女儿。当时看着焦急的导师，我放下了手里一切的工作，陪他呢来到了安妮所在的医院。经过当时7位脑科专家的同意，我们给安妮用上了深隔至晶态。安妮的情况呀，虽然看着很危险，但是呢，比我父亲的情况来讲并不算特别的严重，因为发病的时间比较短。那同时呢，我让约翰教授用灵芝片泡水来顺服深隔至晶态。因为呀，灵芝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它是9大仙草之一，性味非常的平和，它能够治疗一切五劳虚损。通过用灵芝泡水作为药引，这个功效呢会至少提升 50%。 就这样，安妮连续服用深隔至晶态到第17天的时候，她的手脚呢开始出现了温度的回暖，偶尔啊还会出现轻微的颤抖，这其实是好现象，这说明她的脑神经开始逐步的修复，已经有部分神经信号开始传递了，只是说这个信号到目前来讲相对比较微弱，断断续续，但是呀是一个好的开端。服用到第48天的时候，有一天约翰教授突然听见隔壁的房间传来了一声脆响，好像什么东西打翻了，他赶紧冲过去，看见安妮呀正在努力地拿起桌上的水杯，但是呢由于手不受控制的颤抖，所以这个水杯呀不小心地掉在地上砸碎了。当时的约翰教授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女儿居然醒了，当时她兴奋的手都在哆嗦，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后来呀又继续服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安妮呢可以坐在床上和约翰教授进行语言的交流。当时约翰教授就给我打了电话，不断的在重复着，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呀，这么明显的效果对于我来讲并不是特别的惊讶，因为我知道深隔至晶态一定会让安妮醒过来。为什么？因为深隔至晶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活性和多样性。比如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非常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杂志》就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主要说的就是活性肽彻底影响着人体的生长发育、免疫调节、新陈代谢。它在人体正常情况之下处于的是一种平衡的状态，可是一旦这个活性肽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减少了，那人体的生命结构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对于儿童来讲，儿童的生长发育就会变得非常的缓慢，甚至呢停止了，长久下去就会形成侏儒症。那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来讲，缺少了活性肽，自身的免疫力就会下降，新陈代谢紊乱，内分泌失调，细胞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也会彻底的减弱甚至消失，从而呢会引发各种各样疾病的发生。同时活性肽呢还会影响着我们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一旦身体当中缺少了活性肽，我们会发现这个人会变得动作很迟缓，反应也很慢，更主要的是会直接引起我们身体各个部位逐渐的衰老，进而引发严重的疾病或者是一体多病，甚至最终可以导致生命的快速终结。活性肽对人体的作用可以简单的概括为
修复

再生自愈。那说到活性炭也好，活性煤也罢，我相信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好多朋友并不陌生，甚至您曾经也用过。但是在这儿，我想和大家说一点，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一个道理，药材好，药效才好。我在节目当中呀，曾经讲过，在德国研究活性炭的九年期间，我研究过全球1791种活性炭和活性酶的成分，其中1676种是化学提纯的，只有115种是植物和动物提纯的。那化学提纯的，我想我不用多讲，副作用太大，疗效也很差。而115种动植物提纯的活性炭和活性酶物质，真正可以从生物本身来达到让我们人体细胞的修复、再生、自愈的，几乎是没有的。而我为什么有底气说深革致精肽远远高于任何一种生物医学成果，就是因为成分和药材决定了一切。只有这个生物本身，它具有强大的修复、再生、自愈的能力，从这些生物当中才能够提纯出高效的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自愈细胞的活性炭。这一点大家可以理解吧？那细胞怎么才能够做到自我修复、自我再生呢？那就需要它本身强大的生命本源的能量，相当于重新塑造了新的基因结构。然而在自然界呀，拥有这种再生自愈能力的生物不常见，甚至我们说很少很稀有。但是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在深革致精肽当中，它却有四种。首先是地龙，深革致精肽当中所用的地龙不是普通的，而是赤地龙。这个赤地龙它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地龙那要强大的多呀。把一条赤龙你给它切成14段，大家记住是14段啊，三天之后，短短三天呀，就会再生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而普通的地龙呢，要想再生，要么得有头，要么得有尾，如果只有中间的一段，它还是会死的。但是这个赤龙呢，它不需要头，不需要尾，只要任意一段都能够在短短三天之后长出新的头尾全套的生命系统。这在医学界呀，我们把它叫做全能再生。我和朋友们讲，太难得了，等于三天就能够重新长出14套完整的生命体系，每一条新生的赤龙都具有独立的意识和完整的生命系统，几乎可以和世界上大家所了解到的最先进的克隆技术相媲美。这就是大自然赋予赤龙的生命奇迹，任何其他生物都是比不了的，堪称是历史之最。深革致精肽当中的赤龙，一种就可以达到让细胞修复、再生、自愈的功效。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深革致精肽当中，它不仅有赤龙这样的一种再生能力相当强大的药材，另外还有三种：革芥、羚羊角和鹿茸。革芥，我们知道它又叫大壁虎。小的时候大家都学过一篇课文，小壁虎找尾巴，是吧？壁虎的尾巴断掉了，短短几天之后又长出了一条新的尾巴，这个故事连小朋友都知道。那说到壁虎可以断尾重生，而且只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条新的尾巴，那么这种强大的器官再生能力同样也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物的本能。那除了地龙、葛芥，在深革致精肽当中，大家记住还有非常珍稀名贵的羚羊角和鹿茸这两位动物药材。那羚羊角和鹿茸是羚羊和梅花鹿全身的精华所在呀，你只要不伤及到它的根部，同样可以在断了脚之后再次生长出来，这个长

是我们大家都有。那周而复始，无限的循环，只有这种有生命、有意识、再生能力极强的动物活性药材进入我们身体之后，才可以真正的达到让细胞高效的修复、再生和自愈的功效。深格致精肽当中，除了这四味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动物药材之外，另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名贵药材，像人参、冬虫夏草、海马、三七、红花、龙眼、莲子心、砂仁。那么从中药的角度来讲，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能够通瘀、破瘀、化瘀，把我们人体的像什么气道啊、血道呀、经络呀，所有的淤堵彻底的打通，尤其是对于一些疼痛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所引发的一些合并症，这个治疗效果是其他的药物无法比拟的。而葛芥呢，补肺益肾、纳气定喘；鹿茸呀，可以生津补髓、养血益阳、强健筋骨。对于我们老年人，尤其是一些骨关节疼痛性疾病、退行性病变，这个治疗效果也是非常的棒。而人参、冬虫夏草就更不用我多讲了，他们是被列为了中华九大仙草之列，是我们泱泱华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而海马呢，咸温可以入肾、生阳益肾、健筋骨；龙眼不仅能够补益心脾，还可以养血安神；莲子心健脾养胃、清心养气，能够定魂魄、稳神志；砂仁我给大家讲过，它不仅呀可以健脾和胃，而且能够来调胎动不安，孕妇都可以用。我们都知道啊，胎儿是父母两个人的生命的结晶，是最柔弱的时期，而这个砂仁呢，可以护佑的是胎儿的先天之本。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妙的强大的方子，这样的药材才决定了深格致精肽的真实功效。那我们回头再说一下安妮，她的大脑神经当时已经受损非常的严重，情况不容乐观。其实人的脑神经，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它复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人的脑神经呀，相当于数十亿根电话线，不是几百几千几万，是数十亿根电话线编织交错在一起。那么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呀，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那你电话线如果断了，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肢体肯定接受不到信号。那深格致精肽当中强大的再生修复因子进入到我们脑组织之后，就会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的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来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啊，如果咱们说的简单一点、直白一点，就是把你那个断了的电话线给它重新呀接了起来，让你能打电话了、能传递信号了，大家知道了吧？深格致精肽所创造出来的医学奇迹，一下子让约翰教授惊呆不已，连连称奇，真的是创造了一个医学上的奇迹。深格致精肽不到50天就让他的女儿从那么严重的状态转危为安。约翰教授呀，将他女儿病情好转的情况写成了一篇论文，标题呢叫50深格致精肽，小标题呢是50天创造医学奇迹，并发表在当地非常权威的德国医学杂志上。一时间50深格致精肽掀起了欧美医学界的高度的关注。那当时呢，有很多国外的机构都要求呢与我合作，很多国际医药集团呢也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其实呀，这些情况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我知道，正是因为50深格致精肽当中毒含的像羚羊角、葛芥、地龙、虫草、海马、鹿茸、三七、人参等等这些珍稀的药材和它的药效，它一定会在医药舞台上大放

0: 异彩。后来时隔不久呀，德国抗衰老研究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邀请我参加以活性态细胞自愈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这一次盛会相当的盛大，因为它云集了中德意英法美日等等79个国家，一共仅有121名各个领域的杰出代表才能够获得参与的资格。在此之前还会针对所有的参会成果进行为期五轮的海选、复赛和决赛，达不到晋级要求的将会被直接淘汰，而武林至金泰也将一路参赛接受最严苛的筛选。那么最后的结果究竟如何呢？我想大家肯定也非常的关心关注。这样的时间的关系啊，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呀继续给大家进行揭晓。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交给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武林深格至精泰，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魏老师。您好
5: 啊，你好，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啊。
4: 我跟你说一下我老伴最近的情况啊。
5: 哦，好，你请讲。
4: 我老伴用深格至精泰，刚刚用了一个多月了。
5: 哦，哎，刚刚用了一个来月，那时间不长啊。那用的感觉怎么样啊？
4: 哎，但是就是效果特别的好。老伴得的是脑出血。
5: 嗯。
4: 半身不遂。
5: 嗯。
4: 还有便秘
5: 哦，
4: 尤其是他那个便秘嘛，一个星期都解不下来。
5: 哎呦，这么严重啊。
4: 嗯，实在是没办法。
5: 嗯
4: 啊，看他拉不下来出来那种胀的，他肚子胀的难受嘛。
5: 嗯，
4: 就我的办法就拿着戴着手套给他从里边一点一点的给他那么抠。
5: 那就是你给他往出抠。哎呀，你看看多遭罪呀，你也是受了很大的苦啊。
4: 嗯，没办法嘛，你说雇个保姆嘛，人家干着也嫌弃。
5: 嗯，
4: 他自己也觉得别扭的不得劲儿。
5: 对，你说这人上了岁

0: 之后呀，就怕瘫在床上，生活不能够自理。就算是有保姆，咱们花得起钱，伺候得再好，那都不如自己能走能动能吃能拉呀。看来他过去的病情非常严重。
1: 啊、哦，对呢，他整天在床上、吃喝拉撒的都也没办法。
0: 嗯，
1: 只能是我自己给他弄了嘛。关键是他大小便都不知道。
0: 嗯，
1: 弄的那一床都是那个湿乎乎的。
0: 哦，
1: 哎呦，味道难闻。
0: 嗯嗯，
1: 没办法，后来就给他垫成那个成人用的那个尿不湿。
0: 哎呦，大家也许不太清楚啊，瘫痪在床的人用的那个尿不湿呀，和咱们家里面那个小孩子用它不一样，用上去之后它不能够动弹，所以特别容易得褥疮呀、湿疹呀。一旦发生褥疮，那就更遭罪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上了年龄之后，就怕瘫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能够自理。你说一到了这种程度，活得还有什么质量可言呀？所以啊，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有了病一定要早点治疗，还得治在病根上。那他过去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哎，他说话也不利索。
0: 嗯。
1: 胳膊腿儿那就更不用提了。
0: 嗯，
1: 我压根儿也不指望他能下地哦，能下床。只要是知道自己他大小便，你说个话也行呢。每隔三四个小时嘛，我就得给他翻一次针。就这样子，还是给逮了那个叫褥疮了。
0: 你看看，怕啥来啥啊，太遭罪了。嗯，
1: 他遭罪，我受累。那会我就说呢是。度日如年呢。再加上他那个个子块头也大哈。我给他翻个身呀、也翻不动。每次给他换洗了都折腾，我是满身大汗。晚上嘛我也休息不好。我的那头发都一把一把的往下掉呢。
0: 真的是他受罪您受累，我听的呀都特别心疼您。家里面有这么一个病人，我们经常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呀，可以说把您折腾个够呛，您也得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知道吧，别把您给累倒了。
1: 就是呢，这三个纸巾菜呢还是我们家邻居给我说的。他也是看我们老两口这么遭罪哦，实在是不忍心。
0: 对。
1: 而且他之前嘛也是一身的毛病。后来伢就用了这个生葛治金泰以后，还不到50天伢就恢复的特别好。后来进去做个饭接个孩子的啥都能行呢。而且呢他说咱们这个药见效是特别快。跟我说是用上当天就能见到效果。
0: 我明白了，就是你的邻居用得好，看你们老两口遭罪，所以也给你们推荐了生葛治金泰，这样的话你的老伴才用上的。哦，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就是呢，人家还告诉我说里面都是好东西，有鹿茸呀、葛芥呀、羚羊角、赤龙，断了脚断了尾，说这个特别神奇，你要就是断成几段还能长出新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再生那个细胞，修复细胞，对心脑病效果是特别好。
0: 对的。
1: 我一想这可不是嘛。这不正是对了我老伴的这个病症啊。
0: 对呀。
1: 我老伴病了这么多年，你看用了那么多药啊。可这些个由断体重生，断位能重生，切成几段还能再生的药组成的，还可以再生细胞的药，还真是没用过哦。
0: 对，您的想法是正确的啊。
1: 关键是我邻居大姐你用的好嘛，我是眼睁睁的看着呢嘛。所以呢，我就想着一定给我老伴也用用。咱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嘛，是吧？
0: 哎呀，你现在回头想一想，肯定就用对了生葛治金泰了呀。关键是啥呀？你的邻居用得好，你是看在眼里的，对吧？活生生的例子在这儿摆着。我跟您简单的说一下啊，生葛治金泰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啊，里面。

0: 不可以得到营养的呀。另外呢，像赤龙，把它砍成14段，过不了几天，每一段都能够长出新的，像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甚至包括皮肤、血管、头尾。那么这种能力呢，是源于大自然赋予它的天生地养的再生的能力，再加上里面还有再生的鹿茸，可以再生的蛤蚧，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活性态就能够达到细胞自愈。还有一点呀，在深蛤蚧精态当中还有人参，一提到人参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呀？可以救命啊，它可以大补元气啊，你老伴用了之后他起码会怎么了，有精神有劲儿有力气，那他才能够站起来呀，对不对呀？所以像你老伴的中风偏瘫，或者还有一些人有严重的什么冠心病呀、心梗呀，都装了支架呀，那么只要服用上深蛤蚧精态，都能够迅速的消除中风后遗症，能够恢复脑功能、心功能以及胳膊腿的这个活动的功能，这个效果呀又快又好。那当然在这我特别关心呀，您老伴儿，您刚才说刚刚用了一个来月的深蛤蚧精态，他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哎，我可高兴了，因为啥呢，他以前不能动的那个腿儿，我经常没事的时候都会给他揉一揉呀，按一按，捏一捏哈，他没咀嚼，也不知道疼，我摸着他还发凉哈。我记得给他用到7-8天的时候，我再给他捏，他就跟我说，轻点轻点，让我轻点，别吃那么大劲儿。
0: 那这是好现象呀，说明懂得疼了呀。咱们中医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呀，疼轻麻重木难治。他过去因为脑中风胳膊腿都麻木的没知觉了，他现在呢懂得疼了，这说明什么呀，逐步的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呀，这说明深蛤蚧精态把你老伴的神经细胞在激活修复再生的过程，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所以他对于疼啊冷呀热呀敏感了，非常好的好事儿，太棒了啊。
1: 对，我就感觉他知道疼了，这腿磨的也热火不凉了，
0: 对，多好。
1: 这不到这不是一个月的时候吗？
0: 对，
1: 吃东西也能吃到嘴里了。
0: 哦，好。
1: 以前我给他喂点药片他都吃不进去，还总呛着呢哈。喝点水嘛，那就一个劲儿顺着这个嘴角就往下流。现在你看他像在，他不是还坐在那床上哈、我就给他个苹果呀，给他个馒头啥的哦，他知道自己拿着了，
0: 哎呀，多好多好，说明他偏瘫的这，这半个身子也灵活多了，能拿住东西了。这也是一大进步呀，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了，对吧，也有信心了，对于你来讲也减轻了负担呀，你现在肯定就轻松很多了，是不是呀？
1: 对，可不是嘛，晚上睡觉他不闹腾了，因为啥，他原来睡不好嘛，浑身疼哈，半夜都得把我给推起来给他揉一揉，
0: 哦，
1: 搓一搓。现在晚上不闹腾了，能睡整宿了。
0: 他睡好了你也舒坦了，要不然的话折腾上一晚上，你第二天还得伺候他，把你也要累倒了。现在可好了，两个人都能够睡一个好觉。那他现在排便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他这个便秘哦，见效是最快的。就用了有2-3天的时候，他便就他结扎的时候就不费劲了。
0: 对，
1: 大便也变软乎了，也不用用我再给他帮忙抠了。
0: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呀，你别看吃喝拉撒睡大小便的问题，这是大事儿，能自理都好，不能够自理都受罪。还有一点呀，大家有所不知，一旦用上深蛤蚧精态，便秘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避免再次发生脑中风。你别看他过去排不下来便很痛苦，一用劲儿万一发生脑中风怎么办呀，对不对？当然这也证明了咱们深蛤蚧精态呀，大家放心，服用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胃肠也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治疗帮助的作用，不会伤脾胃，反而让我们吃饭香，消化好，排便长，真的特别好。关键是用的时间不长。
1: 魏老师，真的你说的就是这， 我老伴这不是刚用了。

0: 一个来月后，哎，这个便秘现在是彻底好了。
1: 对
0: 啊，这一天一次都还是那叫香蕉便，嗯，
1: 好，
0: 也不用那个什么果导了、开塞露的，啥都不用了。他自己稍微能动弹一下哦，连那褥疮都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呀！短短一个来月的时间，方方面面都获得了康复，高兴，我都替你们高兴。
0: 哎，真的是高兴，真的是打心眼里的高兴啊！
1: 打心眼里高兴，是的，是的。
0: 看着老伴儿一天天变好，偶尔还能下床活动活动。
1: 对，
0: 我想都没想过还能有这么一天的事情。
1: 哦，这老伴儿现在能下床活动了呀？
0: 哦，能了呀。我扶着他，他就能活动活动了。
1: 哎呦，那这个进步可不小啊！过去翻个身还得你帮忙，现在刚刚一个月深蛤蜊精肽服用下来，在你的搀扶之下能下床了，那进步不小啊！只要坚持服用下去，效果还会更好。嗯，
0: 那我也哪早知道这深蛤蜊精肽效果这么好，早就给他用上了，早就不遭这份罪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深蛤蜊精肽之所以对于脑中风后遗症见效又快，效果又好，最重要的一点是药材好啊，所以药效才好。再加羚羊角、赤地龙，还有蛤蚧、鹿茸、长白山的人参、西藏的冬虫夏草，自古以来到现在为止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从它们里面提取出来的深蛤蜊精肽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修复再生细胞，像你老伴用了之后，把他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了，是不是重新给他建立了神经传导啊？相当于过去你老伴发生脑中风的时候，那个电线呀断了，现在我们怎么了？给他接上了，那你说那个灯能不亮吗？一旦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之后，比如说胳膊腿不能动呀，不会说话呀，大小便失禁呀，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我常跟大家讲一句话，用上深蛤蜊精肽治疗这些老慢病，小病轻症50天，大病重症一副药，从根源上呢，就能够让大家告别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像他这种情况，您听我的啊，一定要用够一副深蛤蜊精肽，中间不要间断，连续服用。
0: 那行了，谢谢您哦，老师。上次买生个纸巾菜的时候，我就想多买了，但只能顶着老伴儿先让他够用才能说嘛。我听说这个产量太低了，效果又这么好，我就想这次哦，一次多买点，我想这次定到三副，你看行吗？
1: 您的心情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用的好嘛，咱一次多购买一些是吧？但是深蛤蜊精肽的原料全部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鹿茸啊、赛加羚羊角呀，更是需要循环再生的，尤其是赛加羚羊角，价格高不说吧，还特别的紧缺，所以导致了深蛤蜊精肽的产量是很低的。那像您老伴的情况呢，用上一副就可以了，咱们发扬一下风格，也让其他的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也有机会用上，我希望您能够理解，知道吧？您先拨打场外电话，如果深蛤蜊精肽量不多，咱们先紧着老伴儿不要中断治疗，少拿点儿，咱们也先接着用。这个您拨打一下场外电话。
0: 那好嘞，
1: 那行，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到这儿啊，我期待您老伴儿更好的消息，祝你们老两口晚年生活幸福。好，再见。
0: 我现在打电话去了哦，老师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2: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3: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2: 他常说，
3: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2: 从医正医病到医人医心， 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菱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5: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魏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欢迎你，请讲啊。
6: 我呢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啊。
1: 嗯。
6: 我今年68岁了。
1: 嗯。
6: 今天打进电话呢，就是来好好的感谢你啊。
1: 听您的声音我就知道了，肯定是咱们深格致精肽的用户，并且还是受益者啊。那我特别关心您今年68岁了，用深格致精肽之前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6: 哦，我呢是2014年春天啊就患有这个气管炎了啊。
1: 哦，14年就患有了啊。
6: 所以是的是的，后来吐吐拉拉的，每年呢都要犯。
1: 嗯，
6: 而且到最后呢又引起了这个肺心病啊。
1: 肺心病呀，那就是慢阻肺当中最严重的一种了啊。
6: 是的是的，说老实话，当时真把我愁死了。
1: 嗯，
6: 自从得了这个肺心病啊，这个一发病啊感到呼吸都困难。
1: 嗯，
6: 这个胸口哦感到又闷又胀。
1: 嗯，
6: 而且呢有的时候一感冒啊，这个病情还更加的厉害。
1: 是呀，凡是有老慢支的、肺心病的、慢阻肺的朋友，最怕的就是感冒了。一感冒，这问题呀、就更加严重了，说不好听的还能要人命的。
6: 哎，是的，是的，这个胸口闷得慌啊，气上不来呀、这个心也慌啊，这个双腿也肿。
1: 嗯，
6: 用手按的话，一按一个坑，老盆田都爬不起来。
1: 哦，
6: 真是遭罪受了。
1: 太遭罪了。一旦发展到肺心病的地步，说明什么呀？除了我们的气管、肺，还有我们的心脏都受累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肺和心的功能就会出现异常了。但是我现在听您说话，既听不出来您咳，也听不出来您喘，感觉到这个中气十足呀。那我想问一下，您是后来怎么用上咱们深格致精肽的呢？
6: 哎呦，我也是听了你们的节目啊，我听了有好长时间。
1: 嗯。
6: 哎呦，听到这个你讲的这个深格致精肽里面啊，
1: 嗯，
6: 有塞加、羚羊角，
1: 嗯，
6: 还有鹿茸、海马、虫草、地龙、葛芥，哎呦，这些名贵的珍奇动物啊，平时能用一种就了不起了啊。
1: 没错。嗯。
6: 哎呦，现在能用6种这个冬精，哎呦，还配了人参3期啊，还有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都是上好的药材啊。
1: 嗯，
6: 哎，又经过高科技的提纯，
1: 嗯，
6: 哎呦，让身体啊很好的吸收这个活性炭，
1: 嗯，
6: 哎，可以修复生病的这个细胞。
1: 没错，嗯。
6: 哎，我用下来呀、这个见效感觉还是特别快的啊。
1: 哦，那太好了。嗯
6: 嗯，当初我老伴还不同意我买，他不太相信。
1: 哦、
6: 但是魏老师啊，我身上这个病自己难受啊。
1: 嗯，
6: 哎呦，我自己有体会啊。
1: 嗯，
6: 我想谁也替补不了我啊。
1: 嗯嗯，
6: 你说我攒那么多钱，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我还不如给自己一次机会啊， 我也有秀果呢、
1: 我还是特别支持您的想法。

0: 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伙来看，这个得病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是吧？做吧，老伴儿也对您很体贴，孩子呢也非常的关心您，但是这个罪还得咱们自己来受，对不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常跟大家讲，治病不能够噎而废食啊。咱吃饭不小心噎着一口，行，我以后不吃饭了，这不可能啊。咱们治病也是这样，不能说过去没有治疗好，以后就治疗不好了吗？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呢？说到深葛知金肽，我觉得您对它还是有所了解的。这个方子呢，是在我们魏家传承了几百年方子的基础之上，采用了世界领先的高科技术，提取出了深葛至金肽，可以说是一个中西结合的高科技的药品。所以大家呢，无论这个病情多么的复杂，多么的难治，或者您过去采取了好多的治疗方法没能够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尝试一下呀。别人能够好，那咱们差什么呀？
1: 对呀，对呀，这个好的效果真是出乎我的预料了。
0: 嗯，
1: 哎，我把这个深葛至金肽拿回来就用上了。
0: 对，
1: 用了当天啊，我感觉晚上就效果了啊。
0: 哦，
1: 哎，我就感觉啊，好像喘气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好，
1: 这个喉咙里也顺流多了。
0: 嗯，
1: 我用了3-4天下来啊，以前那种难受啊，就减轻多了。
0: 嗯、对，
1: 我一个月下来啊，就不怎么咳痰了。
0: 多好！
1: 哎呦，我以前咳痰的时候还有带血啊。哎，血也没有了啊！
0: 嗯，
1: 感觉这个呼吸啊顺畅多了啊！
0: 你看，没有想到见效的速度这么快，3-4天就有改善。您知道为什么吗？深葛至金肽里面的羚羊角鹿茸、隔界赤龙海马，这可不是什么化学药品，也不是我们常用的植物，是动物性的药材。哎，古人讲的叫活药，和人体有着非常强大的亲和力。你想，活药它是有生命的。有意识的，是和我们人一样有血有肉的，对不对？那一旦进入身体之后呢，它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身体的病变部位，有意识的去针对身体的虚损来进行调补。这个作用发挥起来呢，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他们有这种再生能力，所以你用了之后，当天就能够有感觉。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呀都做不到的。你看见效一旦快了之后，您是不是就觉得马上有信心了，觉得我这个病可以治疗好了，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呀。啊，真的是太好了。
1: 哎、
0: 嗯，
1: 是的是的，我用了2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胸口一点闷的感觉都没有了。
0: 太棒了。
1: 哎呦，心里也不发慌了、
0: 嗯、
1: 气也不短了啊。
0: 嗯，
1: 这个腿呢也不肿了啊。
0: 嗯。
1: 哎，用手按的话也没有坑了。
0: 嗯嗯，
1: 而且呢，用药这段时间呢，这个肺心病啊，一次都没犯过啊。
0: 嗯，听出来了，您现在感觉多好。
1: 哎呦，我感到太满意了，
0: 太满意了，
1: 这个效果太好了。
0: 嗯嗯，好。
1: 所以我就想继续服用下去。
0: 嗯嗯。
1: 哎呀，我想那个肺心病啊，一定能够治好啊。
0: 嗯。
1: 现在呢，我老伴看我用的效果好，也放心了。
0: 嗯，
1: 还劝我呢，多买一些，一直用下去啊。
0: 嗯嗯，对。
1: 我说听魏老师讲啊，说这个深葛至金肽一副药就能够治好病了。
0: 没错。
1: 哎，所以我就想问问魏老师，
0: 嗯嗯，
1: 是不是像我这个情况，用够一副药也可以停药啊？
0: 完全可以啊。您看您现在还没用够一副药呢，效果都这么好了。我们接下来再巩固巩固，整个身体的细胞都再生了，您就和年轻的时候一样了。您想还能够反复发作吗？对不对呀？所以用上一副药就可以停了 啊！您现在的状态就特别的好。咱们深葛至金肽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呀？不仅见效快，康复疗程短，就是我常跟大家讲的小病轻症50天。当然，您这个呢已经发展到肺心病的地步了，咱们的治疗呀不低于一副药，知道吧？您一定要把这一副药呀给用下来。用下来之后，我告诉您，不仅身体好了，咱们呀，活到100岁，活到120岁都没有问题了。
1: 那太好了，我要好好的感谢魏老师。
0: 嗯。
1: 不过这次不知道我能不能顺利买上这个深葛至金肽。上一次我就等了20多天才拿到。
0: 哦。
1: 哎呦，我们这一直没有药，等到我。

0: 心里着急啊，
1: 嗯，
0: 我就天天给你们打电话。最后好不容易啊，是从天津给我挪了几盒过来。
1: 哦，看来您上一次购买升格至金泰等的时间比较久了才拿到啊。的确
0: 是
1: 这样
0: 的，
1: 好多人都着急想用上升格至金泰，有的呢像您一样等了好长时间，有的要么干脆一盒都拿不上。为什么呀？实在是因为升格至金泰的原料太稀缺了，而且这个原料的价格不仅高啊，还在不断的涨。就拿这个赛加羚羊角来讲，你比如说上个月的价格380块钱一克，等到这个月的时候呢，就涨成了400多块钱了。咱说句不好听的，比那个黄金的价格涨得还要快。所以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呀，有的时候也得等原料到位，再加上您说现在得什么三高的、脑中风的、糖尿病的，是吧？包括这个肺气肿的人真的是很多呀，大家共同的想法和您一样，谁不想用上这个好药呀？所以导致呀，很多的人想用上升格至金泰特别的难。这样的，您先不要太着急，先打个电话预定一下，怎么也不能够让您治得挺好中断了，是不是？我也会尽量帮您想办法的啊。您现在拨打场外电话。
0: 好的，好的，好的。哎，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1: 好的，
0: 魏老师一定帮我想想办法，那个预定
1: 上。好的，
0: 啊，
1: 好，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再见。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魏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2: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5: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4: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5: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4: 他常说，
5: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4: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郭小学校长李志超。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8: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你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录音时，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哎，这是我的声音吗？怎么这么怪，这么刺耳，这么难听呢？然后你就开始怀疑人生，甚至对自己的声音产生了深深的嫌弃。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尽管老马我玉树临风，潇洒倜傥，但我仍然觉得我的声音是我最大的短板。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声音的自我认知危机。那么为什么我们听到自己的录音时总会感觉怪怪的呢？本期报告，老马给你答案。声音本质上是一种由物体振动产生的机械波，称为声波。
2: 声波，派镭射密探去查清楚。
3: 镭射密探准备飞行，要查清楚谁在开炮。
1: 我们之所以能够听到声音，是因为声波通过空气或者其他介质传播，最终抵达我们的耳朵。当我们的听觉系统感受到声波时，就会将其转化成生物电信号，这些信号会通过神经系统传递给我们的大脑，在经过大脑分析和处理之后，我们就能听到声音。当然，能够听到各种美妙的声音，离不开耳朵这个精密的听觉工厂。耳朵接受声音，主要是通过气传导和骨传导这两种方式。对于外界的声音而言，它们一般都是通过空气传导到我们的听觉系统，这是声音传播的常规路线。而我们自己发出的绝大部分声音，其实都是由声带振动产生的机械波。这种机械波除了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以外，还可以通过颅骨振动，直接把声波传递到我们的内耳里。这种传播方式被称为骨传导，这个过程就像声音在我们的脑袋里抄了近道，直接抵达目的地。当我们用录音设备录制声音时，只能捕捉到气传导的部分，骨传导的声音则无法被记录下来。骨传导的声音通常会比气传导的声音更低沉、更浑厚，给人一种更圆润、更有磁性的感觉。那这种效果在录音当中是缺失的，录音根本就没有那种由骨传导产生的低音效果，所以录音中的声音会显得比较单薄、刺耳、缺乏磁性。这也就导致了录音和我们平时听到的声音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的大脑是个神奇的器官，它会根据我们长期的听觉经验来判断声音的自然度。平时我们习惯由气传导和骨传导生成的自己的混响声音，大脑会认为这种声音是自然的。而当我们听到录音时，大脑会不自觉地将其与平时听到的声音进行对比，发现录音中的声音不自然，听起来非常别扭，甚至是很难听，于是就产生了怪怪的感觉。所以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别人耳朵里听到的你的声音，其实和你的录音声音更接近，难过吧？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谁强烈当当摇本不有话听混淆你看那今年我才到他们是光宗来到了还要你上前大叫到他把他的

不全是大。

娘娘銮驾

0: 方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的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

0: 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1: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生。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0: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1: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1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0: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1: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0: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10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元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二十。

0: 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元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1: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2818，400710-2818。
1: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0: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2818。

就是他

0: 等等，
1: 你那点小本领，我是说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

0: Movie time. 这个世界单身的人似乎越来越多。
1: 本期推荐爱犬奇缘，
0: 作为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好开心可以每天陪在他身边。
1: 雪纳瑞 Lucky 是千菲菲没有送出去的礼物，于是他陷入了该不该留下他的纠结中。又经历了一系列事情后，菲菲才发现自己早已离不开 Lucky 了。
0: 还能一起做梦。
1: 流浪狗阿宝闯进了朋克少女魏小男的生活，但固执古板的爸爸不愿意收留他。为了能够生活在这里，阿宝立志成为一只好狗。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老魏也逐渐放下了偏见，接纳了阿宝。
0: 我会努力陪他久一点，也希望能有一个很好的人比我陪他更久一点。
1: Movie Time 推荐爱犬阿宝。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咱们来说说鸟笼效应。1907年，詹姆斯和他的好朋友物理学家卡尔森一同从哈佛大学退休。有一天，他们两个人打赌，詹姆斯说，我有一个办法，一定会让你不久就养上一只鸟的。听完詹姆斯的话，卡尔森根本就不相信，因为他从来没有过养鸟的计划和打算。没过几天，卡尔森过生日，詹姆斯就送给了卡尔森一份礼物，是一只精致又漂亮的鸟笼。卡尔森笑着对詹姆斯说，即使你给我鸟笼，我还是不会养鸟，它就是一件漂亮的工艺品而已，你会输的。但是没料到，从此以后啊，卡尔森家里只要来客人，看见书桌旁那只空荡荡的鸟笼，就会不解地问卡尔森，教授，你养的鸟哪里去了？是飞走了吗？卡尔森只好一次次地向客人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从来就没养过鸟。然而每次卡尔森这样回答，都会换来客人疑惑的目光，让卡尔森哭笑不得。久而久之，迫于无奈，卡尔森教授只好买了一只鸟。詹姆斯的鸟笼效应就这么成功了。回想一下，你有没有曾经因为有了一个新的杯套再买一个新的杯子，或者是多了一个空花瓶而再去买一束花，因为一双搭配不了的鞋子重新买了一整套的衣服，因为外卖的满减点了一大堆你根本吃不下的东西？这就是鸟笼效应在作怪了。在大多数的时候，人们都会受制于强大的惯性思维，认为鸟笼效应就是用来观鸟的，认为有了优惠券不用掉就会很亏。人们在偶然获得一件根本不重要的物品的基础上，不自觉的就会添加很多自己不需要的东西。鸟笼效应虽然可恶，但是我们也可以善加利用，让鸟笼效应为我们所用。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家长如何进行低声教育。北大心理学家直言，在家庭教育当中，低声教育是一种智慧。同一件事情，父母如果能够尽量用低声的语调和孩子来进行沟通，即便是进行批评，也会大大减少孩子的抵触心理，并且在低声沟通的过程当中，父母本身的怒火也会被平和的氛围所熄灭，有利于巩固亲子关系，避免产生和孩子之间的矛盾。基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北大心理学家给所有的家长提出了四点建议，分别是：批评孩子要降低声调，运用正确的语气和措辞，把期望解释给孩子听，不要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北大心理学家对于这四个建议的分析。低声调可以使人理智一些，情绪平和一些，也可以使孩子抵触逆反的心理防线有所松弛，有利于沟通。低声批评孩子，不仅可以集中对方的听力，而且也可以先发制人，不让孩子使用高声调。生活当中我们经常看到，大人高声调责骂孩子，孩子反抗的声音也不低，双方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惹得大人一肚子气，孩子也不服气。第二，运用正确的语气和措辞。对于许多父母来讲，控制自己不去批评孩子，这是很难的，因此说话前请三思，用恰当的语气和措辞效果会很好。比如

0: 爱你，但是你的行为我不能接受。这种话初听会觉得很生硬，但是过一会儿，孩子会自然明白你的意思。第三，把你所期望孩子要做到的要求解释给他们听。比如说，带孩子逛超市，告诉他不要乱动商品，并且警告，如果违反的后果将会是什么。你要从头到尾贯彻到底，无需大声威胁。第四，不要使用伤害孩子自尊心的语言。就事论事，不要随意发泄对于孩子的情绪。每个孩子都希望得到别人，包括爸爸妈妈的尊重。而这种尊重信任会使孩子产生自信，是他们前进的重要动力。每一个爸爸妈妈都盼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打骂教育绝对不是最好的办法，一时起到的作用也不会长久。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尽管红配绿一直被人们嫌弃，但是作为一个颇具魅力的信息人员，每当我穿上红配绿的衣服的时候，总是能够吸引全场人的目光。他们一定是被我无比的颜值所吸引的。他到底丑在哪儿了？极光都是红配绿，对吧？那为什么极光是红配绿呢？本期报告，老马给你答案。受太阳活动影响，高能粒子干扰地球磁场产生的地磁暴，我国多地是上演了精彩的极光秀。地磁暴是一种典型的太阳爆发活动，当太阳爆发时会发生日冕物质抛射，一次性抛射能将数以亿吨计的太阳物质以数百到数千米每秒的高速抛离太阳表面。这些物质中不光包含有巨大的质量与速度汇聚成的动能，还携带着太阳强大的磁场能。它们一旦命中地球，就会引发磁场方向与大小的变化，即地磁暴。当来自太阳的高速带电粒子俯冲进大气层，撞击高空稀薄的大气，氧原子被激发，就会释放波长约为630纳米的红光。因为氧原子只有在稀薄的高空才能被激发出红光，因此这种红色的光芒常在极光的最高处出现。而在高度稍低的区域，空气较密，氧原子会释放出波长约557.7纳米的绿光。绿色也是最常见的极光颜色，而且人眼对绿色是特别的敏感，因此绿色极光看起来就格外显眼。那除了红配绿，当太阳风粒子有可能会深入较低的大气层，并与这里的氮分子相遇，氮分子会被激发，随后迅速放出蓝光或紫光。只不过这种颜色的极光常常会被漆黑的夜幕和光污染所遮蔽，因此并不容易被注意到。后话，高能粒子干扰地球磁场产生地磁暴，对人类的身体健康几乎没有影响，但会对人类的生活造成影响，比如会影响无线电波的传播，干扰无线电通信，影响导航等，甚至影响到手机信号，但都可测可控。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最近睡眠不佳，没有精神，头晕脑胀，别找地磁暴来背锅了，好好调整下作息，放松心情吧。 OK， 我是老马，本期报告 over。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饮食男女是一部1994年出品的台湾剧情影片，本片由李安担任执导，郎雄、吴倩莲、杨桂梅、王于文等主演。影片讲述了90年代的台北都会，一个每周末等待三位女儿回家吃饭的退休厨师面临的家庭问题和两代人的冲突，借由彼此的生活与冲突，构建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的价值观，描述了两代人的关系。
2: 有话直说。
3: 有件事情跟大家宣布一下，最近不是常看到一个电视广告叫东方小巴黎的吗？新店的那个豪华大厦，我正好有个朋友认识那个营造商，说房子造得蛮实在的，价钱给我很好折扣。那个房子
4: 你要搬出去啊？
3: 大概还要几个月才能交屋吧，我差不多所有钱都压到头款去了。
2: 很好啊，现在投资房地产也不错。
3: 那等交屋我就

0: 七八糟的事儿齐齐的不约而同的出现，嬉笑嘲讽的凝聚在一起，要看我们生活的笑话。工作压力大，账目的赤字，老婆要买名牌包，儿子要进补习班，父母唠唠叨叨的不能排解忧愁，自己有辆奥拓，儿时的发小却新添置了一辆奥迪。生活大不了也就是这个样子。影片当中的人也有着各自的麻烦，父亲渐渐老去，大厨逐渐失去味觉，女儿们各怀心事，自己的事儿已经烦不过来，对于家庭这样从头面对的温床，自然也少了许多该有的反思。
1: 其实一家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照样的可以各过各的日子，可是从心里产生的那种顾忌，才是一家之所以为家的意义。其实我不说也没对不起谁，说了只是不想再委曲求全。我这一辈子怎么做也不能像做菜一样把所有的材料都集中起来才下锅，当然吃到嘴里是酸甜苦辣各尝各的味道。
0: 面对复杂纷繁的生活，我自己认为其实有时候可能是自己的努力不够，就像那句台词，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万事都基于自己的内心，生活是不是就可以快乐呢？这样的自我激励又何尝不可呢？毕竟是普通人，只求衣食无忧，快乐健康，平平安安，只要记住爱和努力，那么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从今天开始做个乐观向上的吃货，也比眉头紧锁要强。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送别诗，它收录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潞安，当时的李白只有27岁，也就是在潞安期间，李白结识了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挚友。开元18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他就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之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在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这时正是他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是像黄金一般的美好。而这次离别呢，正是开元盛世，太平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的离别没有那种悲伤的情绪，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和抒情的气氛里进行的。而这首诗首句就点出了送别的地点，一代名胜黄鹤楼。黄鹤楼与武汉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也是武汉市的地标建筑。黄鹤楼最早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黄武2年，当时它是一座瞭望楼，到了唐代以后

建规模，宋朝的时候规模达到鼎盛，后来屡建屡废，屡废屡建，最后一次是1981年按照清朝的原样复建而成的。皇后楼的主体四边套八边形体，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通高51.4米，飞檐五层，顶覆金色琉璃瓦，楼上有60个翘角向外伸展，整个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檐下四面悬挂匾额，正面是书法家书童题的“黄鹤楼”三字金匾。在1987年，经全国评审委员会审定，中国建筑业联合会授予黄鹤楼首届建筑工程鲁班奖。当走进黄鹤楼，抬头仰望它的顶端，头顶的壁画让人心旷神怡，你仿佛置身一种无可比拟的境地。壁画上首先是由瓷砖拼接而成的一幅仙鹤图，图中的景象就好像在云雾之中，仿佛置身于天上人间，令人神往。而这幅图画就是当年古人观览黄鹤楼的景象，上面由于画了仙鹤，所以更让人对这座楼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传奇性的想象。再接着往上面登楼，你就可以一览整个武汉的奇丽景色了。特别是在夜间，整个大楼会由一种霓虹而璀璨的光芒所照耀，整个楼显得金碧辉煌，再加上周围的景色，会让人觉得这座楼确实是通往天际最好的阶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曾经来到这里，表达自己的仕途情怀或者是垂丧之意，所以黄鹤楼除了无边的美景，更是包蕴了历代文人诗词的气息。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对海洋食物的需求与日俱增，但现实情况是许多海洋资源面临枯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老马是日思夜想，每天睡觉都是与波龙、大黄鱼、小黄鱼、三文鱼等等的海洋食品魂牵梦绕。那么能不能像在草原放牧那样在海里放牧呢？老马开始了调查。其实大海曾经是个天然牧场，比如我国的四大渔场，在这里海水清澈透明，海中鱼虾蟹贝结伴而戏，水中绿藻茂盛，水草摇曳，珊瑚海葵百花盛开，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生态场景。但是由于过去竭泽而渔式的过度捕捞，忽视环境的粗放式养殖，加之沿海城市建设与工业开发的影响，沿海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不仅导致海洋经济生物资源严重衰退，部分鱼类甚至濒临灭绝。一些海域还出现富营养化，造成鱼贝类因缺氧大量死亡，更有水域呈现出荒漠化趋势，生物种类和数量锐减，形成类似陆地荒漠的海洋荒漠化现象。所以建设海洋牧场十分重要。海洋牧场建成后，海洋生态环境能够得以修复，不仅能为鱼虾贝蟹等水生生物打造躲避天敌的栖息地，还能通过恢复海域食物网，让它们获得充足饵料和安全的繁殖场所，进而促进生物多样性的恢复。此外，海洋牧场还能增强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人类的功能。根据联合国蓝碳报告，地球上超过一半，也就是55%的生物碳或绿色碳捕获，由浮游生物、细菌、海藻、岩礁植物和红树林等海洋生物完成，而保护和恢复这些生物资源正是海洋牧场建设中的重要目标。此外，海洋牧场不但能给我们提供可食用的水产品，还可以给我们的业余生活创造许多空间。钓鱼佬们可以体验海钓，游客可以感受渔家生活，观赏水下的缤纷生物和植物。那么随着海上休闲、观光、海洋科普、探秘、海上文化传播等产业发展起来，新渔村的建设加速，渔民的收入也能有所增加。你可能想不到，市场上许多活蹦乱跳的鱼虾、肉质紧实的海参、软糯鲜甜的海胆，早已不是靠传统方式养殖或捕捞上来的，而是在人类精心打造的海洋牧场里放牧得来的。作为一种全新的渔业模式，我国的海洋牧场正在成为蓝色国土上的新粮仓。后话，养鱼要先养水，好水才能出好鱼。海洋牧场建设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建设过程是环环相扣，而每个环节都有许多关键技术需要突破。一是海洋生物栖息地的构造，比如人工鱼礁材料筛选技术，在海里给生物们建造舒适美观、材料适宜、坚固耐用的房子，构建和谐小区，让不同品种的水生生物共同生活。二是海洋牧场生物增殖放流技术，并不是所有的鱼虾贝藻都能够被放进海里，需要研发出最适合放流的品种。三是增殖物种驯化控制技术，把凤引进来怎样留得住、养得好，让其在牧场中生儿育女、茁壮成长，逃避敌人并获得丰富的食物，这些都是海洋牧场建设中最重要的。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推荐的是东野圭吾解忧杂货店。
3: 解忧杂货店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写作的长篇小说，2011年与小说野性时代连载，于2012年3月发行单行本。该书讲述了在僻静街道旁的一家杂货店，只要写下烦恼，投进店前卷帘门的投信口，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

0: 到回答。因男友身患绝症，年轻女孩月兔在爱情与梦想间徘徊。松冈克郎为了音乐梦想离家漂泊，却在现实中寸步难行。少年浩介面临家庭巨变，挣扎在亲情与未来的迷茫中。他们将困惑写成信，投进杂货店。奇妙的事情随即不断发生。
1: 很多人说解忧杂货店不像是东野圭吾写的，没有罪案，没有侦探，但是在这本书里同样有悬疑，有揭秘，还有恍然大悟。东野圭吾说自己最喜欢用超越时空的方式来讲故事，在这本书当中穿越时空的不是人，而是信。他说尽管这是一次非常艰难的尝试，但刚一动笔，各种故事就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出来。当然东野圭吾写过很多揭露人性丑恶的推理小说，但是在这本书当中却是彰显人性善意的作品。解忧杂货铺的店主浪矢爷爷总是很认真地回复别人的问题，哪怕是恶作剧。他说我不但要写回信，而且要好好思考再写，人的心声是绝对不能无视的。在临死之前，他收到了很多感谢信，他谦虚地说，像我这样的糟老头子怎么可能有左右别人的力量。如果说我的回答起了作用，是因为他们自己很努力。如果自己不想积极认真的生活，不管得到什么样的回答都没有用。可以说在书中所有的回答都非常温馨正能量，以爱和家庭为核心。浪矢爷爷在回复最后一封咨询信中写道，一切全在你自己，一切都是自由的，在你面前是无限的可能。相信这也是东野圭吾写给所有迷茫的人的回信。在这本书中，东野圭吾讲了五个完全不同时间不同人物的故事，可看到最后一刻你才发现每一个故事都有联系。这样圆环式的情节设计充分展示了作者的逻辑推理能力，严丝合缝，滴水不漏。所以解忧杂货店虽然不是推理小说，但结构和人物关系却非常复杂严密，一口气读完真的是酣畅淋漓。那下面我们就听听书中的精彩段落。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1: 第二天早上，浩介7点多就起床了，其实他几乎一整晚都没睡。父母都还在睡觉，他偷偷溜出家门，浪矢杂货店的铁卷门拉着，他迅速观察周围，确认四下无人后走进了防火巷。他轻轻打开牛奶箱，和昨天一样，里面有一封信。他确认信封上的文字后马上离开了。他等不及到图书馆才拆信，看到有一辆小货车停在路旁，立刻站在小货车旁看信。致保罗·伦农，我非常了解你的心情，在目前的情况下，你的确很难对父母产生信任，会讨厌他们也很正常，但是我无法对你说干脆抛弃这种父母，走向你认为正确的路。在家人的问题上，我认为除非某个家人去追求更好的发展，否则全家人应该尽可能团结在一起。如果因为讨厌或是无法信赖等原因各奔东西，就不是真正的家人。你在信中提到，很讨厌父母现在的样子。我对现在的样子这几个字抱着希望，也就是说，你以前曾经喜欢父母，今后的发展也可能让你对父母改观。既然这样，你只有一条路，跑路不是正确的行为。如果可以，很希望你的父母能够改变心意，但如果无法改变，我认为你应该跟着父母走。我相信你的父母有他们的

应该知道，即使逃走也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可能只是暂时躲起来，日后在适当的时机逐渐解决问题。也许需要一点时间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也许会经历很多苦难，但是正因为这样，一家人更必须在一起。虽然你父亲在你面前可能没说什么，相信他也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家人，你和你母亲必须支持你的父亲。最不幸的是一家人因为跑路这件事儿而丧失了向心力，那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虽然跑路绝对不是正确的选择，但只要全家人在一条船上，就有可能一起回到正轨上。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年纪，但从你写的文章判断，应该是中学生或高中生。总有一天，需要由你来支持你的父母，期待你努力钻研学业，为迎接那一天的到来做好准备。相信我，即使现在再怎么痛苦，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美好。浪矢杂货店。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字，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活着》。《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虚构小说，首次发表于《收获》1992年第六期。活着讲述了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福贵的坎坷命运，在冷静的笔触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活着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用一种平时的近乎冷漠的笔调进行冷静的叙述，然而正是这种朴实平淡的语言，却能带给人们一种极大的感染力和震撼性。作者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人是为活着而活着。作者大胆地在作品中重复死亡，并用福贵的苦难经历告诉读者，不要在痛苦的漩涡中颓废沉沦，要在苍凉中忍下去，在艰辛中熬下去，在寂寞中活下去。这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死观，一部生命哲学启示录。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活着》中的精彩段落和句子。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的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

0: 我不会让别人白白买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10元钱，这10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都知道这10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自己去感受活着的幸福和辛苦，无聊和平庸。幸存不过是旁人的评价罢了。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是不得不来，我们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是不得不离开。人总会有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即使被命运残酷对待，依然要选择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内部的雪》，马类诗集，它是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马类。这部诗集精选了诗人马类1999年到2018年间创作的诗歌200余首，其中大部分诗集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发表过。诗人马类通过这些凝重、安静而精致的诗行，在情感密度上建构了精神之乡，并反复追问真理和日常生活的关系。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作者马雷。首先感谢为书而来公众号，在各种哗众取宠的公众号多如牛毛的当下，我深知为书而来的分量。他以雪山般的精神操守，给日渐纷杂的当代人文世界留下了恒星般的光芒。这些年来，我一直生活工作在孔孟之乡的一个三线城市淄博，这里也是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故乡。我知道每个人的写作皆有他初始的缘由，像密西西比河治愈福克纳，像断河治愈肖霍洛夫，像梁庄治愈梁鸿，像白鹿原治愈陈忠实。所以我的写作，或者说我的诗歌的精神指向，一直未曾离开过生我养我的鲁中平原，以及与我的出生地只有49公里的黄河。我的写作可能永远离不开鲁中平原，这是我的生养之地，可能永远离不开童年，这是我写作的源泉，可能永远离不开黄河，这是我终生

0: 生的奥秘所在。以上这些是我写作的道之所在。作为一个在故乡写作的诗人，时光给予我写作的另外一层深意在于让我产生强烈的故乡命运感。必须承认的是，我一生的命运都会紧紧带着故乡的基因。我是故乡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鲁中平原、黄河、鲁伊村等等，这些实实在在的故乡隐秘地翻转着，影响着我的命运和内在精神。所以我这些年来的写作就是试图通过凝重、安静而精致的诗行，在情感密度上构建精神之乡。说得再简单些，就是站在黄河边思索人与水、人与土地、人与时光、人与世界的内在关联。这一切是如此复杂，任何试图一劳永逸的书写都是无效的。生活之地就在脚下，灵魂世界里始终在不断生长着自我。我必须把自己放在天地万物之间，在特定时空基于灵魂、神性，基于对生死和诗歌本身的敬畏，记录自己固执的情与思以及冗长的宿命。如今看着时光一粒一粒地从指缝里漏下来，曾经的使命感和悲悯感像棉袄夹层中的棉絮，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凝重，使诗歌让我从历史空间、道德层面来重新思考和理解这种凝重的由来与归往。我确信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诗人，一定跟着越来越粘稠的时光有关。这其中的恩宠伴随着我，让我无数次在梦中远远地观望孔仲尼横贯天地的背影，圣牙公睿智绝伦的眼神，辛嘉轩的铁马冰河，义安居士的人杰鬼雄，和蒲松龄倔强的胡须。有些东西必须相关，一如49公里外的黄河以及它苦难深重的整个流域。落日焚烧寂静，乌鸦像秋风扬起的灰烬。这个秋天我不会走得太远，在山以东，黄河分割南北，落叶平分秋色，鲁中平原如此安宁。这个秋天征服世界是他人的事业，我只想苟活在祖辈世代都不曾离开的三尺乡土，敬废头顶的神明。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儿时，我曾固执地认为，世界就是母亲那鞋底时，锥子不小心扎在手上，而急速涌出的那一滴血。我也曾把世界等同于邻居铁匠炉中淬红的火。如今，像我这样曾经将世界等同于朗朗星空的人，面对1000倍的喧嚣，我想再次回到那一滴血中，那一堆炉火中，或者那一片狭小的星空中，因为我尚且纯净，依然珍藏着大地的秘密，并愿意接近安静。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它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的这首羁旅诗。羁旅诗是指诗人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家国，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客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辛苦，并且引发对亲人的思念。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思归，也是对自我人生处境感慨内容的诗歌。姑苏就是苏州，而寒山寺则是苏州著名的古迹，它和姑苏城一样享有盛誉，历史悠久。寒山寺始建于两代天监年间。

那段时期佛教开始盛行，全国各地兴建了很多的寺院和佛塔，而寒山寺最初也并不叫寒山寺，它叫妙丽普明塔院。贞观年间，有一位叫寒山的高僧来到了姑苏城，他在原来的妙丽普明塔院的基础上重建了寺院，并且住在寺内修行。后来再次重建寺院建筑时，为了纪念这位高僧寒山，寺院就取名为寒山寺。唐代之后的1000多年里，寒山寺多次被摧毁又重建，现存寺院的古建筑其实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建的。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波折，但寺内还是保存了部分宝贵的文物古迹。寒山寺主要是由大雄宝殿、钟楼、碑廊、藏经楼等等一些建筑组成的。大雄宝殿内高大的须弥座以汉白玉雕筑，座上安奉释迦牟尼金身佛像，两侧靠墙供奉着明代成化年间铸造的18尊金铁鎏金罗汉像，这是由佛教圣地五台山移至到这里的。在碑廊，你还可以见到江南四大才子当中文征明还有唐伯虎所书的碑文的残片，还有岳飞、康有为等名人的诗碑，而清朝末年著名的学者俞悦书写的诗碑《枫桥夜泊》更是寒山寺中的一绝。《枫桥夜泊》这首诗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有影响，就比如说在日本，它是家喻户晓的一首诗，还被选入了日本小学课本。在1929年的时候，日本在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也取名叫做寒山寺，寺庙就仿照着苏州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面还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还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更在附近的溪谷清流之上架起了一座枫桥。寒山寺是著名的祈福圣地，每年的12月31日，寒山寺都会举行跨年敲钟仪式，敲钟108下，除旧迎新，消除烦恼。而每年的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也云集寒山寺，聆听钟楼中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开启江河湖海系列汉字。先来说说长江。长江很久以前名字就叫江，江的原意特指长江，从蜀郡塞外的岷山流出，注入大海。江是个形声字，从水工绳，金文的江左边就是长江蜿蜒的形状，后来小篆简化了字体，楷书之后写作现在的江。后来呀，江不再是长江的专属，而是引申为大河流的统称，例如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里的江就是大河流。关于长江还有这样的一段传说，相传几万年前，人们还过着披树叶吃野果的生活，好些人同住在一起，没有房子，只在树上搭个窝。那时候还不知道种地的人们整天东奔西走打猎捕鱼过日子。后来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大鸟，自从来了这只大鸟，人们不能安生了，老是搬来搬去躲大鸟，大鸟越来越凶，天天吃人。又过了好多好多年，人们学会了钻木取火。这一天大家围着火堆在烧野兽吃，一阵天阴，大鸟飞来了，人们一惊，知道又要遭殃了。谁知大鸟看见火，一抖身，慌里慌张飞走了。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大鸟怕火。这一来呀，有办法了，人们决心赶跑这只大鸟，于是聚集了好多人，点起火把追赶。大鸟见眼前成了火海，吓得飞起就跑。大鸟的翅膀用劲一扇，呼的一阵狂风，飞沙走石，火被刮灭了。大鸟一阵高兴，又吃了许多人。人们吃了一次亏啊，就生了一个办法，找出来许多红颜色的东西顶在头上，远远一看像是火，来吓唬大鸟。大鸟使着劲儿扇翅膀，火自然是刮不灭的，它害怕了，就没命地飞跑。人们喊着追着，从高山到海边，从海边到中原，不知追赶了多少天，把大鸟累坏了。这天大鸟飞到现在的青海境内，实在飞不动了，落下来喘喘气，可一下人们追上来了，大鸟一伸展翅膀，浑身酸疼，实在飞不起来了，眼看就要被人捉住。大鸟急忙下了个蛋，那蛋见风就大，顷刻间像山一样挡住了人们的去路。人们拿来斧子、凿子、锤子，叮叮当当凿了三天三夜没有停手，鸟蛋终于裂了缝。大鸟又气又累又怕，一伸腿就死了。大鸟伸腿的时候蹬住了鸟蛋，这边人们又正下死命凿打，两边一用力，只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鸟蛋崩开了。大鸟的蛋一崩，蛋清哗地流出来，向西滚滚而去，接着涌出蛋黄，向东流去。向西流去的蛋清成了长江，向东流去的蛋黄就成了黄河。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6，每晚18点到19点的飞翔吧知识，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好副营长

0: 没有点烟，却借着火柴微弱的亮光，看摆在双膝上的一本破旧的书。书上有一幅插图，画的是一盏吊着的电灯，一个孩子正在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书。他注视着那幅图，默默地沉思着。
1: 课文《灯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课本六年级下册，由电影《闪闪的红星》剧本作者王苑坚创作，主要描写解放战争时期一次围歼战就要打响时，郝副营长在一本书的插图上看到在电灯下读书的孩子，由此陷入对未来的憧憬。然而他却没能看到憧憬成真的日子。
0: 整个团指挥所的人都焦急地钻出了地堡，望着黑嘘嘘的围墙。突然黑暗里出现一星火光，一闪又一闪，这火光虽然微弱，对于寻找突破口的部队来说已经够亮了。战士们靠着这微弱的火光冲进了围墙。后来才知道，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是郝副营长划着了火柴，点燃了那本书，举得高高的。可是火光暴露了他自己，他被敌人的机枪打中了。
1: 战斗胜利了，郝副营长却牺牲了。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有多少革命志士如郝副营长一般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让他们如此舍身取义的，正是那心中崇高的伟大理想。
2: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3: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游园不值，叶绍翁。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鉴赏者霍松林。叶绍翁属江湖诗派，擅长写七言绝句，这首《游园不值》更是万口传颂。这首诗的好处之一是写春景，而抓住了特点，突出了重点。诗人不是写一般的春景，而是写早春之景。早春之景最有特征性的，一是柳色，二是杏花。陆游的《马上作》说：“平桥小陌雨初收，淡日穿云翠霭浮。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用杨柳的金黄嫩绿衬托红杏的艳丽，可谓善于突出重点。叶绍翁的诗，特别是第四句，也许是从此脱胎的，但题目各异，写法也不同。陆游以《马上作》为题，故由大景到小景，先点平桥、小陌、翠霭、杨柳等等，然后突出一枝红杏。叶绍翁则以游园不值为题，故用小景写大景，先概括大地春色于一园，强调春色不但满园，而且满到关不住的程度。其具体表现是一枝红杏出墙来。陆诗和叶诗都用一个出字把红杏拟人化，但前者没有写明非出不可的理由，后者却先用关不住一呼

再用出墙来一印，把一枝红杏写得更活。这首诗的好处之二是以少总多，含蓄蕴藉。例如鸡齿印苍苔就包含许多东西。仅就写景而言，苍苔生于阴雨，鸡多用于踏泥，苍苔而鸡齿可印，更非久情景象。陈与义《怀天经至老因访之》说，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陆游《临安春雨初霁》则说，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叶绍翁看来也是从春雨声中听到了杏花消息，但他避熟就生，不明写春雨，却用鸡齿印苍苔加以暗示。春色既已满园，而且满得关也关不住，那么进园去逐一观赏该多好。然而就是进不去，只能在墙外看看那出墙来的红杏，而且仅仅是一只，岂非莫大的遗憾。可是这一只红杏正是满园春色的集中表现，眼看出墙红杏，心想墙内百花，眼看出墙一枝，心想墙内万树，不正是一种余味无穷的美的享受吗？这首诗的好处之三是景中有情，诗中有人，而且是优美的情，高洁的人。题为游园不值，不值者不遇也。作者想进园一游，却见不上园主人。那么主人是怎样的人呢？门虽设而常关，扣之又久不开，其人懒于社交，无心利禄，已不言可知。门虽常关，而满园春色却溢于墙外，其人怡情自然，风神俊朗，更动人遐想。这首诗的好处之四是不仅景中含情，而且景中寓理，能够引起许多联想，从而给人以哲理的启示和精神的鼓舞。春色一旦满园，那一枝红杏就要出墙来，向人们宣告春天的来临。一切美好的、向上的、生机勃勃的事物都具有顽强的生命力，难道是墙能围得住、门能关得住的吗？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燕王富昌款待桃园陶洞天，由于高兴，吃酒就过了量了，拉着陶大侠的手，唠唠叨叨说起来没完。中心的意思是，打算把二女儿许配给桃园的儿子。老侠客一听，心里头一翻个，心说：“富昌啊，你是痴心妄想啊！我的儿子能要你的女儿吗？将来你能得个什么下场？我儿子跟着倒霉，吃挂落啊！但在这种场合，还得演戏，不便说出心里话来。”陶大侠假装挺至诚的，还挺感动的，频频点头。王家小老儿求之不得呀，太好了，不过不怕你笑。

0: 我老伴儿的脾气有点古怪，儿女的亲事必须事先跟他商议商议。我呢回去跟我老伴儿把这个事儿说清楚，我想差不多。
1: 好，好，好，好，好，
0: 有老侠客你这句话我就感谢了。桃园一看快走啊，眼看要掌灯了，家里人肯定着急等信儿呢，这才站起来起身告辞。英王也站起来打算送。就在这么个时候，从外边进来个人，来到天王殿，把手往空中一举，
2: 慢，众位都别动，有个特殊的情况，我要禀报王家。
0: 这位冷锅冒热气，这一嗓子，在座的人无不吃惊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连英王也为之一愣，这个酒劲儿啊，就醒了七成。一看说话的是谁呀？正是绝命剑客上官雷。上官雷从外边进来了，大步流星来到英王近前，伏在耳边，就见英王一皱眉，真的吗？确有事实，一定假不了。桃园桃子侠在旁边听着，可不知道他们说什么，凭着直觉好像针对自己来的，感觉上就知道不妙。果不其然，上官雷说完了，英王那两只眼睛唰落到陶大侠身上，那个脸儿顿时就变了，停了能有那么半分钟左右。英王冲着上官雷一点头，那你就当众宣布一下吧。
2: 遵旨。各位，大家原地别动，我受英王的委托向众位通报一件事情。我们得到确实的报告，剑山蓬莱岛混进来奸细，这奸细并非是旁人，就是老侠客桃源陶洞天和他的徒弟还有他儿子。
0: 这好几百人全站起来，有的撸胳膊挽袖子，有的甩大衣拉军刃，有的把门就给堵了。这爷儿仨一听，顿时颜色变更啊。陶子侠心里一翻个，心说这怎么个茬儿这是。他根据什么这么说的？但是姜是老的辣，尽管陶子侠紧张，但是表面上显着坦然自若。大侠给听完之后，手捻虚髯，微微一笑：“老剑客，您这话是根据什么说的？你怎知我们爷儿仨是奸细？”
2: 哈哈哈哈，老匹夫，
0: 准知道你不认账，准知道你得说这套词儿。要我拿出证据来吗？那我就从头到尾讲说一遍。
2: 各位，前些时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小儿童林的确混进我们剑山，他是在后山来的，而且越过黑风口百丈崖来到我们心腹地带，同时这童林还杀掉我们七名弟兄，塞南极的诸葛宏图也死于非命。
0: 哎呦，是啊，怪不得

五哥老先生多日子没见着呢，死了，啊，又一阵骚动。佟林来到这儿，突然失踪了。虽然我们掌握着一具尸体，究竟是不是佟林，还在两说着，这是一。另外，三官年羹尧得知佟林夜探剑山，实在放心不下，因此又派出人来想到剑山刺探情况。由于对剑山的情况不摸底，所以派出天灵侠王凤、镇东侠老匹夫侯廷、二秃子侯杰、铁掌李元，老少十九个人赶奔天险庄，去请这个桃园陶洞天。桃园也受了他们的委托，双方达成协议。那老儿侯廷表示，如果他肯于进山打听佟林的消息，官方可以派军队保护天险庄，然后攻打咱们剑山。这老匹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领着他儿子跟他徒弟来到咱们剑山的。大家请想，他早不来晚不来，为什么当赶佟林探剑山的时候他来？他不为佟林，他干什么来？另外，他口口声声说什么拜个早年，岂有此理，现在离过年还有两个来月呢，这么早有拜年的吗？这纯粹是一种借口啊。这老匹夫主要就是为摸底而来。各位，通报完了。哎呀，桃园心说，乖，这些乡情他们怎么知道的？莫非我的身边左右可是公馆之中有剑山的耳目不成？倘若我要能回去，一定调查清楚，这可了不得，谁能是剑山的细作呢？天灵侠王凤、地行仙楼瑞、太平侠智亮、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铁掌李元、南侠、北侠、西方侠，他们能是奸细吗？不能啊。那么还有谁呀？老侠这头脑可就乱套了。可以断言，在身边肯定有剑山的细作。就在这时，那个杜清风啊，从人群之中出来了。无量天尊，王爷，这老匹夫桃园诛鼠可恨，还不把他们三个人拿下，乱刃分尸，等待何时？来人，给我绑了。没等英王发话，他先发话了。下边的金瓜武士闯上一帮来，为首的两个大个，一个拿锁子，一个拿绳子，扑奔桃园桃子家，这就要绑。没等这俩家伙到近前，桃园背后赛石猴的凌渊，他儿子桃秀，一撩三彩裙，擦擦擦擦擦擦擦，每人拽出一条软家伙鹿筋腾蛇棒，飞身而出，奔这俩小子就来了。不容分说，是举棒便打，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全逮脑袋上了，把这二位揍的是脑浆崩裂，血水崩流，扑通扑通就死在天王殿上。又是一阵大乱，英王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你们
你们好大的胆子。

0: 英王这阵才说话，英王他听完上官雷的话呀，又相信又不太相信。说相信，他知道上官雷不会骗他，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敢说瞎话吗？又不相信，心说这个桃园多少年来跟我们建设不错，人称家职，他怎么能依附年羹尧呢？这事儿还缺乏有力的证据，对眼下这个事儿怎么处置，他这个心里是犹豫不决。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杜清风说的话，这才派人抓桃园，乃至动手死俩人。这次英王把脸往下一沉，可真不愿意了。陶大侠呀，休怪本王无礼呀，你们特意的不像话，众目睽睽之下打死我山上的人，这还了得？不管你屈也不屈，冤也不冤，我是不能让你们爷儿仨走的。英王这话刚脱口而出，在左边人群之中，吭吭吭吭，又窜出好几条大汉来。王爷，您太英明了，说什么也不能放他们仨走，拿命来！跳过一个老头来，六十挂零的年纪，黑脸儿，花白胡，小辫在头顶心盘着，一身蓝色裤褂，大耳垂肩，手里擎着一对双轮，直奔桃园就来了。桃园恐怕俩孩子出事儿，把陵园陶秀换在近前，闪退一旁，躲到我身后去，没我的话不准你们动手。
1: 是，好吧。
0: 小哥俩站到陶大侠背后，手中拖着鹿筋藤蛇棒，四只眼睛滴溜溜直转，看着周围左右的人有没有暗中袭击老人家的。做好了准备了，单说桃园一不慌二不忙，把棉袍掖了一掖，小辫盘好，袖面挽上，摁蹦簧，咔蹦嘡啷一声，拽出防身的三尺宝剑，手提宝剑来到对方的面前。我朋友，道个腕吧，请问尊姓大名啊？
2: 嗨，
0: 在下姓石，我叫石开甲，江湖人称西川黑煞神，拿命来！过来这小子是谁呀？也是剑山请来的，属于三等的王官。
2: 这家挺邪乎，
0: 为了在英王面前讨好，在众人面前表现表现，故此他头一个冲过来的，手晃双轮，搂头便劈。陶大侠身形晃动，跟他站在一处。那桃园呢，人送绰号谈笑龙君，那也是剑客的身，要讲究武艺十分了不得。两个人打斗的十几个回合，哎呀，这石开甲就觉着左边凉丝丝的，就一愣，打垫步跳出圈外，用手一摸，哎呀，少点零碎，怎么左边耳朵没了？黏糊糊的鲜血弄了一手，低头一看，耳朵在地上呢，还冒热气呢，被陶大侠把耳朵给削落。
3: 哎呀，老皮肤，
0: 还想往上冲？桃园一笑，朋友，算了吧，初次见面，这又何苦呢？留点零碎算做个纪念吧。伸手你也是自讨苦吃。
3: 陶文，
0: 这位一听一点都不假，

看来他是警告自己，再伸手焉有我的命在，转身就走。满帐把零碎烧着，陶大侠用剑尖一挑，把地上的耳朵给挑起来，肉给他扔过去了。那还要个什么劲儿，气得石开甲接过俩撇了，心说再吃点营养的东西，最好再长一只耳朵，能有那种药吗？他败下去，第二个冲上来了，手中拎着一对短把亚油锤，把双锤一碰，他来来来来，老皮子你招锤吧你，搂头便砸。陶渊往旁边闪身躲开，用宝剑一压他的双锤，咔啦咔啦咔啦，压双锤抬头观瞧，是个年轻的，个年轻人能有三十二三岁吧，黄脸膛，大下巴，宽脑门，一对贼眼是贼光四射，说话的口音好像山东人。朋友，尊姓大名，报了名再战不迟。要问某家人送绰号双锤无敌，我姓李呀，叫李正堂，你李爷爷是爷，你接锤吧。七八个照面，李正堂就觉着面门前凉气儿一闪，有点不得劲儿啊，用手一摸鼻子没了，鲜血崩流，摸身就跑。哎呀，我说各位这何苦，我想我桃园没得罪在座的哪一位，今天我纯属是客情前来拜山，结果落了一个好心变作驴肝肺。提剑转身跟英王说，王家千岁，你就是一言不发在旁边看热闹，莫非真想把我们爷仨置于死地不成？桃园呐，你还有何话讲？王爷，你错了，我要说的话车拉船载说不完呐。既然事情已经挑明了，索性打个天窗说亮话吧。是，我是为同林来的，同林生死不明，公馆老少的英雄放心不下，想探你们剑山没把握，请我出头帮忙，让我摸摸情况，究竟同林是死是活，我为这来的。但我可要说清楚，我没有心反对剑山。为什么？我的家小，一万多老百姓都居住在剑山眼皮底下，咱们一江相望，连山之好啊，血肉不可分割。再说我桃园，我并不傻，我不想依靠官府，我也不想得罪剑山，那么朋友托了我一回，我盛情难却，我给打探打探消息，这也算不得什么吧。嗯，那么王爷，就这么点的事情你们就不依不饶，我看有点过分吧。嗯，如果王爷你能宽宏大量，把我们爷仨放了，过去咱有交情，还有交情，一样照样往来，如果王爷听信上官雷的话，把我桃园误以为奸细，说我是官府的走狗，那好，那你就派人动手，咱就撕破脸皮。我可不是吓唬你们，即使我们爷仨死在剑山，给我们报仇的人大有人在，起码我们一家人几十口，我的天险庄上万口，马上会归顺官府。

0: 府，协助官府剿平你的剑山。刚说到这儿，云台剑客燕普气坏了：“无量天尊，王爷，休听这老匹夫一派胡言呐！您听他说的多好听哦，是打探佟林的生死，并不反对剑山。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是那么回事儿吗？你是官府派来的，你还瞪眼说你不跟他们是一回事儿，谁能相信呢？你本身就反对了剑山，你还大言不惭，说什么我们双方友好，真是欺人之谈呐！王爷，这条老狐狸无论如何是放不得。哎，马上把他给我抓起来！云台剑客燕普在山上地位极高，举足轻重，他说话是有分量的。说完之后，再看英雄队中，蹭蹭又窜出俩人来，双双赶奔陶大侠，一个提双刀，一个拎着双斧子，并不搭话，是左右夹攻。陶大侠也没工夫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一看，一个40多岁，一个50来岁，这俩家伙能耐还行吧，有把子力气。老侠可知道今天有理也讲不通了，晃手中宝剑在这迎敌5-6个照面，耳轮中就听见把左边这位膀子给卸下来了。这膀子落地之后，那手还动狠呢，那神经还没死呢，把那位疼的啊一屁股坐到地上。右边这个主一发愣，觉着肚皮底下凉飕飕的，噗一宝剑把右腿给削断，扑通躺下了。你看两条腿在那站着，他平衡啊，短了一面他失去平衡，不躺下等什么？又是一阵大乱，人们赶紧过来把俩伤号抬下去了，拎着胳膊捡着那条腿，这玩意儿这零碎不能丢啊，满地都是血迹啊。别的人一看这老匹夫太厉害了，刚想过来，燕普说谁别动，谁也别过来，我的。云台剑客手晃拂尘过来了，哈哈，桃园，今天你巧露手头不错呀，嗯，连伤了我们4员大将，行，够个剑客的身份，不愧叫谭啸龙君。哎，桃园，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贫道陪你走几趟，你有能耐摘我点零碎，你就是把我杀了我也心服口服。桃大侠一看燕普的功夫那在武林之中是一流的，慢说是自己就是乾坤八大名剑，江南八大剑侠，四大剑侠随便拉出一个来也未必赢得了燕普啊，面对强敌我该如何是好？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

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谈笑龙君，桃源桃子侠，深陷虎口啊！我不讲你也清楚，就凭他们爷仨能闯得出剑山去吗？连天王殿也出不去。桃子侠一看燕普过来了，敢伸手吗？不敢。心里跟明镜一样，我12个捆成板也不是燕普的对手啊，我何必当众丢人呢？老头想到这儿乐了，啊，燕老剑客，你想跟我伸伸手，我不能跟你伸手，为什么呢？你们人多势众，我砍伤了4个，你们上来8个，我宰6个，你们上来12个，你们轮番作战，我一个人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啊。好嘞，不让你们费事了，抬来来来来来，把宝剑一扔，回头跟凌元陶秀说，把棒扔了，扶绑捆绑，这才叫光棍呢。光棍不吃眼前亏吗？那一动手也得趴下，那多栽跟头。燕普瞪着大3角眼睛，心里说话，行，这老家伙真够狡猾的，还说了大话了，还不栽跟头，不愧是个瞎。

燕普一回头，拔，人们往上一闯，把爷仨麻尖头龙二背给捆上了。凌元和陶秀还有点不服呢，心说话，师父爹，您老糊涂了，就这么乖乖的背擒了，为什么不打呀？杀死一个够本，宰俩赚一个，这有多委屈。但是老人家的话不敢违背，只好乖乖的背擒。绑上之后，燕普转身问英王，王爷还不降旨把他们三人立刻处死？英王是低头不语。什么原因？这个英王这人不错，他不是一个暴君，他要是心计非常重非常狡猾的，就落不到今天这个地步。另外英王富昌啊还挺爱财，你说跟这个桃园处的这么好，说个变脸就变脸，怎忍心降旨把他们爷仨杀了呢？再这一说，但能容人且容人呐、啊。这个天险庄就在江对岸，那个地方十分富庶，英王早有心呢把那吞并窃为己有，那家握住绵江多大的力量，可始终呢没达到目的。有桃园在这，你管真的假的，表面上是朋友互相照应着，起码他不是敌人。真要把桃园爷仨这一宰，天险庄还能归建山吗？立刻就得投靠官府，要跟官府同心协力攻打建山，的确是大大的不利啊。所以英王呢仍然是举棋不定，是杀呢是怎么地呢，他心中犹豫。正在这时，上官雷、上官峰、绝命书生张文礼都过来了，王爷别犹豫了，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对这种人您没什么怜悯的啊。当然您的心意我们清楚，您舍不得天险庄，咱再想办法呗，把他杀了之后马上集合弟兄渡江过去，把天险庄用武力占领，那不就结了吗？您别对他抱着什么向往的事情了。大伙这么一说，英王没办法了，心说大伙都这么讲，我要不杀我就得罪了大伙了，我还得依靠着这些人。最后把牙关一咬，脚一跺，哎，也罢，拉到外面乱箭穿心，射死扎杀，把爷仨推出天王殿，殿里的人也不能吃喝了，全都到院里了。英王让人搬了把椅子，坐在天王殿门口，在这观看着，就把这爷仨吊到天灯杆子上了。天灯啊，就是院里悬的那个灯，因为它高，所以叫天灯。在这天王殿对面一拉溜，12根天灯杆子，就好像那旗杆似的，根儿都挺粗，有夹杆石。那气死风灯可以用绳把它拽上去，就这样把这爷仨高高悬挂在天灯杆子顶上。燕普又调来50名弓箭手，全带着透甲锥、狼牙剑，一字排开，预备，唰唰，扣上弓弦，把箭打好了，准备，唰。50张硬弓全扬起了头，对准了这爷仨。再发一句话，乱箭。

0: 里边和我身边左右，谁是奸细，谁向剑山提供的情况，谁泄的密，
1: 我不知道啊。
0: 为此死也闭不上眼睛。倘若我要能活着回去，或者其他人活着回去，把这件事情告诉年钦差，让他好好查一查，要把身边这个敌人抠出来，这可是至关重要的。可惜我死了，做不到这一点了。想到这一闭眼，燕普那块把手往上一举，刚要喊射，没等喊出来，就听有人高声喊喝：慢，剑下留人，先别射。这一嗓子好像巨钟相似，嗡嗡带着金属般的回音，众人全愣了，顺声音观瞧，从朝门那儿进了一伙人，这个人是边跑边喊，背后带着四个家人，在前面走了一人，身材高大，紫微微的脸膛，花白的胡须，大汗淋漓，是气喘吁吁啊。剑山的人都认得他，只是被请来这些人呢不认识。英王一想，这谁呀？揉揉眼睛仔细一看，等看清楚了，英王赶紧站起来：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三弟。三弟哎，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先别射，先别射，别射，别射，别射。边说边往前跑，跟来人四只手握在一块儿。就见来的人撩衣服跪倒在地，给英王施礼：二哥，二哥一向可好？小弟给您问安了。老三呢？起来，起来，起起起来。老三，你怎么老不来看我？我想你呀、啊。头两天做梦我还梦着你了。哎，你果然来了，我太高兴了。二哥，您不必难过，您想我，我也想您呢。我二嫂挺好吗？啊，托付托付，挺好。我侄女们都挺好吗？啊，好。哎，三弟啊，我弟妹挺好吗？我一家人都不错，那就好。来来，快快请到里边，请到里边。说话间，携手揽腕，把来人接进天王殿。军师燕普，大帅谭天，副军师、战殿将军，有头有脸的全都过来见这位三爷。那位时候说了半天，来的谁？谁？这人可了不起，江湖人称神枪镇八方，姓段，叫段登，段洪亮，段三爷。咱们在说前套《铜林传》的时候，曾经简略的介绍过这个人，他是段家庄的庄主。现在这个形势就是这样，天险庄、段家庄、剑山这仨地方是鼎足三分之势。这段家庄啊，广大小船只上万只，光庄客水手也不下万人，要讲实力不次于天险庄。这段三爷手下光徒弟就能有五六百，那可以说实力雄厚啊。但段三爷跟英王交情莫逆，冲北磕头，八辈结交，英王是老二，段三爷是老三，三爷三爷是这么论的。在前文书咱说过，说这个英王富昌带着王妃从北京偷偷的出来了， 为什么离开北京他心里不愤呢？

觉得大清国的江山社稷应该是我的，我爹是顺治，我是长子，为什么我爹废长立幼，让我兄弟康熙继了位，没我的事儿呢？他为这个事儿，他不服气，但呢，又怕遭毒手，后来带着王妃，隐姓埋名，青衣小帽，偷偷离开北京，上哪儿去他也不清楚。他总想着找一安身之处，竖起大旗，然后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跟康熙辩理，或者把康熙推倒取而代之，该我的江山我还夺回来，他是这么想的。那么容易吗？受的那个磨难呢，遇到那个困难呢，那简直数不胜数。后来也该着他倒霉，王妃夫人怀孕了，要生孩子，数九隆冬哪儿生去？哎，误走段家庄，就是段三爷他们家。段三爷家有钱呢，那门洞可以避风，所以富昌呢跟门上人说，说我夫人呢要生孩子，你看怎么办，冰天雪地的，借您这门洞啊使用使用。家人不干呢，那没听说过你生小孩跑门洞这事儿来，像话吗？后来这个事儿段三爷知道了，出于怜悯，把富昌和王妃接进去，腾出房子，找来接生婆，把孩子生下来了。生下这个小女孩就是英王富昌的长女，她有仨闺女吗？这母女才保住性命，故此富昌对段三爷感恩不尽。当时呢，富昌还没敢说实话，他就说自己呀、是个读书人，到四川这儿来投亲戚，结果呢没找着亲戚，现在遇上困难了。段三爷一看这个人长得挺好，说话也挺斯文，而且带着家眷，肯定不是坏人，就把他留在家里了。正好缺个账房先生，就聘富昌做了账房先生。您想，富昌在这个处境下好容易找了块安身之地，老婆又在这生孩子坐月子，他能不好好干吗？因此接手之后表现得出色呀，段三爷大喜，长期把他留下了，越处越亲热，越处越近乎，两个人是形影不离，最后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三爷就管他叫哥哥。在8月15赏月的时候，富昌贪杯了，喝多了，面对一轮明月，眼泪掉下来，做了一首诗。他心里的满腹的牢骚，段三爷这才察觉他不是等闲之辈，一问他的实话，富昌哭着把身份讲了，我是怎么回事。哎呀，段洪亮大吃一惊啊，闹了半天，这是一国的亲王啊，这是当今皇上的哥哥呀，你看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后来问富昌，你打算怎么办？富昌说了，我离开北京，我不想回去了，我现在回去我也得掉脑袋，根据我们宗族的规定，不请指定夺，皇上不允许，不能离开北京，我偷着出来的本身就犯下不赦之罪，我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兄弟，咱俩磕头一场，你能不能帮帮哥哥的忙？段登出于同情也讲义气，后来又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姓倪，叫倪中倪泰山，是剑山蓬莱岛的岛主。跟倪中几个人这么一商议，后来把剑山给英王腾出来了。倪中段三爷

惜万贯家财，协助富昌开辟建山蓬莱岛。这些年来苦心经营，才成为现在的规模。一开始段三爷以为着富昌不敢回北京，在建山这儿一待，这不也保险吗？隐姓埋名你就待着呗。哎，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富昌野心勃勃，私立招贤馆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要反对朝廷。这下段三爷害怕了，来找二哥来，说二哥你这么干可不行，你对不起我，这将来叫官府知道了，我们一家子都活不了，你哪能这么干呢？英王富昌又说，我呀不这么干不行啊，咱俩处境不一样。兄弟你放心，将来我肯定能夺过江山来，夺过江山你就是一字并肩王，你就是一国的亲王，我忘不了你的大恩。之后英王越搞越大，哥俩的感情就有点疏远了。有一次哥俩见了面了，段三爷跟英王在谈话之中满腹牢骚，英王富昌呢为了安慰段三爷就说，兄弟你二哥不是没心的人，当初的事情都在那摆着呢，没有你姓段的，没有我富昌，没有你段登段洪亮，没有我这一家子，饿也得饿死，冻也得冻死，我之所以有今日都是兄弟你给的。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喝水不忘打井的人，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我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兄弟你。哎，如果你不放心咱怎么办，我给你立个字据出个手续。段登说，二哥你喝醉了吧，用得着吗？咱哥俩谁跟谁啊？不，这世道险恶，人心不古啊，咱们这个人就是这样，都是锦上添花，很少雪里送炭。再者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人是有变化的。为了证实二哥我说话算数，我必须给你立个字据。段三爷也拦不住他，用一方绢帕他给出的字据，大致的意思是说，我富昌不管到了何时何地何年何月，也要报答我兄弟的知遇和救命之恩，如果口不应心说话不算数，我是死于乱刀之下，天地不容，当当当当当，把中指刻破写的，同时把印盖上，交给段三爷，兄弟你拿着好好保存，你二哥有时候说话不算话，要对不起兄弟你就拿这个质问我，拿这个给我提醒。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这哥俩的感情就这么好，今天段三爷来了，富昌能不热情款待吗？发自内心呢，真想段三爷眼泪掉下来了。那么大岁数了，进了天王殿，椅子挨着椅子，手拉着手，富昌还问呢，我弟妹怎么不来呀？一块儿到建山住些日子。老三呢，你哪一次来都是来去匆匆，这次例外，想走二哥也不放你，必须把你留下多住些日子。好吧，二哥，你看我手下人把小包都拿来，里头是我换洗的衣服，我要不想长期住，拎这干什么？我想二哥真想多住些日子。哎呀，好，好极了。三弟，明天我陪着你为建山转一转，你看看这几年咱们建山发展迅速，修建的太阔了，又开辟出很多很多荒地。

0: 让你高个兴。
1: 好好好。
0: 段三爷点头，好，我一定要参观，一定看看。二哥呀，那是明天的事儿，咱们先说说眼前的事儿。刚才我一进五朝门，发现天灯杆子上吊着仨人，还要乱箭把他们射死，故此我喊了一声别射。我想问问那仨人是谁呀？哎，老三呢，真气杀人也。那上面吊着一老二小，那老的就是天险庄的庄主谭笑龙君陶元陶洞天，俩年轻的，一个是凌元，一个是陶秀。他原来如此，为什么把他们射死？哎呀，一言难尽啊。他们是官府的走狗，想要进我的剑山摸底。摸什么底呀？摸是同林，是死是活，我能饶他们吗？那老匹夫还伤了我手下无数员大将，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按剑山的规矩要把他乱箭射死。
1: 哦，
0: 二哥呀，您知道我跟陶元什么关系吗？你跟陶元还有关系，那究竟怎么回事？实话跟您说了吧，陶元并非旁人，是我姐夫，我姐姐嫁给他了。还有这么个套头？哎呀呀，这点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既然不知道，我这一说您清楚了吧？二哥，能不能赏我个脸儿，把我姐夫饶了吧？千不对万不是，看在我的份上，您不至于反驳吧？不，他，英王一听，真是左右为难。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0: 读浸润心灵，
1: 书香汇聚力量。
0: 这里是
1: 书香河南。
0: 你好，我是李成。
1: 我是丁兰。
0: 其实呢，不同的人看不同的书，每个人想看的书啊，往往是和他当下的一些困难或者一些要解决的问题相关的。
1: 哎，那我就想问问李成，你最近在看什么书？让我猜猜你最近碰到什么问题。
0: 哎呀，我最近啊在看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非常的有趣，叫做欢迎来到耳鼻喉接待室。您好，欢迎来到耳鼻喉接待室，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这是一本耳鼻喉医生的碎碎念科普，有趣知识大放送加内心想法刀不停，为这些常被忽视的神奇器官鸣不平。照顾好耳鼻喉，大脑更清爽，心情更顺畅，病毒炎症疲劳压力都退退退。你知道吗？鼻屎的蛋白含量竟然超过燕麦奶，听力退化可能引起痴呆症，喉咙里的小肌肉也极其情绪化。耳鼻喉如此重要，却常被人忽视。这本书将一一揭开他们不为人知的秘密，替他们倒倒苦水儿。这绝非一本常规的科普书籍，不仅有人体生理科普知识，更有如恐慌和压力能使过敏恶化等心理话题，还发散到对吸引力、声音权力、整形狂热、购买欲等社会话题的有趣思考。希望你的问题和好奇都能在《欢迎来到耳鼻喉接待室》这本书中获得满意的答案。欢迎下次光临
1: 耳鼻喉接待室。

0: 哎呀，你让我想到我们的人生啊，有的时候会被情绪左右，而我们的情绪呢，很多时候又会直接的受身体的影响。
1: 没错。
0: 像平常我们关节肌肉的痛苦呢，是经常被人关注的，可是耳鼻喉这样的呢，则容易被忽略呀。
1: 没错，这本书啊，它是由很多的耳鼻喉的这个医生，然后总结了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有趣的细节，然后把这个故事呢分享给大家。虽然是德国医生写的这个故事啊，但是他是经过中国的我们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耳鼻喉科专业医师，然后人家来审教的，所以说保证其中的一些专业术语，哎，是正确的，科学理论知识啊都是不跑偏的
0: 啊，也就是说我们都能看懂的。
1: 对，首先呢这个科普性是能保证的，然后呢我们又能从其中这些有趣味的故事当中呢得到很多的道理。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听力是吧，耳鼻喉嘛，第一个影响呢可能就是听力。听力损失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听力损失第一个迹象呢，就是患者在这个嘈杂的环境当中啊，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后会感到疲惫不堪。为什么呢？当一个人听不清的时候，听别人说话他就要
0: 很费劲了。
1: 对，不断的去推测对方到底说了什么呀，啊你说什么啊，你是不是说这个，还要去那个就是集中精力在想自己要说什么话。总而言之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情。这个呢在我春节回家的时候，我姥姥身上就体现出来这种情况。她的耳一背以后，你会发现她这个人呢整个就开始沉默了。所以说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听力不好的人会不自觉地回避社交场合。
0: 哟，你这样一说啊，就让我觉得应该对老年人多多的关心，多陪伴他们，多陪他们说话。
1: 没错啊，即使他们听不见，然后咱们也应该多多在旁边陪伴着。倾听也很重要。这个听力退化和由此产生的一些精神刺激的缺乏呢，很有可能会导致痴呆症。在这个书中啊就提到，科学家们发现这个听力障碍和阿尔茨海默病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如果是中度听力损失的人，患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呢是普通人的三倍，如果是严重听力损失者，那甚至可以达到五倍。
0: 哦，这个数字其实还是挺惊人的。
1: 所以说这个欢迎来到耳鼻喉接待室这本书呢，首先从一个科普的角度，它把我们日常容易忽视的一些身体的小损伤、小细节和我们长期以往会产生的一些严重损害联系到了一起，让我们能够从小处着手，为自己的大健康而着想。
0: 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小细节，但是讨论的是大问题。
1: 不光是身体方面的健康知识，而且呢，这本书有时候你读着读着，还会给你带来一种文化上的思考。
0: 哦，是吗？
1: 这个书是德国人写的吧？这个书中有一句话啊，叫忍受痛苦是德国的一种文化特色。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忍受痛苦难道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一贯这个习惯吗？就你发现很多人他在有病痛的时候，好多那个老人尤其是
0: 特别是老人，
1: 哎，我不去医院，
0: 对，
1: 我也不用去治
0: 啊，能扛，
1: 对，
0: 能受，
1: 我能看，能扛能受。但是如果在那个某一些就是西方国家的这个医生的嘴里，他们就会鼓励你去用这个止痛药。然后我觉得观念的改变能够为我们身体的健康打下一个更良好的基础，正确的使用一些药物也能够让我们减轻痛苦的同时，
0: 哎，
1: 不受这种负面情绪的影响。
0: 但是说到这儿呢，我又想起来啊，你看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这不小时候听过最多的话吧。那你说这稍微不舒服就要吃药吗？这不是对身体不好吗？
1: 哎，其实啊这本书当中啊，关于每一种常见的这个止痛药啊，它都会给你列出它的作用、它的种类，而且呢也会给你列清楚这些药所带来的副作用。还是那句话，只有多知多懂，我们才能战无不胜。
0: 的确，学会关注身体，明白原理，才能真正的对症下药啊。
1: 没错。总而言之，这本书呢以一个俏皮趣味的科普方式解释了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些运作方式和常见的病症，而且呢还介绍了耳鼻喉对大脑和情绪的影响，最后呢又针对如何保持耳鼻喉的健康也给出了一些实用的建议。
0: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听听当中的精彩段落了，
1: 让我们来一起共读。
2: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1: 聪明的商家会坚持不懈地让我们闻到香味儿来激发购买欲。令人讨厌的是，与海报、电视和广播节目不同，我们无法逃避这种味道广告。没有人能简单地做到不闻任何东西。更卑鄙的是，专业用途的芳香物质通常低于感知阈值，所以我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0: 自己被操纵了。如今几乎所有规模稍大的连锁酒店都会通过专门研发的空气净化香氛产品，不知不觉地帮你决定晚上是住希尔顿还是威斯汀。得益于适合的香水，新车上不再有刺鼻的胶水和塑料味。超市里由于人工添加了一些橙子味香氛，橙子看起来更加美味。许多市中心的商店都会喷洒香水，就是为了激起人们狂热的购买欲。你知道吗？声音当中隐藏着许多情绪参数。总的来说，生气的人往往说话非常快，但吐字非常清楚。在悲伤或恐惧的情况下，情况则正好相反，人们说话更慢，也更含糊不清。悲伤的人声音微弱和缓，是因为声带往往只是很轻的相互接触，下颌骨几乎不动，说话时牙齿也几乎不会分开，音调也会随着情绪而变化。害怕的人说话时声音不会抑扬顿挫而高亢，高兴的人说话时音调和语调的变化很大。实际上，科学家们只是证实了一种只要细心就能感知到的知觉。现在这样类似的发现也能帮助 AI 学习共情的倾听行为。人工语音助手 Siri 在未来不仅可以帮我们找到天气预报或公交车时刻表，还可以在我们心情不好时为我们打气，或者在我们听起来过于疲惫时建议我们不要开车。心理专家、计算机专家和医生已经在测试特殊的智能语音软件，一旦我们的心灵感到受伤，它就会发出警报。背后的原理很简单，我们的情绪会影响肌肉张力，控制喉咙，其中声带的那些微小肌肉也会受到影响。肌肉越小，我们就越难有意识地控制它们。因此，在没有意识主动干预的情况下，当紧张、悲伤或愤怒时，我们说话的声音、语调、音调或节奏都会发生变化。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的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4: 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1919年。作品描述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德，突然着了艺术的魔，抛妻弃子，绝弃了旁人看来忧郁美满的生活，奔赴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用画笔谱写出自己光辉的生命，把生命的价值全部注入绚烂的画布的故事。
3: 一昧地捡起地上的六便士，就失去了抬头看月亮的机会。这是斯特里克兰德长久以来的困境，也是大多数人的悲哀。不同的是，现实中的人们也许只

0: 抽空抬头看一看月亮，然后继续捡着地上的六便士。而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的讲述，也许就是想告诉你，嘿，别忘了你也有梦想，捡起六便士后别忘了偶尔看一看月亮。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精彩段落。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0: 我在谈话中有意不问他这几年的生活，装作完全不关心他生活的样子。我的这个计谋最终起到了作用，他主动说到了他自己的生活。可是因为他的口才实在是太拙劣了，以至于他讲得虎头蛇尾，我需要动用自己的想象力才能把那些空白填起来。这真是太让人恼火了，我如此感兴趣，可是却只能知道个大概，就像读一部不完整的稿本一样。他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是，这个人始终在各种痛苦中煎熬，可是我发现他从来不觉得大部分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很苦。斯特里克兰德不同于大部分英国人的地方就在于，对于生活上是否过得舒服，他从来不关心。即便让他一辈子都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住，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他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装饰。我想他压根没有发现，我头一次来看他时，他所住的屋子的糊墙纸是多么的脏。安乐椅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必需品，一张硬背靠椅反倒更适合他。他的胃口不错，可是却从不关心究竟吃的是什么。对于他来说，食物就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有时候没有东西吃，他似乎还有本事扛下去。从他的口述中，我知道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只吃一顿面包，喝一瓶牛奶。他是一个对饮食、声色都有欲望的人，可是却又从来不关心这些事物。他从来不觉得忍饥受冻有什么苦的，他就这样过着一种彻彻底底的精神生活，你不感动都不行。当他花完手里仅剩不多的钱以后，他也没有灰心失望，他没有把自己的画作卖掉，我想他并没有在这方面付出多大的努力。他开始寻找一些赚钱的门道，他自嘲似的告诉我，他曾经给那些想欣赏巴黎夜生活的伦敦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向导，因为挖苦人是他的习惯，所以这个职业倒是很适合他。他慢慢开始熟悉这座城市那些不太体面的地区，他告诉我怎样在马德莲大马路上晃荡，期望遇到个想看看被法律所禁止的事物的英国老乡，最好是有点喝醉了的人。假如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他就可以挣不少。可是后来他的衣服实在是太破了，那些想要观光的人不敢再找他了。这时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个专卖药广告的工作，这些药需要用英语说明，以在英国医学界进行宣传。有一次因为罢工，他还粉刷过房屋，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中断过艺术活动。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懒得去画室了，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钻研，因为没有名气，他有时甚至买不起画布和颜料，而他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两样。我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在绘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不想别人指导他，所以他就必须浪费不少时间来对一些技巧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而早在过去，画家们就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所追求的一种东西是我所不甚明了的，可能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如此。这一次又加深了我过去有过的那种印象，他似乎被一个东西牢牢攥住了，他的心智似乎失常了。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魅语》，作者张先明，它是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在2017年12月出版的。魅语是灵魂的黑匣子，装着作者张先明的134个梦。 奇特而奇怪。

0: 幻的梦境，使得作者以无与伦比的自由和解放，将他的灵魂作为活体标本，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这些篇章以一种连作者自己都不可掌控、令人惊讶的表现力和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展现了一个当代人丰富、深邃、隐秘的内心图景。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作者张先明。内娱这本书里收的134个篇章，其实是我的134个梦，时间上是从1997年到2017年。我记得从1997年7月开始，我连续好长时间总是做一些奇怪的梦。比如有一天晚上，我梦见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变成了一头公牛，闯进了我的房间，用尖利的犄角划开了我的胸腔，从我体内流出来的不是内脏，而是一堆甜腻腻的签字，那些签字化作苍蝇飞走了。在那个阶段，我时常在梦中作诗，那些诗歌是在我清醒的时候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出于好奇，我顺手把这些梦境和诗句记下来。从那以后，我的床头总是放着纸和笔，后来还有笔记本电脑和录音笔，以便随时记录这些梦境。后来的有一天，我打开电脑里记梦的文件夹，读着那些梦，突然有了一种强烈的陌生感，好像完全是在读一个陌生人的作品。关键是这些作品让我感到是那样的新奇。在整理魅语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这本书不是我写的，而是一个未知者在冥冥之中写下来的。那个未知者就是另一个我，它深藏于我的无意识之中，是我们的集体无意识。那个我保留着前世的记忆，保留着我祖上的记忆，甚至保留了我基因中那些源于原始生物的记忆。在梦中，我一次一次看见自己的灵魂。在梦中，我与石头对话，请石头吃饭，与虫子蚂蚁打交道。在梦中，我一次一次的变形，也许这就是原始意象和集体无意识深层次的体验吧。
0: 作者张先明以直接甚至决绝的方式呈现了一个每个人心中都有或可能有的世界。著名作家李佩甫先生说，这是一部想象诡异的意念小说，作者从梦境切入，以超长的思维角度、诗化的语言，构建了一个个无比神秘的人生情绪空间，恰如打开了一个个当代人生的黑匣子。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0: 世界构成的方式，在被海洋或蓝天包围着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平台。平台像荡漾的涟漪或溅开的云朵，朝四面八方轰腰展开，并像向日葵的盘子那样分出一个一个细密的空间。太阳出来的时候，这里自动形成一个个73平方米的玻璃房子。这就是我置身其间的那个世界的基本构成方式。一个个玻璃房子像风中的花蕊，一簇一簇，像水中的珊瑚，摇曳着，飘荡着。玻璃房子里只有春天，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温暖和舒适。只要有一点水，房子的每个角落立马就长满了青苔，风一吹就干了。这些玻璃房子连接起来就像一个绵延的街市，这里人流熙攘，人们

或飞翔，或游荡，飘逸自在。特别是小孩子，他们是一挖一挖嫩生生的葱秧。一个声音说，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得住在这里。他指的是那些婴儿。难道这是世界的育婴室？一个年轻人，帅的像韩剧里的男生，他用意念向我无声地讲述着这里的美妙。在这里可以听到各种清音，钟表声、脚步声、草木的拔节声，还有虫鸣等等等等，一切声音都是那样柔和而清晰，各种声响随时传递到每个角落，而每一个角落的声量是相同的。就在我发出阵阵惊叹的时候，脚下的平台突然沿老顺时针方向转动起来。我知道世界要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新组合了。本期读书人亮宇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是唐代诗人王翰的祖师作品《凉州词二首其一》，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这是一组边塞诗，渲染了出征前盛大华贵的酒宴以及战士们痛快豪饮的场面。凉州词是乐府歌词，它是达官显贵、宗室名流为凉州歌所填的唱词，是唐朝时流行的一种曲调名。而凉州，它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的终端，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凉州因地处西北，常寒凉也而得名。汉唐之际，凉州是中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它还是古代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也是中外商人云集的都会，并且一度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历史上的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武威市，而武威这个名字是为了彰显汉武大帝大汉帝国军队的武功军威而得名。今天仍然有不少当地人习惯自称为凉州人，而武威南城门墙上也赫然写着凉州二字。不管是叫武威还是叫凉州，它都是历史留下来的一段宝贵财富。武威除了凉州这个标志性的名称，它还有一件世人皆知的文化瑰宝——铜奔马。而它的另外一个名字我们可能会更熟悉一些，那就是马踏飞燕。马踏飞燕高 34.5 厘米，重 7.15 千克。它的铸造工艺是分范合铸，就是分别铸造马身、马腿、

以及啼下飞鸟等等一些部分，把每个部分造好，再合住完成整体的造型。马腿内更夹有铁芯，以增强它的支撑力和强度。这种铸造工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同奔马三足腾空，一足掠过飞鸟的瞬间，飞鸟回首惊顾，更是增强了奔马急速向前的动势。全身的着力点就集中在超越飞鸟的一足之上，这也准确掌握了力学的平衡原理，具有卓越的工艺技术水平。马踏飞燕的发掘也非常的意外。1969年9月10日，甘肃武威新鲜人民公社的村民挖防空洞，无意间发现了一座有大量青铜俑的古墓。当时的公社书记阻止了文物的变卖和毁坏，并且立即向上级政府反映。到了1971年，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甘肃省博物馆见到了铜奔马，他为之震撼，回京后更是极力地推动了铜奔马在京的展览，震动了史学界和考古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专家纷纷在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评赏文章，说铜奔马是无价之宝。马踏飞燕是中国旅游标志，国家级文物，也是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如果你想来武威感受马踏飞燕的魅力，那就一定要选择在每年的5月1号到10月15号之间，到甘肃省博物馆丝绸之路文明展厅一饱眼福，因为其余的时间它都在库房当中被工作人员精心的维护保养着。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知识课代表浩翔。之前我们讲了诗词的词这个字，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诗歌的诗这个字。诗的本意是把心中的思想表达出来的语言，最后引申比喻美妙而富有生活情趣或能引发人强烈情感的事物。我们来看看诗字的演化过程。诗是一个形声字，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左边像舌头的部件是它的金文时期的言字，言很好理解，就是说的意思。右边是个四，也是持的本字，表示手用刀拿着什么东西，站着静止不动。而四那时指的是祭祀的主持者，所以啊，合起来就是祭祀主持者赞颂神灵和先王的话，这就是最早的诗。小篆基本承接了战国的字形，历变之后楷书写作繁体诗，简化以后写作现在的诗。诗的本意啊，是文学的一种题材，言说心志，抒发情感的押韵文字，古籍中特指诗经，又称诗歌。之前跟各位说了诗和词的区别，那有关诗和词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古代信息技术不发达，所以人们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传递信息都非常不方便，于是他们将写好的诗编成歌，而诗歌就从人们的口中传递。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由劳动生产、两性相恋、原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尚书·余书记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律和声。礼记·乐记记载，诗言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早期啊，诗歌与乐舞是合为一体的，诗及歌词在实际表演中总是配合音乐舞蹈而歌唱。后来诗歌乐舞各自发展独立成体，以入乐与否区分歌与诗，入乐为歌，不入乐为诗。诗从歌中分化而来为语言艺术，而歌则是一种历史悠远的音乐文学。诗经是入乐歌唱的，严格来说呀，它是歌。正因为如此，诗经被学者称之为我国音乐文学成熟的标志。舞动吧汉字，我是浩翔，更多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6，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知识加入我们。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1: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再唱这首歌，
2: 北京的金闪闪光芒照四方。
3: 北京的金山上是一首悠扬动情的藏族民歌，诞生在祖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和平解放前的旧西藏实行封建农奴制，农奴占总人口95%，他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只能为贵族当牛做马，过着悲惨的生活。1951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

签署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直到1959年，随着腐朽的农奴制度被彻底废除，百万农奴才终于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1960年，26岁的文艺工作者常留柱到西藏支援建设。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藏族老艺人那里听到一支古老的祝酒歌，老艺人为歌曲编了新词，并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以此表达藏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常留柱与作曲家马卓共同改编了这首歌，并多次在西藏演唱，受到藏族同胞的热烈欢迎。1964年，一位叫雍熙的藏族歌手把这首歌唱到了北京，周总理亲自修改了最后一句歌词，把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天堂改为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1972年，经过才旦卓玛的重新演唱，北京的金山上从百万翻身农奴的心里飞出来，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

0: 几十年过去，这首歌依然在被传唱，勤劳勇敢的西藏人民也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下，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让这片高原上的热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饮湖上，出行后雨二首，其二，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鉴赏，陈邦彦。苏轼于神宗熙宁四年到七年在杭州任通判期间，曾写了大量咏西湖景物的诗，这是最脍炙人口的一首。诗的上半首既写了西湖的水光山色，也写了西湖的情姿语态。首句写晴日照射下荡漾的湖波，次句写雨幕笼罩下飘渺的山影。联系诗题饮湖上出晴后雨来看，两句所描摹的正是当天先后呈现在诗人眼前的真实景观。联系同题第一首诗的前两句，朝夕迎客雁重岗，晚雨留人入醉乡来看，那一天诗人在西湖游宴终日，早晨阳光明艳，后来转阴，入幕后下起雨来。而在善于领略自然并对西湖有深厚感情的诗人眼中，无论是山是水，或晴或雨，都是美好奇妙的。从晴方好，雨亦奇这一赞评，读者不仅可以想见在不同天气下的湖山胜景，也可想见诗人集景挥毫时的兴会及其洒脱的性格，开阔的胸怀。下半首诗里，诗人没有仅承前两句，进一步运用他的写气图貌之笔来描绘湖山的晴光雨色，而是一貌取神，只用了一个既空灵又贴切的妙喻，就传出了湖山的神韵。喻体和本体之间，除了从字面看，西湖和西子同有一个西字外，诗人的着眼点所在只是当前的西湖之美，在风神韵味上与想象中的西施之美有其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相似之处。而正因西湖

西子都是其美在神，所以对西湖来说，晴也好，雨也好；对西子来说，淡妆也好，浓抹也好，都无改其美，而只能增添其美。对这个比喻，今人有两种相反的解说。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的西湖比淡妆的西子，以雨天的西湖比浓妆的西子。一说认为诗人以晴天比浓妆，雨天比淡妆。两说都各有所见，各有所据。但就才情横溢的诗人而言，这是妙手偶得的取神之喻，诗思偶到的神来之笔，只是一时心与景会，从西湖的美景联想到作为美的化身的西子，从西湖的晴方好，雨亦奇，想象西子应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当其设喻之际，下笔之时，恐怕未必拘泥于晴与雨二者，何者指浓妆，何者指淡妆。今天欣赏这首诗时，如果一定要使浓妆淡妆分属晴雨，可能反而有损于比喻的完整性，诗思的空灵美。这里诗人抒发的是一时的才思，但这一比喻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所说，遂成为西湖定评。从此人们常以西子湖作为西湖的别称。苏轼本人对这一比喻也很得意，曾在诗中多次运用，如四韵刘景文《登界亭》诗有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去；四弦韵打马中玉诗有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婉转为君容句。后人对这一比喻更深为赞赏，常在诗中提到，如吴衍在正月二日泛舟湖上诗中就说，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王文告在《苏文中公诗编著集成》中称这首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篇，其特点之一是概括性特别强。他写的不是西湖的一处之景或一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的全面写照和全面评价，因而他就具有超越时间的艺术生命，一直到今天还浮现在西湖游客的心头，使湖山因之声色。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作为一个资深扁桃体发炎患者，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要把自己的扁桃体摘掉，因为每当季节交替或者身体疲惫的时候，我总会遭遇到扁桃体发炎的困扰，喉咙剧痛，吞咽困难，甚至高烧不退。那么这个位于我们咽喉要道的小器官为何会如此娇气？为什么发炎的总是你啊？扁桃体，老马开始了调查。在我们小时候，扁桃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淋巴器官，属于人体第一道免疫防线。它们位于口腔深处咽喉两侧，像两个忠实的哨兵，时刻警惕着随空气和食物入侵的病原体。当细菌或病毒试图通过口鼻进入人体时，扁桃体会率先识别并捕获这些入侵者，激活免疫反应，产生抗体，保护年幼的我们免受感染。但扁桃体的特殊位置决定它很容易受伤。作为呼吸道和消化道的共同通道，扁桃体直接暴露在外界环境中，接触大量微生物。当遇到以下情况时，扁桃体就特别容易发炎，比如免疫力下降、压力过大、疲劳、睡眠不足时，免疫系统功能衰减；再比如季节变化、换季时温差大、病原体活跃；还有饮食刺激，过辣过热食物直接刺激咽喉部位，再加上持续感染，反复受到细菌或病毒攻击，扁桃体自身成为了感染灶。但是你别恼，医生告诉老马，发炎实际上是扁桃体在工作的一种表现，当它识别到威胁时，会通过充血、肿胀、分泌炎性物质等方式召集更多免疫细胞参与战斗，这种激烈的免疫反应就是我们感受到的扁桃体发炎。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免疫系统会逐渐成熟，扁桃体的相对重要性会降低，身体其他免疫器官开始承担更多免疫功能。这也是为什么儿童的扁桃体炎更为常见，而成年人发病率相对较低的原因。所以是老马还年轻喽。后话，那么如何呵护我们的扁桃体呢？增强整体免疫力，减少刺激，保持口腔卫生和及时治疗。扁桃体虽然有时会为我们带来不适，但它多年来默默守护着我们的健康，所以你要对你的扁桃体说一声对不起，你辛苦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宴。
1: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

0: 亲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儿，满园春风喜洋洋，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1: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小子购物到古城，歪途路过败家营，头相为妻一论，同家缺合丧门清。
2: 你待怎讲
1: 丧门清？
2: 你快快将来。
1: 姑母啊，尊姑母，我心急听侄儿买卖说相提，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农须，他为盘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娶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盘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也难。

不仁不义，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

0: 这彪熊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一念之间，
0: 百闻不如一见。国宝。

定金半杯，五五一次身旁边就有一个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就是

女婿我真是逼近了心儿，是钱也难到，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铜没把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前清两天读了本儿，恨不得一部戏剧道，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儿。

0: 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开心，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
1: 怪不得青石乌鸦叫，世道灵。

0: 给他来一个临阵脱逃。
1: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言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0: 海人，你是谁呀？
1: 我是我妈。
0: 美人，我走了啊。我要见见你家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他叫你说的呀。
1: 何人呼唤呢？
2: 俺家小姐呀，
1: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
2: 那怎么成啊？
1: 好啊，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换什么呀？
2: 你就说通共子来见啊。
1: 哦，
2: 哎，这春在门外偷看，可能记下？
1: 记下了。
2: 站住！哎，来了。
3: 好一个刁钻姑姑的白奶奶，躲在后堂不出来。既然你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就算准备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

0: 白小姐，
1: 你啥时候办完去呀？
0: 马上就到那婆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爹，那妈也得去。
1: 嗯，叫她去干啥？哎，又不是去她的。
0: 叫那母女俩一块儿去冲洗。
1: 啥呀？我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0: 那女婿有了病。

0: 让你谈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1: 你在这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哎，你要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0: 去吧去吧去吧。

0: 二灯后躲尸了。白母，
1: 到此作甚？
0: 前来下书。
1: 哪来？
0: 什么呀？
1: 书信。
0: 哎，这信
2: 呢？
1: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珠
2: 在。
1: 送客。
2: 是。请吧。
0: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交？那好，薛母，我就告辞了。
2: 慢，信，
1: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必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站住。看看，哎，坐坐坐。
3: 自己人别客气，小子太来报消息。

0: 哥们是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还得防死了女婿。
1: 是啊，
0: 白木
1: 啊，
0: 你给闺女算了卦，俺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服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虚重心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没
1: 归心。你说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哎，可怜呐。
0: 你可怜什么呀？
1: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喜，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0: 哎，可叹了，可叹了。
1: 哎，你叹从何来呀？
0: 可叹我的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1: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0: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呢、啊。
1: 这
0: 那，
1: 你坐一会儿。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唯有我的老主意。

0: 我是疼你心。带老婆的孤人屌，瞪眼闪扁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恢复怎样把柴浇。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心痒，会有腿魂两绝交。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1: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0: 贼警方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1: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1: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想我家表兄已有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过府冲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1: 这
0: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妇。
1: 那
0: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领找冲喜的新娘呢。
1: 他口是里间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的，可不能得罪。什么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冲喜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0: 答应了。
1: 应允了。
0: 好，小侄告辞。
1: 珍珠送客。
2: 是。
1: 冲喜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

0: 敌人赵昌与嫂嫂见礼。
1: 站住，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0: 那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我给你敬礼烧香。
1: 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脸面把头张？哪有心管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七亲，李双英
2: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女工整治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二弟终身啊？
3: 两闺女长得俊俏
2: 啊，
3: 长得漂亮
2: 啊，
3: 大兄弟，
2: 老嫂子
3: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2: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3: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2: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3: 你翻儿过来。
2: 啊，不，
3: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2: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3: 既然你无意休怪我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站住，拿账来。

0: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中那头请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0: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0: 绝不落空，
1: 告辞
0: 不送。
2: 奉你紫竹院到了。

仔细把它刮开，小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胭脂白，白生生啊杏子眼黑灵灵灵，两道眉这个又黑又细，晒完了光，个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绿黄十指伸出如轮心，黄小花包里直接黄，小胳膊伸出来里一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可不就三月五果出水坑，清把凉水又冲冲。我的大女子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的话把他哄。为娘言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先生。有几两碎银拿去用，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你花的再多点。

0: 小娘子。上天拦住野花丛，小娘子
1: 快快随我回家，公子我有好心相逢啊。

0: 左使太担担敲西民乐敢忘吧，闺女跟我走。
1: 那位小姐她是何人呐？
2: 她是小女凤英。
1: 有道是不知者不为罪，还望老丈人丈母娘多多包涵呐。
2: 呸，
0: 他是谁？
2: 他就是胡大闹。
1: 他是我老丈人，那位小娘子是我的妻。老丈人前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迎娶。
2: 花公子，我给你

0: 闺女跟我上前走。
1: 疏通，二奶奶即刻就到，切记你我顶得暗号。
2: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由轻变重，由重变重？
1: 对，以跺脚为号。
2: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1: 我一跺脚，
2: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1: 我二跺脚，
2: 乱发屁满头，见人就磕头。
1: 我三跺脚，
2: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1: 对。

一家亲家母啊，我喜上有家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上吊且上上天，弯下腰羞答答的嘴唇摇，那青白白脸圆的吊笑眯眯的，双眉吊睛颤颤眼，青丝腰真好香，淅沥沥沥沥的芙蓉草，绿油油的美人蕉，淅沥沥沥的翠。

0: 天鞋，
1: 大家都喜欢。
2: 夜叉变貂蝉，这是真稀罕。姑母笑开颜，叫我真作难。
1: 启禀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乱发起馒头，见人就咳嗽，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2: 低头不用歪头。
0: 听见没？俺那门婿疯了。
2: 不，刚才我家表兄，做了一个梦。
0: 啊？是梦？
2: 哎，是梦，
0: 不是疯了。
2: 不是疯了，
0: 不是病，
2: 不是病
0: 啊，
2: 不是疯病。

0: 亲家母，慢说俺的门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1: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门亲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2: 公母，
1: 我把你个不省事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2: 公母，我见到的不是。
1: 快快上前见礼。
2: 是。既然那丑梁把主换，咱给他趁风来试穿。
1: 快去。
0: 白母在上，小侄有礼。
3: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0: 分内之事，理当效劳。咦，这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3: 丑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0: 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啊，白小姐，今日国府重喜，小生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啊、
3: 都是内亲，何必过谦呢？
0: 来来来，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4: 珍珠，快替我还礼。
5: 俺家小姐礼当。
2: 他是真。
3: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0: 不不不，丫鬟是真，只怕这位小姐是。
3: 是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恁家表嫂呗。
0: 表嫂，表嫂，表嫂在上，小弟有礼。
3: 亲家母，俺的闺女喊啥不惊？
1: 不不不不不，
3: 再不然丑陋不堪。
1: 哪里哪里，
3: 既然不喊不杀，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啊？告辞了。
1: 慢来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哦。请坐请坐。快菜。
2: 姑母，
1: 出去。
2: 这
1: 你给我吃去。
2: 是。
0: 莫非他一看出什么破绽？
5: 小鸳鸯，又给我一乱心烦。

0: 放心吧，
1: 青年母，我告辞了。
0: 哪里前去？
1: 一冲喜，二回去，喜去给你送二喜。
0: 哎，干母，你们寻的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倒三更。
1: 倒三更？
0: 母亲，
1: 他二嫂家有要事，可不能在此过午走。
0: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的话来？你看这刺客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理呀？
2: 是啊，事情再急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啊。
3: 酒酒？
2: 是啊，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1: 亲家母，我戒酒了。
0: 白母，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1: 说什么咸不咸，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日次拿酒少饮几杯何妨呢？
1: 今儿个这酒我一点也不能尝。走。
0: 亲家母啊，
2: 今日进的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去，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空白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重吗？
1: 哟，亲家母啊，本是我不愿把酒饮，表一表对门婿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荤，我的亲家呀。

0: 这几天地久未沾春，
1: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2: 什么规矩啊？
1: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
3: 重调美曲，好了女婿。
1: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4: 如此说来，那我就
3: 母亲
1: 酒宴摆上。

0: 人家前来赏光。
1: 这是什么酒啊？
0: 亲家谢灵春毛双寒，红梅让酒醉把香。
1: 这是红梅酒。
0: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1: 参知让酒不饮，
0: 打下去上酒。
1: 这是什么酒？
0: 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百花剪子推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古泉让酒飘清香。
1: 哦，这是暴风酒。
0: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木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1: 请饮一杯。
2: 有请。我不喝，我问问啊。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打下去。
2: 有道，
3: 白母，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才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那表兄了。
3: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此酒白花玉液，民间修之物。
3: 哎，难得的好酒啊！
1: 这酒可来之不易。
3: 那只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1: 能听了吧？

0: 群芳蕊，先来灵石山的花魁王娘。群贤惠，帝王宰相，小泉美，因得此就不伴随我的侄儿啦。前朝最当爱海，哎呀海杨贵，
1: 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
2: 开坛。
1: 请你一杯，
2: 我不喝，我尝尝。
1: 那可话，
2: 哎，我尝尝。
3: 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3: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2: 哎，我就喝这一杯。
4: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

0: 年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欢迎大家伙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有句话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听起来呀，似乎有一些狂妄，但命运确实能够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人生在世，我们绝不能苟活于逆境，而是要在逆境当中想办法突破现实的禁锢，来改变命运，成就自身。我呢，一直坚信没有什么上天注定的，而是在于你有为敢为。比方说回顾我国的历史长河，有很多逆天改命的真实人物的存在。就拿春秋时期来讲，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大将，像我们熟悉的田忌赛马呀、围魏救赵呀等等，这些经典的权谋都是出自于他。听到这儿，我相信很多的人心底已经有了答案。没错，他就是被置于死地而后生，最终呢成就了齐国霸业的孙膑。他的著作《孙膑兵法》也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理论遗产。他的军事思想至今对于我们的社会好多的企业，包括经济啊、军事发展呀、都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其实孙膑的原名呢叫孙伯龄，那后来为什么又叫他孙膑呢？这个膑字啊，是一个月字旁加了一个宾客的宾，指的是古代的一种残酷的刑法，就是把这个膝盖呀给剔除了。而孙伯龄呢就被挖掉了膝盖，所以后世历代的书籍啊都将孙膑当作他的姓名来进行记载。那孙膑为什么会惨遭酷刑，被挖去了这个膝盖骨呢？这件事情呀还要从他的同门师弟庞涓说起。庞涓和孙膑小的时候跟随鬼谷子学习兵法，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加，时间的推移，结果呢勤学努力的孙膑更胜一筹。而生性狡猾的庞涓呀，他不是虚心的学习，而是看着能力学识远超于自己的师兄，当下呢就埋下了记恨的种子。但是孙膑呀没有察觉到，并且呢还和他立下了一个约定，那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苟富贵勿相忘。就是他们两个人呀，如果谁先发达了、得势了，就一定要帮扶和推荐另外一方。当时呢国力强盛的魏国正在民间招贤纳士，庞涓呢按耐不住想要升官发财的这颗心，所以呢就早早的下山了，去魏国呢求官，而且还很快的当了魏国的大将军。大家以为他这就满足了吗？其实这个庞涓呀心眼特别的

小，他无时无刻的在记恨着自己师兄的本领，他就怕哪一天孙膑啊早晚抢夺了自己的风头，更怕他与自己为敌。这个庞涓呀就起了坏心思，他想起了当初和师兄做了苟富贵勿相忘的约定，所以决定邀请孙膑前来魏国来当官。一开始呢还是盛情款待，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这场赴约对于孙膑来讲可以说是一生的不幸，是来自同门手足的陷害。孙膑呢很快被庞涓暗中诬告，诬告什么呀？说他私通了齐国，这个罪行可是相当的大，所以结果呢就导致了孙膑膝盖被弯曲了，而且脸上呢还刺了花纹。此时孙膑才知道庞涓的口蜜腹剑阴险毒辣，但是孙膑呀并没有为此而一蹶不振，他为了降低庞涓对于自己的警惕，所以开始装疯卖傻，整天的疯疯癫癫的，完全没有那个聪明劲儿了。孙膑呢为了减少庞涓对他的监视，甚至他和猪同吃同住，这样呢才使自己勉强的活了下来。后来呀就在庞涓认为孙膑从此是一个一无是处废人的时候，孙膑呢悄悄地拜访了齐国的使臣，经过一番谈论，齐国使臣惊叹于孙膑的足智多谋，不同凡响，终于带他呢逃离了魏国。很快孙膑就得到了齐国大将，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田忌的赏识。受到他的推荐，孙膑呢被齐王任命为军师，此后呢也为齐国立下了许许多多的战功，而且在齐魏战争里孙膑呢屡次战胜了庞涓，最终庞涓走投无路惨死在战场，齐军呢也大胜了魏军。那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无论我回顾多少次，我和朋友们讲我都会感觉到步步惊心呀。其实大家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没有哪一个人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很多人一遇到挫折也许就会消极的面对人生了，但是只要我们去与命运抗争，有为敢为，就一定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即便是千年之后的现在，人们提起来庞涓认为他是什么背信弃义，大家都唾弃他，然而我们记住的是孙膑的百折不挠。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我命由我不由天，也是我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们您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呀必须要有的一个信念。我命由我不由天是自己要跟命运抗争的这种勇气。那这几天凡是听过节目的朋友都了解，我的父亲曾经一度成为植物人，在床上躺了5年之久。那个时候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呀都给他判定醒来的可能性为0，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事在人为，奇迹就是我们人创造的。而机缘巧合之下，父亲留下来传承了几百年的卫士药方深格制金方正好给了我启迪。我第二次远赴德国，历经2年的时间，最终成功地提取出能够有效激活病史细胞再生自愈的深格制金肽。父亲恢复健康之后，他彻底地放下了心结，口传身教地教了我3年的中医。3年后，在父亲的建议之下，我第3次远赴了德国，希望把细胞自愈学和我们国家传统的中医相结合，通过深格制金肽来帮助更多的一些患者朋友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到德国，我的导师约翰教授就急匆匆地找到我，想请我帮他一个忙。他呢，希望我将研发成功的深格制金肽给他的女儿来进行使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约翰教授的女儿叫安妮，就在不久前呀，他的女儿在外出的一次骑马的过程当中，不幸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虽然第一时间呢被送到医院进行了抢救，
但是整个人依旧是高烧不断。

退昏迷不醒。约翰教授本人就是医学界的权威，他在世界医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更何况他所在的生物实验室，那更是有着世界上高尖端的医疗设备。如果论医疗水平，他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安妮出事之后，约翰教授呢，也是第一时间把女儿呢转移到了自己的研究所，给她用的都是最好的西药，但是各种先进的治疗方法基本上都尝试了个遍。安妮高烧昏迷了半个月之久，烧算是退了下来，但是呢，昏迷的这个情况一点都没有好转的迹象。研究所的脑科专家初步的判定，现在安妮大部分的脑细胞都在处于彻底休眠的状态，情况是相当的紧急。因为这种情况，约翰教授作为专业的医生，他本人是非常了解的，拖延的时间越久，醒来的几率越低。可想而知啊，安妮的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那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而约翰教授呢，知道了我父亲的情况，也知道我的父亲躺了5年，最终是通过深隔至晶态成功的苏醒过来，所以他希望我可以帮帮他的女儿。当时看着焦急的导师，我放下了手里一切的工作，陪他呢来到了安妮所在的医院。经过当时7位脑科专家的同意，我们给安妮用上了深隔至晶态。安妮的情况呀，虽然看着很危险，但是呢，比我父亲的情况来讲并不算特别的严重，因为发病的时间比较短。那同时呢，我让约翰教授用灵芝片泡水来顺服深隔至晶态。因为啊，灵芝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它是9大仙草之一，性味非常的平和，它能够治疗一切五劳虚损。通过用灵芝泡水作为药引，这个功效呢会至少提升 50%。 就这样，安妮连续服用深隔至晶态到第17天的时候，她的手脚呢开始出现了温度的回暖，偶尔啊还会出现轻微的颤抖，这其实是好现象，这说明她的脑神经开始逐步的修复，已经有部分神经信号开始传递了，只是说这个信号到目前来讲相对比较微弱，断断续续，但是呀是一个好的开端。服用到第48天的时候，有一天约翰教授突然听见隔壁的房间传来了一声脆响，好像什么东西打翻了，他赶紧冲过去，看见安妮呀正在努力地拿起桌上的水杯，但是呢由于手不受控制的颤抖，所以这个水杯呀不小心地掉在地上砸碎了。当时的约翰教授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女儿居然醒了，当时她兴奋的手都在哆嗦，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后来呀又继续服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安妮呢可以坐在床上和约翰教授进行语言的交流。当时约翰教授就给我打了电话，不断的在重复着，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呀，这么明显的效果对于我来讲并不是特别的惊讶，因为我知道深隔至晶态一定会让安妮醒过来。为什么？因为深隔至晶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活性和多样性。比如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非常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杂志》就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主要说的就是活性肽彻底影响着人体的生长发育、免疫调节、新陈代谢。它在人体正常情况之下处于的是一种平衡的状态，可是一旦这个活性肽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减少了，那人体的生命结构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对于儿童来讲，儿童的生长发育就会变得非常的缓慢，甚至呢停止了，长久下去就会形成侏儒症。那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来讲，缺少了活性肽，自身的免疫力就会下降，新陈代谢紊乱，
内分泌失调，细胞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也会彻底。

的减弱甚至消失，从而呢会引发各种各样疾病的发生。同时活性肽呢还会影响着我们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一旦身体当中缺少了活性肽，我们会发现这个人会变得动作很迟缓，反应也很慢，更主要的是会直接引起我们身体各个部位逐渐的衰老，进而引发严重的疾病或者是一体多病，甚至最终可以导致生命的快速终结。活性肽对人体的作用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修复、再生、自愈。那说到活性肽也好，活性酶也罢，我相信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好多朋友并不陌生，甚至您曾经也用过。但是在这儿我想和大家说一点，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一个道理，药才好，药效才好。我在节目当中呀曾经讲过，在德国研究活性肽的9年期间，我研究过全球1791种活性肽和活性酶的成分，其中1676种是化学提纯的，只有115种是植物和动物提纯的。那化学提纯的我想我不用多讲，副作用太大，疗效也很差。而115种动植物提纯的活性肽和活性酶物质，真正可以从生物本身来达到让我们人体细胞的修复、再生、自愈的，几乎是没有的。而我为什么有底气说深革致精肽远远高于任何一种生物医学成果，就是因为成分和药材决定了一切，只有这个生物本身它具有强大的修复、再生、自愈的能力，从这些生物当中才能够提纯出高效的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自愈细胞的活性肽，这一点大家可以理解吧。那细胞怎么才能够做到自我修复、自我再生呢？那就需要它本身强大的生命本源的能量，相当于重新塑造了新的基因结构。然而在自然界呀，拥有这种再生自愈能力的生物不常见，甚至我们说很少很稀有。但是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在深革致精肽当中它却有4种。首先是地龙，深革致精肽当中所用的地龙不是普通的，而是赤地龙。这个赤地龙它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地龙那要强大的多呀。把一条赤龙你给它切成14段，大家记住是14段啊，3天之后，短短3天呀就会再生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而普通的地龙呢，要想再生要么得有头，要么得有尾，如果只有中间的一段它还是会死的。但是这个赤龙呢，它不需要头不需要尾，只要任意一段都能够在短短3天之后长出新的头尾全套的生命系统。这在医学界呀我们把它叫做全能再生。我和朋友们讲太难得了，等于3天就能够重新长出14套完整的生命体系，每一条新生的赤龙都具有独立的意识和完整的生命系统，几乎可以和世界上大家所了解到的最先进的克隆技术相媲美。这就是大自然赋予赤龙的生命奇迹，任何其他生物都是比不了的，堪称是历史之最。深革致精肽当中的赤龙，一种就可以达到让细胞修复、再生、自愈的功效。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深革致精肽当中它不仅有赤龙这样的一种再生能力相当强大的药材，另外还有3种，革芥、羚羊角和鹿茸。革芥我们知道它又叫大壁虎，小的时候大家都学过一篇课文，小壁虎找尾巴，是吧？壁虎的尾巴断掉了，短短几天之后又长出了一条新的尾巴，这个故事连小朋友都知道。那说到壁虎可以断尾重生，而且

只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条新的尾巴。那么这种强大的器官再生能力同样也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物的本能。那除了地龙蛤蚧在深蛤至今态当中，大家记住还有非常珍稀名贵的羚羊角和鹿茸这两位动物药材。那羚羊角和鹿茸是羚羊和梅花鹿全身的精华所在呀，你只要不伤及到它的根部，同样可以在断了脚之后再次生长出来，这个常识我们大家都有。那周而复始无限的循环，只有这种有生命有意识再生能力极强的动物活性药材进入我们身体之后，才可以真正的达到让细胞高效的修复再生和自愈的功效。深蛤至今态当中除了这四位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动物药材之外，另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名贵药材，像人参、冬虫夏草、海马、三七、红花、龙眼、莲子心、砂仁。那么从中药的角度来讲，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能够通瘀、破瘀、化瘀，把我们人体的像什么气道啊、血道呀、经络呀所有的淤堵彻底的打通，尤其是对于一些疼痛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所引发的一些合并症，这个治疗效果是其他的药物无法比拟的。而蛤蚧呢，补肺益肾、纳气定喘；鹿茸呀，可以生津补髓、养血益阳、强健筋骨。对于我们老年人，尤其是一些骨关节疼痛性疾病、退行性病变，这个治疗效果也是非常的棒。而人参、冬虫夏草就更不用我多讲了，它们是被列为了中华九大仙草之列，是我们泱泱华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而海马呢，咸温可以入肾、生阳益肾、健筋骨；龙眼不仅能够补益心脾，还可以养血安神；莲子心健脾养胃、清心养气，能够定魂魄、稳神志；砂仁我给大家讲过，它不仅呀可以健脾和胃，而且能够来调胎动不安，孕妇都可以用。我们都知道啊，胎儿是父母两个人的生命的结晶，是最柔弱的时期，而这个砂仁呢，可以护佑的是胎儿的先天之本。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样的一个非常精妙的强大的方子，这样的药材才决定了深蛤至今态的真实功效。那我们回头再说一下安妮，她的大脑神经当时已经受损非常的严重，情况不容乐观。其实人的脑神经，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它复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人的脑神经啊，相当于数十亿根电话线，不是几百几千几万，是数十亿根电话线编织交错在一起。那么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啊，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那你电话线如果断了，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肢体肯定接受不到信号。那深蛤至今态当中强大的再生修复因子进入到我们脑组织之后，就会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的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来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啊，如果咱们说的简单一点、直白一点，就是把你那个断了的电话线给它重新呀接了起来，让你能打电话了、能传递信号了，大家知道了吧？深蛤至今态所创造出来的医学奇迹，一下子让约翰教授惊呆不已，连连称奇，真的是创造了一个医学上的奇迹。深蛤至今态不到50天，就让他的女儿从那么严重的状态转危为安。约翰教授呀，将他女儿病情好转的情况写成了一篇论文，标题呢叫50深蛤至今态，小标题呢是50天创造医学奇迹，并发表在当地非常权威的

0: 德国医学杂志上。一时间武林升格至今态，掀起了欧美医学界的高度的关注。那当时呢，有很多国外的机构都要求呢与我合作，很多国际医药集团呢也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其实呀，这些情况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我知道正是因为武林深葛至今态当中毒含的像羚羊角、隔界、地龙、虫草、海马、鹿茸、三七、人参等等这些珍稀的药材和它的药效，它一定会在医药舞台上大放异彩。后来时隔不久呀，德国抗衰老研究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邀请我参加以活性态细胞自愈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这一次盛会相当的盛大，因为它云集了中、德、意、英、法、美、日等等79个国家，一共仅有121名各个领域的杰出代表才能够获得参与的资格。在此之前还会针对所有的参会成果进行为期五轮的海选、复赛和决赛，达不到晋级要求的将会被直接淘汰，而武林至今态也将一路参赛，接受最严苛的筛选。那么最后的结果究竟如何呢？我想大家肯定也非常的关心关注。这样的时间的关系啊，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呀继续给大家进行揭晓。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交给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武林深格至今态，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盟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悬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魏老师。你好
5: 啊。你好，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啊。
4: 我跟你说一下我老伴最近的情况啊。
5: 哦，好，你请讲。
4: 我老伴用深葛至今态刚刚用了1个多月了。
5: 哦，
4: 哎，
5: 刚刚用了1个来月，那时间不长啊。那用的感觉怎么样啊？
4: 哎，但是就是效果特别的好。老伴得的是脑出血，
5: 嗯，
4: 半身不遂，
5: 嗯，
4: 还有便秘。
5: 哦，
4: 尤其是他那个便

0: 密码，一个星期都解不下来。
1: 哎呦，这么严重啊！
0: 嗯，实在是没办法。
1: 嗯
0: 啊，看他拉不下来，出来那种胀的，他肚子胀的难受嘛。
1: 嗯，
0: 就我的办法，就拿着戴着手套给他从里边儿、一点一点的给他那么抠。
1: 那就是你给他往出抠，哎呀，你看看多遭罪呀！你也是受了很大的苦啊。
2: 嗯，
0: 没办法嘛。你说雇个保姆嘛，人家干着也嫌弃，他自己也觉得别扭的不得劲儿。
1: 对，你说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呀，就怕瘫在床上，生活不能够自理。就算是有保姆，咱们花得起钱，伺候的再好，那都不如自己能走能动能吃能拉呀。看来他过去的病情非常严重。
0: 哦，对呢，他整天在床上、吃喝拉撒的都也没办法。只能是我自己给他弄了嘛。关键是他大小便都不知道。弄的那一床都是那个湿乎乎的。
1: 哎
0: 呦，味道难闻。没办法，后来就给他垫成那个成人用的那个尿不湿。
1: 哎呦，大家也许不太清楚啊，瘫痪在床的人用的那个尿不湿呀，和咱们家里面那个小孩子用它不一样。用上去之后它不能够动弹，所以特别容易得褥疮呀、湿疹呀。一旦发生褥疮，那就更遭罪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上了年龄之后，就怕瘫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能够自理。你说一到了这种程度，活得还有什么质量可言呀？所以啊，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有了病一定要早点治疗，还得治在病根上。那他过去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哎，他说话也不利索。胳膊腿儿那就更不用提了。我压根儿也不指望他能下地哦，能下床。只要是知道自己他大小便。你说个话也行呢，没隔三四个小时嘛，我就得给他翻一次针。就这样子还是给逮了那个叫褥疮了。
1: 你看看，怕啥来啥啊，太遭罪了。
0: 他遭罪我受累。那会我就说那是度日如年呢。再加上他那个个子块头也大哈。我给他翻个身呀、也翻不动。每次给他换洗了都折腾我是满身大汗。晚上嘛我也休息不好。我的那头发都一把一把的往下掉呢。
1: 真的是他受罪您受累，我听的呀都特别心疼您。家里面有这么一个病人，我们经常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呀，可以说把您折腾个够呛。您也得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知道吧？别把您给累倒了。
0: 就是呢，这三个紫金菜呢，还是我们家邻居给我说的。他也是看我们老两口这么遭罪哦，实在是不忍心。
1: 对。
0: 而且他之前嘛，也是一身的毛病。后来人家就用了这个三个紫金菜以后，还不到50天，人家就恢复的特别好。后来进去做个饭接个孩子的啥都能行呢。而且呢他说咱们这个药见效是特别快。我说是用上当天就能见到效果。
1: 我明白了，就是你的邻居用得好，看你们老两口遭罪，所以也给你们推荐了参葛炙金肽。这样的话你的老伴儿才用上的。哦，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就是呢，人家还告诉我说里面都是好东西，有鹿茸呀、葛芥呀、羚羊角、赤龙，断了脚、断了尾，说这个特别神奇，你要就是断成几段还能长出新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再生那个细胞，修复细胞，对心脑病效果是特别好。
1: 对的。
0: 我一想，这可不是嘛。这不正是对了我老伴的这个病症啊。
1: 对呀。
0: 我老伴病了这么多年，你看用了那么多药啊、可这些个由断体重生，断尾能重生，切成几段还能再生的药组成的。

0: 还可以在生细胞的药，还真是没用过哦。对，您的想法是正确的啊。嗯，关键是我邻居大姐也用的好嘛，我是眼睁睁的看着呢嘛。嗯嗯。哎，所以呢，我就想着一定给我老伴儿也用用。嗯，咱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嘛，是吧？哎呀。
1: 你现在回头想一想，肯定就用对了参葛至精肽了呀。关键是啥呀？你的邻居用的好，你是看在眼里的，对吧？活生生的例子在这摆着。我跟您简单的说一下啊，参葛至精肽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啊，里面用的羚羊角是最好的赛迦羚羊角，俗称呀通天眼，不仅说断脚可以重生，而且它和三七红花地龙。 一起呢，可以起到通瘀破瘀化瘀的作用。你老伴儿是啥问题呀？是不是脑血管给堵了呀？对不对？那这个通瘀破瘀化瘀的作用呢，就可以把你老伴儿堵了的脑血管彻底的给打通了。那一旦打通了之后，是不是脑细胞就可以得到营养了呀？另外呢，像赤龙，把它砍成14段，过不了几天。 每一段都能够长出新的，像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甚至包括皮肤、血管、头尾。那么这种能力呢，是源于大自然赋予它的天生地养的再生的能力。再加上里面还有再生的鹿茸，可以再生的葛芥，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活性炭，就能够达到细胞自愈。还有一点呀。 在参葛至精肽当中还有人参，一提到人参，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呀？可以救命啊！它可以大补元气啊！你老伴用了之后，他起码会怎么了？有精神，有劲儿，有力气，那他才能够站起来呀，对不对呀？所以像你老伴的中风、偏瘫，或者还有一些人有严重的什么冠心病呀、心梗呀，都装了支架呀，那么只要服用上参葛至精肽，都能够迅速的消除中风后遗症。 能够恢复脑功能、心功能以及胳膊腿的这个活动的功能，这个效果呀又快又好。那当然，在这我特别关心呀，您老伴儿，您刚才说刚刚用了一个来月的参葛至精肽，他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哎，我可高兴了，因为啥呢？他以前不能动的那个腿儿，我经常没事的时候都会给他揉一揉呀，按一按，捏一捏哈，他没知觉。
1: 嗯，也不知道疼，我摸着它还发凉哈。哦，我记得给它用到7、8天的时候，我再给它捏，它就跟我说，疼点，让我轻点，别吃那么大劲儿。那这是好现象呀，说明懂得疼了呀。咱们中医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呀？疼轻麻重木难治。他过去因为脑中风。 胳膊腿都麻木的没知觉了，他现在呢懂得疼了，这说明什么呀？逐步的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呀，这说明参葛至精肽把你老伴儿的神经细胞在激活、修复、再生的过程，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所以他对于疼啊、冷呀、热呀敏感了，非常好的好事儿，太棒了啊！嗯嗯，
0: 对对对，我就感觉他知道疼了。 这可磨着也热乎不凉了啊！
1: 多好，嗯嗯，
0: 这不到这不是一个月的时候吗？
1: 对，
0: 吃东西也能吃到嘴里了。
1: 哦，好。
0: 以前我给他喂点药片，他都吃不进去，还总呛着呢哈。喝点水嘛，那就一个劲儿顺着这个嘴角就往下流。
1: 嗯嗯。
0: 现在你看他像在，他不是还坐在那床上哈？
1: 嗯嗯。 我就给他个苹果呀，给他个馒头啥的哦。嗯嗯，
0: 他知道自己拿着了。哎呀，
1: 多好多好，说明他偏瘫的这，哎，这半个身子也灵活多了，能拿住东西了。这也是一大进步呀。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了，对吧？也有信心了。对于你来讲，也减轻了负担呀。你现在肯定就轻松很多了，是不是呀？
0: 对，可不是嘛。晚上睡觉他不闹腾了。 因为啥，他原来睡不好嘛，浑身疼哈，半夜都得把我给推起来给他揉一揉，
1: 哦，
0: 搓一搓，现在晚上不闹腾了，能睡整宿了。
1: 他睡好了，你也舒坦了，要不然的话折腾上一晚上，你第二天还得伺候他，把你也要累倒了。现在可好了，两个人都能够睡一个好觉。

0: 过去排不下来便很痛苦，一用劲儿，万一发生脑中风怎么办呀，对不对？当然这也证明了咱们深葛至今肽呀，大家放心，服用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胃肠也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治疗帮助的作用，不会伤脾胃，反而让我们吃饭香，消化好，排便畅，真的特别好。
1: 嗯，
0: 关键是用的时间不长。
1: 嗯嗯嗯，哎，魏老师，真的你说的就是这。我老伴这不是刚用了一个来月哈，哎，这个便秘现在是彻底好了。
0: 对
1: 啊，这一天一次都还是那叫将将便，
0: 多好，
1: 也不用那个什么果导了、开塞露的，啥都不用了。他自己稍微能动弹一下连那褥疮都好了。
0: 哎，你看看多好呀，短短一个来月的时间，方方面面都获得了康复，高兴，我都替你们高兴。
1: 哎，真的是高兴，真的是打心眼里的高兴啊。
0: 打心眼里高兴，是的是的。
1: 看着老伴一天天变好，偶尔还能他下床活动活动，
0: 对，
1: 我想都没想过还能有这么一天的事情。
0: 这老伴现在能下床活动了呀？
1: 能了呀，我扶着他，他就能活动活动了。
0: 哎呦，那这个进步可不小啊，过去翻个身还得你帮忙，现在刚刚一个月深葛至今肽服用下来，在你的搀扶之下能下床了，那进步不小啊，只要坚持服用下去效果还会更好。
1: 那我也哪早知道是深葛至今肽效果这么好，早就给他用上了，早就不找这份事业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深葛至今肽之所以对于脑中风后遗症见效又快效果又好，最重要的一点是药材好啊，所以药效才好，再加羚羊角、赤地龙，还有隔界、鹿茸、长白山的人参、西藏的冬虫夏草，自古以来到现在为止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从它们里面提取出来的深葛至今肽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修复再生细胞，像你老伴用了之后，把他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了，是不是重新给他建立了神经传导啊？相当于过去你老伴发生脑中风的时候那个电线呀断了，现在我们怎么了，给它接上了，那你说那个灯能不亮吗？一旦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之后，比如说胳膊腿不能动呀，不会说话呀，大小便失禁呀等等，这些问题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我常跟大家讲一句话，用上深葛至今肽治疗这些老慢病，小病轻症50天，大病重症一副药，从根源上呢就能够让大家告别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像他这种情况，您听我的啊，一定要用够一副深葛至今肽，中间不要间断，连续服用。
1: 那行了，谢谢您哦，老师。上次买深葛至今肽的时候，我就想多买了，但只能紧着老伴儿先让他够用才能说嘛。我听说这产量太低了，效果又这么好。我就想这次一次多买点，我想这次定到三副，你看行吗？
0: 您的心情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用的好嘛，咱一次多购买一些是吧？但是深葛至今肽的原料全部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鹿茸啊、赛加羚羊角呀，更是需要循环再生的，尤其是赛加羚羊角。价格高不说吧，还特别的紧缺，所以导致了深葛至今肽的产量是很低的。那像您老伴的情况呢，用上一副就可以了，咱们发扬一下风格，也让其他的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也有机会用上，我希望您能够理解，知道吧？您先拨打场外电话，如果深葛至今肽量不多，咱们先紧着老伴不要中断治疗，少拿点咱们也先接着用，这个您拨打一下场外电话。
1: 那好嘞，
0: 那行，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到这儿啊，我期待您老伴更好的消息，祝你们老两口晚年生活幸福。好，再见。
1: 好，我现在打电话去了哦，老师再见了。
0: 好， 好，再见。
2: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悬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

0: 要记之，得于如此。
1: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1: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1: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灵参格至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即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参格至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魏老师你好。
5: 啊，你好，欢迎你，请讲啊。
4: 我呢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啊。
5: 嗯。
4: 我今年68岁了。
5: 嗯。
4: 今天打进电话呢，就是来好好的感谢你啊。
5: 听您的声音我就知道了，肯定是咱们参格至精肽的用户，并且还是受益者啊。那我特别关心您，今年68岁了，用参格至精肽之前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4: 我呢是2014年春天啊，就患有这个气管炎了啊。
5: 哦，14年就患有了啊。
4: 所以是的，是的，后来拖拖拉拉的，每年呢都要犯。
5: 嗯，
4: 而且到最后呢又引起了这个肺心病啊。
5: 肺心病呀，那就是慢阻肺当中最严重的一种了啊。
4: 是的是的，说老实话，当时真把我愁死了。
5: 嗯，
4: 自从得了这个肺心病啊，这个一发病啊感到呼吸都困难。
5: 嗯，
4: 这个胸口哦感到又闷又胀。
5: 嗯，
4: 而且呢有的时候一感冒啊，这个病情还更加的厉害。
5: 是呀，凡是有老慢支的、肺心病的、慢阻肺的朋友，最怕的就是感冒了。一感冒的问题呀、就更加严重了，说不好听的还能要人命的。
4: 是的，是的，这个胸口闷得慌啊，气上不来呀、这个心也慌啊，这个双腿也肿。
5: 嗯，
4: 用手按的话，一按一个坑，老盆点都爬不起来。真是遭罪受了。
5: 太遭罪了。一旦发展到肺心病的地步，说明什么呀？除了我们的气管、肺，还有我们的心脏都受累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肺和心的功能就会出现异常了。但是我现在听您说话，既听不出来您咳，也听不出来您喘，感觉到这个中气十足呀。那我想问一下，您是后来怎么用上咱们参格至精肽的呢？
4: 哎呦，我也是听了你们的节目啊，我听了有好长时间。
5: 嗯。
4: 哎呦，听到这个你讲的这个参格至精肽里面啊，
5: 嗯，
4: 有塞加、羚羊角，
5: 嗯，
4: 还有鹿茸、海马、虫草、地龙、葛芥，哎呦，这些名贵的珍奇动物啊，平时能用一种就了不起了啊。
5: 没错。嗯。
4: 哎呦，现在能用6种这个冬精，哎呦，还配了人参3期啊，还有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都是上好的药材啊。
5: 嗯，
4: 哎，又经过高科技的提纯，
5: 嗯，
4: 哎呦，让身体啊很好的吸收这个活性炭，
5: 嗯，
4: 哎，可以修复生病的这个细胞。
5: 没错，嗯，
4: 哎，我用下来呀、啊，这个见效感。

0: 觉还是特别快的。
1: 哦，那太好了。
0: 当初我老伴还不同意我买，他不太相信。但是魏老师啊，我身上这个病自己难受啊。哎呦，我自己有体会啊。我想谁也替补不了我啊。你说我攒那么多钱，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我还不如给自己一次机会啊，万一有效果呢。
1: 我还是特别支持您的想法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伙来看，这个得病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是吧？说吧，老伴儿也对您很体贴，孩子呢也非常的关心您，但是这个罪还得咱们自己来受，对不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常跟大家讲，治病不能够噎而废食啊。咱吃饭不小心噎着一口，行，我以后不吃饭了，这不可能啊。咱们治病也是这样，不能说过去没有治疗好，以后就治疗不好了吗？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呢？说到深葛知金肽，我觉得您对它还是有所了解的。这个方子呢，是在我们魏家传承了几百年方子的基础之上，采用了世界领先的高科技术，提取出了深葛至金肽，可以说是一个中西结合的高科技的药品。所以大家呢，无论这个病情多么的复杂，多么的难治，或者您过去采取了好多的治疗方法没能够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尝试一下呀。别人能够好，那咱们差什么呀？
0: 对呀，对呀，这个好的效果真是出乎我的预料了。
1: 哎，
0: 我把这个深葛至金肽拿回来就用上了。
1: 对，
0: 用了当天啊，我感觉晚上就效果了啊。
1: 哦，
0: 哎，我就感觉啊，好像喘气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好，
0: 这个喉咙里也顺溜多了。我用了3-4天下来啊，以前那种难受啊，就减轻多了。
1: 对，
0: 我一个月下来啊，就不怎么咳痰了。
1: 多好！
0: 哎呦，我以前咳痰的时候还有带血啊。哎，血也没有了啊。感觉这个呼吸啊顺畅多了啊。
1: 你看，没有想到见效的速度这么快，3-4天就有改善。您知道为什么吗？深葛至金肽里面的羚羊角鹿茸、隔界赤龙海马，这可不是什么化学药品，也不是我们常用的植物，是动物性的药材。哎，古人讲的叫活药，和人体有着非常强大的亲和力。你想，活药它是有生命的，有意识的，是和我们人一样有血有肉的，对不对？那一旦进入身体之后呢，它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身体的病变部位，有意识的去针对身体的虚损来进行调补。这个作用发挥起来呢，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他们有这种再生能力，所以你用了之后当天就能够有感觉，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呀都做不到的。你看见效一旦快了之后，您是不是就觉得马上有信心了，觉得我这个病可以治疗好了？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呀。啊，真的是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我用了2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胸口一点闷的感觉都没有了。
1: 太棒了。
0: 哎呦，心里也不发慌了。气也不短了。这个腿呢也不肿了啊。哎，用手按的话也没有坑了。而且呢，用药这段时间呢，这个肺心病啊，一次都没犯过啊。
1: 听出来了，您现在感觉多好。
0: 哎呦，我感到太满意了，
1: 太满意了，
0: 太好了。
1: 好。
0: 所以我就想继续服用下去。哎呀，我想那个肺心病啊，一定能够治好啊。现在呢，我老伴看我用的效果好，也放心了。还劝我呢多买一些，一直用下去啊。
1: 对。
0: 我说听魏老师讲啊，说这个深葛至金肽一副药就能够治好病了。
1: 没错。
0: 所以我就想问问魏老师，是不是像我这个情况用够一副药也可以停药啊？
1: 完全可以啊。您看您现在还没用够一副药呢，效果都这么好了。我们接下来再巩固巩固整个身体的细胞都再生了，您就和年轻的时候一样了。您想还能够反复发作吗？对不对呀？所以用上一副药就可以停了啊！您现在的状态就特别的好。咱们深葛至金肽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呀？不仅见效快，康复疗程短，就是我常跟大家讲的小病轻症50天。当然您这个呢已经发展到肺心病的地步了，咱们的治疗

0: 量不低于一副药，知道吧？您一定要把这一副药呀给用下来。用下来之后，我告诉您，不仅身体好了，咱们呀活到100岁，活到120岁都没有问题了。
1: 那太好了，我要好好的感谢魏老师。不过这次不知道我能不能顺利买上这个生个紫金钗。上一次我就等了20多天才拿到。
0: 哦。
1: 哎呦，我们这一直没有药，等得我心里着急啊。我就天天给你们打电话。最后好不容易啊，是从天津给我挪了几盒过来。
0: 哦，看来您上一次购买生葛至今太等的时间比较久了才拿到啊。的确
1: 是
0: 这样
1: 的，
0: 好多人都着急想用上生葛至今太，有的呢像您一样等了好长时间，有的要么干脆一盒都拿不上。为什么呀？实在是因为生葛至今太的原料太稀缺了，而且这个原料的价格不仅高啊，还在不断的涨。就拿这个赛加羚羊角来讲，你比如说上个月的价格380块钱一克，等到这个月的时候呢，就涨成了400多块钱了。咱说句不好听的，比那个黄金的价格涨得还要快。所以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呀，有的时候也得等原料到位，再加上您说现在得什么三高的、脑中风的、糖尿病的，是吧？包括这个肺气肿的人真的是很多呀，大家共同的想法和您一样，谁不想用上这个好药呀？所以导致呀，很多的人想用上生葛至今太特别的难。这样的，您先不要太着急，先打个电话预定一下，怎么也不能够让您治得挺好中断了，是不是？我也会尽量帮您想办法的啊。您现在拨打场外电话。
1: 好的。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好的，
1: 魏老师一定帮我想想办法，那个预定。
0: 好的，好，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再见。
1: 好的，那谢谢魏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4: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4: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4: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6: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7: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 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作为一个智慧与魅力并存的情报员，每天喷些香水是老马的必选动作。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只要老马出现的地方，那叫一个香气扑鼻，方圆几百米都能闻到我的味道。当然，我也并不是为了取悦自己和身边的人，而是为了给大家治病。具体缘由就在本期报告当中。也许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闻到肥皂的味道就会想起外婆，闻到桂花的味道就会想起童年的秋天，闻到鸡蛋糕的味道就想起上学时的早晨。但是有些味道其实早已超脱味道本身的范畴，它们不仅能够食用，用于日常生活，在健康调养、医疗药用等领域同样发挥着作用。前不久，首个面向创伤性疾病的中医芳香病房就在上海诞生了。病房内设有中医芳香药物扩香机，能够将芳香中药挥发物快速均匀地扩散到空气中，并且根据室内温度和湿度自动调节工作状态，确保芳香中药挥发物得到充分均匀的扩散，使芳香药物通过口、鼻、皮毛等孔窍进入体内并作用于人体。老马也体验了一把，一走进去，那真叫一个心旷神怡。说到芳香疗法，早在殷商时期，甲骨文当中便出现了紫、疗、香等文字。周代民间出现了配香囊、悬艾草、沐浴兰汤等避温除秽的习俗。中医芳香疗法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书中记载熏草配之可以己利。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团队则发现，芳香疗法作为一种天然的非药物疗法，具有安全有效、操作便捷等优势，逐渐被应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研究和防治中，能够起到改善认知的功能。后话，据《柳叶刀》子刊数据，全球痴呆患者中 60% 存在嗅觉减退，而嗅觉损伤程度与痴呆风险正相关。多国科学家通过实验证明，嗅吸特定香味不仅能够显著增强记忆力、改善认知功能，甚至可能延缓痴呆进程。芳香疗法等非药物干预或成为重要的方向。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我们以戏曲歌颂新时代，祝愿祖国日新月异，繁荣兴旺，祝愿大家呢生活幸福，国庆快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带来的是传遍大江南北、贴近生活的现代豫剧经典《朝阳沟》。这部戏呢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旋律呢亲切，唱词通俗，充满乡土气息与时代正能量，陪伴了无数人度过欢乐时光。一起来欣赏。

别慌。

0: 哎，一花。
1: 哎，什么？
0: 一花，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呀，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

0: 你换
1: 啊？
0: 那马匹专家没有啊？
1: 我
0: 这哎呀哎呀，要去九州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1: 我

0: 想看看？我早就说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害怕狼吃了我啦。
0: 呀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哼，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晴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花。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字，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豫剧朝阳沟呢，讲述了知识青年银环响应国家号召来到农村投身建设的故事。从最初不适应农村生活，到被乡亲们的淳朴热情打动，最终扎根乡村，爱上乡村，用劳动呢建设美好家园，歌颂奉献勤劳与理想。一起来欣赏。

0: 这人缘长得是不赖，那他还不赖了、啊、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赖了？
0: 咱比那干成都哥都难。
1: 大娘快坐
0: 坐坐坐坐。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的脾气。你要叫他到咱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捡个黄好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常住啊，他又说了，上高了，路远了，这脏了，哪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来，
1: 说让乔治给你送起来。
0: 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隐患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走了啊，
1: 走了，
0: 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2: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信你了，
0: 赞
1: 你诓我可不止这一回两回了。哎呦，哥就不笑，干你的活去吧。
0: 娘，这一回呀、啊、可是真来了。
1: 哎呦，
0: 快给你爹爹
1: 干你的活去吧。

娘，这会可是真累了。

0: 知道了就算了。
1: 快坐，快坐，坐，快坐。
2: 乔晨，乔晨，快去倒水去。乔晨，别忘了把咱那汤放上。小宝，
3: 娘，
2: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2: 就一句，就去呗。
3: 自己人还客气啥？
2: 你干啥？快去！
3: 哦，好，好，好，我去，我去。
2: 快坐呀！

0: 人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1: 乐
0: 观主义。那这手上也好吧？
2: 咦，好，
0: 好，可是好。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谱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粤剧《朝阳沟》呢，这部戏唱腔清新明快，朗朗上口。朝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亲家母您坐下等唱段人人会唱。语言呢通俗朴实，情感呢真挚温暖，真实展现了乡村生活的美好与劳动人民的善良，是现代豫剧不可超越的经典，一起来欣赏。
3: 老嫂子，
4: 来送闺女了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5: 要想往这上我的送啊，有一百个闺女也送出去了。
4: 那个山里人瞧你了，瞧你了，
3: 夸你了，骗你了。
4: 就是，
5: 我跟你说话了，啊，我跟你说话了。
4: 爷，咋了？这光行那城里人啊，全是山里人的闺女，啊，就不行那城里的闺女，啊，咱山里一个啊。
5: 就。山里人真爷们，
4: 爷
5: 们，那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全山里人呢，你有啥了不起嘞？
6: 那你有啥了不起？
5: 你有啥了不起嘞？
6: 那你有啥了不起？
5: 有啥了不起？咋？你来城里人比俺山里人多长个头啊？是咋了？龙珠贵，
4: 走了，龙珠贵嘛？走了，谁说？你听谁说啥？
7: 龙珠贵吗？看戏了？
4: 不是啊，他俩说话了，说
7: 都少说两句吧。老嫂子，你来了。
5: 你是谁呀？
7: 我是老李。
5: 你是老外，我也不怕。
4: 老外
5: 妈，这是李支书。啊？哎呦，你是支书啊？哎呀，支书
7: 啊，
5: 工作忙吧？
7: 不忙。
5: 抽个烟吧，
7: 我不管。
4: 来，抽烟了。哎，你们
5: 走
4: 来了，走。
5: 支书啊，这银环来的时候吧，是衣服也没有拿，是被子也没有带。我是说让他收拾收拾再来。
7: 嫂子，银环你那一头给我说了，他这次下来，一来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5: 是啊是啊，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4: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嘛。
7: 好了，都赶过去。
4: 赶过去，走，都赶过去。
8: 哎呀，
7: 走。这二来和栓宝家又是这样的亲戚，一举两得，为啥不能来呀？别说他现在没有结婚，就是结了婚，那他想走，谁也不能拿绳把他拴住啊。就是拴住了他的人，也拴不住他的心呐。让我看呐，就让他住下吧，以后想走还可以走。老嫂子，你放心，他来俺欢迎，他走俺欢送。
5: 我全当没有这个闺女。
7: 走，先到我家坐坐。

0: 爹，
1: 回去给他说说，别新官上任散把火。你看这畜人像冒干事一样，要脸到咱那自留地练去，哪怕把他除光了，也别把队里庄稼给糟蹋了。
0: 啊，我知道了。
1: 你知道个啥？你看，嗯，这儿还有这儿。这儿还有。

0: 一花。
1: 哎，沈包
0: 啊，
1: 刚才爹跟你说了啥？
0: 爹说，爹说你呀、想来的好，劳动也好，累了吧？
1: 不累，给踢踢肩吧。
0: 啊，一欢，
1: 嗯，
0: 才下来，要是累了就干半天歇半天，先干轻活再干重活。
1: 你算了吧，我恨不得把我十二万分的劲儿全都使出来，你还叫我干半天歇半天嘞。
0: 一欢，这干庄稼活可不比咱在学校打球啊，如影就在那一下，只得有个耐劲儿，细水长流。这种地啊也跟打仗一样，得练练兵练练武艺啊。待会儿到四六地我教教你。
1: 咦，你咋恁自私啊，
0: 是
1: 放着队里的活不干，光想着恁那四六地要练，这就不能练。
0: 好，就在这儿练
1: 来。

0: 你欢怕困难了不是啊？
1: 咦，困难困难，还有点成年。

0: 吵架了？
1: 没有。
0: 那是咋了？
1: 那还不懂？哎，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0: 你要是跟嫂子吵架，看我不跟娘说去。
1: 呀呀呀呀呀呀！我帮助他还帮助不了嘞，我还能跟他吵？
0: 那到底是咋了？
1: 你别管，你别管，哎，担劲睡，担劲睡去呗。一换，
2: 不能多干，你少干，不能干一天你干半天，一日摸不出两手钱，也上练不出天大的钱。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

0: 引领乐学派。
1: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朝阳沟》传递着扎根基层、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与祖国发展、乡村振兴同频共振。在国庆佳节聆听呢，更能感受时代的变迁与人民的幸福生活。一起来欣赏。
2: 给你赔不是了，
3: 咋了？
2: 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天在地里担水嘞，我看见杨欢担着那担子啊，一扭一扭，就跟那扭秧歌一样。我就说杨欢呐，别看你的个子比条子大，干起活来呀，可没他撩不硬。就这，他咣当一声，衣服上穿穿了俩日朝天，跑到那石柱底下就哭去了。你说我真的岁数了，还真没太了嘞。
3: 摊儿大娘，光因为你那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2: 咋了？
3: 现在这山沟里取材了，
2: 真的？
3: 可不，
2: 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城里头的学生，你摸不透他的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瞧准他娘。

年轻人住着到那天高地厚，不批评他不能改变主意，我说他身子啊，现在的年轻人呢，他没吃过九十回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到这米汤罐里了，就是还想补天嘞。这不老来请教我来团结团结来，咱俩俩找圈子去找我，我走了啊。

0: 上哪儿去了？
1: 山上转了一圈。
0: 累了吧？
1: 不累。
0: 来，趁热喝碗汤。
1: 我不想喝。
0: 欢呐，咋了？病了？
1: 没有。
0: 那是
1: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干起活来还没有跳针的腰板硬啊。
0: 咦，坏。

哎呦，这孩子啥时候睡着了？我说了半天，只怕他连一句也没听进去。

0: 我见了他先说个啥嘞？英焕同志
1: 哟，二大娘来了，你请坐吧。
0: 英焕同志，你请坐
1: 还是你请坐？
0: 那他请坐。

0: 话呢，我这个人呢，我知道了，我不知道了。哎呦，我这张嘴呀、啊！
1: 我水平不高，举止言谈更不讲方式。
0: 我知道你生我来气了。
1: 哎呦，
0: 那就请你原谅我吧。
1: 二大娘，还是请你原谅我吧。
0: 原谅咱都原谅。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朝阳沟》当中的精彩选段，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呀，英华呢？你真没生我的气呀、啊？
1: 真没有。
0: 你要真没生我的气，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了。
1: 哟，二大娘，你也学会客气了。你能请我给你帮啥忙？
0: 我又能给你帮啥忙啊？这一回可惦着你的拿手好戏了。老外甥再不得给我来了封信，我想请你给我写封回信。
1: 行啊，
0: 那咱写吧。

情

核桃树，遮天盖地。

0: 我开玩笑，他说我娶了娘两头都喂，在街上你也该三头落户，高中生爱上高你当了农民。
1: 那晚上叫个啥？
0: 叫纸枪。
1: 哟，
0: 你帮我念念吧。
1: 好。
0: 只呛神儿耐犯禁息，我的身体三年虚胃病解物，终成我老党一壮，社员们生辰清虚一场高涨，付出在望，我无限年。
1: 完了
0: 完了、
1: 哎、你写上我的身体呀、啊、可结实了。
0: 写上面有啊。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我是小杨，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也在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最近呢我们聊到这个七年生了啊，这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目前呢有眉目了，但是形势不太明朗哈，我们也正在积极的争取当中，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大家有啥事儿呢打个电话就可以了，400-901-5511 400-901-5511。说一下目前直播间的形式啊，自从昨天咱们说完那事儿之后啊，老爷子今天没有来，这老爷子干嘛去了呢？这个得问问他的徒弟赵宁老师哈。首先有请到的是咱们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吧。
1: 我这。
0: 说吧。这个这事儿这真得您说了，老爷子这平时来最早了，今天没来咋回事儿，好像是不是干嘛去了，这个大家是不是也都猜到了，老爷子没来。
1: 我觉得你现在也比较了解我师父了。
0: 对。
1: 昨天你没看吗，我们在这儿那个做节目的时候
0: 啊，
1: 一提到三期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我师父就搁那儿靠着你的椅子。
0: 对后来基本就没咋说话了。
1: 我感觉我师父吧应该是在想招呢。
0: 盘算着呢。
1: 对我师父的了解是那样。果不其然哈，跟我预判的是一样的情况。到家里头我先整点吃的，泡点茶给他喝呀，他搁那屋搁那开始转腾转腾，那搁那屋干活。我说你这干啥呢？我擦擦手，我上他那屋一瞅，搁那收拾换洗衣服呢。
0: 哎呦，
1: 我说干啥师傅？你就
0: 要收拾行李
1: 啊？又走了。完当时就告那个中二是那个给订票嘛。昨天就去了
0: 啊，
1: 就走了。完了。戴总，我不跟大家说了吗？人家三期破壁颗粒一共17000个吗？完了都是研究所那边预定的，人家肯定是不能给咱们。所以人家戴总也说得很实在，说你们要想要的话，你不用跟我研究，就研究所那边来个电话，我们就肯定给你。
0: 你找谁没有用了，就必须找研究所。我估计按照赵云老师这个脾气秉性啊，这不用合计了，估计昨天肯定马上得联系问问了，试探试探哈。
1: 是我
0: 看看到底咋回事儿。
1: 对，我就问我师傅嘛，因为研究所那边我的分量哈确实不够，咱说咱要了解自己的半斤八两。他那研究所的那个张主任跟我师傅他俩关系还是不错的
0: 啊，有交情哈。
1: 对，他们俩是有交情的。
0: 哎，
1: 完了后来打电话他就跟我师傅这么讲的。他说这一批哈，别说是他，谁也没法动。没法动的原因是啥呢？因为老于家的三期吧，咱们大家都知道，你要等他家七年的三期，得等七年的时间，而不是别的，这是一天一天数过去的。所以就是现在在中医药界吧，加大了对三期本药的一个研究。无论是说就是跟三年三期，咱们三年三期就是人工饲养的不比较多吗？
0: 对
1: 不？而且它培植起来也不是那么费劲，
0: 它
1: 到底跟它差距都有多大？所以那个人家就说，我们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元素在这个七年生的三期里占到绝大多数，我们想进一步研究。另外一个说的，咱们现在国内有个新的技术，单细胞克隆技术嘛。他说想看一看在七年的三期里能不能把这个技术加上。这样的话如果能克隆技术的话，
0: 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说人家研究所人家干嘛的，干的就是领头羊的工作，就是人家一旦技术攻克了，那就大范围老百姓受益了。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好事儿，好事儿。
1: 对，小梁，你说这话是对的。
0: 好事，
1: 我们是很支持的。
0: 对，
1: 这个是好事儿的东西。反正那边是那么讲的，我师傅也说了，说如果想要研究七年的三期的话，那肯定是直接研究原药材是更好的。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讲，
0: 直接不走弯路了。
1: 对，但是有点太浪费了。
0: 本
1: 身人家就少，你要这么研究的话，都给浪费了，不见得你七年就能研究出来呀。科研这玩意儿，有的一辈子也整不出来呀。而且那个破壁颗粒当中，它已经比原药材更要浓缩一些了。那都是精华呀，而且人体的吸收量也要快。所以你不能拿那个三期破壁颗粒去研究。
0: 我听懂这意思了，
1: 哎，
0: 就是说，各有各的这个路子，比如说七年生的三期如果做成破壁颗粒的话，对于我们说老百姓服用来说，从这个效果来说，
1: 对，
0: 但是如果从这个科研角度的话，研究这种原药材，就是七年生三期这种原本的这种原汁原味的药材，
1: 对，
0: 这个可能研究起来更为直接， 俩褥子。哦，
1: 其实我们研究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原药，你懂吗？就是研究那个原药材。
0: 哎，
1: 经过浓缩过后的话吧，跟原药材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哦，我知道。
1: 但是研究

0: 锁也整得挺明白呀，说你那些没有原料啊。
1: 啊，没办法，才研究成品。
0: 你那地里还啥也没有呢？你说你想给他整原料是整不出来的。所以人家张主任讲，他说这块是研究它比较好，但是原药才没有，你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1: 我明白这意思了。
0: 完，昨天我师傅跟我这么学的，我师傅说的，人家那张主任说了，说你们师徒俩，你可以借助你身边所有的关系，如果能够找到七年生的三期原药材，他说我愿意一比一的给你去兑换那个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一比一呢，我们就占老便宜了。
1: 哎呦，那咱就有希望了，
0: 对
1: 啊、这事儿能成了啊！
0: 对呀、啊，完我师傅就这么的吗？小包也收拾完了，告诉人江主任说：“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文山给你找七年的三七去。
1: 嗯”嗯
0: 就这么回事儿。
1: 这个属于见面三分情，
0: 啊、
1: 老爷真就去了
0: 啊！他就憋着不进、
1: 哎，所以就是我觉得哈，咱们在座的各位哈。甭管这事儿成不成，因为这事儿我们现在谁也不敢说。你放心吧，老爷去这个马到成功哈，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你没有怎么办？我们反正就是我们说感谢的是什么？不是说感谢老爷子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感谢的是两位老师这股子劲儿，就这么多年没松懈过，就这一点让我特别佩服。说一个人做一件事做一次，我觉得能够理解；坚持做几年。我就觉得很不容易了，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老爷子去，我不想给说太大压力，行就行，不行再该干嘛干嘛，就是咱们缘分呗，对不对？这么多年了，经历太多了哈。哎呦，这个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啊，原来这么回事啊。哎，行，哎，怎么了，导播小雪？啊，老爷电话来了，哎，那个赵老师、师傅电话来了。
0: 哎，
1: 咱们赶紧给切进来，切来问问咋回事啊？
0: 快来快来。
1: 哎，
0: 通了
1: 。任老。
2: 哎呀，宁宁啊！
0: 哎，师傅，
2: 哎呀，
0: 我跟小梁搁这正做节目，正捣鼓你呢。
2: 哎呀，小梁好啊！
1: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谢谢任老啊，又走了。
0: 啊，师傅，那啥，师傅，您那边过去有没有啥进展呢？
2: 哎呀，你看我这不刚去这个老于家吗？
0: 啊
2: 啊，也到这个医药市场啊，又看了看。
0: 啊，
2: 山上呢也去了，这转了一大圈了。
0: 哎呀，
2: 可是啊，这一颗七年这个三七呀、都没有看着。
1: 哎呀，
0: 也真难为你了，师傅。现在山里哪有七年的三七呀、上哪儿整去？完，你又跑那儿去了，你得找个人陪着你点儿、上去下去的，对不？现在你要是不行的话，如果要没有的话，其实我也理解。就是现在你满大山你也找不出来七年的三七呀、要实在不行，师傅你别搁那遭罪了、你就那啥吧，就回来，咱实在不行大家都理解，你就七年的等不着，等七年的呗。
1: 我刚才跟大家伙说了、
2: 哎、
1: 没有就没有吧、
2: 有点对不住大家伙了
1: 没事、老爷子，我跟你讲哈，这么大年纪了、陪伴咱们这么多年了，过去可能很多朋友不认识你，但是现在我们经过，人得出事儿，我觉得对不对？哎，拿事儿说话，我们经历过太多的大风大浪了，但是老爷子很多次都是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咱们得知足。老爷子这样哈，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如果真没有的话，您就回来这边呢，咱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么大年纪为大家伙这么奔波。我们大家伙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
2: 哎呀，小
1: 任老，
2: 这小梁，你看呐，
1: 啊，
2: 这没找到三七，你说我回去了，那、这还不知道，你说这小田儿怎么跟人家交代呢？你说你这
1: 小田儿，
2: 哎，你这
1: 小田儿，这个怎么？为啥找不着？就跟这个小田儿没法交代呢？这个
0: 啊，我师傅叫小田儿，
1: 我啊对，
0: 他叫不了，
1: 对我开始反应过来了，我应该叫田奶奶了，是不是？啊，这怎么为啥要跟他去交代呢？
0: 他的那个事儿，我记得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那我管这田大姐，她就是过去我们说要那个彩礼，我不告诉你吗？有一个小姑娘管人家要彩礼，要18.8万的那个，你忘了？
1: 等一下哈，彩礼18.8万，
0: 对，18.8万，
1: 这个我有印象，彩礼这事儿我有印象，当时我就觉得好像要的太狠了哈，狮子大张口要了18.8万，具体咋回事我有点记不清了。这个我彩礼事我知道，当时我挺生气的，但是具体啥事我有点记不住了。
0: 对，他那是啥？那个老田大姐吧，她过去算是我们家的那个就邻居，她吧命挺苦的。她老伴儿是早早的就因为那个车祸就没了。
1: 哎呦，
0: 当时她儿子才多大？才8岁。
1: 嗯，
0: 完了，老田大姐也是，就是因为你要是再找一户人家呢。 这么大孩子也懂事了，正讨人嫌的时候吧，
1: 走一家进一家，
0: 怕儿子生气。

0: 不容易，
1: 你知道？对对对，
0: 嗯嗯、
1: 完了他就一直都没有再嫁人，就一直带着他儿子自个儿过。
0: 嗯、
1: 这不一晃也就十来年，就这么熬过来了吗？
0: 咋过的呀？这十来年说挺快啊！
1: 那自己带着孩子，
0: 嗯、
1: 你想想，
0: 对，
1: 那也挺难的。
0: 嗯嗯。
1: 完了，孩子一点点长大了吧？你别说哈，
0: 嗯，
1: 他儿子真挺争气。
0: 嗯 嗯。
1: 考大学考的是985的那种。
0: 哎呦，
1: 也算重点大学。
0: 这孩子行啊，
1: 孩
0: 子行，
1: 没问题。后来找工作吧，
0: 嗯、
1: 找的也挺好。
0: 嗯嗯嗯。
1: 完了，那个田大姐的儿子吧，在上学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大三大四那阵儿吧，就谈了一个女朋友。
0: 哎呦，这事儿都紧紧这是张罗起来了啊！
1: 啊，挺好的，反正那田大姐就很那啥呗，也还很喜欢那个小女孩。
0: 嗯嗯，
1: 完俩人感情呢处的也挺好。
0: 嗯嗯，
1: 你说这上班了一晃五六年过去了，那你不能一直处着呀？
0: 嗯，
1: 完田大姐就催她儿子，就是你呢也挺好，俩人这不就结婚呗？
0: 啊、对，
1: 就谈到了结婚的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两家长见一面吧。两家人就约一起，完了就商量商量，说孩子的婚事可怎么办？
0: 嗯嗯嗯。
1: 那么那回田大姐特意换了一身那个紫粉色的那个衣服去的嘛，
0: 哎、
1: 就等于
0: 高兴啊，
1: 去了，
0: 大喜事
1: 儿，高兴的
0: 啊。
1: 到那以后，人女方就说了，说按照我们这儿的习俗，
0: 啊、
1: 说那什么都得有彩礼
0: 啊。
1: 人田大姐现在有彩礼很正常啊，
0: 嗯、
1: 对不？您姑娘大姑娘给你，你怎么的还不得给人家家里点啊？
0: 对，
1: 也能理解。但是说那你说吧，说个数吧，我能满足、
0: 嗯、
1: 我都满足、
0: 嗯、
1: 结果女方那边一说要188,000。
0: 但这是我想起来了，这个田阿姨她是不是有那个，哎呀，这个什么病我具体有点印象了，是不是心脏方面的病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好像说就是怎么当时就一着急一上火，你怎么着好像心脏有点问题。
1: 她是心脏，确实是心脏的问题。
0: 嗯，
1: 因为田大姐吧，她可能那些年也累了
0: 啊、
1: 嗯、再加上压力也比较大，然后他心脏吧就一直就是胸闷，然后身上没有劲儿。
0: 哦，
1: 因为有的时候犯病的时候也真是有心绞痛的这个过程。
0: 嗯、oh.
1: 但他也跟大家一样，有的时候含两片药，哎、oh. 慢慢也就过去了。
0: 反正得过且过了。
1: 哎反正能缓过来的就不去医院。
0: 嗯、
1: 后来总这么频繁发作吧，他儿子就跟他说，说妈你去检查一下吧，咱们吧、oh. 就心里有个数，让他给你开点药。
0: 嗯、
1: oh. 然后他妈就跟他儿子就商量，田大姐就说，他说我检查行啊。但是如果要是医生劝我手术什么的，我们可不做啊，
0: 嗯、
1: 没到那程度，白花钱。
0: 很多我跟你讲，叔叔阿姨都是这样，
1: 啊、
0: 小来小去的行、
1: 哎。
0: 你要给我大什么住院呢？你像我妈，
1: 哎、
0: 你要住院呀、啊，我不去，我肯定不去啊。
1: 哎、
0: 啊，
1: 对我自个儿身体
0: 怕花钱，
1: 了解，那我不能去，
0: 啊、都
1: 那样的，都
0: 这样，
1: 老人都这样。
0: 对对对，嗯。
1: 后来上医院检查吧，大夫说的，说你这种情况要想要看得准成的话，哈，
0: 嗯，
1: 那你就得做造影。他俩也不懂得造影啥样，说那就做呗，也不知道多少钱，一交钱知道5,000-6,000块钱，那你说那到时候也得交啊，开也开了，整也整了，那就交呗。
0: 嗯，
1: 后来做完了以后，心脏血管的确是堵了，要不他为啥老疼呢？
0: 就是肯定有事儿。
1: 哎，肯定有事儿，他那个狭窄的程度达到75%。达到这个程度，其实咱们说要按支架的话，已经够了，够标准了。
0: 够标准了。
1: 但是田大姐，你想，他不带给你做的。
0: 他肯定不能。
1: 对，他长期是因为心肌缺血而导致的缺血性的心绞痛。
0: 嗯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大夫就告诉他了，说你这个级别已经挺高了，能达到3级左右了。
0: 嗯
1: 如果你要是再那个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一瞬间这75%就能堵上。
0: 就是
1: 也可能2-3年、3-4年都平安无事。那大姐一听，那我为啥我这吃两片药就能过来，我肯定不能又搭桥又怎么地、
0: 嗯。反正但凡有后路的事儿、
1: 哎、
0: 我就不往前冲了。
1: 对
0: 啊，
1: 但你架不住你这个病，他真不给你面子。
0: 嗯 嗯。
1: 你换上谁，他不管你多大的官儿，他照得呀。后来到什么程度了啊？走路走个200-300米，
0: 嗯，
1: 你就瞅哈，他肯定呼哧带喘的，就开始淌汗
0: 啊，就不行了，
1: 就开始喘。
0: 哦，
1: 因为他要是上楼，你就上楼一般不都是6-8个台阶吗？完事一转弯再上吗？
0: 嗯，
1: 他基本上上一层楼，那个心脏啊、
0: 嗯，
1: 自己感觉就是别张嘴，喘气都不行，就能蹦出来。
0: 哎、
1: 完事你稍微要是使点劲儿，比如说拎20斤大米，就这个地方，就心脏这块都有点难受。
0: 嗯嗯，
1: 那不就是心绞痛吗？对吧、
0: 哦？心绞痛的症状已经是非常
1: 非常
0: 明显了，
1: 很明显。
0: 哦哦，
1: 完了，再加那回说188,000的那个彩礼，
0: 哦，
1: 那老田大姐跟我们唠的时候，她说她做梦也没想过有这么大的数啊，
0: 砸锅卖铁，
1: 我的妈呀，
0: 就是这个事儿，咱也凑不起
1: 啊，
0: 压力来了。
1: 啊，
0: 嗯，
1: 完了，他就当时就有点为难。他儿子一听脸色就变了。
0: 嗯、
1: 那心的话，他家啥样生活水平都不知道吗？这18,000跟8搁哪来？18,000、8,000，你就10万他搁哪来？

0: 去抢去偷去、啊这个、
1: 没有那些钱、
0: 嗯、
1: 完了人家女方也跟他解释了，说老姐们咱也不是说我非得要这么多钱，我揣自个儿兜里头对不、
0: 嗯、
1: 我也是给孩子们攒着、
0: 嗯、
1: 因为当妈的心里吧，人田大姐后来跟我说、
0: 嗯、
1: 她说她怎么能不懂呢、
0: 嗯、
1: 就是我们这家庭就摆在这儿，她不怕那个姑娘来这边再来受累吗、
0: 嗯、
1: 再加上我的身体再不好，隔三差五再上趟医院，人家不是也怕孩子吃苦吗？
0: 这正常，其实当妈的都希望女儿过得好，
1: 对，
0: 这无可厚非的事儿啊。
1: 但是你看你要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人家女方人就不吐口，那意思就是说你看如果这都不行的话，那我大姑娘给你干啥，就是有一点、
0: 嗯、
1: 你要是不能拿钱咱俩就别处，就
0: 她要的是一种保障。
1: 哎、
0: 嗯、
1: 后来你一下子整这老多，那你说她儿子也挺为难、
0: 嗯、对对对，
1: 你说咋整、
0: 这个、
1: 一边是妈一边是自己心爱的姑娘、
0: 哎、
1: 就因为卡到钱上了也没整、
0: 嗯、挺为难的。因为我突然想到我结婚那个时候、
1: 哎、
0: 我结婚那个时候嗯，我结婚那时候是我家里最难的时候，就是没有能够帮得上忙的人、
1: 嗯、
0: 就是你缺钱的时候，比如说有家里我哪怕有亲属哈、
1: 嗯嗯、
0: 家里钱稍微多点借个借点钱、
1: 嗯、
0: 就是我身边没有那样的人、
1: 嗯、
0: 就是我结婚那时候真是太难了。
1: 那你咋
0: 就是我记得就是我这里真得说我特别就是为啥我说有的时候赵老师哎呀你对媳妇真好哈、啊。就是为什么当时其实在彩礼这块，就是我当年结婚那个时候确实让我爱人并不像人家就特别风光那种大嫁，你知道吗？因为家里钱真的那时候太少了，也没有啥钱，我妈也没有啥钱。我妈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妈把她仅有的，就我爸年轻的时候给她买的一些首饰嘛，就是耳环呐、
1: 啊、
0: 戒指、金戒指什么的，就当时实在没有钱了，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拿到金店。后来我这是我结完婚之后，我妈才跟我说的，就很多年了才知道，就是把这些东西老人家自己拿到金店去卖了，对，换成钱
1: 啊，
0: 然后。当时结婚你不得花钱吗？
1: 啊！
0: 当时我记得彩礼的印象特别深，彩礼的时候就是，给了20000块钱。
1: 嗯，
0: 这个实打实的哈，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给了20000块钱。然后我岳父岳母就说：“哎呀，我们也不在乎这个，反正都是俩孩子好就行了。”也知道咱家也没有啥钱，
1: 还是很通情达理。
0: 对你当时，我在想我的事儿，如果当时我岳父岳母要188000的话，
1: 那你就打光棍了。
0: 我肯定了，我不用合计了，因为我们家。你不用合计了，借都借不来这些钱。
1: 对你房子那农村房子也不值钱啊、
0: 哦、
1: 有个1-2万块钱。
0: 那没有没有，对。
1: 就得了。
0: 所以我现在我在想刚才咱说到这个田阿姨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对于这个老人家来说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88000不是普通人家说拿能拿出来的。
1: 对。
0: 嗯。
1: 本身他们家吧生活条件就不好，就没有男的那个家里的挣钱，就靠他一个人。
0: 嗯。
1: 完田大姐吧也挺好强的。平常什么给人家洗洗衣服啊、
0: 嗯、
1: 到哪个工厂给做做饭呢、
0: 嗯、
1: 回来有的时候帮送送货呀，有的时候推一个小车卖点什么茶水呀、
0: 嗯、
1: 什么叫什么爆米花啊，就那些东西
0: 他能赚就赚点，
1: 哎，就是小的撸的干的那活、
0: 嗯、
1: 挣一毛也不嫌少的那种。
0: 嗯，
1: 完事他那个身体你想想后来这么一折腾这么多年，你说咋整？出去打工也不行啊。
0: 嗯嗯嗯、
1: 那小体格子瘦的，再加上有一些那个健康的问题，哪个老板敢用？
0: 有些钱
1: 对不？
0: 没法挣了，你知道吗？
1: 挣不了了，真是挣不了了。
0: 嗯。
1: 后来就靠着他那点退休金能干啥呀？800多块钱根本就不够干啥的。
0: 嗯。
1: 你好在啥呢？他儿子的确挺争气，
0: 嗯、
1: 工作也不错，收入也不错，反正他们娘俩活吧，基本上没有多大问题。
0: 哎、
1: 但是你攒不下呀。
0: 嗯。
1: 啥不得花钱呢？那田大姐真是凑不出那个彩礼的钱。
0: 嗯，
1: 后来无论怎么好说话吧，那女方就说：“
0: 嗯、
1: 她说这个是我们的习俗，188000就得是188000的那种，
0: 就
1: 一
0: 点都
1: 不
0: 让。
1: 少，对对，
0: 一点都不让。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事儿咱就得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
1: 嗯，
0: 首先从这个田阿姨来说，男方来说这个你也真是很为难。那从女方来说，因为我自己有姑娘，我知道就是。你肯定希望其实给姑娘要的其实不是188000，
1: 对，
0: 我要的是姑娘在今后生活的一个保障。
1: 对，
0: 我
1: 这就你处于哪个位置咱都能想得通，
0: 理解、嗯、
1: 对呀、啊、那你说男方你作为田大姐来讲的话、
0: 嗯、
1: 看到他儿子这么为难，其实他也挺自责的、
0: 啊、这个事儿
1: 就认为是自己拖了孩子的这个婚事儿嘛。
0: 嗯，
1: 你说他这么一整一上火一着急他心绞痛就犯病了，到医院人家说你心绞痛4级了，你到这4级是啥样？
0: 4级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就是你别说你说话生气，就是你躺在床上、你都有可能会发生心绞痛。
0: 哦，
1: 就那种，
0: 就是说已经很危险了。
1: 就要更危险，比他原来再早的时候上医院要危险。
0: 那他这情况，就是医院有没有

0: 给什么建议呢？你不能就这么定时炸弹，就这么等着呀？
1: 那肯定不能等他呀，医生告诉他你就做支架就得了。
0: 哦，还是支架？
1: 对呀，他一听花钱，那田大姐死活都不同意。那你想啊，本来婚结不上就是因为差钱的问题，然后再把这个准备结婚那几万块钱都放支架上，你说当妈的谁舍得？后来医院没有办法，说你要是这样的话不行，你就签字回家养吧，你给你开点药能维持吧，自己生活当中注意点。结果回家以后天天搁床上躺着也不敢动弹，自己就在那窝着，有的时候想想这个事儿就自个儿偷偷的掉眼泪儿，怨自己呗，命苦啊，老头早早就没了，整个孩子吧还耽误孩子，就怎么地，
0: 就觉得啊，对，老人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就比较自责，就是一辈子爱孩子，然后到老了或者有什么时候因为自己耽误孩子了，其实对于父母来说这真是一把刀戳在这个心尖上啊。
1: 对，
0: 哎呀，想象一下自己偷偷哭的画面，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哈。所以有的时候咱们提醒啊，咱们做子女的就是啥叫孝顺哈，那个你真得顺着父母来，就千万
1: 孝顺，
0: 真
1: 孝顺，
0: 对，得顺着来，这真挺不容易，当父母真不容易哈。
1: 对，
0: 哎，特别委屈。但是后来这事儿，哎呀，这
1: 后来
0: 有没有啥转机呀、啊？这个就这拖来拖去，这婚事拖黄了。
1: 对，你要是光他们俩的事儿，可不就得这么样的？怎的？那边也没说那个俩人就不处了，正式分手，因为俩人感情还是有的。完事田大姐看病的这儿又需要花钱，所以就那么拖着。
0: 这都赶一起了。
1: 对，因为我们两家不是邻里邻居的，
0: 也都知道这回事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后来大家就是都议论那个他家，就说呀，这老田呐，这日子过得苦啊，
0: 不容易，
1: 就怎么地的，挺难的。后来这个事儿正好我回来的时候唠嗑，有哪个大姨跟我说了这个事儿，我就记得了。记这事儿上楼，我就跟我师傅就叨了。那个我师傅说的，说哪天能联系他的家人的话，我们去看看他。
0: 这老爷子，这是老爷子能干出的事儿
1: 啊？能，绝对能。完，这不就去看去了吗？
0: 啊、
1: 完了，当时到那儿的时候，田大姐真的挺那啥的。他儿子在，完就把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什么的都拿过来。完，我师傅说的，那个你坐稳当了，不用着急说话。后来我师傅就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开了三味药，按照君臣佐使吧，给他配药。
0: 啊。
1: 君药用的就是三七。
0: 哦，三七，
1: 对，就是三七。
0: 当时那个是多少年的？
1: 多少年的？
0: 对，
1: 好像五年的吧，应该是五年的，因为好像那阵儿我们还不知道有七年的三七呢，好像是五年的，是不是吧？
0: 导播小雪，人老在吗？啊，在
1: 哈。
0: 哎，好，老爷听着呢，是吧？
2: 听着呢。
0: 啊，当时用的是这个三七的年限是几年的呀？
2: 你看那个当时吧，我给用的是五年的三七
0: 啊，五年的。
2: 哎，那个时候呢，已经是非常好的药材了啊。咱们说三七呀、啊，它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啊，三年那个三七呢，它能够破瘀，能够把身体里这个瘀啊，打开一个小缺口
0: 啊，
2: 可以稍微的通畅一点。这五年的三七呢，它就能够行瘀、
0: 行瘀，
2: 可以把瘀的口呢。再扩大一些更能通畅。而这个七年的三七呢，它就能善瘀，可以化瘀成水，让瘀呢能够彻底的消散。
0: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现有的条件手里有最高年限就是五年的了，五年的三七，所以这个可以想象哈，如果当时有七年的话，那这个应该是发生一个颠覆性的变化了，这个确实是不一样。
1: 反正那阵儿真的就是这样子，
0: 五年已经够可以的了。
1: 五年你能找着就已经是非常可以的了。
0: 啊，
1: 他就是用药什么的都是比较精的，都是属于比较精的那种。
0: 啊，
1: 所以那阵儿吧也是没有那个七年的，五年的已经是最好的了。因为三七它不有那个止血不流瘀、化瘀不伤症的这个特点嘛。然后三七当中有那个三七总皂苷。
0: 哎，这个我觉得真太好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三七哈，虽然当时没有现在我们讲到这个七年生为宝的这个三七，五年三七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等于啥？属于这个对症下药哈。因为刚才老也提到这个词儿，就瘀的事儿。我这两天听老师讲，我也发现了，可能人的很多病啊哈，跟这个瘀，就所谓的不通有很大关系。那这个把瘀通了这事儿就很难，谁能做到三七？所以我相信这个瘀的事儿，包括咱说这个田阿姨。用到这个三七，我觉得绝对是对症下药了。 就针对鱼来了是吧？
1: 肯定是的。
0: 嗯嗯。
1: 就那阵儿，我记得他用那颗五年的三七之后，好像也没多久，也就是十天左右吧，就那个时间。然后我再去家里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
0: 有啥变化？

0: 化哈。
1: 啊，就是他那个胸口啊，这个地方感觉松开了，不是那么闷了，了吗？我还鼓励他一段时间呢。
0: 哦，
1: 我说你把身体调好了，就啥都有。你要再倒下了，你儿子这辈子就打光棍儿。其实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
0: 想明白哈。
1: 但是道理也的确是那个样子。
0: 嗯
1: 啊，道理就是那样。
0: 事实就如此。
1: 啊，后来又过了好像。一个来月，因为那个月那一个月吧，我挺忙的。那天是晚上9点多钟，完事就去完事儿，那个我就问那个大姐，我说大姐你最近感觉怎么样？我这段时间没过来。她说就是疼痛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而且那回我8点多钟去的吧，她还在屋子里溜达呢，就手里还抓了一个抹布和一个水杯。我说这是收拾屋子呢还是干什么？
0: 精神状态不错啊，
1: 就是对状态就特别好，就有劲儿了。完我就挺鼓励他的，我说你看你这不见好了吗？你一见好你孩子也高兴。完了后来他就接着吃，后来坚持吃好像3个来月吧。那阵儿那个5年的三七就没有了，就让他上那个药房去买一些普通的三七。反正不管咋的吧，他之前有5年三七的底子，他用那个普通的三七，即便是慢，但是他也能见到点效果，你知道不？就像通开了，你稍溜的用点差一点的药效也就那么地儿了，也就不像之前那样起效那么慢了。反正感觉也体质也能跟得上。完，他上楼关键也不像之前那么虚了。你这要之前你拎20块钱鸡蛋的话，你累了，你这得加小心呢。
0: 对，
1: 他累了，他手有的时候都拎不住啊。他容易打。
0: 对，
1: 你看现在一口气能整上3楼了，
0: 太棒了，
1: 挺好了。
0: 想都不敢想。
1: 完了那回我师傅问我了一嘴，可也是我给忘了
0: 啊。
1: 我师傅问我他最近怎么样啊？上医院看没看？完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说哟，忘了告诉他去复查这个事儿了。完那天我给他儿子就打电话，我说你有空带你妈去复查去。他说我去了，头两天去的。
0: 去了。
1: 去完了我说怎么样啊？这话对话不就1年左右了吗？完事干家务啥的都没有问题了。
0: 太好了。
1: 他好了吧？完事他那姑娘，你跟他儿子关系好啊，没事就回去跟他妈捣鼓。他妈说呀，也真不容易呀、啊，这一家子。
0: 哎呦，真的别要那么多了吧？我觉得。
1: 那后来反正不知道谈了多少，后来我就没好意思问，我怕戳他伤疤。但不管怎么的，孩子那个婚事儿也基本上就那么地了。我好像记得有一阵儿说是开玩笑，说是啊，我跟他儿子说，我说你这那个什么18万8你咋凑上的？他儿子说的18万8没有，就18000块钱。
0: 哎呦，
1: 就给了18000，完事剩下的可能给孩子买点什么衣服啊。项链啊，什么首饰那个，别让人瞅着挺寒酸的。
0: 行了，
1: 说可能对对对，还搁信用卡里刷了1-2万块钱，那慢慢还，那就不要那个啥了。那
0: 所以啊哈，
1: 对，那就行了呗，反正过得挺好。那我们搬走了，但是他们家一直过得挺好。一看朋友圈没事晒晒着拿旅游，拿哪玩，
0: 小日过得不错哈，
1: 挺好。
0: 其实
1: 挺好。
0: 哎，我想说两个事儿哈。第一个，我不知道这个田阿姨这个儿子有没有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哈，或者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我想跟田阿姨儿子说句话哈，就是结完婚之后，首先肯定对老婆得好，对不对？我觉得你得对这个您的这个丈母娘、岳母，对吧？岳父得好一点，这是通情达理的老人家。小伙子真得对人家好点哈，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说比彩礼更重要的一个大彩礼，就是咱们这个当时任老给用到这个三七哈，而且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老爷当时用到的还不是说7年的，是5年生的三七。那我们会大胆设想啊，如果这次任老爷子说能找到什么7年生三七，咱用上7年的，对吧？咱也不打粉，咱干啥呢？咱破壁颗粒啊，用种好的进行加吸收啊。我觉得有很多事儿啊，也都是怎么说呢？老爷子叫什么？叫俩好嘎一好哈，所以三七。这个时候功不可没，绝对的。
2: 哎，梁儿，你说的太对了。如果是这个7年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呀、啊，它这个善于啊化瘀成水呀、
0: 啊。
2: 本来呢，我就答应这个小钱儿了。
0: 想起来了。
2: 对呀、我一旦要拿到这个破壁颗粒的话、在第一时间就给他
0: 答应过，答应过田阿姨。
2: 对呀、可是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没打到手、
0: 现在这个希望渺茫了、
2: 对，你看真是有点失望了、
0: 没事儿，老爷子哈、我就想跟您说句话，就是您在那边呢行，咱就继续看一看，越溜达溜了2天没事儿啊哈。
2: 哎呀，
0: 如果不行、说没有，实在没有，咱就赶紧回来啊，没问题，咱们大家这个一定都能理解哈。所以呢，其实张老师您看哈，我们说这个两位老师即使没有三七破壁颗粒，我觉得咱们田阿姨包括这2天正在关注咱

0: 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我觉得以我们对节目的这个成熟度哈，大家也能够理解吧。嗯，这么长时间以来，咱们为大家伙付出的也非常多。所以两位老师呢，尤其老爷子现在在外地哈，也别上火。所以呢，这里呢，咱们这个事儿，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如果在节目之后，如果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咱们请两位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8: 你好。
9: 哎呀，赵宁老师，
8: 哎，
9: 您老，你们好。
0: 你好，
8: 你好，
0: 欢迎您啊。
9: 哎呀，赵宁老师，
8: 哎，
9: 这任老找不到今年的三七了，他们是不是就不能把这个三七福利给我们了？
8: 我现在觉得有点够呛。
9: 哎呀呀呀，那怎么办呢？实际我就盼着那个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呢，我还寻思呢，这你和任老帮我们弄点来呗，还是想接着吃。那个赵宁老师啊，你们再想想办法呗，我能不能有这三七破壁颗粒呀？
8: 我现在没有什么办法，首先地里头是没有了，另外一个人家的科研用的东西也确实就是给科研用的，山里头也没有，他说现在也没有原料，没有原料咋换呢？我师傅也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呀。你先跟我说您啥情况吧，咱别纠结这个事儿。就这个事儿放在这肯定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了。正经的咱先唠那个你现在的问题，完咱看咋解决。
9: 那个
8: 对吧，完那个就等时间呗。
9: 那个我跟你说，我跟刚才呀就那个你说的田大姐那个一样，也是心脏不好。
8: 心脏。
9: 我今年63岁。
8: 63岁。
9: 我说吧，我这心脏病已经快30年了。
8: 63岁30年，你30来岁就得了。
9: 是呢，之前吧，也没做过什么检查。那时候呢，就是不能着急生气。一生气就感觉上不来气儿。完了，那个心脏跳特别快。那个，所以平时呢，我自己注意点儿，也不怎么影响生活，也能正常上班儿。但是现在呢，自打我就到了63来岁，就现在我这心脏真就快要了我这个老命了。我这现在吧，总是心慌憋气，
8: 心慌憋气。疼不？
9: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疼上了。我跟你说，有时候晚上睡觉都给你疼醒。
8: 哎呦，那
9: 疼的吧，就像有人拿那个针扎我的心脏一样。哎呀，疼的我这浑身的都哆嗦。
8: 那你真是应该是缺血的问题比较多，那你这种情况应该赶紧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呀。
9: 是啊。
8: 啊，
9: 我上医院检查了。
8: 啊，
9: 说我这血管呢，有一根堵了，说是堵了75%。
8: 啊，
9: 完了说还有一根堵的更多，说堵了86%。
8: 呀妈！
9: 完了，当时大夫呢就让我做支架。那个赵宁老师哈，你说咱呢也不太懂。反正大夫怎么说咱就怎么做呗。
8: 啊，这也对，那你不懂你就得听大夫的呀。
9: 就这样吧，就做了两个支架。就是吧，本来我就寻思做完支架就没有什么事儿了呗。但是这药呢我还是天天吃，一天得吃七八样药。完了呢，这也就好了有一年多。现在又开始心慌憋气儿。就是上不来气儿。完了，现在越来越重。哎呀，说句话呀，都得喘上好几口气儿。但是我现在能正常生活，能跟你沟通电话了，也得多谢我有一个好邻居。因为他在你这吧买了3期破壁颗粒。他用的特别好。完就给我匀了5盒给我。那个赵宁老师，我告诉你哈，我吃了吧就觉得这心口吧，哎呀，就有点热乎乎的。那心脏呢也放松了。也不那么肿的堵得慌了。也不那么憋气了。这等吧，我把这5盒都吃完。完了这喘气也顺当了。以前我要是出门我跟你说，出门买个菜啥的，走一会儿就得歇好几次。完了现在呢，我就是拎几斤菜呢也能走回来了，就一口气就都走回来了。那个赵宁老师你看哈，我打算吃完这3期吧，就是一直盼望着你再给咱们团购呢。这好不容易听到消息了。那个您一定要帮我们想想办法，我还是想用，我用的就这7年的三星儿。我这心吧那才有底儿啊。
8: 有底儿啊。3期吧，你要真的到7年这个地步，它就变成了宝贝了。那现在遇到的难题就是，我师傅说现在原料他也没有联系上，那个医院那边目前没有吐口。樊老爷子这两天肯定还会想想办法，我们一起等一等吧，要不咋整啊，我也没有办法啊。等等我师傅的消息吧，要是再这么逼他，我感觉老爷子该上火了。顺其自然吧。我们知道我师傅心里有这个事儿，他一定惦记着，他就会钻法里给大家想招。我们只要等他消息就行了，行不？
9: 那也好，
8: 我师傅那么大岁数了，
9: 哎呀，
8: 真的自己在那儿再上个火，再找个急，我也挺闹心的。
9: 那可别啊，
8: 是不是啊？咱们一起等一等吧，好不好？
9: 那也好，
8: 行，完了就先这样，你等我的信儿，这两天等等我师傅的消息啊。
9: 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8: 好嘞，
9: 谢谢你，谢谢。
8: 不客气。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目前呢，咱们的任老呢已经是再次出发，为了大家这个吃上7年生3期破壁颗粒，也正在忙碌着。那关于这个3期的事儿呢，目前我们正在沟通当中，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此时此刻呢，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7: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7: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10: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吗？
8: 啊，是我，你好。
10: 哎，赵林老师你好。这次呢那个3期破壁颗粒真整不来了吗？我这等着用呢，老师。
8: 你现在再等着用，也得等一等我师傅那边的消息。

0: 去年的那个疝气啊和新阳参破壁颗粒、
1: 啊、
0: 就一点点的见好了。
1: 您是啥问题您跟我说说。
0: 嗯，我最主要的就是这睡眠呢、
1: 啊、
0: 晚上睡不着觉、
1: 啊、
0: 一晚上呢在那干熬着，后来我干脆也不躺着了、
1: 啊、
0: 我就起来收拾屋子、
1: 啊、
0: 一折腾就折腾半宿，完事儿这睡不着觉带的我哪都不好，后来那心脏也不行了、
1: 啊、
0: 人走路都发飘，跟没那个后脚跟一样的，站都站不稳。我现在好多了，我吃咱那个疝气啊和西洋参，我一天比一天能睡，多的时候呢能睡5个小时，可把我高兴坏了。赵林老师啊，我这睡眠好了，精神头也足了，这心脏呢也不难受了，走路稳稳当当的。现在我天天没什么事儿，就拉个小音响上公园唱唱歌呀，跳跳舞。这日子过得比以前多有滋味了呢。就是
1: 你这正经不错呀，这小日子还咋的呀？是不、
0: 嗯、
1: 越来越好了？你心态还好，然后身体还越来越好。哎呀、
0: 嗯、
1: 真好。
0: 是的。对了老师啊，我还有好的地方呢、
1: 啊、
0: 原来我还便秘呢、
1: 啊、
0: 那时候3-4天呢才便一次、
1: 啊、
0: 现在一天一次可正常了、
1: 啊、
0: 而且一下就出来了，一点不费劲。
1: 那不挺好吗、
0: 哎、
1: 我跟你说哈、
0: 嗯、
1: 失眠呢、
0: 嗯、
1: 大家记着以后可不能折腾自己。你睡不着觉哪怕你就是打坐呢，坐在床上你坐着你冥想都可以，你可别来回干活了。本来晚上心脏就不好、
0: 嗯、
1: 你不休息就已经很累了，完你再干活、
0: 嗯、
1: 再折腾他，那人不越来越睡不着吗、
0: 嗯、
1: 可别折腾了、
0: 嗯、
1: 再有睡不着的你回来找我来，我给你出方法。
0: 哎尚林老师啊，虽然我现在好了不少啊、
1: 嗯、
0: 但是我还想一直吃下去啊，这岁数大了嘛、嗯、谁能说自己一点毛病没有嘞？尤其那些心脑血管的毛病嘛，那得了可就不是小事儿啊。咱们就得提前预防上。嗯、
1: 啊、
0: 所以说呀老师啊，咱们这3期我还得用，别处买的我都信不过，知道吧？我还得在您这买这个3期破壁颗粒、
1: 啊、
0: 麻烦您和那个任老啊再帮我们想想办法呗。我就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1: 要是能有咱们乐不得给大家呢，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啥情况，反正我师傅已经上那儿去了，能不能解决就看他这次这个过程怎么样了，是不是师傅？大家都在等你的消息呢、
0: 嗯、
1: 咱们就再等一等、
0: 嗯、
1: 等等我师傅的消息吧，行不行？
0: 哎，好的好的、哦、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 啊
1: 再等一等消息吧，等我师傅这边，等他给我们出最后的就是这怎么说研究完对吧，完事告诉我们啊。
2: 嗯，
1: 我们大家就先等吧、
0: 哎、
1: 我觉得这么大岁数别给他施加压力了，咱们就顺其自然吧、
0: 嗯、
1: 啊。
0: 嗯，好好好，
1: 行，但愿有、嗯、我们都祈祷呗，这想要的大家都祈祷。
2: 我们不愿吧。
1: 好，那就这样吧啊，先这样。
0: 哎哎，好好，再见老师、
2: 哎、
1: 再见。
2: 嗯 嗯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哈，都在关注我们这两天节目，但是呢我们希望两位老师不要压力太大，事在人为吧，如果说能有我们就尽量，如果实在是没有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呢也都能够理解我们，所以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呢针对这个3期有任何这个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当然针对大家非常关注的7年为保的3期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呢，目前呢我们正在两位老师做最后积极的努力，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近段时间大家就关注节目吧。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谢谢小梁啊，那谢谢赵明老师和那个尹老
1: 啊，
3: 那你们那真是修好了，真的处处为众生着想啊，真感谢你们，你们给大伙讨论的好东西，还见。真解脱不少罪呀、啊！哎呀，我的，张明老师啊，我从2000几年我就听你的讲课，那时候你讲过你的遭遇，我都跟你痛哭啊！啊，咱俩相识啊，你也多苦啊！我还没想到你碰到人老，还到有福了。
1: 对对对，
3: 这那人老都等于你自己的亲父母，多好啊你！你是有福之人呐、啊，你像单身呐、啊，黄芪呀、啊，三七。

0: 鱼呀、啊，我都买了。
1: 嗯、哦，您觉得你吃了哪个地方能见好呢？比较快点。
0: 我那个就是那个单身吧，我这浑身要一不好受，心里闹着的时候，和那个单身黄芪，我就紧忙一样泡两大高水泡上，完了就喝。再、
1: 嗯、
0: 有啊，再等再家你这块买那个紫灵芝，啊，哎呀，我都用过药膏和那个药酒、哦、啊，我都用过，买这。这些这个药吧，我多数都给他用了，我个个都没舍得用，反正哪样都见效，特别好。就那除湿膏，哎呀，这老爷子总卡痰，叫黏卡不上来，我总给他喝那个好多了。
1: 嗯嗯嗯，就卡痰影响好多，
0: 哎，卡痰黏呐、嗯，卡不上来。完、了，再加上吧，我爹大儿子他的脸呢，总像洗不净，油肌的。完了还有胖，宣胖。
1: 嗯。
0: 上厕所啊，一望我去不了，完了味儿还挺大的。从喝上这去脂膏，一点点，妈呀，闻不着啥味儿了。完了，脸色也不那么油肌的了、
1: 哎。
0: 确实好啊，老师，我特别感谢你。
1: 儿子现在用的效果都非常理想，
0: 那对对都见效。我现在手抖，我先求老师跟那个严老师给我想想办法。现在我盐、我花椒和吃晚饭，我都不能用右手了。
1: 嗯，
0: 云晚啥啥啥呀？
1: 哎呀，那也真是。那你就那啥吧，师傅，你看他这样的方法的话，还得从肝风开始入手，是不？
2: 嗯，这样。
1: 那您给他整点小药，给让这个老同志用一用啊。
2: 行。
1: 嗯，
2: 还是给他用这个龙骨啊、石决明啊、白芍啊。
1: 啊。
2: 麦冬这样的话，对。
1: 龙骨、石决明、白芍加麦冬，那够了。
2: 对。
0: 啊，太好了。太好了，我谢谢尹老和赵明老。
1: 吸收功能好一些的话，可能这份效果就已经出来了。要是没那么太强烈的话，回头您再用个几天也就差不多。
0: 那好，
1: 是不是？
0: 哎呀，太好了，谢谢。
1: 见效，完事剩下的咱们再改变一两个方子，咱们再可以继续，是不是？
0: 哎，
1: 完了，你家不有那个什么丹参呢、黄芪呀和三七呀？
0: 我三七吧，就那颗粒的没有了，我那颗粒都给他喝了，我就喝那散装的呢，看那三七多少带有呢，
1: 三七呀、啊，
0: 三七颗粒那老师给办的好，质量好，我信太信得过了。
1: 关键现在是你质量好不好，人家管研究所要，研究所说的，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那个七年的三七呢。而且研究出来要是有一些未知的结果出来的话、对老百姓就对大家也是一个不小的贡献，但是那是未知的呀、那关键是现在人家要用那些东西、完我们还想跟人家分一点，你说那咋整？完最后那个人家说了，说你要给我原料我就能给你，咱们等量交换行、但是现在你没有那个原料，那不可能的，哪来的那原料啊？
0: 不好办，嗯。
1: 所以这事就卡到这个地方了。
0: 希望吧，
1: 对呀、完我师父就去那个文山嘛，去哪儿我就觉得都白去，你去哪儿吧都白扯。
0: 老师啊，东跑西边那么大年纪了，
1: 挺不容
0: 易的。我这从内心里头可感恩了，太不容易了，多大年纪了，我这心里都说不完的感恩呢。谢谢了，
1: 回头三七这个事儿的话，我师父要给我信儿，我告诉大家啊。
0: 好，一定能实现呐，这请你们，
1: 我们都祈祷
0: 了，
1: 都祈祷，都祈祷，
0: 感恩呐，太感恩您了啊，谢谢，谢谢。
1: 好，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对于大家这段时间一直在想到这个七年生三七这个事儿，目前呢咱们也正在积极的联系当中，到底能不能给大家争取一个好结果呢？那近段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400-901-5511。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

0: 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6: 哎，你好。
7: 你好，你好，欢迎。
6: 是我电话吗？
7: 啊，对呀，您电话呀。
6: 哎哎，赵宁老师，哎，任老，你们好，你们好。
5: 你好，
7: 你好。
5: 哎
6: 哎呀，这排了好长时间，终于排到我了。啊，咱们这个赵宁老师，咱们这三期破壁颗粒现在是啥情况呀？一点也搞不来呀。
7: 三期破壁颗粒吧，有吧，是有一些，但是人家那是做那个研究用的，是科研院的产权，咱们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完了，我师傅又跟张主任联系，张主任的意思是说的，你得拿三期跟我们去换，所以现在结果就是个情况。完，我师傅这回不也去文山了吗？但现在也没找到呢，就是山里头是没有，七年的是没有的。
6: 哎呀，怎么说呢？我知道您这跟郑老呀，为咱们老百姓啊，这身体健康也不少操心。我这您打电话这也是没办法了。
7: 啊
6: 啊，这么好的东西，我呢也是想让这个把它给用上啊。咱们这个三期呢，你看我之前也是买了一点啊，就上回、
7: 哦、七年的那个哈，破壁颗粒那会儿你买过？
6: 哎，对对对对。
7: 啊、哦、啊、哦
6: 哦。哎，买了一点呢，当时呢、
7: 哦、
6: 没敢多买。
7: 啊啊啊！
6: 啊，因为呢，怎么说呢，就说这个三期呢，就是哪里也有卖的，我之前也买过，
7: 哦、我懂
6: 也吃过。
7: 啊、
6: 哦，
7: 就是哪都有卖的，
6: 哎、就买
7: 所以就没想着去这、
6: 嗯，
7: 没多留点。
6: 哎，对对对，就说之前买的吃了呢、
7: 啊，
6: 也就是说，感觉好像就那样吧，没有什么就是说，很好的就是说，哎，身体有什么多大的变化，
7: 啊，
6: 所以就没怎么买，
7: 啊
6: 啊，上次咱们这个买的时候，我就跟我家里面人一起拼了一点，就买我就要了三盒。
7: 我懂，我懂您的意思，你自己留了三盒。
6: 哎，对对对对。
7: 吃没吃呢？
6: 嗯。吃了嘛，没想到啊，这当时抱着也就是说试一试嘛，
7: 啊，
6: 对不对？没想到是，
7: 啊，
6: 现在这个腰部呀，感觉热乎乎的，都能站起来了，
7: 嗯，
6: 还能帮着老伴干点活呀，
7: 啊、
6: 对不对？拖拖地呀，
7: 啊，
6: 扫扫地呀，
7: 啊，
6: 对不对？洗洗涮涮的，这个腰就没问题了。
7: 你要真有个腰疼的话，以前有人拿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研成粉了以后做小腰布，然后就给他。放腰上放着，缝背心上，或者是放那个内裤里边缝着都可以。
6: 嗯、
7: 就这三七这个东西确实是好东西、
6: 嗯，
7: 好多人是拿那种喝剩的药渣子，完事特意留的，完晒干了以后擀面杖一擀也行。我觉得怎么地都行，但七年的三七是好东西，别浪费了就行。
6: 好东西啊，那肯定是不能留啊，哪能浪费呢？
7: 嗯嗯，
6: 对不对？啊，这俗话说，这有钱难买早知道。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三七这么好呀，那肯定当时那说啥也多买点。哎，这老伴也能
7: 后悔了，这就是。
6: 哎，人后悔嘛，没有后悔要买呀。
7: 那你这后悔就得等七年以后了。啊，那你老伴啥情况啊？
6: 老伴啊，老伴就说这两年开始呢，身体就不怎么好，知道吧？身体也比较弱。啊，就是手脚冰凉麻木呀，平时呢也是晚上睡觉得盖着厚被子、
7: 啊、
6: 就是比较冰凉，身体就
7: 是
6: 说比较凉知道吧，
7: 还是寒的问题，
6: 嗯，
7: 寒凝
6: 血，对，前哎对对对，就是有点寒。啊，之前呢去医院里面看了一下、
7: 啊、
6: 大夫呢也就是说这身体呢就是说有淤堵知道吧，也虚
7: 啊，
6: 也开了点中药，但中药呢喝着好像没什么效果是吧，
7: 那你应该把三七给他直接配合上、
6: 嗯、对对对，咱们这个三七这么厉害是吧，咱也用了效果这么好是吧，这肯定想给老伴也用上嘛，那用了是吧，现在也就一点点，你看这麻烦赵宁老师跟老您那费费心了是吧，能不能
7: 现在再等等我师傅的消息吧。我现在想哈，刚才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要是跟那个研究院打交道的话怎么整，第一我师傅肯定是他面子要比我要更强，完研究院那边的话吧，我觉得凭他和张主任的关系吧，咋

0: 3-500盒、2-300盒应该没问题，但要多了好像够呛。看看我师傅那边的进展怎么样吧。反正他现在搁那边吧。我的意思呢，就是大家吧，别太那个着急了，因为你们每一句话吧，都打在我师傅的心上，他心里头有数。然后呢，他也会尽自己的能力去给大家去整。往我这边，我也再托人再去问一问。现在也不知道啥结果，但是。我们都尽力吧，就是我们心里有这个事儿，我们给大家惦记着，大家呢也不用多上火，就是你再上火你也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的主力都是我师傅，你说是不是？
1: 哎，为咱们老百姓这是费心费力，
0: 不是应该的，应该的，这个大家不要客气。我们做完了这些事儿，心里也很高兴，因为会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受益于咱们七年的那个三期，那我们乐不得的成全大家呢，没有什么辛苦之说，只是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吧，不是特别好办。那目前为止这个状态，完咱们就等等我师傅的消息。完事回头，我下了课以后，我静一静，我再想想招，我看看再联系谁能够再联系上这个东西。我们再想一想，容给我们点时间啊。
1: 啊，您辛苦了，辛苦
0: 啊，没事没事。
1: 代替老伴感谢您，叫您老师跟任老师，您二老鞠躬了。
0: 啊，不，这个不用，这个真不用，这个真不用，大家。
1: 您费心了，就说不管最后就反正花钱怎么。都能让我们买上，都能让我们用上
0: 我们尽量满足大家，先看看结果吧啊！完回头这个事儿我们在广播里统一说，今儿我就不多说了啊。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多聊了。这个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关于这个三级破壁颗粒的事儿呢，咱们现在呢，无论是直播间的赵宁老师，还有远在这个产地的咱们的我们的老爷子哈，都在给大家做最后的努力。到底能不能争取来好结果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近段时间，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七年的维保的三期破壁颗粒。在节目之后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6: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

持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杨。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也在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最近呢，我们聊到这个七年生了啊，这个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目前呢有眉目了，但是。形势不太明朗哈，我们也正在积极的争取当中，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大家有啥事呢打个电话就可以了，400-901-5511 400-901-5511。说一下目前直播间的形势哈，自从昨天咱们说完那事儿之后啊，老爷子今天没有来。这老爷子干嘛去了呢？这个得问问他的徒弟赵宁老师哈。首先有请到的是咱们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吧，
1: 我这
0: 说吧，这个这事儿这真得您说了，老爷子这平时来最早了，今天没来，咋回事？好像。是不是干嘛去了？这个大家是不是也都猜到了？老爷子没来。
1: 我觉得你现在也比较了解我师傅了。
0: 对。
1: 昨天你没看吗？我们在这儿那个做节目的时候
0: 啊，
1: 一提到三期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我师傅就搁那儿靠着你那椅子。
0: 对。后来对，后来基本就没咋说话了。
1: 我感觉我师傅吧，应该是在想招呢，
0: 盘算着呢。
1: 对我师傅的了解是那样。果不其然哈，跟我预判的是一样的情况。到家里头，我先整点吃的，泡点茶给他喝。喝呀，他搁那屋搁那开始转腾转腾，那搁那屋干活。我说你这干啥呢？我擦擦手，我上他那屋一瞅，搁那收拾换洗衣服呢。
0: 哎呦，
1: 我说干啥？师傅，你就
0: 收拾行李
1: 啊？又走了。完当时就告那个中二是那个给订票嘛。昨天就去了
0: 啊，
1: 就走了。完了。戴总，我不跟大家说了吗？人家三期破壁颗粒一共17000个吗？完了都是研究所那边预定的，人家肯定是不能给咱们。所以人家戴总也说得很实在，说你们要想要的话，你不用跟我研究，就研究所那边来个电话，我们就肯定给你。
0: 你找谁没有用了，就必须找研究所。我估计按照赵云老师这个脾气秉性啊，这不用合计了，估计昨天。肯定马上得联系问问了，试探试探哈。
1: 是我
0: 看看到底咋回事儿。
1: 对，我就问我师傅嘛，因为研究所那边我的分量哈确实不够，咱说咱要了解自己的半斤八两。他那研究所的那个张主任跟我师傅他俩关系还是不错的
0: 啊，有交情哈。
1: 对他们俩是有交情的，
0: 完了
1: 后来打电话他就跟我师傅这么讲的，他说这一批哈，别说是他，谁也没法动。没法动的原因是啥呢？因为老于家的三期吧，咱们大家都知道，你要等他家七年的三期，得等七年的时间，而不是别的，这是一天一天数过去的。所以就是现在在中医药界吧，加大了对三期本药的一个研究。无论是说就是跟三年三期，咱们三年三期就是人工饲养的不比较多吗？对不？而且它培植起来也不是那么费劲，
0: 说
1: 到底跟它差距都有多大？所以那个人家就说，我们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元素在这个七年生的三期里占到绝大多数，我们想进一步研究。另外一个说的，咱们现在国内有个新的技术，单细胞克隆技术嘛。他说想看一看在七年的三期里能不能把这个技术加上，这样的话如果能克隆技术的话，
0: 所以有的时候这就是说人家研究所人家干嘛的，干的就是领头羊的工作，就是人家一旦技术攻克了，那就大范围老百姓受益了。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好事儿。

0: 哦，这
1: 你
0: 儿，
1: 知道，对，小梁，你说这话是对的，
0: 嗯，好事，
1: 我们是很支持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好事儿的东西，
0: 嗯嗯嗯嗯，
1: 反正那边是那么讲的，我师傅也说了，
0: 嗯嗯嗯，
1: 说如果想要研究七年的三期的话，那肯定是直接研究原药材是更好的，这个咱们得实话实讲，
0: 直接不走弯路了，哦，
1: 对，但是有点太浪费了，
0: 嗯 嗯, 嗯，
1: 本身人家就少，你要这么研究的话都给浪费了，
0: 嗯，
1: 不见得你七年就能研究出来呀，
0: 嗯，
1: 科研这玩意儿有的一辈子也整不出来呀，
0: 嗯嗯
1: 啊，而且那个破壁颗粒当中它已经比原药材更要浓缩一些了，
0: 嗯 嗯, 嗯，
1: 那都是精华呀，而且人体的吸收量也要快，
0: 嗯，
1: 所以你不能拿那个三期破壁颗粒去研究，
0: 我听懂这意思了，
1: 哎，
0: 就是说各有各的这个路子，比如说七年生的三七如果做成破壁颗粒的话，对于我们说老百姓服用来说，
1: 嗯，
0: 从这个效果来说，
1: 对，
0: 但是如果从这个科研角度的话，研究这种原药材，就是七年生三七这种原本的这种原汁原味的药材，
1: 对，
0: 这个可能研究起来更为直接，俩路子，哦，
1: 其实我们研究就是那个什么，
0: 嗯，
1: 就是原药，
0: 嗯，
1: 懂了，
0: 嗯，
1: 就是研究那个原药材，
0: 哎，
1: 你经过浓缩过后的话吧，跟原药材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0: 哦，
1: 但是研究所也整得挺明白呀，
0: 嗯，
1: 说你那些没有原料啊，
0: 啊，没办法才研究成品，
1: 那地里还没有呢，你说你想给它整原料是整不出来的，
0: 哦哦哦哦，嗯，
1: 所以人家张主任讲，他说这块是研究它比较好，
0: 哦，
1: 但是原药材没有，你就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0: 我明白这意思了。
1: 啊，
0: 哦，
1: 完，昨天我师傅跟我这么学的，我师傅说的，人家，
0: 嗯，
1: 那张主任说了，说你们就你们师徒俩，你可以借助你身边所有的关系，
0: 嗯，
1: 如果能够找到七年生的三期原药材，他说我愿意一比一的给你去兑换那个破壁颗粒的这个事儿。
0: 嗯，
1: 一，
0: 嗯，
1: 比一呢，
0: 嗯，
1: 我们就占老便宜了。
0: 哎呦，那咱就有希望了，
1: 对啊，
0: 这事儿能成了啊。
1: 对呀，啊，完我师傅就这么的吗，
0: 啊啊？
1: 小包也收拾完了，
0: 啊，
1: 告诉人江主任说，
0: 啊，
1: 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文山给你找七年的三七去。
0: 嗯嗯嗯嗯，
1: 就这么回事儿。
0: 这个属于见面三分情，
1: 啊，就了，
0: 老爷真就去了
1: 啊，他就憋着不进。
0: 哎，所以就是我觉得哈，咱们在座的各位啊，甭管这事儿成不成，因为这事儿我们现在谁也不敢说，你放心吧，老爷去这个马到成功哈，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
1: 嗯，
0: 你没有怎么办，我们反正就是我们说感谢的是什么，不是说感谢老爷子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感谢的是两位老师这股子劲儿，就这么多年没松懈过，就这一点让我特别佩服，说一个人做一件事做一次我觉得能够理解，坚持做几年我就觉得很不容易了，所以这一次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老爷子去，我不想给说太大压力，行就行，不行再该干嘛干嘛，就是咱们缘分呗，对不对？这么多年了，经历太多了哈。哎呦，这个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啊，原来这么回事啊。
1: 哎
0: 哎，行哎，怎么了，导播小雪？啊，老爷电话来了，哎，那个赵老师，
1: 哦，
0: 师傅电话来了。
1: 哦，
0: 来，
1: 哦，
0: 咱们赶紧给切进来，切进来问问咋回事啊？
1: 行行行，快来。
0: 哎，
1: 通了。
2: 哎，
0: 任老。
2: 哎呀，宁宁啊！
1: 哎，师傅，
2: 哎呀，
1: 啊，我跟小梁搁这正做节目，正捣鼓你呢。
2: 哎呀，小梁好啊！
0: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谢谢任老啊，
1: 嗯，
0: 又走了。
1: 啊，师傅，
2: 嗯，
1: 那啥，师傅，您那边过去有没有啥进展呢？
2: 哎呀，你看我这不刚去这个老于家吗？
1: 啊
2: 也到这个医药市场啊，又看了看
1: 啊，
2: 山上呢也去了，这转了一大圈了，
1: 啊，
2: 哎呀，可是啊这一颗七年这个三七叶都没有看着，
0: 哦，
1: 哎呀
0: 没有，
1: 也真难为你了，
0: 啊，
1: 师傅，现在山里哪有七年的三七叶，上哪儿整去，啊，完你又跑那儿去了，你得找个人陪着你点儿上去下去的，对不？现在你要是不行的话，如果要没有的话，其实我也理解，就是现在你满大山你也找不出来七年的三七呀，啊，要实在不行，师傅你别搁那遭罪了，你就那啥吧，就回来，咱实在不行大家都理解，你就七年的等不着，等七年的呗。
0: 我刚才跟大家伙说了，
2: 哎，
0: 没有就没有吧，
2: 哎，有点对不住大家伙了
0: 啊没事没事，老爷子我跟你讲哈，这么大年纪了，陪伴咱们这么多年了，过去可能很多朋友不认识你，但是现在我们经过人得出事儿，我觉得对不对？哎，拿事儿说话，我们经历过太多的大风大浪了，但是老爷子很多次都是在关键时刻化险为夷，咱们得知足。老爷子这样哈，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如果真没有的话，您就回来。这边呢，咱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么大年纪为大家伙这么奔波。我们大家伙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了。
2: 哎呀，
0: 啊，任老，
2: 这小梁，你看呢？
0: 啊，
2: 这没找到三七，你说我回去了，那，这还不知道，你说这小田儿怎么跟人家交代呢？你说你这
0: 小田儿，
2: 哎，你这
0: 小田儿，这个怎么 为啥找不着就跟这个小

0: 小田儿，
1: 没法交代呢，这个。
2: 啊，我师傅叫小田儿。
1: 我对，
2: 叫不了。
1: 对，我开始反应过来了，我应该叫田奶奶了，是不是？啊，这怎么？为啥要跟他去交代呢？
2: 他的那个事儿，我记得之前也跟大家讲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那我管这田大姐。她就是过去我们说要那个彩礼，我不告诉你吗？有一个小姑娘管人家要彩礼，要18.8万的那个，你忘了？
1: 等一下哈，彩礼18.8万，
2: 对，18.8万，
1: 这个我有印象，彩礼这事儿我有印象，当时我就觉得好像要的太狠了哈，狮子大张口要了18.8万，具体咋回事我有点记不清了，这个我彩礼事我知道，当时我挺生气的，但是具体啥事我有点记不住了，
2: 对，他那是啥，那个老田大姐吧，她过去算是我们家的那个。就邻居，他吧命挺苦的
1: 啊，
2: 他老伴儿是早早的就因为那个车祸就没了。
1: 哎呦，
2: 当时他儿子才多大？才8岁。
1: 嗯。
2: 完了，老田大姐也是，就是因为你要是再找一户人家呢，这么大孩子也懂事了，正讨人嫌的时候吧，
1: 走一家进一家，
2: 受气
1: 不容易。
2: 你知道？对对对。完了，他就一直都没有再嫁人，就一直带着他儿子自个儿过。这不一晃也就10来年，就这么熬过来了吗？
1: 咋过的呀？这10来年说挺快哈、啊。
2: 那自己带着孩子，你想想，
1: 对，
2: 那也挺难的。
1: 嗯
2: 完了，孩子一点点长大了吧？你别说哈。他儿子真挺争气。考大学考的是985的那种。
1: 哟、
2: 也算重点大学。
1: 这孩子行啊。
2: 孩
1: 子行，
2: 没问题。后来找工作吧，找的也挺好。完了，那个田大姐的儿子吧，在上学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大三大四那阵儿吧，就谈了一个女朋友。
1: 哎呦，这事儿都紧张罗起来了啊！
2: 啊，挺好的，反正那田大姐就很那啥呗，也还很喜欢那个小女孩儿。完俩人感情呢处的也挺好。你说这上班了一晃5、6年过去了，那也不能一直处着呀。完田大姐就催她儿子，就是你呢也挺好，俩人这不就结婚呗？
1: 对，
2: 就谈到了结婚的这个问题。
1: 那
2: 两家长见一面吧。两家人就约一起，完事就商量商量，说孩子的婚事可怎么办。那么那回田大姐特意换了一身那个紫粉色的那个衣服去的嘛，就等于
1: 高兴
2: 了，大喜事儿，
1: 她
2: 挺高兴的
1: 啊。
2: 到那以后，人女方就说了，说按照我们这儿的习俗
1: 啊，
2: 说那什么都得有彩礼
1: 啊。
2: 人田大姐现在有彩礼很正常啊，对不？你姑娘大姑娘给你，你怎么的还不得给人家家里点啊？
1: 对，
2: 也能理解。但是说那你说吧，说个数吧，我能满足我都满足。结果女方那边一说要18.8万。
1: 但这时我想起来了，这个田阿姨她是不是有那个，哎呀，这个什么病我具体有点印象了，是不是心脏方面的病
2: 啊？对，
1: 好像说就是怎么当时就一着急一上火，怎么着好像心脏有点问题。
2: 她是心脏，确实是心脏的问题。因为田大姐吧，她可能那些年也累了
1: 啊，
2: 再加上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她心脏吧就一直就是胸闷，然后身上没有劲儿。因为有的时候犯病的时候也真是有心绞痛的这个过程。但
1: 他
2: 也跟大家一样，有的时候含两片药，哎，慢慢也就过去了。
1: 反正得过且过了。
2: 反正能缓过来的就不去医院。后来总这么频繁发作吧，他儿子就跟他说妈，你去检查一下吧，咱们吧就心里有个数，让他给你开点药。然后他妈就跟他儿子就商量，田大姐就说，他说我检查行啊，但是如果要是医生劝我手术什么的，我们可不做啊，没到那程度，白花钱。
1: 很多我跟你讲，叔叔阿姨都是这样，小来小去的行。你要给我大什么住院呢？像我妈，你要住院啊，我不去，我肯定不去啊。
2: 哎，对，我自个儿身体
1: 怕花钱，
2: 了解，那我不能去，都那样，
1: 都这样，
2: 老人都这样。
1: 嗯。
2: 后来上医院检查吧，大夫说的，说你这种情况要想要看得准成的话，哈，那你就得做造影。他俩也不懂得造影啥样，说那就做呗，也不到多少钱，一交钱知道5、6千块钱，那你说那到时候也得交啊，开也开了，整也整了，那就交呗。后来做完了以后，心脏血管的确是堵了，要不他为啥老疼呢？
1: 就是肯定有事儿。
2: 哎，肯定有事儿，他那个狭窄的程度达到75%。达到这个程度，其实咱们说要按支架的话，已经够了，够标准了。
1: 够标准了。
2: 但是田大姐，你想，他不带给你做的。
1: 他肯定不能。
2: 对，他长期是因为心肌缺血而导致的缺血性的心绞痛。所以那个时候大夫就告诉他了，说你这个级别已经挺高了，能达到3级左右了。如果你要是再那个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一瞬间这75%就能堵上，
1: 就是，
2: 也可能2、3年、3、4年都平安无事。 那大姐一听，那我为啥我这吃两片药就能过来？

0: 我肯定不能又搭桥又怎么地、
1: 反正但凡有后路的事儿、
0: 哎、
1: 我就不往前冲了。
0: 对
1: 啊，
0: 但你架不住你这个病他真不给你面子。
1: 嗯 嗯
0: 你换上谁他不管你多大的官儿他照得呀。后来到什么程度了啊，走路走个二三百米，
1: 嗯，
0: 你就瞅哈，他肯定呼哧带喘的就开始淌汗
1: 啊，就不行了，
0: 就开始喘。
1: 哦，
0: 因为他要是上楼，你就上楼，一般不都是六到八个台阶吗？完事一转弯再上吗？
1: 嗯，
0: 他基本上上一层楼，那个心脏啊，
1: 嗯、
0: 自己感觉就是憋张嘴喘气儿都不行、
1: 哎，
0: 就能蹦出来。完事你稍微要是使点劲儿，比如说拎二十斤大米，就这个地方，就心脏这块都有点难受。
1: 嗯嗯，
0: 那不就是心绞痛吗？对吧、
1: 哦？心绞痛的症状已经是
0: 非常
1: 明显了，
0: 很明显。
1: 哦哦，
0: 完了，在家那回说18.8万的那个彩礼，
1: 哦，
0: 那老钱大姐跟我们唠的时候，她说她做梦也没想过有这么大的数啊，
1: 砸锅卖铁，
0: 我的妈呀！
1: 就是这个事儿，咱也凑不起
0: 啊，
1: 压力来了。
0: 啊，
1: 嗯嗯，
0: 完了、
1: 嗯，
0: 他就当时就有点为难。他儿子一听脸色就变了，
1: 嗯、
0: 那心的话，他家啥样生活水平都不知道吗？这18.8万搁哪来？18万8千，你就10万他搁哪来
1: 呀？去抢去偷去、这个，
0: 没有那些钱。
1: 嗯，
0: 完了，人家女方也跟他解释了，说老姐们，咱也不是说我非得要这么多钱，我揣自个儿兜里头，对不？
1: 嗯，
0: 我也是给孩子们攒着。因为当妈的心里吧，人田大姐后来跟我说、
1: 嗯、
0: 她说她怎么能不懂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这家庭就摆在这儿，她不怕那个姑娘来这边再来受累吗？
1: 嗯
0: 再加上我的身体再不好，隔三差五再上趟医院，人家不也怕孩子吃苦吗？
1: 这正常，其实当妈的都希望女儿过得好。
0: 对
1: 这无可厚非的事儿啊。
0: 但是你看，你要达不到这个要求的话，人家女方人就不出口，那意思就是说，你看如果这都不行的话，那我大姑娘给你干啥？就是有一点，
1: 嗯、
0: 你要是不能拿钱，咱俩就别处。
1: 他要的是一种保障。
0: 哎，
1: 嗯、
0: 后来你一下子整这老多，那你说他儿子也挺为难。
1: 嗯、对对对。
0: 你说咋整？
1: 这个、确实
0: 一边是妈，一边是自己心爱的姑娘，
1: 哎、
0: 就因为卡到钱上了也没整、
1: 嗯。挺为难的，因为我突然想到我结婚那个时候。嗯，我结婚那时候是我家里最难的时候，就是没有能够帮得上忙的人。
0: 嗯、
1: 就是你缺钱的时候，比如说有家里我哪还有个亲属哈、
0: 啊
1: 嗯嗯，家里钱稍微多点儿，借点钱、嗯，就是我身边没有那样的人。
0: 啊、
1: 嗯，就是我结婚那时候真是太难了。
0: 那你咋整？
1: 就是我记得，就是我这里真得说，我特别就是为啥我说有的时候赵老师，哎呀，你对媳妇真好哈。就是为什么当时其实，在彩礼这块儿，就是我当年结婚那个时候，确实让我爱人。并不像人家就特别风光那种大嫁，你知道吗？因为家里钱真的那时候太少了，也没有啥钱，我妈也没有啥钱。我妈我记得印象特别深，我妈把她仅有的，就我爸年轻的时候给她买的一些首饰嘛，就是耳环呐、
0: 啊、
1: 戒指、金戒指什么的，就当时实在没有钱了，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拿到金店。后来我这是我结完婚之后，我妈才跟我说的，就很多年了才知道，就是把这些东西老人家自己拿到金店去卖了，对，换成钱
0: 啊，
1: 然后。当时结婚你不得花钱吗？
0: 啊！
1: 当时我记得彩礼的印象特别深，彩礼的时候就是，给了20000块钱。
0: 嗯，
1: 这个实打实的哈，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给了20000块钱。然后我岳父岳母就说：“哎呀，我们也不在乎这个，反正都是俩孩子好就行了。”也知道咱家也没有啥钱，
0: 是很通情达理。
1: 对你当时，我在想我的事儿，如果当时我岳父岳母。要18.8万的话，
0: 那你就打光棍了。
1: 我肯定了，我不用合计了，因为我们家，你不用合计了，借都借不来这些钱。
0: 对你房子那农村房子也不值钱啊，有个1-2万块钱。
1: 那没有，对，
0: 就得了。
1: 所以我现在在想，刚才咱说到这个田阿姨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对于这个老人家来说，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8.8万不是普通人家说拿能拿出来的。
0: 对，
1: 嗯，
0: 本身他们家吧，生活条件就不好，就没有男的那个家里的挣钱，就靠他一个人。
1: 嗯，
0: 完田大姐吧也挺好强的，平常什么给人家洗洗衣服啊，到哪个工厂给做做饭呐、啊，
1: 嗯，
0: 回来有的时候帮送送货呀，有的时候推一个小车卖点什么茶水呀、啊
1: 嗯，
0: 什么叫什么爆米花啊，就那些东西，
1: 他能赚就赚点
0: 儿。哎，就是小的撸的干的那活、
1: 嗯，
0: 挣一毛也不嫌少的那种。
1: 嗯，
0: 完事他那个身体，你想想，后来这么一折腾这么多年，你说咋整？出去打工也不行啊，那小体格子瘦的，再加上有一些那个健康的问题，哪个老板敢用？
1: 有些钱
0: 对不？
1: 没法挣了，你知道吗？
0: 挣不了了，真是挣不了了。
1: 嗯，
0: 后来就靠着他那点退休金能干啥呀？800多块钱根本就不够干啥的。
1: 嗯，
0: 你好在啥呢？他儿子的确挺争气。工作也不错，收入也不错，反正他们娘俩活吧，基本上没有多大问题。
1: 哎、
0: 但是你咋不行？

0: 呀呀，你啥不得花钱呢？那田大姐真是凑不出那个彩礼的钱。后来无论怎么好说话吧，那女方就说，她说这个是我们的习俗，18万8就得是18万8的那种，
1: 就
0: 一
1: 点都
0: 不
1: 让，
0: 少，对对，
1: 一点都不让。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事儿咱就得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首先从这个田阿姨来说，男方来说，这个你也真是很为难。但从女方来说，因为我自己有姑娘，我知道，就是你肯定希望，其实给姑娘要的其实不是18万8，
0: 对，
1: 我要的是姑娘在今后生活的一个保障。
0: 对，
1: 我
0: 你这就你处于哪个位置，咱都能想得通。
1: 理解，
0: 对呀。那你说男方呢？作为田大姐来讲的话，看到他儿子这么为难，其实他也挺自责的。
1: 这个事儿
0: 就认为是自己拖了孩子的这个婚事儿嘛。你说他这么一整，一上火，一着急，他心绞痛就犯病了。到医院人家说你心绞痛4级了，你到这4级是啥样？
1: 4级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就是你别说你说话生气，就是你躺在床上，你都有可能会发生心绞痛。
1: 哦，
0: 就那种，
1: 就是说已经很危险了。
0: 就要更危险，比他原来再早的时候上医院要危险。
1: 那他这情况就是医院有没有给什么建议呢？你不能就这么定时炸弹，就这么等着呀？
0: 那肯定不能等他呀！医生告诉他你就做支架就得了。
1: 哦，还是支架？
0: 对呀。他一听花钱，那田大姐死活都不同意。那你想啊，本来婚结不上就是因为差钱的问题，然后再把这个准备结婚那几万块钱都放支架上，你说当妈的谁舍得？后来医院没有办法，说你要是这样的话，不行你就签字回家养吧，你给你开点药能维持吧，自己生活当中注意一点。结果回家以后天天搁床上躺着也不敢动弹，自己就在那窝着。有的时候想想这个事儿就自个儿偷偷的掉眼泪儿，怨自己呗，命苦啊，老头早就没了，整个孩子完还耽误孩子，就怎么地，
1: 就觉得啊，对，老人其实在这个时候他就比较自责，就是一辈子爱孩子，然后到老了或者有什么时候因为自己耽误孩子了，其实对于父母来说这真是一把刀戳在这个心尖上啊。
0: 对，
1: 哎呀，想象一下自己偷偷哭的画面，哎呦，我就觉得这个可怜天下父母心哈。所以有的时候咱们提醒啊，咱们做子女的就是啥叫孝顺哈，那个你真得顺着父母来，就千万
0: 孝顺，真孝顺，
1: 对，得顺着来，这真挺不容易，当父母真不容易哈。
0: 对，
1: 哎，特别委屈。但是后来这事儿，哎呀，这
0: 后来
1: 有没有啥转机呀、啊？这拖来拖去，这婚事拖黄了。
0: 对，你要是光他们俩的事儿，可不就得这么样的？怎的？那边也没说那个俩人就不处了，正式分手，因为俩人感情还是有的。完事田大姐看病的这儿又需要花钱，所以就那么拖着。
1: 这都赶一起了。
0: 对，因为我们两家不是邻居的，
1: 也都知
0: 道
1: 这回事儿，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后来大家就是都议论那个他家，就说呀，这老田呐，这日子过得苦啊，
1: 不容易，
0: 就怎么地的，挺难的。后来这个事儿正好我回来的时候唠嗑，有哪个大姨跟我说了这个事儿，我就记得了。借这事儿上楼，我就跟我师傅就捣了。那个我师傅说的，说哪天能联系他的家人的话，我去看看他。
1: 这老爷子，这是老爷子能干出的事儿
0: 啊？能，绝对能。完，这不就去看去了吗？
1: 啊、
0: 完了，当时到那儿的时候，田大姐真的挺那啥的。他儿子在，完就把他所有的检查报告什么的都拿过来。完，我师傅说的，那个你坐稳当了，不用着急说话。后来我师傅就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开了3味药，按照君臣佐使吧，给他配药。
1: 啊。
0: 君药用的就是3七。
1: 哦，3七。
0: 对，就是3七。
1: 当时那个是多少年的？
0: 多少年的？
1: 对，
0: 好像5年的吧。应该是5年的，因为好像那阵儿我们还不知道有7年的3期呢，好像是5年的，是不是不？
1: 导播小雪，人老在吗？啊，在
0: 啊！
1: 哎，好，老爷听着呢，是吧？
2: 听着呢。
1: 啊，当时用的是这个3期的年限是几年的呀？
2: 你看那个当时吧，我给用的是5年的3期
1: 啊，5年的。
2: 哎，那个时候呢，已经是非常好的药材了啊。咱们说3期呀、啊，它3年为药，7年为宝。啊，3年那个3期呢，它能够破瘀，能够把身体里这个瘀啊，打开一个小缺口
1: 啊，
2: 可以稍微的通畅一点。这5年的3期呢，它就能够行瘀，可以把瘀的口呢再扩大一些，更能通畅。而这个7年的3期呢，它就能善瘀，可以化瘀成水，让瘀呢能够彻底的消散。
1: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就是说我们现有的条件手里有最高年限就是5年的了，5年的3期，所以这个可以想象哈，如果当时有7年的话，那这个应该是发生一个颠覆性的变化了，这个确实是不一样。
0: 嗯。

0: 反正那阵儿真的就是这样子。
1: 五年已经够可以的了。
0: 五年你能找着就已经是非常可以的了。
1: 啊，
0: 他就是用药什么的都是比较精的，都是属于比较精的那种。
1: 啊，嗯嗯嗯，
0: 所以那阵儿吧也是没有那个七年的，五年的已经是最好的了。
1: 嗯，
0: 因为三七他不有那个止血不流瘀化瘀不伤症的这个特点嘛。
1: 嗯嗯。哦、
0: 然后三七当中有那个三七总皂苷。
1: 嗯，哎，这个我觉得真太好了。而且我觉得这个三七哈，虽然当时没有现在我们讲到这个七年生为宝的这个三七，五年三七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等于啥，属于这个对症下药哈。
0: 嗯，
1: 因为刚才老也提到这个词儿，就瘀的事儿。我这两天听老师讲，我也发现了，可能人的很多病啊哈，跟这个瘀就所谓的不通有很大关系。那这个把瘀通了这事儿就很难，谁能做到三七？所以我相信这个瘀的事儿，包括咱说这个田阿姨用到这个三七，我觉得绝对是对症下药了。这针对瘀来了是吧？
0: 肯定是的。
1: 嗯嗯，
0: 就那阵儿，我记得他用那颗五年的三七之后，好像也没多久，也就是十天左右吧，就那个时间。
1: 啊、
0: 然后我再去家里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
1: 嗯、有啥变化哈、
0: 啊？啊，就是他那个胸口啊，这个地方感觉松开了。不是那么闷了了吗？我还鼓励他一段时间呢。
1: 对对对，
0: 我说你把身体调好了就啥都有，你要再倒下了、
1: 嗯、
0: 你儿子这辈子打光棍儿、嗯、其实我就是那么随便一说，
1: 想明白啊，
0: 但是道理也的确是那个样子。
1: 嗯嗯
0: 啊，道理就是那样，
1: 事实就如此
0: 啊。后来又过了好像一个来月，因为那一个月吧我挺忙的、
1: 哦、
0: 那天是晚上九点多钟、
1: 哦、
0: 完了就去，我就问那个大姐，我说大姐你最近感觉怎么样，我这段时间没过来。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这是消防部门一个触目惊心的实验。相同一段路，如果一路畅通，消防救援赶到火灾现场只要3分02秒，到达时室内温度只有24.8度，而一旦堵塞，就要花上9分56秒，到达时室内温度752.6度。这是消防员千锤百炼一秒一秒抠出来的时间，却往往被浪费在一些平时不起眼的地方。随手堆放的杂物，随处停靠的车辆，随意搭设的电线等等，都在无情地拉长救援时间，也在拉远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请让出消防通道，是生命的最后一公里，保持畅通。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他说就是疼痛的次数明显的减少了，
1: 哦，
0: 而且那回我8点多钟去的吧，他还在屋子里溜达呢，
1: 哦，
0: 就手里还抓了一个抹布和一个水杯，我说这是收拾屋子呢还是干什么？
1: 精神状态不错
0: 啊，
1: 啊
0: 就是对状态就特别好，就有劲儿了。
1: 嗯嗯嗯嗯、
0: 完我就挺鼓励他的，我说你看你这不建好了吗？你一建好，你孩子也高兴。完了后来他就接着吃，后来坚持吃好像3个来月吧。
1: 啊，
0: 那阵儿那个5年的三七就没有了，就让他上那个药房去买一些普通的三七。
1: 嗯 嗯。
0: 反正不管咋的吧，他之前有5年三七的底子。他用那个普通的三七，即便是慢，但是他也能见着点效果，你知道不？就像通开了，你稍溜的用点差一点的药效也就那么地儿了，也就不像之前那样起效那么慢了。反正感觉也体质也能跟得上。完，他上楼关键也不像之前那么虚了。
1: 嗯，
0: 你这要之前你。

0: 拎20块钱鸡蛋的话，你累了，你这得加小心呢。
1: 对，
0: 他累了，他手有的时候都拎不住啊。
1: 嗯，
0: 他容易打。
1: 对，
0: 你看现在一口气能整上3楼了，
1: 太棒了，
0: 挺好了。
1: 想都不敢想。
0: 完了那回我师傅问我了一嘴，可也是我给忘了
1: 啊。
0: 我师傅问我他最近怎么样啊，上医院看没看？完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说要忘了告诉他去复查这个事儿了。完那天我给他儿子就打电话。我说你有空带你妈去复查去。他说我去了，头两天去的。
1: 哦，去了。
0: 去完了，我说怎么样啊？这话对话不就1年左右了吗？
1: 啊
0: 完事干家务啥的都没有问题了。
1: 太好了。
0: 啊，他好了吧？完事他那姑娘，你跟他儿子关系好啊，没事就回去跟他妈捣鼓。他妈说：“哎呀，也真不容易呀、啊，这一家子。”
1: 哎呦，真的别要那么多了吧？我觉得。
0: 那后来反正不知道谈了多少，后来我就没好意思问，我怕戳的伤疤。但不管怎么的，孩子那个婚事儿也基本上就那么地了。
1: 嗯，
0: 我好像记得有一阵儿说是开玩笑，说是啊，我跟他儿子说，我说你这那个什么18万8你咋凑上的？他儿子说的18万8没有，就18000块钱。
1: 哎呦，
0: 就给了18000，完事剩下的可能给孩子买点什么衣服啊。项链啊，什么首饰那个，别让人瞅着挺寒酸的。
1: 行了，
0: 说可能对对对，还搁信用卡里刷了1-2万块钱，那慢慢还，那就不要那个啥了。那
1: 所以啊哈，
0: 对，那就行了呗，反正现在过得挺好。
1: 对，
0: 那我们搬走了，但是他们家一直过得挺好。你看朋友圈没事晒晒着拿
1: 挺好的，
0: 拿
1: 是吧？小日过得不错哈，
0: 挺好。
1: 其实
0: 挺好。
1: 哎，我今天我想说两个事儿哈、
0: 哎。
1: 第一个，我不知道这个田阿姨这个儿子有没有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哈，或者有没有在听我们节目。我想跟田阿姨的儿子说句话哈，就是结完婚之后，首先肯定对老婆得好，对不对？我觉得你得对这个您的这个丈母娘、岳母，对吧？岳父得好一点儿，这是通情达理的老人家。小伙子真得对人家好点哈，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说比彩礼更重要的一个大彩礼，就是咱们这个当时人老给用到这个37哈。而且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老爷当时用到的还不是说7年的，是5年生的37。那我们会大胆设想啊，如果这次人老爷子说能找到什么7年生37，再用上7年的，对吧？咱也不打粉，咱干啥呢？咱破壁颗粒啊，用种好的机型加吸收啊。我觉得有很多事儿啊，也都是怎么说呢？老爷子叫什么？叫俩好嘎一好哈，所以37这个时候功不可没，嗯，绝对的。
2: 哎，梁儿，你说的太对了，
1: 嗯嗯嗯。
2: 如果是这个7年的这个37破壁颗粒啊，
1: 哦，
2: 它这个鳝鱼啊，化鱼成水呀、
1: 啊，
2: 嗯，本来呢我就答应这个小钱儿了。
1: 哦啊，想起来了，
2: 对呀、啊，我一旦要拿到这个破壁颗粒的话、嗯，在第一时间就给他
1: 答应过，答应过田阿姨。
2: 对呀、
1: 啊哦，
2: 可是这个37破壁颗粒的没打到手，
1: 现在这个希望渺茫了。
2: 哎、对，你看，真是有点失望了。
1: 嗯、
2: 你看，
1: 嗯、没事儿，老爷子哈、嗯，我就想跟您说句话，就是您在那边呢，行，咱就继续看一看，愿溜达溜了2天，没事儿、啊、哈。
2: 哎呀，
1: 如果不行，嗯、说没有，实在没有。咱就赶紧回来啊，没问题，咱们大家这个一定都能理解哈、啊。所以呢，其实张老师您看哈、啊，我们说这个两位老师即使没有37破壁颗粒，我觉得咱们田阿姨包括这两天正在关注咱节目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我觉得以我们对节目的这个成熟度哈、啊，大家也能够理解吧。嗯，这么长时间以来咱们为大家伙付出的也非常多，所以两位老师呢，尤其老爷子现在在外地哈、啊，也别上火。所以呢，这里呢，咱们这个事儿，今天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如果在节目之后，如果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咱们请两位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6: 声声感谢， 继续对。

0: 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你好。
3: 哎呀，赵宁老师，
2: 哎，
3: 您老，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1: 欢迎
2: 您
1: 啊。
3: 哎呀，赵宁老师，
2: 哎，
3: 这银老找不到今年的三七了，他们是不是就不能把这个三七福利给我们了？
2: 我现在觉得有点够呛。
3: 哎呀呀呀，那怎么办呢？实际我就盼着那个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呢，我还寻思呢，这你和银老帮我们弄点来呗，还是想接着吃。那个赵宁老师啊，你们再想想办法呗，我能不能有这三七破壁颗粒呀？
2: 我现在没有什么办法，首先地里头是没有了。另外一个人家的科研用的东西也确实就是给科研用的，山里头也没有，他说现在也没有原料，没有原料咋换呢？我师傅也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呀。你先跟我说您啥情况吧，咱别纠结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放在这肯定是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吧。正经的咱先唠那个你现在的问题，完咱看咋解决。
3: 那个
2: 对吧，完那个就等时间呗。
3: 那个我跟你说，我跟刚才呀，就那个你说的田大姐那个一样，也是心脏不好。
2: 心脏？
3: 我今年63岁。
2: 63岁。
3: 我说吧，我这心脏病已经快30年了。
2: 63岁，30年，你32岁就得了。
3: 是呢，之前吧，也没做过什么检查。那时候呢就是不能着急生气
2: 啊，
3: 一生气就感觉上不来气儿
2: 啊，
3: 完了那个心脏跳特别快
2: 啊，
3: 那个所以平时呢我自己注意点儿、也不怎么影响生活，也能正常上班
2: 啊。
3: 但是现在呢，自打我就到了60来岁，就现在我那我这心脏真就快要了我这个老命了。我这现在吧总是心慌憋气，
2: 心慌憋气，疼不？
3: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疼上了。我跟你说，有时候晚上睡觉都跟你疼醒。
2: 哎呦，那
3: 疼的吧，就像有人拿那个针扎我的心脏一样。哎呀，疼的我这浑身的都哆嗦。
2: 那你真是应该是缺血的问题比较多，那你这种情况应该赶紧到医院去检查一下呀。
3: 是啊，
2: 啊，
3: 我上医院检查了，
2: 啊，
3: 说我这血管呢，有一根堵了，说是堵了75%，
2: 啊，
3: 完了说还有一根堵的更多，说堵了86%，
2: 哎呀妈，
3: 完了，当时大夫呢就让我做支架，那个赵宁老师哈，你说咱呢也不太懂，反正大夫怎么说咱就怎么做呗，
2: 啊，这也对，那你不懂你就得听大夫的呀。
3: 就这样吧，就做了2个支架。就是吧，本来我就寻思做完支架就没有什么事儿了呗。但是这药呢我还是天天吃，一天的吃七八样药，完了呢这也就好了有1年多。现在又开始心慌憋气儿，就是上不来气儿。完了现在越来越重，哎呀，说句话呀都得喘上好几口气儿。但是我现在能正常生活，能跟你沟通电话了，也得多谢我有一个好邻居。因为他在你这吧买了37破壁颗粒，他用的特别好。完就给我匀了5盒给我。那个赵宁老师我告诉你哈，我吃了吧就觉得这心口吧，哎呀就有点热乎乎的。那心脏呢也放松了。也不那么肿的堵得慌了。也不那么憋气了。这等吧，我把这5盒都吃完。完了这喘气儿也顺当了。以前我要是出门啊，我跟你说出门买个菜啥的。

0: 就变成了宝贝了。那现在遇到的难题就是，我师傅说现在原料他也没有联系上，那个医院那边目前没有吐口，樊老爷子这两天肯定还会想想办法，我们一起等一等吧，要不咋整啊，我也没有办法啊，等等我师傅的消息吧，要是再这么逼他，我感觉老爷子该上火了。你说师傅顺其自然吧，我们知道我师傅心里有这个事儿，他一定惦记着，他就会钻法里给大家想招，那我们只要等他消息就行了，行不？
1: 那也好，
0: 师傅那么大岁数了，
1: 啊、对，
0: 哎呀，真的自己在那儿再上个火，再着个急，我也挺闹心的。
1: 那可别啊，
0: 是不是 啊,
1: 啊？
0: 咱们一起等一等吧，好不好？
1: 那也好，
0: 行，
1: 完了
0: 那就先这样，你等我的信儿，这两天等等我师傅的消息啊。
1: 行，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哎、好嘞，
1: 谢谢你，谢谢。
0: 不客气。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目前呢，咱们的任老呢，已经是再一次出发，为了大家这个吃上七年生三七破壁颗粒，也正在忙碌着。那关于这个三七的事儿呢，目前我们正在沟通当中，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此时此刻呢，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400-901-5511。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谢谢小梁啊，那谢谢张明老师和那个尹老
0: 啊，
3: 那你们呐真是修好了，真的处处为众生着想啊，真感谢你们，你们给大伙讨论的好东西，还见。真解脱不少罪呀、啊！哎呀，我的，张明老师啊，我从2000几年我就听你的讲课，那时候你讲过你的遭遇，我都跟你痛哭啊！咱俩相识了
0: 那段
3: 你也多苦啊！我没想到你碰到人老，还到有福了。
0: 对，
3: 那人老都等于你自己的亲父母，多好啊你！你是有福之人呐、啊！你像单身呐、啊、黄芪呀、啊、三七呀、啊，我都买了。
0: 您觉得你吃了哪个地方能见好呢？比较快的。
3: 我那个就是那个单身嘛，我就浑身要一不好受，心里闹着的时候，和那个单身黄芪，我就紧忙一样泡两大高水泡上，完了就喝。再有啊，再等再让你这块买那个紫灵芝，哎呀，我都用过药膏和那个药酒我都用过。买这些这个药吧，我多数都给他用了，我个个都没舍得用，反哪样都见效，特别好。就那除湿膏，哎呀，这老爷子总卡痰胶粘，卡不上来，我总给他喝那个好多了。
0: 就卡痰影响好多
3: 了，哎，卡痰黏呐、卡不上来，完了再加上吧，我爹大儿子他的脸呢总像洗不净，油肌的，我那还有胖，宣胖，上厕所啊一望我去不了，完了味儿还挺大的，从喝上这去脂膏一点点，妈呀，闻不着啥味儿了，完了脸色也不那么油肌的了，确实好啊。那是我特别感谢你，
0: 儿子现在用的效果都非常理想。
3: 那对对，都见效。我现在手抖，我先求老师跟那个严老师给我想想办法。现在我盐、我花椒和吃晚饭，我都不能用右手了。云晚啥撒呀，
0: 哎呀，那也真是。那你就那啥吧，师傅，你看他这样的方法的话，还得从肝风开始入手，是不？
4: 这样。
0: 那您给他整点小药，给让这个老同志用一用啊。
4: 行。还是给他用这个龙骨啊、石决明啊、白芍啊。麦冬这样的话，对，细分。
0: 龙骨、石决明、白芍加麦冬，够了。
4: 对。
3: 太好了。太好了，我谢谢尹老和张明老。
0: 吸收功能好一些的话，可能这一阵效果就已经出来了。要是没那么太强烈的话，回头您再用个几天也就差不多。
3: 那好，
0: 是不是？
3: 哎呀，太好了，谢谢。
0: 见效，完事剩下的咱们再改变一两个方子，咱们再可以继续，是不是？完了，你家不有那个什么丹参呢、黄芪呀和三七呀？
3: 我三七吧，就那颗粒的没有了，我那颗粒都给他喝了，我就喝那散装的呢，看那三七多少带有呢，
0: 三 三七啊。
3: 三七可林呢，老师给办的好，质量好，我心态。

0: 配的过了。
1: 关键现在是你质量好不好，人家管研究所要，研究所说的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那个七年的三期呢，而且研究出来要是有一些未知的结果出来的话，对老百姓就对大家也是一个不小的贡献，但是那是未知的呀。那关键是现在人家要用那些东西，完我们还想跟人家分一点，你说那咋整？完最后那个人家说了，说你要给我原料我就能给你，咱们等量交换行。但是现在你没有那个原料，那不可能的，哪来的那原料啊？
0: 不好办啊。
1: 所以这事就卡到这个地方了。
0: 希望吧。
1: 对呀，完我师父就去那个文山嘛。啊，去哪儿我就觉得都白去，你去哪儿吧都白扯。
0: 老师啊，东跑西颠那么大年纪了，
1: 挺不
0: 容易的。我这从内心里头搁感恩了，太不容易了，多大年纪嘞，我这心里都说不完的感恩呢。谢谢了。
1: 回头三七这个事儿的话，我师父要给我信儿，我告诉大家啊。
0: 好，
1: 哎，
0: 一定能实现呐，热情你们，
1: 我们都祈祷
0: 了，
1: 都祈祷，都祈祷，
0: 感恩呐，太感恩您了啊，谢谢，谢谢。
1: 好，那就。先这样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对于大家这段时间一直在想到这个七年成三期这个事儿，目前呢咱们也正在积极的联系当中，到底能不能给大家争取一个好结果呢？那近段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400-901-5511。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7: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0: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
10: 是我电话吗？
1: 啊，对呀，您电话呀。
10: 哎哎，赵宁老师，哎，任老，你们好，你们好，
2: 你好，
1: 你好，
2: 哎。
10: 哎呀，这排了好长时间，终于排到我了。啊，咱们这个赵宁老师，咱们这三期破壁现在是啥情况呀？一点也搞不来呀。
1: 三期破壁颗粒吧，有吧，是有一些，但是人家那是做那个研究用的，是科研院的产权，咱们没有办法自己去处理。完了，我师傅又跟张主任联系，张主任的意思是说的，你得拿三期跟我们去换，所以现在结果就是个情况。完，我师傅这回不也去文山了吗？但现在也没找到呢，就是山里头是没有，七年的是没有的。
10: 哎呀，怎么说呢？我知道您这跟郑老呀，为咱们这老百姓啊，这个身体健康也不少操心。我这您打电话这也是没办法了。这么好的东西，我呢也是想让这个老伴给用上啊。咱们这个三期呢，你看我之前也是买了一点啊，就上回、
1: 七年的那个哈，破壁颗粒那会儿你买过？
10: 哎，对对对对，
1: 啊、
10: 哎，买了一点呢，当时呢、没敢多买。因为呢，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三期呢，就是哪里也有卖的，我之前也买过，
1: 啊、我懂你
10: 也吃过
1: 啊，就是哪都有卖的，
10: 哎、买
1: 所以就没想着去这，没多留点。
10: 哎，对对对，就说之前买的吃了呢，也就是说，感觉好像就那样吧，没有什么就是说，很好的就是说，哎，身体有什么多大的变化，所以就没怎么买。上次咱们这个买的时候，我就跟我家里面人一起拼了一点，就买，我就要了三盒。
1: 我懂您的意思，你自己留了三盒。
10: 哎，对对对对。
1: 吃没吃呢？
10: 吃了嘛，没想到啊，这是当时抱着也就是说试一试嘛，对不对？没想到是，现在这个腰部呀，感觉热乎乎的，都能站起来。

0: 才能帮着老婆干点活呀，对不对？拖拖地呀，扫扫地呀，对不对？洗洗涮涮的，这个腰就没问题了。
1: 你要真有个腰疼的话，以前有人拿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研成粉了以后做小腰布，然后就给它放腰上放着，缝背心上或者是放那个内裤里边缝着都可以。就这三七这个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好多人是拿那种喝剩的药渣子，完事特意留的，完晒干了以后擀面杖一擀也行。我觉得怎么地都行，但七年的三七是好东西，别浪费了就行。
0: 好东西啊，那肯定是不能留啊，哪能浪费呢？对不对？啊，这俗话说，这有钱难买早知道。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三七这么好呀，那肯定当时那说啥也多买点。哎，这老伴也能
1: 后悔了，这就是。
0: 哎，人后悔嘛，没有后悔要买呀。
1: 那你这后悔就得等七年以后了。啊，那你老伴啥情况啊？
0: 老伴啊，老伴就是这两年开始呢，身体就不怎么好，知道吧？身体也比较弱。啊，就是手脚冰凉麻木呀，平时呢也是晚上睡觉得盖着厚被子，就是比较冰凉，身体就说比较凉，知道吧？
1: 还是寒的问题。
0: 嗯，
1: 寒凝
0: 对前，哎，对对对，就是有点寒。啊，之前呢去医院里面看了一下，大夫呢也就是说这身体呢就是说有淤堵，知道吧？也虚，也开了点中药，但中药呢喝的好像没什么效果，是吧？
1: 那你应该把三七给他直接配合上。
0: 对对对，咱们这个三七这么厉害，是吧？咱也用了，效果这么好，是吧？这肯定想给老伴也用上嘛。再用了，是吧？现在也就一点点，你看，再麻烦到您老师，咱这老您完了费费心了，是吧？能不能？
1: 现在再等等我师傅的消息吧。我现在想哈，刚才你们说话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要是跟那个研究院打交道的话怎么整。第一，我师傅肯定是他面子要比我要更强，完研究院那边的话吧，我觉得凭他和张主任的关系吧，咋的三五百盒二三百盒应该没问题，但要多了好像够呛。看看我师傅那边的进展怎么样吧，反正他现在搁那边吧，我的意思呢就是大家吧别太那个着急了，因为你们每一句话吧都打在我师傅的心上，他心里头有数，然后呢他也会尽自己的能力去给大家去整。往我这边我也在托人再去问一问，现在也不知道啥结果，但是我们都尽力吧，就是我们心里有这个事儿我们给大家惦记着，大家呢也不用多上火，就是你再上火你也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的主力都是我师傅，你说是不是？
0: 哎，为咱们老百姓这是费心费力，
1: 不是应该的，应该的，这个大家不要客气。
0: 啊，
1: 我们做完了这些事儿，心里也很高兴，因为会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受益于咱们七年的那个三七，那我们乐不得的成全大家呢，没有什么辛苦之说，只是觉得，就是这个事儿吧，不是特别好办。那目前为止这个状态，完咱们就等等我师傅的消息。完事回头，我下了课以后，我静一静，我再想想招，我看看再联系谁能够再联系上这个东西，我们再想一想，容给我们点时间啊。
0: 您辛苦了，辛苦
1: 啊，没事没事。
0: 代替老伴感谢您，叫您老师跟任老师，给您二老鞠躬了。
1: 啊，不，这个不用，这个真不用，
0: 啊，
1: 这个真不用，
0: 啊，
1: 大家。
0: 您费心了，就说不管最后是，哎，反正花钱怎么。都能让我们买上，都能让我们用上啊！
1: 我们尽量满足大家，先看看结果吧啊！完回头这个事儿我们在广播里统一说，今儿我就不多说了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多聊了，这个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关于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呢，咱们现在呢无论是直播间的赵明老师，还有远在这个产地的咱们的我们的老爷子哈，都在给大家做最后的努力，到底能不能争取来好结果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近段时间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七年的维宝的三七破壁颗粒。在节目之后呢，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

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在陪头中午吃完那家店的炸酱面之后，老妈已经灌下了三升水下肚了，可是口渴的感觉却没有一丝的缓解。突然一个念头在老马的脑海中闪过，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吃完饭之后就会觉得特别渴，那到底这些厨师是加了什么科技狠活呢？我开始了调查。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出现，我们就必须去查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出现。不好意思啊，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马走进了某烹饪协会的一次烹饪培训的现场。只见大厨面前摆了一大堆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增鲜的调料，什么虾酱、沙茶酱、 XO 酱、海鲜酱、蚝油、鸡精、味精等等，还有很多我都叫不出名字来。而在炒制之前需要用到的肉类原料已经提前码味，用盐、酱油、鸡精等腌制过，所以可以说非常入味。但是这还不够，在下锅之后又放了各种增鲜的酱料还有糖，那鲜美的味道让老马一下子就干了三碗饭。只是吃完了之后的几小时，口渴的感觉就这么一直挥之不去，原因到底出在哪里呢？经过一系列的成分化验分析，老马发现众多的调味品当中都含有一种物质，钠。比如一克鸡精含钠约200毫克，相当于0.5克盐，15克，也就是一汤勺的蚝油含钠678毫克，约相当于1.7克盐，15克蒸鱼豉油含钠1091毫克，约相当于2.8克盐。当摄入过多的钠，如高盐饮食之后，血液中的钠离子浓度升高，导致细胞外液渗透压上升。为了维持渗透平衡，水分会从细胞内流向细胞外，造成细胞内脱水。下丘脑的渗透压感受器会检测到这种变化，触发口渴感，促使你饮水以稀释血液中的钠浓度。如果你对于这些变化没什么概念的话，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上学时的生物实验，用盐水泡蔬菜细胞，蔬菜细胞的水分会渗出，而用清水，细胞则会将水吸入，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了。后话，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感觉不到菜品的咸，这是因为在烹饪的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糖。糖有着调和百味的效果，和盐能够互减味道，再加上浓烈的鲜味会让人对咸味的容忍度提高。所以想要减少钠的摄入，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各种调味品当中自带盐分的比例。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崔兰田的嗓子很好，他音域宽广，但他从不滥用高音，声腔总是在中低音区盘旋。专家把他的演唱概括为：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含蓄典雅，情动于中，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崔兰田继承了豫西调传统，善演悲剧，幽咽婉转，如泣如诉，韵味无穷，人称豫剧的程砚秋。

棍子，二次开火炬，落一山。

的心里话儿，对于他我要说神话有了缘，不枉你先把人的名字起，他言说生男叫罗松。

可孙女，想问的花腔都学起。

是人去得了可惜。

行了。

王秀兰是开封汴京三王之首，留有王金豆借粮、李双双等剧的录音片段。她的嗓音圆润清亮，但她从不滥用高音和花腔，唱腔朴素大方，中正平和，不卖弄，不过分，含蓄留有余地，每个字儿都唱得珠圆玉润，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好似豫剧当中的梅派。王秀兰的唱腔真是秀兰之姿，王者之品。

0: 为人哥，有这啥稀奇？你十七八，十八七，十七八里大闺女没过。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3: 拉
1: 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为了弥补桑任军未能参加流派汇演的缺憾，2000年在郑州召开了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桑任军从艺66周年暨桑派艺术研讨会，代表着官方对桑派艺术的正式认可。从此豫剧五大名旦称谓改为豫剧名旦六大家。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奇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宣官被下棋的威宝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彩礼，难道说能难住我中的城吗？
0: 嗯，两台也难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等于我歇上了威望。
3: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拿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老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写吧，
0: 要吧，
1: 写吧，
0: 要吧。

0: 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字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啊，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哎，要吧。

0: 岁，这不过是替身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你是要啊？
0: 好，歇吧，
1: 要吧。

0: 常言说得好，王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1: 哼，梁太爷难不住。
0: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1: 好，谢吧。
0: 哎，要吧。

去对子满九天仙女。

0: 不敢。
1: 哼，娘你也不敢。
2: 哎，老太君，你怎么又不要了啊？哎，还是要啊？
0: 好，谢。
2: 哎，接着要。

六大名旦的严丽萍，她的声腔甜美纤细，在梅兰芳大师的指点下，她把闺门旦作为主攻行当，细听细唱细作，细心琢磨，细致入微。她的唱腔婉转细腻，甜美雅致，像经过风霜更加艳丽的菊花，人称永远的少女。

见了多欢喜，念得你的二老爹娘牵挂心里，我说的话

手，你一步一，你不该撒娇失脾气，你进的宫来犯些是非，依你说你是帝王的女，你嫁到民间为民妻。

我管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欢迎大家伙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有句话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句话听起来呀，似乎有一些狂妄，但命运确实能够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人生在世，我们绝不能苟活于逆境，而是要在逆境当中想办法突破现实的禁锢，来改变命运，成就自身。我呢，一直坚信没有什么上天注定的，而是在于你有为敢为。比方说回顾我国的历史长河，有很多逆天改命的真实人物的存在。就拿春秋时期来讲，有一位著名的军事大家，像我们熟悉的田忌赛马呀、围魏救赵呀等等，这些经典的权谋都是出自于他。听到这儿，我相信很多的人心底已经有了答案。没错，他就是被置于死地而后生，最终呢成就了齐国霸业的孙膑。他的著作《孙膑兵法》也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军事理论。

产。他的军事思想至今对于我们的社会好多的企业，包括经济啊、军事发展呀，都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其实孙膑的原名呢叫孙伯龄，那后来为什么又叫他孙膑呢？这个膑字啊，是一个月字旁加了一个宾客的宾，指的是古代的一种残酷的刑法，就是把这个膝盖呀给剔除了，而孙伯龄呢就被挖掉了膝盖，所以后世历代的书籍啊都将孙膑当作他的姓名来进行记载。那孙膑为什么会惨遭酷刑，被挖去了这个膝盖骨呢？这件事情呀，还要从他的同门师弟庞涓说起。庞涓和孙膑小的时候跟随鬼谷子学习兵法，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加，时间的推移，结果呢，勤学努力的孙膑更胜一筹，而生性狡猾的庞涓呀，他不是虚心的学习，而是看着能力学识远超于自己的师兄，当下呢就埋下了记恨的种子。但是孙膑呀没有察觉到，并且呢还和他立下了一个约定，那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苟富贵勿相忘，就是他们两个人呀，如果谁先发达了得势了，就一定要帮扶和推荐另外一方。当时呢，国力强盛的魏国正在民间招贤纳士，庞涓呢按耐不住想要升官发财的这颗心，所以呢就早早的下山了，去魏国呢求官，而且还很快的当了魏国的大将军。大家以为他这就满足了吗？其实这个庞涓呀，心眼特别的小，他无时无刻的在记恨着自己师兄的本领，他就怕哪一天孙膑呀早晚抢夺了自己的风头，更怕他与自己为敌。这个庞涓呀就起了坏心思，他想起了当初和师兄做了苟富贵勿相忘的约定，所以决定邀请孙膑前来魏国来当官儿。一开始呢还是盛情款待，可是谁都没有想到这场赴约对于孙膑来讲可以说是一生的不幸，是来自同门手足的陷害。孙膑呢很快被庞涓暗中诬告，诬告什么呀？说他私通了齐国，这个罪行可是相当的大，所以结果呢就导致了孙膑膝盖被弯曲了，而且脸上呢还刺了花纹。此时孙膑才知道庞涓的口蜜腹剑阴险毒辣，但是孙膑呀并没有为此而一蹶不振，他为了降低庞涓对于自己的警惕，所以开始装疯卖傻，整天的疯疯癫癫的，完全没有那个聪明劲儿了。孙膑呢为了减少庞涓对他的监视，甚至他和猪同吃同住，这样呢才使自己勉强的活了下来。后来呀，就在庞涓认为孙膑从此是一个一无是处废人的时候，孙膑呢悄悄地拜访了齐国的使臣，经过一番谈论，齐国使臣惊叹于孙膑的足智多谋，不同凡响，终于带他呢逃离了魏国。很快孙膑就得到了齐国大将，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田忌的赏识。受到他的推荐，孙膑呢被齐王任命为军师，此后呢也为齐国立下了许许多多的战功，而且在齐魏战争里，孙膑呢屡次战胜了庞涓，最终庞涓走投无路，惨死在战场，齐军呢也大胜了魏军。那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无论我回顾多少次，我和朋友们讲，我都会感觉到步步惊心呀。其实大家仔细的想一想，我们没有哪一个人一辈子是一帆风顺的，很多人一遇到挫折也许就会消极的面对人生了，但是只要我们去与命运抗争，有为敢为，就一定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即便是千年之后的现在，人们提起来庞涓，认为他是什么背信弃义，大家都唾弃他，然而我们记住的是孙膑的百折不挠。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也是我们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老伙伴们，您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呀，必须要有的一个信念。我命由我不由天，是自己要跟命运抗争的这种勇气。那这几天，凡是听过节目的朋友都了解，我的父亲曾经一度成为植物人，在床上躺了5年之久。那个时候，医院里所有的医生呀，都给他判定醒来的可能性为零。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因为事在人为，奇迹就是我们人创造的。而机缘巧合之下，父亲留下来传承了几百年的卫士药方深格至今方，正好给了我启迪。我第二次远赴德国，历经2年的时间，最终成功地提取出能够有效激活病史细胞再生自愈的深格至今肽。父亲恢复健康之后，他彻底地放下了心结，口传身教地教了我3年的中医。3年后，在父亲的建议之下，我第三次远赴了德国，希望把细胞自愈学和我们国家传统的中医相结合，通过深格至今肽来帮助更多的一些患者朋友们。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到德国，我的导师约翰教授就急匆匆地找到我，想请我帮他一个忙。他呢，希望我将研发成功的深格至今肽给他的女儿来进行使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约翰教授的女儿叫安妮，就在不久前呀，他的女儿在外出的一次骑马的过程当中，不幸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虽然第一时间呢被送到医院进行了抢救，但是整个人依旧是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约翰教授本人就是医学界的权威，他在世界医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更何况他所在的生物实验室，那更是有着世界上高尖端的医疗设备。如果论医疗水平，他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安妮出事之后，约翰教授呢，也是第一时间把女儿呢转移到了自己的研究所，给她用的都是最好的西药。但是各种先进的治疗方法基本上都尝试了个遍，安妮高烧昏迷了半个月之久，烧算是退了下来，但是呢，昏迷的这个情况一点都没有好转的迹象。研究所的脑科专家初步的判定，现在安妮大部分的脑细胞都在处于彻底休眠的状态，情况是相当的紧急。因为这种情况，约翰教授作为专业的医生，他本人是非常了解的，拖延的时间越久，醒来的几率越低。可想而知啊，安妮的这种情况如果再持续下去的话，那就再也醒不过来了。而约翰教授呢，知道了我父亲的情况，也知道我的父亲躺了5年，最终是通过深格至今肽成功的苏醒过来，所以他希望我可以帮帮他的女儿。当时看着焦急的导师，我放下了手里一切的工作，陪他呢来到了安妮所在的医院。经过当时7位脑科专家的同意，我们给安妮用上了深格至今肽。安妮的情况呀，虽然看着很危险，但是呢，比我父亲的情况来讲，并不算特别的严重，因为发病的时间比较短。那同时呢，我让约翰教授用灵芝片泡水来顺服深格至今肽。因为啊，灵芝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它是9大仙草之一，性味非常的平和，它能够治疗一切五劳虚损。通过用灵芝泡水作为药引，这个功效呢会至少提升 50%。 就这样，安妮连续服用深格至今肽到第17天的时候，她的手脚呢开始出现了温度的回暖，偶尔啊还会出现轻微的颤抖，这其实是好现象，这说明她的脑神经开始逐步的修复，已经有部分神经信号开始传递了，只是说这个信号到目前来讲相对比较微弱，断断续续，但是呀是一个好的开端。服用到第48天的时候，有一天约翰教授突然听见
隔壁的房间传来了一声脆响，好像什么东西打

安了。他赶紧冲过去，看见安妮亚正在努力地拿起桌上的水杯，但是呢，由于手不受控制的颤抖，所以这个水杯呀，不小心地掉在地上砸碎了。当时的约翰教授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女儿居然醒了。当时她兴奋的手都在哆嗦，说话的声音都在颤抖。后来呀，又继续服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安妮呢可以坐在床上和约翰教授进行语言的交流。当时约翰教授就给我打了电话，不断的在重复着，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其实呀，这么明显的效果对于我来讲并不是特别的惊讶，因为我知道升格至晶态一定会让安妮醒过来。为什么？因为升格至晶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活性和多样性。比如说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非常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杂志》就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主要说的就是活性态彻底影响着人体的生长发育、免疫调节、新陈代谢。它在人体正常情况之下处于的是一种平衡的状态。可是一旦这个活性态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减少了，那人体的生命结构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对于儿童来讲，儿童的生长发育就会变得非常的缓慢，甚至呢停止了，长久下去就会形成侏儒症。那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来讲，缺少了活性态，自身的免疫力就会下降，新陈代谢紊乱，内分泌失调，细胞分裂，修复再生的能力也会彻底的减弱，甚至消失，从而呢会引发各种各样疾病的发生。同时活性态呢还会影响着我们一个人的神经系统。一旦身体当中缺少了活性态，我们会发现这个人会变得动作很迟缓，反应也很慢。更主要的是会直接引起我们身体各个部位逐渐的衰老，进而引发严重的疾病或者是一体多病，甚至最终可以导致生命的快速终结。活性态对人体的作用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修复、再生、自愈。那说到活性态也好，活性酶也罢，我相信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好多朋友并不陌生，甚至您曾经也用过。但是在这儿，我想和大家说一点，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一个道理，药材好，药效才好。我在节目当中呀，曾经讲过，在德国研究活性态的9年期间，我研究过全球1791种活性态和活性酶的成分，其中1676种是化学提纯的，只有115种是植物和动物提纯的。那化学提纯的，我想我不用多讲，副作用太大，疗效也很差。而115种动植物提纯的活性态和活性酶物质，真正可以从生物本身来达到让我们人体细胞的修复、再生、自愈的，几乎是没有的。而我为什么有底气说升格至晶态远远高于任何一种生物医学成果，就是因为成分和药材决定了一切。只有这个生物本身，它具有强大的修复、再生、自愈的能力，从这些生物当中才能够提纯出高效的修复细胞、再生细胞、自愈细胞的活性态。这一点大家可以理解吧？那细胞怎么才能够做到自我修复、自我再生呢？那就需要它本身强大的生命本源的能量，相当于重新塑造了新的基因结构。然而在自然界呀，拥有这种再生自愈能力的生物不常见，甚至我们说很少很稀有。但是我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在升格至晶态当中，它却有4种。首先是地龙，升格至晶态当中所用的地龙不是普通的，而是赤地龙。

这个赤地龙它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地龙那要强大的多呀。把一条赤龙你给它切成14段，大家记住是14段啊，三天之后，短短三天呀，就会再生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而普通的地龙呢，要想再生，要么得有头，要么得有尾，如果只有中间的一段，它还是会死的。但是这个赤龙呢，它不需要头，不需要尾，只要任意一段都能够在短短三天之后长出新的头尾全套的生命系统。这在医学界呀，我们把它叫做全能再生。我和朋友们讲，太难得了，等于三天就能够重新长出14套完整的生命体系。每一条新生的赤龙都具有独立的意识和完整的生命系统，几乎可以和世界上大家所了解到的最先进的克隆技术相媲美。这就是大自然赋予赤龙的生命奇迹，任何其他生物都是比不了的，堪称是历史之最。深革至今态当中的赤龙一种就可以达到让细胞修复再生自愈的功效。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深革至今态当中它不仅有赤龙这样的一种再生能力相当强大的药材，另外还有三种，革芥、羚羊角和鹿茸。革芥我们知道它又叫大壁虎，小的时候大家都学过一篇课文，小壁虎找尾巴，是吧？壁虎的尾巴断掉了，短短几天之后又长出了一条新的尾巴，这个故事连小朋友都知道。那说到壁虎可以断尾重生，而且只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条新的尾巴，那么这种强大的器官再生能力同样也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生物的本能。那除了地龙革芥在深革至今态当中，大家记住还有非常珍稀名贵的羚羊角和鹿茸这两位动物药材。那羚羊角和鹿茸是羚羊和梅花鹿全身的精华所在呀，你只要不伤及到它的根部，同样可以在断了脚之后再次生长出来，这个常识我们大家都有。那周而复始无限的循环，只有这种有生命有意识再生能力极强的动物活性药材进入我们身体之后，才可以真正的达到让细胞高效的修复再生和自愈的功效。深革至今态当中除了这四位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动物药材之外，另外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名贵药材，像人参、冬虫夏草、海马、三七、红花、龙眼、莲子心、砂仁。那么从中药的角度来讲，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能够通瘀、破瘀、化瘀，把我们人体的像什么气道啊、血道呀、经络呀所有的淤堵彻底的打通，尤其是对于一些疼痛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所引发的一些合并症，这个治疗效果是其他的药物无法比拟的。而葛芥呢，补肺益肾、纳气定喘；鹿茸呀，可以生津补髓、养血益阳、强健筋骨，对于我们老年人尤其是一些骨关节疼痛性疾病、退行性病变，这个治疗效果也是非常的棒。而人参、冬虫夏草就更不用我多讲了，它们是被列为了中华九大仙草之列，是我们泱泱华夏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而海马呢，咸温可以入肾、生阳益肾、健筋骨；龙眼不仅能够补益心脾，还可以养血安神；莲子心健脾养胃、清心养气，能够定魂魄、稳神志；砂仁我给大家讲过，它不仅呀可以健脾和胃，而且能够来调胎动不安，孕妇都可以用。我们都知道啊，胎儿是父母两个人的生命的结晶，是最柔弱的时期，而这个砂仁呢，可以护佑的是胎儿的先天之本。大家来看一下啊，这样的一个非常

0: 精妙的强大的方子，这样的药材才决定了升格至金胎的真实功效。那我们回头再说一下安妮，她的大脑神经当时已经受损非常的严重，情况不容乐观。其实人的脑神经，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它复杂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们人的脑神经啊，相当于数十亿根电话线，不是几百几千几万，是数十亿根电话线编织交错在一起。那么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啊，就好像是断了的电话线。那你电话线如果断了，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肢体肯定接受不到信号。那升格至晶态当中强大的再生修复因子进入到我们脑组织之后，就会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的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并且同步来修复受损的中枢神经系统。啊，如果咱们说的简单一点，直白一点，就是把你那个断了的电话线给它重新呀接了起来，让你能打电话了，能传递信号了，大家知道了吧？升格至晶态所创造出来的医学奇迹，一下子让约翰教授惊呆不已，连连称奇，真的是创造了一个医学上的奇迹。升格至晶态不到50天，就让他的女儿从那么严重的状态转危为安。约翰教授呀，将他女儿病情好转的情况写成了一篇论文，标题呢叫50升格至晶胎，小标题呢是50天创造医学奇迹，并发表在当地非常权威的德国医学杂志上。一时间50升格至晶胎掀起了欧美医学界的高度的关注。那当时呢，有很多国外的机构都要求呢与我合作，很多国际医药集团呢也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其实呀，这些情况都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我知道正是因为50升格至晶胎当中毒含的像羚羊角、隔界、地龙、虫草、海马、鹿茸、三七、人参等等这些珍稀的药材和它的药效，它一定会在医药舞台上大放异彩。后来时隔不久呀，德国抗衰老研究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邀请我参加以活性态细胞自愈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这一次盛会相当的盛大，因为它云集了中、德、意、英、法、美、日等等79个国家，一共仅有121名各个领域的杰出代表才能够获得参与的资格。在此之前还会针对所有的参会成果进行为期5轮的海选、复赛和决赛，达不到晋级要求的将会被直接淘汰，而50至晶态也将一路参赛，接受最严苛的筛选。那么最后的结果究竟如何呢？我想大家肯定也非常的关心关注。这样的时间的关系啊，我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呀继续给大家进行揭晓。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交给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50升格至晶胎，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帮助。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

0: 有贵千金，草药即之得于如此。
1: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1: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1: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魏老师，你好。
5: 啊，你好，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啊。
4: 啊，我跟你说一下我老伴最近的情况啊。
5: 哦，好，你请讲。
4: 我老伴用生葛治金泰，刚刚用了一个多月了。
5: 哦，哎，刚刚用了一个来源，那时间不长啊。那用的感觉怎么样啊？
4: 哎，但是就是效果特别的好。老伴得的是脑出血。
5: 嗯。
4: 半身不遂。
5: 嗯。
4: 还有便秘
5: 哦，
4: 尤其是他那个便秘嘛，一个星期都解不下来。
5: 哎呦，这么严重啊。
4: 嗯，实在是没办法。
5: 嗯
4: 啊，看他拉不下来出来那种胀的，他肚子胀的难受嘛。
5: 嗯，
4: 就我的办法就拿着戴着手套给他从里边，一点一点的给他那么抠。
5: 那就是你给他往出抠，哎呀，你看看多遭罪呀，你也是受了很大的苦啊。嗯，
4: 没办法嘛，你说雇个保姆嘛，人家干着也嫌弃，他自己也觉得别扭的不得劲儿。
5: 对，你说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呀，就怕瘫在床上，生活不能够自理，就算是有保姆，咱们花得起钱，伺候得再好，那都不如自己能走能动能吃能拉呀。看来他过去的病情非常严重。
4: 哦，对呢，他整天在床上，吃喝拉撒的都也没办法。
5: 嗯，
4: 只能是我自己给他弄了嘛。关键是他大小便都不知道。弄的那一床都是那个湿乎乎的。
5: 哦，
4: 哎呦，味道难闻。没办法，后来就给他垫成那个成人用的那个尿不湿。
5: 哎呦，大家也许不太清楚啊，瘫痪在床的人用的那个尿不湿呀，和咱们家里面那个小孩子用它不一样，用上去之后它不能够动弹，所以特别容易得褥疮呀湿疹呀，一旦发生褥疮那就更遭罪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上了年龄之后，就怕瘫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能够自理，你说一到了这种程度，活得还有什么质量可言呀？所以啊，我经常跟大家伙讲，有了病一定要早点治疗，还得治在病根上。那他过去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啊？
4: 哎，他说话也不利索。胳膊腿儿那就更不用提了。我压根儿也不指望他能下地哦，能下床。只要是知道自己他大小便。你说个话也行呢，没隔3-4个小时嘛，我就得给他翻一次针。就这样子还是给逮了那个叫褥疮了。
5: 你看看，怕啥来啥啊，太遭罪了。
4: 他遭罪我受累。那会我就说呢，是度日如年呢。再加上他那个个子块头也大哈。我给他翻个身呀、也翻不动。每次给他换洗了都折腾我是满身大汗。晚上嘛我也休息不好。我的那头发都一把一把的往下掉呢。

0: 真的是他受罪，您受累，我听着呀都特别心疼您。家里面有这么一个病人，我们经常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呀，可以说把您折腾个够呛。您也得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知道吧？别把您给累倒了。
1: 就是呢，这三个紫金菜呢，还是我们家邻居给我说的。
0: 哦。
1: 他也是看我们老两口这么遭罪哦，实在是不忍心。
0: 对。
1: 而且他之前嘛，也是一身的毛病。后来俺就用了这个生葛治金钗以后，还不到50天，俺就恢复的特别好。后来进去做个饭，接个孩子的，啥都能行呢。而且呢，他说咱们这个药见效是特别快。给我说是用上当天就能见到效果。
0: 我明白了，就是你的邻居用得好，看你们老两口遭罪，所以也给你们推荐了生葛治金钗，这样的话你的老伴才用上的。哦，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就是呢，人家还告诉我说里面都是好东西，有鹿茸呀、葛芥呀、羚羊角、赤龙，断了脚断了尾，说这个特别神奇，你都是断成几段还能长出新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再生那个细胞，修复细胞，对心脑病效果是特别好。
0: 对的。
1: 我一想这可不是嘛，这不正是对了我老伴的这个病症啊。
0: 对呀。
1: 我老伴病了这么多年，你看用了那么多药啊。可这些个由断体重生，断尾能重生，切成几段还能再生的药组成的，还可以再生细胞的药，还真是没用过哦。
0: 对，您的想法是正确的啊。
1: 关键是我邻居大姐，你用的好吗？我是眼睁睁的看着呢嘛。所以呢，我就想着一定给我老伴也用用。咱就全当死马当活马医嘛，是吧？
0: 哎呀，你现在回头想一想，肯定就用对了生葛治金钗了呀。关键是啥呀？你的邻居用得好，你是看在眼里的，对吧？活生生的例子在这儿摆着。我跟您简单的说一下啊，生葛治金钗它可不是普通的药啊，里面用的羚羊角是最好的赛迦羚羊角，俗称呀通天眼，不仅说断脚可以重生，而且它和三七红花地龙一起呢，可以起到通瘀破瘀化瘀的作用。你老伴是啥问题啊？是不是脑血管给堵了呀？对不对？那这个通瘀破瘀化瘀的作用呢，就可以把你老伴堵了的脑血管彻底的给打通了。那一旦打通了之后，是不是脑细胞就可以得到营养了呀？另外呢，像赤龙把它砍成14段，过不了几天每一段都能够长出新的，像神经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甚至包括皮肤、血管、头尾。那么这种能力呢，是源于大自然赋予它的天生地养的再生的能力，再加上里面还有再生的鹿茸，可以再生的葛芥，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就能够达到细胞自愈。还有一点呀，在生葛治金钗当中还有人参，一提到人参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呀？可以救命啊，它可以大补元气啊。你老伴用了之后，他起码会怎么了？有精神、有劲儿、有力气，那他才能够站起来呀，对不对呀？所以像你老伴的中风偏瘫，或者还有一些人有严重的什么冠心病呀、心梗呀，都装了支架呀，那么只要服用上生葛治金钗，都能够迅速的消除中风后遗症，能够恢复脑功能、心功能以及胳膊腿的这个活动的功能，这个效果呀又快又好。那当然在这我特别关心呀，您老伴儿，您刚才说刚刚用了一个来月的生葛治金钗，他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哎，我可高兴了。因为啥呢，他以前不能动的那个腿儿，我经常没事的时候都会给他揉一揉呀，按一按，捏一捏哈。他没咀嚼，也不知道疼，我摸着他还发凉哈。我记得给他用到7-8天的时候，我再给他捏，他就跟我说，疼点疼点， 让我轻点，别吃那么大劲儿。
0: 那这是好现象呀，说明懂得疼了呀。咱们中医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呀，疼轻麻重木难治。他过去因为脑中风胳膊腿都麻木的没知觉了，他现在呢懂得疼了，这说明什么呀，逐步的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呀，这说明深葛治经态把你老伴儿的神经细胞在激活修复再生的过程，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所以他对于疼啊冷呀热呀敏感了，非常好的好事儿，太棒了啊。
1: 对对对，我就感觉他知道疼了，这腿磨的也热乎不凉了、
0: 对，多好。
1: 对，这不到这不是一个月的时候吗？
0: 对，
1: 吃东西也能吃到嘴里了。
0: 哦，好。
1: 以前我给他喂点药片儿，他都吃不进去，还总呛着呢哈。喝点水嘛，那就一个劲儿顺着这个嘴角就往下流。现在你看他像在，他不是还坐在那床上哈、我就给他个苹果呀，给他个馒头啥的哦。他知道自己拿着了。
0: 哎呀，多好多好，说明他偏瘫的这，这半个身子也灵活多了，能拿住东西了。这也是一大进步呀，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了，对吧？也有信心了，对于你来讲也减轻了负担呀，你现在肯定就轻松很多了，是不是呀？
1: 对，可不是嘛。晚上睡觉他不闹腾了。因为啥，他原来睡不好嘛，浑身疼哈。半夜都得把我给推起来给他揉一揉，
0: 哦，
1: 搓一搓。现在晚上不闹腾了，能睡整宿了。
0: 他睡好了你也舒坦了，要不然的话折腾上一晚上，你第二天还得伺候他，把你也要累倒了。现在可好了，两个人都能够睡一个好觉。那他现在排便的情况怎么样啊？
1: 他这个便秘哦，见效是最快的。就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他便就他接大手术就不费劲了。
0: 对，
1: 他变软乎了，也不用用我再给他帮忙抠了。
0: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呀！你别看吃喝拉撒睡、大小便的问题，这是大事儿，能自理都好，不能够自理都受罪。还有一点呀，大家有所不知，一旦用上深葛治经态，便秘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避免再次发生脑中风。你别看他过去排不下来便很痛苦，一用劲儿。万一发生脑中风怎么办呀，对不对？当然这也证明了咱们深葛治经态呀，大家放心，服用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胃肠也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治疗帮助的作用，不会伤脾胃，反而让我们吃饭香，消化好，排便畅，真的特别好。关键是用的时间不长。
1: 魏老师，真的你说的就是这。我老伴这不是刚用了一个来月哈。这个便秘现在是彻底好了。
0: 对
1: 啊，这一天一次都还是那叫香蕉便，
0: 好，
1: 也不用那个什么果导了、开塞露的，啥都不用了。他自己稍微能动弹一下哦。连那褥疮都好了。
0: 你看看多好呀，短短一个来月的时间，方方面面都获得了康复。高兴，我都替你们高兴。
1: 哎，真的是高兴，真的是打心眼里的高兴啊！
0: 打心眼里高兴，是的，是的。
1: 看着老伴儿一天天变好，偶尔还能下床活动活动。
0: 对，
1: 我想都没想过还能有这么一天的事情。
0: 这老伴儿现在能下床活动了呀？
1: 能了呀！我扶着他，他就能活动活动了。
0: 哎呦，那这个进步可不小啊，过去翻个身儿还得你帮忙，现在刚刚一个月深葛治经态服用下来，在你的搀扶之下能下床了，那进步不小啊，只要坚持服用下去效果还会更好。
1: 那我也哪早知道这深葛治经态效果这么好，早就给他用上了，早就不找这份罪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深葛治经态之所以对于脑中风后遗症见效又快，效果又好，最重要的一点是药材好啊，所以药效才好。再加羚羊角、赤地龙，还有隔界、鹿茸、长白山的人参、西藏的冬虫夏草，自古以来到现在为止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从它们里面提取出来的深葛治经态 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修复再生细胞。像您老伴用了之后，

0: 就能够让大家告别慢性疾病一体多病。像他这种情况，您听我的啊，一定要用够一副参葛治金泰，中间不要间断，连续服用。
1: 那行了，谢谢您哦，老师。上次买参葛治金泰的时候，我就想多买了，但只能顶着老伴儿先让他够用才能说嘛。我听说这个产量太低了，效果又这么好，我就想这次哦，一次多买点，我想这次定到三副，你看行吗？
0: 您的心情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用的好嘛，咱一次多购买一些是吧？但是参葛治金泰的原料全部都是野生道地的药材，鹿茸啊、赛加羚羊角呀，更是需要循环再生的，尤其是赛加羚羊角，价格高不说吧，还特别的紧缺，所以导致了参葛治金泰的产量是很低的。那像您老伴的情况呢，用上一副就可以了，咱们发扬一下风格，也让其他的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也有机会用上，我希望您能够理解，知道吧？您先拨打场外电话，如果参葛治金泰量不多，咱们先紧着老伴儿，不要中断治疗，少拿点儿，咱们也先接着用。这个您拨打一下场外电话。
1: 那好嘞。
0: 那行，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到这儿啊，我期待您老伴儿更好的消息，祝你们老两口晚年生活幸福。好，再见。
1: 我现在打电话去了哦，老师再见了。
0: 好，再见。
2: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2: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3: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2: 他常说，
3: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2: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苓参葛治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05， 即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参葛治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5: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魏老师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请讲啊。
6: 我呢也是你们的老朋友了啊。
0: 嗯，
6: 我今年68岁了。
0: 嗯，
6: 今天打进电话呢，就是来好好的感谢你啊。
0: 听您的声音我就知道了，肯定是咱们参葛治金泰的用户，并且还是受益者啊。那我特别关心您，今年68岁了，用参葛治金泰之前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6: 我呢是2014年春天啊，就患有这个气管炎了啊。
0: 2014年就患有了啊。
6: 所以是的是的，后来吐吐拉拉的，每年呢都要犯。
0: 嗯，
6: 而且到最后呢又引起了这个肺心病啊。
0: 肺心病呀，那就是慢阻肺当中最严重的一种了啊。
6: 是的是的，说老实话，当时真把我愁死了。
0: 嗯，
6: 自从得了这个肺心病啊，这个一发

0: 病啊，感到呼吸都困难。
1: 嗯，
0: 这个胸口哦，感到又闷又胀。
1: 嗯，
0: 而且呢，有的时候一感冒啊，这个病情还更加的厉害。嗯，
2: 是呀，凡是有老慢支的、肺心病的、慢阻肺的朋友，最怕的就是感冒了。一感冒，这问题啊就更加严重了，说不好听的还能要人命的。
0: 是的，是的，这个胸口闷得慌啊，气上不来啊。
1: 嗯，
0: 这个心也慌啊，这个双腿也肿。
1: 嗯，
0: 用手按的话，一按一个坑，老盆点都爬不起来。
2: 哦，
0: 真是遭罪受了。
2: 太遭罪了。一旦发展到肺心病的地步，说明什么呀？除了我们的气管、肺，还有我们的心脏都受累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肺和心的功能就会出现异常了。但是我现在听您说话，既听不出来您咳，也听不出来您喘，感觉到这个中气十足呀。那我想问一下，您是后来怎么用上咱们深葛至精肽的呢？
0: 哎呦，我也是听了你们的节目啊，我听了有好长时间。
1: 嗯，
0: 哎呦，听到这个你讲的这个深葛至精肽里面啊，
1: 嗯，
0: 有塞加羚羊角，
1: 嗯，
0: 还有鹿茸、海马、虫草、地龙、葛芥，哎呦，这些名贵的珍奇动物啊，平时能用一种就了不起了啊。
2: 没错。
1: 嗯，
0: 哎呦，现在能用六种这个冬精，哎呦，还配了人参三七啊，还有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
1: 嗯，
0: 啊，反正都是上好的药材啊。
1: 嗯，
0: 哎，又经过高科技的提纯，
1: 嗯，
0: 哎呦，让身体啊很好的吸收这个活性肽，
1: 嗯，
0: 哎，可以修复生病的这个细胞。
2: 没错。
1: 嗯。
0: 哎，我用下来呀，这个见效感觉还是特别快的啊。
2: 哦，那太好了。嗯
0: 嗯，当初我老板还不同意我买，他不太相信。
2: 哦，嗯，
0: 但是魏老师啊，我身上这个病自己难受啊。
1: 嗯，
0: 哎呦，我自己有体会啊。
1: 嗯，
0: 我想谁也替补不了我啊。
1: 嗯嗯，
0: 你说我攒那么多钱，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我还不如给自己一次机会啊，万一有效果呢，啊，
1: 嗯，
2: 我还是特别支持您的想法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伙来看，这个得病的痛苦只有自己知道，是吧？说吧，老伴儿也对您很体贴，孩子呢也非常的关心您，但是这个罪还得咱们自己来受，对不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常跟大家讲，治病不能够噎而废食啊。咱吃饭不小心噎着一口，行，我以后不吃饭了，这不可能啊。咱们治病也是这样，不能说过去没有治疗好，以后就治疗不好了吗？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呢？说到深葛至精肽，我觉得您对它还是有所了解的。这个方子呢，是在我们魏家传承了几百年方子的基础之上，采用了世界领先的高科技术，提取出了深葛至精肽，可以说是一个中西结合的高科技的药品。所以大家呢，无论这个病情多么的复杂，多么的难治，或者您过去采取了好多的治疗方法没能够解决问题，我们一定要尝试一下呀。别人能够好，那咱们差什么呀？
0: 对呀，对呀，这个好的效果真是出乎我的预料了。
1: 嗯，
0: 哎，我把这个深葛至精肽拿回来就用上了。
2: 对，
0: 用了当天啊，我感觉晚上就效果了啊。
2: 哦，
0: 哎，我就感觉啊，好像喘气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好，
0: 这个喉咙里也顺溜多了。
1: 嗯，
0: 我用了三四天下来啊，以前那种难受啊，就减轻多了。
2: 嗯，对，
0: 我一个月下来啊，就不怎么咳痰了。
2: 多好。
0: 哎呦，我以前咳痰的时候还有带血啊。哎，血也没有了啊。
1: 嗯，
0: 感觉这个呼吸啊顺畅多了啊。
2: 你看，没有想到见效的速度这么快，三四天就有改善。您知道为什么吗？深葛至精肽里面的羚羊角、鹿茸、葛芥、赤龙、海马，这可不是什么化学药品，也不是我们常用的植物，是动物性的药材。哎，古人讲的叫活药，和人体有着非常强大的亲和力。你想，活药它是有生命的，有意识的，是和我们人一样有血有肉的，对不对？那一旦进入身体之后呢，它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身体的病变部位，有意识的去针对身体的虚损来进行调补。这个作用发挥起来呢，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关键是

0: 什么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他们有这种再生能力，所以你用了之后当天就能够有感觉，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呀都做不到的。你看见效一旦快了之后，您是不是就觉得马上有信心了，觉得我这个病可以治疗好了，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呀。啊，真的是太好了。哎，嗯，
1: 是的是的，我用了两个月的时候啊，就感觉胸口一点闷的感觉都没有了。
0: 太棒了。
1: 哎呦，心里也不发慌了。气也不短了。啊，
0: 嗯，
1: 这个腿呢也不肿了。啊，
0: 嗯，
1: 哎，用手按的话也没有坑了。
0: 嗯嗯，
1: 而且呢用药这段时间呢，这个肺心病啊一次都没犯过啊。
0: 嗯，听出来了，
1: 感到
0: 您现在感觉多好。
1: 哎呦，我感到太满意了。
0: 太满意了，
1: 太好了。
0: 嗯嗯，好，
1: 所以我就想继续服用下去。
0: 嗯嗯，
1: 哎呀，我想那个肺心病啊一定能够治好啊。
0: 嗯，
1: 现在呢我老伴看我用的效果好也放心了。
0: 嗯，
1: 还劝我呢多买一些一直用下去啊。
0: 嗯嗯，对。
1: 我说听魏老师讲啊，说这个真的是金泰一副药就能够治好病了。
0: 没错。
1: 哎，所以我就想问问魏老师，
0: 嗯嗯，
1: 是不是像我这个情况用够一副药也可以停药啊？
0: 完全可以啊。您看您现在还没用够一副药呢，效果都这么好了。我们接下来再巩固巩固，整个身体的细胞都再生了，您就和年轻的时候一样了。您想还能够反复发作吗？对不对呀？所以用上一副药就可以停了啊！您现在的状态就特别的好。咱们深葛至金泰它最大的特点是啥呀？不仅见效快，康复疗程短，就是我常跟大家讲的小病轻症50天。当然您这个呢已经发展到肺心病的地步了，咱们的治疗呀不低于一副药，知道吧？您一定要把这一副药呀给用下来。用下来之后我告诉您，不仅身体好了，咱们呀活到100岁，活到120岁都没有问题了。
1: 那太好了，我要好好的感谢魏老师。
0: 嗯，
1: 不过这次不知道我能不能顺利买上这个深葛至金泰。上一次我就等了20多天才拿到。
0: 哦，
1: 哎呦，我们这一直没有药，等得我心里着急啊。
0: 嗯，
1: 我就天天给你们打电话。
0: 嗯，
1: 最后好不容易啊是从天津给我挪了几盒过来。
0: 哦，看来您上一次购买深葛至金泰等的时间比较久了才拿到啊。的确
1: 是
0: 这样
1: 的
0: 好多人都着急想用上深葛至金泰，有的呢像您一样等了好长时间，有的要么干脆一盒都拿不上。为什么呀？实在是因为深葛至金泰的原料太稀缺了，而且这个原料的价格不仅高啊，还在不断的涨。就拿这个赛加羚羊角来讲，你比如说上个月的价格380块钱一克，等到这个月的时候呢就涨成了400多块钱了。但说句不好听的，比那个黄金的价格涨得还要快。所以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呀，有的时候也得等原料到位，再加上您说现在得什么三高的、脑中风的、糖尿病的，是吧？包括这个肺气肿的人真的是很多呀。大家共同的想法和您一样，谁不想用上这个好药呀？所以导致呀，很多的人想用上深葛至金泰特别的难。这样的，您先不要太着急，先打个电话预定一下，怎么也不能够让您治得挺好中断了，是不是？我也会尽量帮您想办法的啊。您现在拨打场外电话。
1: 好的好的好的。哎，那我现在就打电话。
0: 好的，
1: 魏老师一定帮我想想办法，那个预定。
0: 好的，好，也祝您健康长寿。好，再见。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魏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4: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 是成长在改革浪潮

0: 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1: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0: 他常说，
1: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0: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四十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我开的不算是机动车。
3: 本期推荐爆款好人，
2: 他也不算是个地球人。你啥姓来着？
4: 我阿弥克星。
3: 出租汽车司机张北京因为不够成功，事事不顺，满腔怨气的他借题发挥，与单亲母亲小琴发生争执，谁知自己出气的样子被路人拍成视频，传播网络，且意外走红。突如其来的关注度让张北京收获了自己之前想要的一切。然而在体验了一番荒诞的名利沉浮之后，张北京最终还是悟到了烟火人间的暖心真情才是自己真正的需要。
5: CNM
6: MCN 公司你不能骂人的。
2: 来了，这是开银行啊。
3: Movie Time 推荐爆款好人。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犬獒效应。远古时候的藏区，有一种藏犬在年幼的时期刚长出可以撕咬牙齿的时候，主人呢就会把它丢在一个既没有水和食物又封闭的环境当中。藏犬之间相互撕咬，最后幸存下来的那只藏犬啊，就是獒。一般情况下，十只藏犬里面可能会出现一只獒，这个就是生存在青藏高原家庭当中的藏獒，也叫家庭卫士或者是牧羊犬。之所以要进行那场残酷的撕咬斗争，是由藏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决定的。藏民过的是一种游牧为主的生活，藏犬必须能够承受极其恶劣的气候条件，抵御瘟疫，并且能够顺利地生存下来。藏民在自然选择的基础上，又要进行人工的选择，又要让幸存下来的藏犬游历那场激烈的厮杀决斗。在藏犬中，体格强壮是非常重要的，既要凶猛忠实，又要善于牧性，也就是说，留大不留小，留强不留弱，雌雄两者之间的比例是1:20，其他的大多被抛弃。藏犬的生存环境是不容选择的，经得住磨练的藏犬才能获得成为獒的机会，才能成为最终的强者。在现代生活中，你说我们人类有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在多数困境和磨练当中，接受训练，接受锻炼，忍受痛苦，谁坚持到最后，谁始终坚持不懈的努力，并在磨难之中一直处于不败之地，那么最后的胜利者就是谁？心理学家把这啊就称之为犬獒效应。犬獒效应告诉我们，在一个变革的社会当中，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就没有生存之地。老汤姆沃森是 IBM 公司的创始人，他说过，假如你想获得成功，那就请尽快地加速你失败的脚步。细细研究那些成功人士的不凡经历，我们会发现鲜花和掌声的背后几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历程。就如同藏獒一样，假如没有严格的选择，没有那场激烈的厮杀，即使是身强力壮的藏犬恐怕也难以适应那种环境。因此呀，经历过磨难之后取得的成功是难得的，更是上天赐予的无价之宝。如果你想要成就自己，那就不要惧怕眼下的困难。面临竞争的企业其实就如同藏犬，只有勇者才能拼到最后。一场激烈的厮杀决定了谁是最后的獒，但是企业又和獒犬不一样，因为败下来的藏犬会被抛弃，而企业在失败之后还是可以重新站起来的。对手超越了我们，我们就积极地借鉴对方值得学习的长处。走向成功的路上，失败是常有的事儿，重要的是在失败后继续坚定必胜的信念。世界上没有永远的强者，更没有永远的失败者，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坚持到最后永不放弃的信念。
0: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成长新人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知乎上有这么一个问题：父母窥探孩子的隐私，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有这么一位网友诉说了他的经历。初中时，因为参加同学的生日会回家晚了，一到家，妈妈就开始追问，送他回家的男生是谁？很正常的男女同学的关系，硬被妈妈说成早恋。从此以后，妈妈偷听他打电话，以收拾房间的名义，隔三差五就翻一次他的房间，偷翻他的书包，拆他的信件。现在大学离家虽然很近，可他连家都不想回了，因为一回到那儿，就感觉到自己所有的隐私都暴露在空气中。聪明的父母不会以爱之名窥探孩子的隐私，跨越孩子的底线，一旦踏破这个底线，带来的就是亲子关系的破裂。尊重孩子的隐私才是尊重他的成长。青春期的孩子用自己的身份向世界进行试探性的表达时，他们需要一定的自主空间。隐私就是那个无形的自主空间，为我们丈量出爱的距离。作家刘墉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别出心裁地在孩子的房间门上装了个门栓，这在很多父母的眼中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刘墉却说，青春期的孩子有自己的隐秘世界，总是提心吊胆，怕随时有人推门进来，潜意识的伤害很有可能影响一生。有些父母会担心孩子锁在房间里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父母窥探孩子的隐私行为是对亲子关系的焦虑，对自身养育方式，对自身养育能力信心不足，想要知道孩子在干什么，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用沟通交流的方式，让孩子亲口告诉你他的秘密。这样做不仅增强孩子对于父母的信任值，也会抑制孩子的逆反心理，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心理成长期。就像小猪佩奇里，妈妈为佩奇专门制定了那个用于存放秘密的盒子，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和佩奇一样，拥有决定自己秘密的权利。作为父母，我们需要知道，无论大小，孩子的心理空间都应该被保护，隐私都应该获得尊重。尊重隐私，懂得边界，适时退出，这才是父母的最高智慧。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打哈欠会传染？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今天先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刚才我假装打哈欠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忍不住哦，张开嘴了？别慌，这不是魔法攻击，而是人类祖传的社交 bug。其实打哈欠传染是大脑的镜像神经元在搞事，这组神奇的细胞就像大脑里的模仿达人。当你看到别人打哈欠，他们会立刻在你的大脑里模拟出同样的动作指令，让你不由自主地跟着做。这种机制在远古时期可是大有用处，比如整个部落通过同步打哈欠来提醒彼此该休息了，从而保持群体的战斗力。而且打哈欠本身可不只是困了这么简单，它能让肺部吸入更多氧气，给大脑快速充电，还能放松面部肌肉，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个微型重启。而传染式的打哈欠则像是群体间的健康暗号，传递着一起调整状态的信号。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镜像神经元越活跃的人越容易被传染打哈欠，这也是为什么共情能力强的人往往更容易跟着别人打哈欠。上周开部门会，领导突然打了个哈欠，前排的主管跟着打，后排的实习生也跟着打，最后整个会议室像被按了循环播放键，领导脸都绿了，拍着桌子喊，我这是激情演讲，不是催眠现场。更有意思的是，不光人类会这样，猴子、狗甚至鹦鹉都会被同样的哈欠传染。有研究发现，狗狗看到主人打哈欠被传染的概率高达70%，比陌生人之间的传染率还高。看来汪星人对主人是真爱呀。所以打哈欠传染不是病，是大脑在偷偷帮你拉近距离呢。下次再遇到这种连锁反应，不妨会心一笑，毕竟这是人类独有的温暖小默契呀。

0: 走在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谱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返老还童是大卫芬奇执导的一部剧情电影，由布拉德皮特、凯特布兰切特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8年12月10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率先放映。电影讲述了本杰明·巴顿是个奇怪的人，他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竟然是以老人的形象降生在人世，之后越活越年轻，倒着生长的奇怪生命轨迹。影片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化妆、最佳艺术指导3项大奖，而布拉德·皮特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这一次，大卫·芬奇磨平了自我导演风格的棱角，以慢条斯理的手法叙述着本杰明·巴顿的奇事，一场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男方由老变年轻逆生长的爱情，那用生命书写的爱情史诗，那需要娓娓道来的爱情，直到最后才得以品味那份生命的爱与香醇。
2: A woman in Paris was on her way to go shopping, but she had forgotten her coat, went back to get it. When she had gotten her coat, the phone had rung, so she'd stopped to answer it, talked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1: 这是一部关于人生本身的电影，主人公的经历虽然奇异，但是毫无波澜壮阔之处，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去描述这部电影。你可以说它有点像叙事散文，但是又似乎不尽然如此。本杰明·巴顿的命运在电影里自始至终掩藏在幕后，抓住你的注意力，推动你的好奇心，让电影漫长的叙事节奏不至于失控，但从未跳出来宣示自己的特异存在。最终在荧幕上呈现出来的不是某个人的独特人生，而只是每个人的平凡人生而已。
3: Hi,
4: I'm moving in today.
5: Welcome, we've been expecting you. Can you please show up to Mrs. Russo's old room? I'm sorry, but we usually don't allow dogs in the house.
1: 于是这就造就了这部电影的独特韵味。你也可以指摘它的某种缺陷，毕竟对于一部长达3个小时的大胆尝试来说，未能臻于完美之处实在太多。在我看来，电影前后的比重似乎有点失衡，前半部分稍显冗杂，中间的部分甜蜜煽情，而结尾则显得稍有仓促。但是你仍然不能不赞赏导演的卓越和努力，造就了这样一部独一无二的特别的电影。也许它不够庄严凝练，但是至少温暖悠长。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一幕并不是发生在男女主人公之间，而是发生在那家俄国旅馆午夜空无一人的餐厅里。当我看到那些昏黄的灯光下的茶杯和椅子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在旁观着某个真实的场景，一点也不戏剧性的、缺乏焦点的、陷入令人沉思的寂寞的场景。
2: I was thinking how nothing lasts. What a shame that is.
5: Some things last
1: We并没有被他所打动，但是就在那一刻，我恍然间觉得自己并不是在看一部电影而已。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是现代诗《回延安》节选，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回延安，作者贺敬之。这是一首采用民歌体形式写成的激情澎湃的现代诗歌。延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处黄河中游，在陕西省省会西安以北371千米处。延安夏季炎热多雨，冬季明朗干冷，昼夜温差大，这里非常适合果实储存糖分，所以延安的苹果大枣非常有名。提到延安，人们心中闪现的词语也大多和诗歌中所写一样，黄土、宝塔山、白杨渡手巾红腰带，还有伟大的延安精神。1937年至1947年，延安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首府。毛主席等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13个春秋，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留下了非常丰富的红色资源。而延安的标志，革命圣地的象征，就是宝塔山了。宝塔山始建于唐代，古称嘉岭山，现在山脚下还有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墨宝嘉岭山三个隶书大字。宝塔山就位于延安城的东南方，海拔1135.5米，在山上你可以鸟瞰整个延安城区。那因为山上有塔，所以这里被称作是宝塔山。山上的这座宝塔始建于唐代，现在看到的宝塔是明代修复的。宝塔平面八角形，九层，大约有44米，是楼阁式的砖塔。那宝塔山上的摘星楼就是延安市的最高点了，在这里你可以俯瞰延安市的全貌。围绕着宝塔，如今这里已经被开发成为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除了宝塔之外，宝塔山中还有很多历史古迹，比如山中长达260米的摩崖石刻群和碑林，还有范公井、东岳庙、嘉岭书院、烽火台等等古迹。在宝塔山景区，宝塔旁边有一座亭子，叫做钟亭。这里有一个修建于明代的铁制红钟，高150公分，直径106公分，上面是佛教莲花纹，下面是道教八卦纹。以前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这里就用来报时和报警，因为这座钟的声音十分的巨大。

可以响彻整个山谷。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就成为了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建国后，国务院将延安宝塔归入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延安革命旧址之中。1953年版的第二套人民币两元券正面的图案就是延安宝塔山。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颁授的独立自由勋章核心图案就是宝塔山。巍巍宝塔山，滚滚沿河水，经常出现在诗人画家的笔下。人们歌颂宝塔，怀念宝塔，实际是在怀念延安岁月，歌颂延安精神，缅怀党中央在延安的革命业绩，成了人们追寻当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好课堂。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我向前看，有些凄凉，是否该留下一丝幻想？很多的人越走越远，至少有你在身边。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每天抬头看看天空，都是蓝蓝的，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特别漂亮。可有时候天空会变成白色，下雨天还会变成灰色。为什么这天空大部分时间都是蓝色的呢？难道天空被人涂了蓝色的颜料吗？这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科学小秘密？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探寻天空的蓝色之谜。其实天空并不是被涂了颜料，而是阳光和地球大气层在合作。你知道吗？太阳发出的光看起来是白色的，但其实它是由红橙黄绿青蓝紫几种颜色组成的。地球的大气层里有很多微小的灰尘、小水滴和空气分子。当阳光穿过大气层时，这些微小的颗粒会把阳光向四面八方散射，而蓝色光和紫色光的波长比较短，更容易被散射，而红色光、橙色光的波长比较长，不容易被散射，会直接穿过大气层。我们的眼睛对蓝色光更敏感，所以看到的天空就是蓝色的了。有时候天空变成白色，是因为空气中的小水滴、小灰尘太多，把所有颜色的光都散射了，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白色。下雨天的时候，云层太厚，阳光穿不过去，天空就变成灰色的了。原来天空的蓝色是阳光被大气层散射的结果。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一个小小的散射现象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片蓝蓝的天空，还有更多有趣的奥秘等着我们去探寻。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

0: 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有人说，种菜是被写进中国人 DNA 里的技能。没错，我们不仅在地球种菜，还在太空种菜。这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有人说，谦逊是被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性格。是的，失败我们会说佩服，赢了我们就说承让，这是我们对他人的友善。其实奔腾在我们中国人血脉中的品质还有很多，自强、团结、奋斗、拼搏、坚韧、进取。因为我的祖国是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生日快乐，让我骄傲的祖国。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

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谱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字，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

0: 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借字，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赐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是后拳吗？
1: 啊，老小爷，见长岛妹回来了没有？
0: 三年月了，还喊见长岛妹？人家是辅助专业户，这是去郑州开会，又上广

0: 文翠，前夜典礼不是？你在会上见他了？
1: 见了，一会儿就去了典礼回来了，快回家做饭吧。
0: 典礼

0: 大叔，这是你买的？
1: 哎，是我买的。
0: 啥牌的？
1: 是木令还是铜令？我也弄不清楚。
2: 用不中，不对吧？啥牌也不是，是令木牌的。
1: 对，令木木令，反正咋叫都中。
2: 用不中，请让我去去吧。
1: 哎，你回去。
0: 你，人家带不对啊，就是开摩托车的，铺底也前后能慢点了啊？
1: 慢点啊！
0: 放心吧，保证送家去。慢点，
1: 慢点。
3: 大叔，
1: 都开会回来了。
3: 大叔，碰见都开会回来了。
1: 回来了，这是哪儿买的？
3: 会上买的。
1: 我看看，我看看，不错，是韩家印的编织品。
3: 韩家印，
1: 这次郑州土特产品展销会上，说你韩家印的编织品订货最多。
0: 大叔，照你这么说，这东西都卖到郑州了？
1: 郑州卖到国外了。
0: 真的？
1: 你看，你看，你看。中国制造呀，要说呀，咱这也有的是玉米皮儿、龙须草。
3: 那咱也办个草编厂呗。
4: 是啊，大叔。
1: 办，可就是缺少个师傅啊。
3: 那咱不会去看见另请一个？
4: 那个小孩儿。
3: 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1: 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0: 干死出差，到郑州收获装了，收获装了一兜兜，进货会开了十天，整个的产品大交流，接送都坐小火车，住在那中原大厦十七楼。
1: 乖乖，那不是到云台园里了吗？
2: 哎，是啊。
0: 上家楼之勇，俺爹娘，迷迷糊糊四家中，睡了个房更将就，往上一躺一个斗，马蹄瘫，举油耳之后，那洗澡盆啊。等我一头牛，咱家会五花八门啥都有，质量都是第一流，咱村的富足不落后，成交了一万看出头，可看见硬的点子顶顶火顶到三大头，一本生意七万九，当场便把定金留在你了，非要办个编制厂，原料楼里不用愁，只要产品打出口，他把这票子嘞，那个王啊，那个王啊，王家留到明年。

0: 大叔，这是你。
1: 啊，
2: 连大叔都不认识了。
0: 哎，我也想来了。怎么来了？正好，在彩礼，不来。这是你。哎，这要不自己看，我想着说进口货嘞。
3: 走，
0: 我都有急事啊。
1: 梅花，走，
0: 梅花，
4: 走。
0: 哎，让步！
1: 这是干啥了？你这
0: 哎，先不说事儿啊，不说事儿。
1: 哎，来吧，
0: 大伙都搁这洗个眼嘛。来，
1: 大叔，
0: 洗个眼。
1: 咱又不如掏腰包，赞助你那爷爷剧团了吧？啊！
0: 嘿，
1: 哎，你，
0: 行，
1: 有你啥弄啥
0: 呀？西林兄弟跟烟能再挨仗？
1: 有话快说，我回去还有急事呢。
0: 啥急事？不就是记住过来帮个编织厂吗？
1: 你那消息还怪灵通的呀。
0: 灵通？信息就是金钱嘛。你在郑州说那话呀？我当天从广播里都听到了，你老哥可是推小车上墙，走不起来了。哎，福哥，走，哎，走，来，
1: 哎呀，有急事儿，你看这，哎呀，
0: 啥急事儿啊？
1: 哎，福哥，兄弟带了有好酒，
0: 能，许昌耀华村台区，咱俩就地抽两口，
1: 啊，少来这一套，
0: 再好我也不喝，
1: 我解酒了，
0: 喝真吧。我知道老哥对我有气儿，算我龟孙没骨气。现在老哥混走了，兄弟想抱抱老哥的粗腿肿不肿？
1: 你
0: 啊，
1: 你会弄啥？
0: 张嘴瞪眼啥都会。哎，五哥，哎，我的情况你清楚，论种地，我不老在行，恁弟妹常年有病，前些年上边号召计划生育，我也不响应，孩子一大群，日子一直翻不过来，就说跑医院吧，也不及格事。你不是在广播里说了吗？一人扶不算扶，大家扶才是扶吗？兄弟，就是跟着你要享的福了。
5: 你只要叫我跟着你干。无论是跑跑腿儿、卖卖嘴儿、拉个关系、摸个后门，那兄弟跟着给你吹牛。我不必蹭你的财务烟茶，
6: 我办工厂凭质量讲信誉，不搞那歪门邪道。
0: 那是的，老哥的为人我能不清楚？中不中？考虑
6: 啊。这事我好好想想，以后再说。
0: 老哥，走。
6: 哎呀，回去还有急事儿嘞。
0: 哎呀，你再坐，
6: 你还坐着？哎呀，我没时间了。
0: 你急啥还急？我有正事儿不说。
6: 啥正事？
0: 我问你，你办编织厂嘞，缺个老师不缺？
6: 缺老师，我到外边聘请。
0: 哦，兄弟给你推荐个，咋样？
6: 你推荐个
0: 啊？
6: 不要，
0: 不真吧？我要真说是这个人谁不是，你巴不得给我点酒喝嘞。
6: 弄得大清，我给你点酒喝嘞，把钱我出去扔了我。
0: 啊，我问你，你的小肉一座大房子六间，一个人住着孤单不孤单？你的电视机、录音机唱的是老好听，能跟你说话不能？就说你那银行里有存款，大冬天能给你暖脚不能？
6: 你说是啥意思？我叫你推荐师傅的，有本事叫你给我介绍对象。再说吧，恁嫂子死了18-9年了，我啥日子都熬过来了。我再找个老伴儿。
0: 我 我不是听说你想再找个来？
6: 妈，不会，不找了。
0: 别不说实话了。哎，我跟过去不是掌握一年能够对运动以来就倒霉，可现在呢，早上喝包蛋，中午肉丝面。

0: 但要吃如意饭得有人来干。你那屋里该要有个人，白天三顿硬吃饭，夜里通把电视看，开来就上一道菜，镇上美酒端桌前。你往郑州再出差，跨入夫人逛公园，坐飞机看后山，再到湖里划划船，日子似每天，赛过活神仙，至少能活一百年。
1: 嗯，你真长了个麦当嘴，怪不得你到演艺团当导演。你那要推荐师傅呢？你说这种事，
0: 我跟你说的这个人，一是你的师傅，二来，哎，还是你的妹子。
1: 哪桌的？
0: 韩家营里。
1: 谁呀？
0: 魏淑兰。

0: 嗯，
1: 给，
0: 我呦呦呦，好嘞，哎呀，去趟中原派，哎，你不是干球就能搁跳嘞，
1: 我不会白嘞，干那事，
0: 走，回家去。
1: 哎，你不是没时间吗？
0: 哎，那来吧。
1: 嗯，嗯。嗯，啥啥年月了还用这老古董？
0: 这是包风神壶，喝着水呀、啊，能治百病。
1: 叫我也喝点呗，
0: 没水，喝着吧。
1: 这，
0: 来，我来。
1: 呀，这还不行？
2: 快喝，快喝。
0: 嗯，啊，川，你说那事儿，人家愿意来，
1: 就为那成风婆，他始终想离开汉家营。再说吧，他有个孩子，老实巴交的，没多大成事，今年都27、28了，连个媳妇也没找着。你要是能帮我那孩儿找个对象，他能不愿往这儿来？
0: 说这
1: 你办编制厂由他来教，那都厉害了。更何况我跟淑兰还是偏亲戚呀。
0: 偏亲戚？
1: 哎，他是俺老婆他表姑家的表侄女儿，和我很表哥嘞。
0: 是。
1: 嗯。

0: 不是诓我嘞，那兄弟我要诓你，我就是喝的这大人酒。
1: 哎呀，兄弟说那你了，你相信
0: 来吧，今天我从郑州带回来一片全国优质名牌包凤酒四十五度，尝尝。
1: 嗯，啊，多了。
2: 翠儿，哎，
3: 快来
2: 吃饭。
3: 翠儿，哎，你过去看看，要是恁爹到家了啊，就别叫他忙活，让他过来吃饭吧。
0: 哎，你在家做饭吧，我过去看看。
4: 老哥，过两天叫俺表妹的孩儿下来跟着你上班。
0: 他孩子认识，一会儿长上再说吧。
4: 你要是三心二意，我叫俺表妹啊就答应何东来家的。
0: 我忍不住了，闺女随时出门了，我把她打个招呼。
1: 哎呀，我说不是，先见面后打招呼也不迟啊。
0: 你说啥时候见面？
4: 你说吧。
0: 要我说不是，就放到后天晚上，中午早点定下来，我好安排工作。
1: 错了，
4: 张哥，后天晚上你往山下走走，俺表妹往上边来来，在双龙口小桥头下不见不散，咋样？
0: 中
4: 啊，
5: 来吧
4: 啊，
5: 再兑两份，
1: 兑两份，来吧。
6: 走
4: 啊，
6: 走
4: 啊，
6: 走
4: 啊，
6: 走
4: 啊，
1: 对呀，
4: 啊，
6: 过呀。
4: 三哥
6: 回来了没？
4: 来，
6: 刘叔
4: 叔，哎，何老师，
6: 来，
4: 何老师，抓的怪紧张，一进门就天可白上啊。
6: 刘叔
4: 叔，先吧
1: 啊，
4: 有
1: 啊，
4: 我这
1: 有，你还是不紧张？
4: 哎，不，三哥，恁亲家来了，恁说啊，
1: 我走。
4: 我走。
0: 啥？
4: 来，这，
0: 没呢。
4: 刘叔叔，
1: 那再见。
4: 初三初四俺这有会，你去啊。
0: 巧儿，不见不散。
4: 你放一边就行。
6: 哥。
0: 啊。
6: 哥，
4: 这货是啥人你清楚，往后手拉扯。
1: 这是菜买来。
0: 哎，三哥，抽空到厂上学学，转两圈都能上路，进城办事啊再不用挤公共汽车了。
1: 我
0: 啊，
6: 我可出不起那风头啊。
4: 哎，
1: 大爷，这次到省内收获不少。
6: 耶，
0: 大开眼界呀。三哥，我想着啊，咱村里人多地少，山高土薄，我打算用这鲜老李办个编织厂。
1: 编织厂？
6: 哦，
1: 咱是亲戚，有话我就直说吧。
0: 耶，说。
1: 你是辅助专业，自己咋扑腾我不管，你要是把大伙都拉进去，我可是有点不放心呐。再说这地还种，
0: 咋不种了？再办两个编织厂，咱村的县老的也用不完。
1: 那咱村也没人会编呢。
0: 后圈给我说了个美差，他会编。
1: 是狗圈介绍来。
0: 哎，
1: 哪桌来？
0: 韩金英。
1: 谁？
0: 还是他。
1: 是舒兰。
0: 哎，
1: 刘峰，你想咋说？
0: 咋了？
1: 你不知道我和舒兰是啥关系？
0: 恁表妹的吗？
1: 啊，是啊。你明知道她是俺表妹，咱又是儿女亲家，你是在这亲戚圈里胡搅和啥？你说，你想找个人问问意见呐？你看看你弄这，
0: 他不是人才吗？再说我半边的长拳只有他的技术了呀，又不是自己擒住。你说这他吃又是啥了？
1: 你今天教训也不接受，
0: 啥教训呢？
3: 爹，爹，你回来了。
1: 这不这不，恁闺女来了，你把刚才你说那话，你再跟恁闺女说说。你看看她同意不同意？
3: 恁这是咋了？一见面就顶咱开了？
0: 管得太宽了呀！
3: 他又管你啥了？
0: 我
3: 爹，走吧，先上大院吃饭，有啥事儿随后再说。走吧。
0: 别慌了，说吧，再吃吧。
3: 爹，你说吧。
0: 我，
3: 爹，有啥事儿就说呗。
0: 你看，爹一个人怪孤单的慌。我想着再找一个。
3: 我当啥事儿？我不早就同意了。俺婆子不是正帮你找的吗？
7: 开始干吧。
1: 胡闹，真是胡闹。
7: 出啥事儿了？
3: 胡圈那话能听。再说你叫我咋称呼呢？
0: 娘和胡是同辈，有啥不好称呼的？
3: 你叫我再想想。
0: 你能当爹的家？
3: 不当爹你还找我商量啥？
0: 说商量好听点，那要是不商量，我把他娶过来，你姓叫娘了。
3: 啥？这事儿恁都算定了？
0: 差不多了。

0: 主子，主子，
1: 是呀，
0: 啊，
1: 是表哥来了，
0: 啊，
1: 快坐吧。
0: 主子不在家？
1: 啊，送货去了。
0: 啊，表哥来看看你，没带啥好东西。
1: 呀，带啥东西呀？快坐吧。
0: 啊，
1: 表哥，
0: 啊，
1: 打你上回一走，再也没有回话。主子那事儿，人家同意不同意呀？
0: 啊，同意是同意了，就是花钱太多呀。
1: 这几年可不是前几年，穷了叮当响，花钱娶媳妇还是办得起了，你说吧。
0: 嗯，这不三砖加一箱，三间新瓦房，电视机、录音机、新式家具、沙发床。
1: 我当他要多少呢，这也不算多，仅仅收多边的东西就妥了。
0: 嗯，还有嘞，光见面礼就500，定亲礼呀2000，外出再旅游一趟另算。
1: 我的老天爷，那这下来不得6000-7000块。
0: 嗯，差不多。那敢再办办事？那敢再拉拉桌？哪敢再回回门？
1: 哎呀，这是啥规矩了啊？那就是金枝玉叶也不能张口就要那么多钱呢。
0: 恁表哥爱讲实话，那还不是因为咱门头不高，主子的人也不中，条件不咋着，就得破钱甩呀。
1: 那一下要这么多钱，咋着也办不起呀。
0: 啊，别急别急，有条半截路，就看你啊走不走啦。
1: 为了孩子，再难走的路我也走，你说吧。
0: 那你再走一家？
1: 表哥
0: 啊，
1: 你喝多了
0: 没有啊？
1: 那咋净说醉话呢？
0: 咔咔咔咔咔咔，表哥不是为你着想吗？哎，这些人可是好得很呐，人家是个专业户，事要说成了，主子的事儿人也都包了，东西他买，见面礼他拿，房子现成有，往哪找真好的车？
1: 表哥，
0: 哎，
1: 你这不是卖恁表妹吗？
0: 你说的啥话呢？哎，表哥跑前跑后，马不停蹄，我是图个啥呢？我，你拉把孩子不容易，我都不听不？嗯，话还得说回来，和主子一般大的人，人家早就当爹了。主子能会不急？再过2年，都30出头了，到时候连个离婚证也找不着，那才叫你后悔一辈子嘞！再说吧，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再婚再嫁，光明正大，有啥不光彩嘞？哎，前天我进城了，见见城里边呢，老娘婚姻介绍所的照片都挂起来了。嗯。你没听见媳妇说吗？满堂儿女也比不上半路夫妻。
1: 表哥别说了，再好的劲儿我也不走，主子这辈子真招不住，是我命里不该当婆子。嗯，
0: 白跑一趟。哎，嗯，不说我也拿件会干花今天答应和谐的件算了。好好好好，我走我走我走我走了啊。哎，我走了啊。

0: 就演这一节啊，光那说媒的都配成了对，人家会就娶不来个老伴儿。我不念咱是亲戚不是，我还不长这个嘴的。不过您别给我把话给说清楚，从此以后父子的事我就不管了，你就另托别人办吧。
1: 不说了不说不说，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2: 哥，
1: 嗯，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2: 哥，
1: 我走我走我走，
2: 别晃着走嘞。
0: 还有啥说嘞？
2: 你再坐一会儿。
0: 我说那你看你弄的是不是？
2: 六哥，柱子那事你不能不管。
0: 嗯，我能不管，不过关键还得看你呀。
1: 嗯，
0: 表哥为你着想，你那思想还老不解放，何况我还没说出来这个人是谁，是不是？哎，我要跟你说出来这个人是谁不是？你呀，保险没意见？
2: 嗯，看你说的，他都恁主贵不贵？
0: 你知道在哪儿嘞？
2: 哪儿嘞？
0: 清贫万里，心肠肠有福，咋样啦？中不中啊？
2: 不中，不中。
0: 嗯，咋不中啊？啊，因为啥不中啊？啊，
2: 那年为了那碗热汤，落了个。
0: 算了，咱不上那个去了。
2: 唉，整整十七年了。风风雨雨都过去了，
0: 唉，
2: 可现在我要再走过去，
0: 现在不正是好时候？
2: 那人家才说闲话嘞，
0: 谁敢？哼，现在国家正兴着这里，这叫人才交流。嗯，再说吧，唱有福也不是过去的唱倒霉了，走起来啦，唱歌要办个编制厂，既等着你去当师傅，就凭你的技术，进城啊，稳当一名工程师。嗯，就凭恁俩以往的情谊，他还能会对你赖了？你有没听见徐花说话？这个人挪活是树挪死，在这儿另眼看，到那儿受抬举，桌子的事还用你发愁？人家说了，只要你过去，小主子在城里啊，安排一个保管员。保管员呐，身份一变，媳妇还不好说，不出二年，你请坐那儿迎奶奶了，啊，晓了吗？嗯，
2: 表哥，你说这都是真的？
0: 呀，那表哥，我能坑你，是不是？
2: 那，你跟他说透了？
0: 不说透我会干嘞？
2: 这，
0: 不要扭扭捏捏的，干脆的，要同意话就咬个牙去。阿卓，后天晚上在双龙口小桥头，咱俩先见见面。
2: 这太快了吧！
0: 咦，干啥事都讲究效率的嘛，是不是？
2: 那也得跟柱子商量商量。
0: 哎呀，天要下雨，娘要嫁，儿女们能有啥办法？为了他，他还能不同意？没问题。哎，时候不早了，我给你回话。你看这事儿，
2: 这
0: 表哥，就算当家了啊。
2: 表哥，做主吧。
0: 哎。

0: 这样。
1: 哎，回来了。
0: 哎，
1: 货送去了。
0: 嗯。这样。
1: 嗯。
0: 听说俺侄又来了。
1: 啊。
0: 我买了两盒好烟。
1: 走了。
0: 走了。
1: 啊。
0: 娘，那个事儿又没说成。
1: 要成也能成，可就是。
0: 是要钱多，还是嫌咱？
1: 一天不成家，娘这块心病就好不了。
0: 那找不着啥法儿嘞？
1: 眼前有条路，你看能走不能走？
0: 啥路？你说吧。娘，你说呀。
1: 表舅来，有给娘说了个劲儿，让咱都过去。你的事儿。
0: 娘，你糊涂了。多少年都熬过来了，哪能再走一劫嘞？我也二十多人了，你叫我，
1: 哎，这一劫人不来。
0: 别说了，再好也不能走。
1: 那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0: 数烂这些年呢，也真够他难的了。
1: 再呢，也不能这样胡来。
0: 这算啥胡来呀、啊？俗话说，楼本楼本，那楼楼就得有个本。舒兰给尤福要真成了啊，我看也不赖，
1: 不赖。
0: 嗯，
1: 我还怕人家倒他的脊梁骨嘞。
0: 嗯，那都是有些人吃饱撑来，多管闲事。
1: 嗯，这乡有乡风是民有民俗啊，办啥事总得有个规矩方圆啊。再说，也得照顾他影响。
0: 啥影响啊？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管得住？
1: 他们不嫌丢人，我还嫌丢脸呢。

0: 不是我不听闺女的话呀，闹天上要搬村口大金要面，我该先说啥对他大文能大答，咱真是不能把话说装瞎。
1: 有没个钱？
2: 有车不马，不狗一趟吗？
1: 啊，现在骑摩托不带车。

0: 是啊。
1: 你开了一小屋，坐坐地听。
2: 哎呀，小黄鹿，你莫看看，花花美丽，百灵植物要心甘情愿。为自己一定要省吃俭用，你再敢胡乱来，我绝不留情。
1: 刘虎哥，句句话比山都重，后劝我敢保证你眼睛极聪，要查出你兄弟犯点毛病，把土抹土脸上，再用巴掌扔，我憋气不吭。
0: 大叔，
3: 哎，明天坐头班车溜了飞机。
0: 那是嘞，刚哥，去大地方嘞，叫你那冯姨叫我传传。
3: 走，哎，开封拐机服装厂的西装弄的事儿啊。这皮鞋啊也该换换了。
0: 嗯，脱了。我走了啊。哎，今晚见面再给你诚心谈了。哎
3: 呀，你看我穿着这诚心谈了。你放心，只要是他吹味儿。
0: 哥，福哥，福哥，福哥
4: 呀，回来了
0: 啊。
3: 又买个针。
4: 有车不嘛，不够一趟嘛。
0: 啊，现在骑摩托不带证，我也该罚款哩。
3: 事办成了，
0: 到郑州找转表弟，不出3钟头啥事都办完了。啊，这是托运单，这是飞机票。
3: 飞机票
0: 啊，不坐飞机后天早会把产品送到广州啊。只要到广州和外商签上合同，把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嘿，那就厉害了。
5: 后说
2: 啊，你听哩。

0: 吃光了五笔摇马和铜的。
1: 是啊，
0: 你开了一脚屋坐坐地厅，大光路你莫看看黄黄梅地百灵子物要心愿成心，为自己一定要省吃俭用，你再敢胡乱来我绝不留情。刘虎哥句句话比山都重，后劝我敢保证你眼睛极聪，要查出你兄弟犯点毛病，把土抹土脸上再用巴掌扔，我别急不吭。
1: 大叔，哎，明天坐头班车溜了飞机。
2: 那是嘞，康哥去大地方嘞，叫你那冯姨叫我传传。
1: 走，哎，开封拐机服装厂的西装弄的事儿、啊，这皮鞋啊也该换换了。
2: 嗯，脱了。我走了啊。哎，今晚见面咱们也成亲摊了。哎
1: 呀，你看我穿的这成亲摊嘞。你放心，这要是他吹味
2: 儿。大哥，看你老婆过来没有？
1: 那老婆？
2: 那是俺娘。
1: 没有。
2: 娘，
1: 这是不是他儿啊？是不是我把他支援点连得开始？
2: 娘，
1: 哎，对了，刚才有个老婆儿抄袭去了。
2: 抄袭去了
1: 啊。

0: 种。来，我给你指指路。
1: 你是？
0: 我姓常，常有福。
1: 你早来了。
0: 啊，我都来个钟头了。来，坐吧。飞机现在的人真能，还跟半夜了还在云彩眼里飞嘞。你去过北京没有？
1: 我连郑州也没有去过。
0: 哎，郑州的熊猫你尝尝。
1: 吃熊猫？
0: 嗯，熊猫泡的汤可甜了。
2: 月光下我把它仔细想看，

0: 钱不糟了，人该回去了。
1: 皇上还没说着话呢，你看我这个人呢、啊、是个急性子，咱这事儿
0: 孩儿还是不老愿意。
1: 孩儿能当娘的家，
0: 他不成婚我也没法走。
1: 他的事包在我身上。
0: 孩儿长得有点黑，媳妇不好找。
1: 害怕啥？孩孩是本身是要孩的子女，那孩孩还能找个拜你的嘞？
0: 话是这样说，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呀、啊。
1: 那是，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你只要能过得门来，这家儿还不是你当了？放有欠有，不出几年，你就当婆子。
0: 端可不是图钱才来嘞。
1: 那我会不清楚，十七年了，嗯，没短想啊，那是你救了我，叫你受连累。
0: 你给俺买药，也叫你受委屈了。
1: 我买药，还不是为那碗热汤的情谊。
0: 一碗汤算啥？
1: 你，难是一点好，到死都忘不了。
0: 那时候，俺是可怜你，可没有别的意思。
1: 那现在我办工厂的邱老师，你不再可怜可怜？
0: 那你是相中人了，还是相中手艺了？
1: 都相中了，都相中了。
0: 那恁那孩儿们都没意见？
1: 没意见，没意见。家里没别人，闺女出门了，她不当家，不当家。
2: 爹，
0: 这。可是个大事，俺得回去再商量商量。
1: 那中啊，你看，要不你就先来干着，啥时候相中了再登记。
0: 可不是的，俺能那样做？
1: 哎，现在不都是女的考验男的吗？
0: 俺主子咋办？
1: 主子是好办，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有你在这站住了，还能不好办？你放心，大妹子。
0: 多难听！
1: 南京到北京。

0: 面是关城嘛。给这汤你还不吃？
1: 不是老实人。
0: 爹还咋说嘞，咱庄那杀老头你还不要嘞。
1: 人大黄昏做了一双鞋，你试试合适不合适？
0: 中。给这表你带吧。
1: 老婆家大臣这里又不是桌子。
0: 那中啊，后圈上广州了，我给他打个招呼，给你捎副桌子啊。
1: 试试鞋吧，不中了再做。
0: 中中中，大小都中，大小都中。走。
2: 哎，大兄弟，你从那边过来见个老头没有啊？
3: 没有。
4: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5: 远望红轮西坠，不久月打东发，行路君子奔店家，也秒林中宿下，家人房中安寝，使女便把灯拿，不久星斗一齐发，定准的阴阳八卦。上回书正说到乾坤倒转，倒转乾坤，陆天林陆老剑客见着他媳妇儿独守观音姚静之，老头的眼睛就红了，破口大骂，当面指出他有四大罪状。越说火越大，越说越生气，老头亮出了七星鞭，就想把他给打死。这独守观音也不示弱，晃动龙头拐杖，是咬牙切齿。老天杀的，今天有你就没有老娘，有老娘就没有你，在世界上咱们俩必须有一个存在，有一个毁灭。您别看他们是抓急的夫妻呀，但是这夫妻如果感情要破裂了，比仇人还仇啊，他们俩就是一例。这老两口子就在落魂桥旁玩拉面了，旁人都在一边看着，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知他们两个人是谁输谁赢。打着打着，陆天林就发现独守观音眼珠直转，老头就明白他要打鬼点子，因此先给他揭开盖儿的。老七婆，咱俩今儿个比的可是真功，你别耍花活哦。又要想打阴阳太极针呐，你给我收回去，我吃一回亏我不能上两回当。这些年我之所以没找你报仇，我就是潜心研究这宗案件。如今我不但有防备的方法，我还有置你于死地的案件。倘若你敢

先伸手，可西游怪某不客气，独守观音真想使这种暗器，没想到被老头给揭穿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啊。他对阴阳太极针这种暗器太有研究了，这种东西就打出一种毒针，比一般做活那针呢还小着一半，你根本不注意，这种针打的人身上根本死不了，但是毒性特大，只要见着血你中了毒就活不了了。如果对方加上防备，比如说穿的衣服厚点儿，这玩意儿打不透，见不着血，毒就没有用了，所以呢他就不敢打了。他准知道陆老剑客事先有所防范，简直是气急败坏呀。好啊，既然老天杀的你有所准备，我就凭真功夫赢你，拿命来！下了绝情了。那个毕竟啊，男女有别，在体力方面，这个女性在关键的时候不如男的。他俩的能力相差无几，就力量来说这独守观音不行啊，所以一战长了累得他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张着大嘴呼呼直喘气，一个没注意被陆老剑客这一鞭正抽到他后背上。这独守观音也不善啊，眼看躲不开了，哎，使了个苏秦背剑，把龙头杖往身后一横，这一边正好砸到龙头杖上，要没这杖垫着就打他个骨断筋酥。尽管垫了这一下，可也不轻啊，这老妖婆嗷的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出有两丈多远，好悬没摔倒。他侄女陆小倩赶紧过来把伯母娘给抱住了。娘，您觉着怎么样？哎呀，孩子快跑！就这样带着一伙爪牙他们跑了。陆天林老剑客眼珠子都红了，就是找他报仇能让他跑了吗？因此老剑客横七星鞭在后头就追，一边追一边喊陆小英：丫头，你还愣着什么，快随我追。陆小英啊一点都没着急，过来把他伯父给拦住了。老人家且慢啊，你怎么不着急呢？哎，我是这么想的，大能容人且容人，您揍了他一鞭呢也算出来气了，干脆就让他捡个便宜算了，倘若他们不改过，继续为非作歹，那时再算账也不迟晚。另外伯父您看看，咱们两个人光顾去追，这还扔下俩人呢，把白将军还那位老爷子交给谁呀？是不是呢？我看咱们应当互相关照一些的好。陆老剑客一听啊，这丫头算完了，闹了半天跟我耍心眼儿呢，那头一个理由那叫胡扯，关键在后边这几句话，他那心呢都扑到白君瑞

0: 什么叫关照？跟他有什么关系？老剑可把脸往下一沉，小杨，我看你打消邪念呐，什么你都不要想。你跟我提的那件事儿根本就行不通。他们是他们，咱们是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打的是三仙观，找的是金灯剑客夏遂良，咱们找的是独守观音和陆小倩，根本这两者是两回事儿。少说废话，跟我追！不，我就不去。我已经以身相许，愿嫁给白将军，此事万无更改之理。丫头，你这叫一厢情愿呢、啊、人家不答应你，这又何苦呢？伯父，钢梁磨绣针，公道自然成。我呢再跟他讲究讲究，或许有成功的希望。您稍等我片刻。老头一看再追来不及了，就这么一磨蹭，独守观音早跑没影了，只好长叹一声，背过脸去不言语了。陆小英迈步来到白云瑞和山药旦近前，先跟他们打过招呼，进而跟白云瑞说：“白将军，我对你可是一片至诚啊，难道你一点都不动心吗？方才我跟我伯父说了，我已经立志以身相许，此事万无更改之理。我求白将军你就答应了吧。”哎呦，白云瑞暗中叫苦，心说我这一到南海呀，遇上个蘑菇头啊，这个狗皮膏药怎么甩也甩不下去了，有心发作。但又一想，别紧，他是属于无知，不然的话就是有病。我和一个有病的人岂能一般见识？再者说，我发现这个人呢还比较正，闹了半天我错疑他了，盗采花不是他，而是他妹子。要这么说来呢，他还是个好人，又没有得罪我的地方，我何必伤了他的心呢？哎，耐心的解释解释吧。云瑞想到这儿就改变了态度了。姑娘，你对我有几次救命之恩，白某铭刻肺腑，不会忘的。来日方长，我必要加倍报答。可是谈到婚姻的事情，恕我不能从命啊。什么原因？我说过不止一次了，我有媳妇儿，有家室。不瞒你讲，也不怕你笑话，来年我要当爹了。如果咱们俩再定成亲事，这事儿恐怕交代不下去吧。要白将军别往下说了，我全明白，我愿意给你做个妾，我不争正事，那还不行吗？
1: 不行，
0: 这一点我记得我也说过，我们老白家没这规矩，向来没有纳妾的习惯，因此我还是不能从命。姑娘啊，你人样子长得又好，能耐又大，找什么样的丈夫找不着呢？我希望你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吧。白将军，你越这么说我越喜欢你，我就喜爱正人君子。不瞒你说，我见过的

0: 男人还少吗？有一些人表面上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暗地里却是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很少人像你这样表里如一，堂堂正正。什么家的女孩不喜欢这样的丈夫？因此我甘愿给你做妾。但是咱必须澄清一点，你不要拿我当风流下下的女人。我是表里如一，口快心直，有什么说什么，不会那些弯弯绕。白将军，咱是最后一次相谈，我希望你往后退一步，咱们俩人的婚事就定下来算了。
1: 不行，
0: 此事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刚说到这儿，陆天林把身子转回来了，老头气得那脸跟猪肝似的，过来用手指着陆小英的鼻子，怎么样？怎么样？我全听见了，你太不值钱了。我还要重复这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可是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就冲你，就冲咱们家，找什么人家找不着？你为什么非得迷恋上他呢？冲他刚才说的话，多么冷酷无情啊！小白脸子，没有好心眼子，这种人留到世上也是个祸害。丫头，你闪退一旁，容我结果了他的性命。这老头啊，也有点下不来台了，过来跟白云瑞玩命。云瑞跟他还不能真打，躲躲闪闪，招招架架，眨眼间就鼻子山涧边上来了，再往后一退掉下去了。山药蛋在旁边看不下去了，站住，云瑞，过来，我说老家伙，你就是乾坤倒转倒转乾坤南海派的九世传人陆天林吗？啊，是又怎么样？我老头啊，我这脸皮厚的人都长得你们老陆家了，方才我听得清清的，你这事儿不怨白玉瑞。你瞅瞅你这侄女，一个不饶百个不饶，这么大姑娘当面向人家许亲，当然了，她是个孩子，出于无知，出于痴情，这也情有可原，谁没在这时候过过呢？咱就说你，你挺大岁数，胡子都白了，哎呀，真叫人可气。你跑这儿跟你侄女来拔横来了，哎，表面上你数落你们家的人，实质上你恨上白云瑞了。如果白云瑞答应这亲事，你的火就不能这么大了，反目成仇，想把人家置于死地，有用这种手段逼亲的吗？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啊！你真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真给咱们武林的丢人。怎么办吧？咱俩伸伸手，我会一会怎么样的南海派九世的传人。陆天林看了看他，老朋友，你是哪位？山药蛋，别跟我装蒜，你究竟是谁？老伙计，你呀，真是看不出真假人来了。 连

0: 我你都忘了，
1: 我也有个小小的绰号叫南海奇剑
0: 活报应。
1: 哦，你是上淮山上老剑客。对了，蒙你高抬，最好你还是管我叫山药蛋合适。老剑客别开玩笑了，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同在南海，何苦动手呢？哎，不不，两回事。你向着你侄女，我向着我主子，那我不能不伸手。现在我是白云瑞的仆人了，我负责保镖，你欺负他我可不干，所以非伸手不可，不然你就带着你侄女赶紧离去。要在此纠缠，那我是绝不答应。
2: 哦，
1: 上老剑客，这么说非动手不可，那是自然。不过呢，我这人最讲理，即使动手呢，咱也得有个名堂。这不咱几个人都在这儿吗？把话咱说清楚。比如说我要把你赢了，我希望你们爷俩赶紧快走，该办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你找独守观音、千手观音，他爱找什么观音找什么观音，跟我们毫无干系。比如说你把我赢了，我呢也就无能为力了，为了报答你，我呢从中为媒，就成就他们俩的美事。哎，你看怎么样？姑娘陆小英一听可乐坏了，老剑客此话当真？你看这么大人能说玄话吗？你就盼着你伯父把我赢了，你们这婚事就算成了。白云瑞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云瑞一听是暗中叫苦，心说坏喽，整个把我卷里边了。哦，你们拿我打赌呢合着？但是他又插不上话。这时陆老剑客也点了头了，好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今天也就是今天了。小英啊，你可把我看苦了，儿大不由爷，我得什么时候操心才能操出头来呀？在旁边给我观敌了战。老头舞动七星鞭就亮开了门户。山药蛋呢，从后背那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一件兵器来，这兵器不长，但是他两手一拧，嘎巴吱吱吱吱吱吱，嘎巴吱吱吱吱吱，越拽越长，锃明刷亮，是一条18节紫珠杆。前文书咱说了，山药蛋本不是兵刃，这条紫珠杆呢是他得来的，蓬松蓬寿山就使这兵刃，让他给抢过来了，因此他才利用这条家伙对付七星鞭。咱们简短解说，这两个人在落魂剑旁这一伸手打的是非常精彩呀。白云瑞在旁边看着可增长了不少的见识，心说这次到南海有倒霉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我可广开眼界，遇上了很多从来没遇过的事儿，也发现了许多高人呢、就拿他们的武术来说跟中原有所不同，虽然都是一个武字，从套路和招数来讲，人家非常新颖别致啊。

0: 这里边还有这么些奥妙的。将来有了时间，我把我看到的能汇总到一起，融化到我的身上，相信我的功夫能长挺大一块。但是云瑞又一想，有点堵心。为什么呢？他发现这山药蛋未必能赢得了陆天林。如果他要败了，站到陆天林那方面逼亲，我答应是不答应，哎呦，可毁了我了。白玉瑞本不信迷信，这阵也信上了，心里的默默的念佛，求神佛保佑山药蛋打胜仗，满天云彩就散了。陆小英在旁边自然替他伯父使劲儿啊，他是全神贯注，盼他伯父赶紧取胜，好把这门婚事定下来。两方面正打的难解难分的紧要关头，突然树林里头有人说话了。这个人没说话以前先拉鼻儿叫唤了半天，
1: 老鼠不要担惊害怕，小侄儿来你。
0: 您别听这声不怎么地，就白云瑞来说，那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啊。舒安，你从哪里来？
1: 老鼠，我来了。
0: 再看房舒安带着另外两个人跑出树林，来到落魂涧旁。那面本来正打着呢，一听这声都恶心，心说怎么了？这是要天塌地陷，要倒霉怎么的？什么动静？因此山药蛋和陆老剑客也不打了，合双掌跳出圈外，甩脸观看。你说就在这个关头啊，大伙都乐了。乐什么呢？乐房叔安这模样太惨了，世界上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挺大个个子，水蛇腰三道弯，脖子细的像擀面杖，脑袋大的像个倭瓜，扁平脸，斗鸡眉，母狗眼，翘翘嘴，最主要的没鼻子，恐怕房叔安呢怕刮进沙子去，在这贴了块膏药，显得更难看了。一说话他不兜风，还带漏气的，所以才发出这种难听的声音。再看他背后背那小片刀，比修脚刀大不了多少，自然的就引人发笑。白玉瑞赶紧抢不起身过来，拉住方川：“孩儿啊，你这是从哪来？”“
1: 老叔啊，你先甭问我，我说你们刚才的事儿我听得非常清楚。我说那个漂亮的小姑娘，你是叫陆小英吗？
0: 啊，你怎么认识我？”“
1: 哎呀，我一掐算我就知道是你，你可不是外人。”你是我未来的老婶儿，我是媒人到了。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也来到三仙岛，他是怎么来的呢？这些日子咱们光说白云瑞所遭所遇，那么别人能闲得住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事情，像房叔安这种人遇上的事情也不少。在三教堂临分手的时候，蒋平做了这样几宗安排。第一，三教堂留下

仙丹日月陈仓老罗汉，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老剑客，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和云中鹤魏真，让他们老四位在三教堂坐镇负责联络，有什么事情都到这儿来汇总。愚者那些高人纷纷散去，该回家的呢回家看看，该办本身的事儿办一办，经常不断的到三教堂来听听信儿。那么蒋平他是开封府的官人啊，他跟其他的人还不一样，所以就带着小五一小七姐老少英雄回归开封府。所幸京城啊在最近一段时期比较安定，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们除了禀明包相爷之外很快都上了班了。人家在班房里值班那才叫正经的上班，这个不是新词啊。那房叔安也不例外呀，换上官服每天照常的上班。但是这老方啊是个好动不好静的人，这心里头不老痛快的。方叔安没事就喝闷酒，喝完就发牢骚。首先他埋怨云里金刚杜万，心说话这杜万呢有眼不识泰山，你为什么非得指名点姓叫我干老跟我老叔给你师爷报仇呢？你怎么就把我老方甩到一旁去了？难道你就不知道我房叔安是何许人也？什么战场我没参加过？什么事少了我能办成？哎呀，这小子这一句话把我甩到家了，也不知道我干老跟我老叔找着夏遂良没有，他们俩人在南海什么地方，一旦遇上点事儿岂不是凶多吉少啊。可方叔安又一想，也别埋怨云里金刚杜万，他不是开封府的人，对我们这些人不熟悉，那当然谁有名人家挑谁。可这事儿怪谁呢？那怪我干老和我老叔，哪怕你们两个人说句话把我留下呢，我跟着你们俩谁都行啊。可你们俩怎么就不言语呢？哎，看来人呢还得有名啊。方叔安就发这牢骚，上了几天班之后没什么事儿。这一天他穿好了便衣，背着小刀离开开封，走到街上了。出了开封府一拐弯就是开封著名的大街，叫玉露街。因为呢通过这条大街可直到紫禁城，道路有宽阔，人也多。房叔安一想，一天呢老在这趟街上溜达没什么意思，今儿个上个生地方。他奔南走，再一拐弯奔了反塔寺大街。这个反塔寺是东京最有名的一所名胜，仅次于大相国寺。这个地方有这个地方的特殊情况，环境非常优雅，人要到了这块觉着耳目一新，你要想图素净你就上这儿来。而且这反塔寺修建的玲珑透剔，样式也别致，大塔上的还有个小塔，让人看着那么奇特。房叔安就奔这儿来了，一边走着一边心里琢磨，哎呀，我到了开封，我听包大人那天跟我们讲，有个什么诗人

0: 形容过东京。这诗人说两句话，说什么来的？想起来了。头一句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第二句是除却良缘总是村。对，就这么两句话。哎呀，这两句话怎么解释来的？哎，对了，意思是说呀，见过大海的人再看江河湖泊也不新鲜也不奇怪了，无所谓。那么到了东京开封府的人溜达完了，不管走到哪座城市也看不在眼里，那些城市一比东京就变成了小村庄了。对，是那么个意思。哎呀，形容的一点不差呀，这东京果然是繁华热闹啊，人口百万，干什么的都有。人这一辈子要长在这地方可真是幸福啊。你看房叔还发愁吧，还有这种闲心。哎，他一边嘴里叨叨念念，一边往前走，眼前就是反塔寺。其实啊，房叔安来过也不止一次了，里里外外也溜达过，由于心里烦呢，信步进了反塔寺，围着前后转了几圈，又背着手看了看反塔的工程。天近中午，他有点累了，有点口干舌燥，出了反塔寺对门有一个清泉茶楼。哎，这座茶楼规模可不小啊，上中下三层楼，不卖别的，就卖茶水。那在东京的人比较讲究，也比较高雅，做茶楼的除了达官显贵之外，五行八作的人都有这种习惯，往这儿一坐沏上壶水，哎，这是一种享受。因此方叔安就进了清泉茶楼。别看他穿着便装，在东京天子脚下有几个不认识他的？开茶楼的掌柜的姓金呢，金掌柜的往外一瞅，哟，伙计们，方老爷来了，开封府的，注意啊！哎，这金掌柜的领着伙计就迎上来了。哎呀，方爷，您今儿个怎么这么闲着？方叔安冲他们一摆手，压低声音，我来是有事儿。掌柜的就明白了，人家穿着便衣，那一定是访查什么案子。不敢多问，是是，方爷，您请到楼上吧。那好吧。方叔安上了三楼，掌柜的为前为后，火气擦抹桌案，给沏了壶香茶，摆了四个碟儿，一碟糖块，一碟花生，一碟黑瓜子儿，一碟白瓜子儿，最后把水给满上。掌柜的还想说什么，方叔安冲他一摆手，哎，掌柜的别说了，我要思考点事情啊，我先把茶钱给了你。
1: 别，方爷，您这可见外了，喝壶水还能要您的钱吗？我们请都请不来。方爷，我请客了。
0: 不，开封府的人能那么干事吗？公买公卖，该多少钱我花多少钱。方叔安拿出一两银子搁桌上，你够吗？
1: 哎呀，用不了的用。
0: 方爷，您看花您的钱我们真觉着于心不忍，可您为的是谁呀？每一天奔波劳碌啊，

0: 捕盗抓贼，还不是保护我们大伙的安全吗？哎，你说那个就远了啊！你把钱拿下去吧，叫别人看着不好看。哎，掌柜的把这银子就收了，等回到柜台上，管账先生跟他说：“掌柜的，这钱可不能要啊，他非给不可，那也不能要，想法得加倍给他退回去。”开封府的正是上眼皮呀、啊，你看他表面上不说什么，暗中背不住跟咱们作劲儿。人家稍微把嘴一歪歪，就够咱们收拾的，这种人可得罪不起呀。掌柜的想，这怎么办呢？买卖人嘛，道道也比较多。后来把抽屉拉开，拿这块银子来，足有20两啊。拿纸包包上了，外头又包了一层。掌柜的跟这账房先生商量了多时，想了个主意。因此这掌柜的又回来了：“方爷，您合着这茶叶怎么样？”“
1: 嗯，还行，味道不错。”“
0: 是啊，既然您喝着可口，这样吧，你也忙，很少到我们茶楼来，我奉送您一包茶叶，没事儿回去您品评啊。这茶叶算我孝敬您的。”说着话，把这包银子推给方叔安了。掌柜的转身就走。方叔安一看这包不像茶叶，用手一摸，梆硬，拿过来打开一瞅，哟，雪花白银，足有20两。老方心中暗想：真行，不愧是做买卖的人，真点子不少啊。哦，表面上送茶叶，实质上给我行贿。老方有心不要，又一想也难为这掌柜的，如果退回去叫他脸上无光。方叔安又一琢磨，这钱又不扎手，既然他想给我收下算得了什么呢？开封府随言，大不见小不见呗。哎，收下收下吧。其实方叔安也挺爱财，他把这银子拿过揣兜了，恐怕别人看见不好瞧，他翻着小母狗眼打量打量，一看有那么几十个喝水的，谁也没注他的意，他才放心大胆。银子揣好了之后，一边喝着水，一边胡思乱想，主要是想徐良和白云瑞的事儿。方叔安心说也没有借口，倘若要有借口，我就去找他们去，我实在在家里有点待不住。方叔安想到这儿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说话，说话的人呢还有点秃舌头尖儿，奶黄子味儿还没完全去掉。他仔细一听是这么说的：“我说哥哥，细界极大，无奇不有，你信不信？”“兄弟，你说吧，你是指什么说的？”“你看有一些人表面上是正人君子，实质上男盗女娼，装他妈大败算。哎呀，什么又给银子了还不要，结果呢背着别人不知道他揣兜了。你说这种人算不算伪君子呢？我看呢他还不够个伪君子，这种人狗屁不是，这叫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房叔安一听是俩小孩的声音，哎，吧嗒吧嗒滋味，这不说我呢吗？
1: 大老方转回身仔细一看，离他身后不远有一张桌，对面坐俩小孩儿。坐的上垂手这个小黑脸蛋，呵，黑的锃明刷亮啊，弯弯的细眉，水汪汪的大眼，骨鼻梁，小圆宝嘴儿，骨鼻子骨眼儿的。别看长得黑，黑的可不牙碜，头梳日月双杂髻，扎着五彩的头绳，身穿百莲衣，哎，手是那么干净俏皮，下边倒打裹腿，蹬着一双洒鞋，用粉红色的鞋带勒着，更显得风流潇洒。在这黑脸的小孩对面坐着个红脸的小孩，胖乎乎的，鼓鼻子鼓眼儿，也非常好看，头上梳着五个小辫儿，也扎着五色的头绳。这小孩说话多少也有点吐舌头劲儿，恐怕是他们那水土的关系，周身上下穿着一身葱心绿，打着裹腿，蹬着双洒鞋，也瞅着那么干净利落。你别看俩小孩还精讲谱，摆着八个碟，沏着两壶水，往这一坐，愣装人灯。大老方心中暗想，这俩小孩是谁呀？哎，他们方才说话是什么意思？莫非那金掌柜的给我银子，让他们俩看见了？多嘴多舌的，你们管得着吗？什么叫男盗女娼？哪叫伪君子？我老方活到五六十岁了，叫小孩给数落一顿，我也太倒霉了。房叔还也有点火，这叫没事儿找事儿，把椅子一拉，来的俩小孩近前，把脸一板，
0: 你们俩哪儿来的？
1: 这俩小孩一点都没在乎，抬起头来看看，哪来的还犯法不成吗？
0: 那可两说着，有大人带着吗？
1: 大人办谢去了，给我们俩哥见了。怎么，你问这话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南来北往什么样的人都有，我怕坏人混进来，因此才来查问。
1: 是吗？你是哪行的？你管得着这一段吗？
0: 自然管得着呢。你看这是什么？
1: 房叔安没事，这不叫唬小孩吗？把龙边信票拿出来，叭往桌上一拍，
0: 睁眼看看，念过书没？认识字不？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管得着管不着？
1: 俩小孩乐了，嘿嘿，我们当是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是擦屁股挤
0: 啊。你们家擦屁股只是这样，
1: 我小孩你们可够狂的。
0: 刚才你们俩说谁来的？哎，谁贪了银子？
1: 你贪人家了。那掌柜的给你那包，本来就不系茶叶，那里系白花花的银子，你揣兜了。我听说那开封府包大人铁面无私呀。他手下的半差官那不寻西情啊，贪赃枉法的事一点都没有啊。结果怎么样？这回叫我们发现了，也照样贪赃，不然的话你刚才冲什么揣起人家一块银子来？哟，房叔安一听坏了，妈老不干这种事儿，妈头冷子干一回还叫人看见了，这要告到包大人那儿可够呛啊。房叔安还瞪眼不认账。

0: 奇怪的是那包银子怎么变软乎了。老方一想这怎么的，拿出来偷偷的一看，呵，银子不翼而飞，里头变了黑乎乎那么一咕噜。老方拿过来往鼻子上一凑合一闻，啪，这亏吃这豹不知什么时候给换了一咕的狗屎。房栓好像没吐了，一摔手把这狗屎扔在楼板上了。哎，那么怪事儿的，俩小孩乐得手舞足蹈。这怎么回去？我你嫌毛病。哎，我小孩等等，我这银子哪儿去了？你们俩说实话，是你们俩捣的鬼不？那个黑脸的小孩在兜里一伸手把那块银子拿出来了。我说这你还有什么讲究的？刚才那掌柜的给你吸这块银子不？你喝人家一壶水，吃了人家不少瓜子，花一两银子换回二十两的，这怎么也行？难道包大人就叫你这么干的吗？叫我打官司去。房栓一看，他妈这俩小孩哎，鬼点子也太多了，什么时候把我银子给掏出去了？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呀。老方有点挂不住劲儿了，把桌子一拍，啪，来，什么家孩子真他妈少教育，走，找你们家大人去。就这样连吵着再喊，下了清泉茶楼。到楼门口，那黑脸的小孩说，我说你别唬人行不行？上哪去也不在乎你，你看看这门口人来车往有多热闹，叫人看见关机不雅，咱找个没人的地方去讲讲道理行不行？
1: 可以，你走吧。
0: 就这样一老二少离开清泉茶楼，转到反塔寺的后面。这地方还有条河，沿着河边有不少树林，除了有些人纳凉之外，相对的来说人比较少。他们到了树林边上站住了，还没等房叔安说话呢，那个黑脸的小孩说话了，我说你挺大脑瓜子还没鼻子，世界上难看的人还有比你再难看的吗？
1: 你这你管不着，我天生就这模样。小孩，你什么时候把我银子给拿出去的？你叫什么名？你们家大人叫什么名？说，要不说我拿锁链把你俩锁上，带到开封府打官司坐大牢。
0: 大脑瓜子，你还别唬人，小太爷经的多见的广，什么戏面没见过呀？哎，哦，你拿开封府，你就能把我镇住了？好吧，在没向开封府以前，我们小哥俩先教训教训你。说着话，黑脸这小孩冲着红脸的小孩一挑眼儿，那小孩暗中就下手了。在房栓身后使了个勾挂扫堂腿，扫啪胡同把老方是勾倒在地，俩小孩一个摁身子一个摁双腿，举起俩小拳头来，这顿揍跟敲鼓一样，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可把老方给揍苦了。你
1: 哎呀，救命救命啊！
0: 这俩小孩一边打着还一边说，我告诉你，知道你是天下第一坏，你竟他妈调理别人了，这回别人也该收拾收拾你了。你看我们小哥俩给你领这地方好不好？地下一色都是条席头铺的，你知为什么上街来吗？
1: 不知道啊。
0: 省着你他妈用土炮，你小家动不动就装两袖桶土，拿这玩意唬人，我们怕上你的当才把你领到这地方来，这连土面都没有。
1: 哎呦我的娘哎，怎么这俩孩子比我还坏呀？就

0: 别拿了。这下围了不少人在这看热闹，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呢。哎呀，这事儿真新鲜呢，小孩打大人呢，有人认识。哎呀，我那位那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房叔安西巴大头鬼吗？
1: 对，是的，
0: 这不是白眉大侠徐良的干儿子吗？可不是怎么的，那俩小孩是谁？不认得。
1: 我瞧着啊，今儿非热闹不可，
0: 越围人越多，把房叔安揍的是鼻青脸肿啊。正在这时候，突然听人丛之中有人弹奏了一声哼，娃娃休要在此猖狂伤人，白衣神童小剑魔大
1: 王
0: 了，二还不住手吗？把俩小孩吓了一跳，赶紧从房叔安身上站起来，顺声音甩脸观看。房叔安一听，这心呐吃了槟榔顺气丸了，心说我的小剑魔老祖宗你可来了。结果甩脸一看，大失所望，来者非别，正是圣手秀士方一安。房叔安这个泄气，心说话他妈这个倒霉蛋又跑这儿来唬人来了，但是眼前没有帮手，还得靠着他。哎呀，臭豆腐，快点来帮忙！乌鸦混战乌比盖子，方叔安不要害怕，看我老人家收拾他们，这才要二坏斗二小。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惊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平时您是如何打发空闲时间的？我平时工作以外的时间呀，特别喜欢看书。其中有一本书《曾国藩传》，我已经反复看了有4-5遍了。我知道很多人呀，对于曾国藩的印象并不是太好。曾国藩在晚清时期为残垣断壁的旧朝代摇旗呐喊，绞杀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但是他在历史上的功绩也是非常深远的。他创立了湘军，进行了洋务运动，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工业史、军事史，包括文学史，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曾国藩作为一个汉人，却被满清政府能够封为一代名臣，如果没有过人之处，怎么会被如此重用呢？曾国藩取得如此大的丰功伟业，有好多的一些人就认为他肯定打小特别的聪明，天资聪慧。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情况恰恰相反。曾国藩呀，天生比较愚钝啊，就是说比较笨。那他笨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在他的家乡湖南有一个关于他的笑话，说有一天黄昏呀，曾国藩坐在家中书桌前开始背岳阳楼记，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偷潜入了他家，爬到了房梁上，准备等这家人呀都睡着了下来偷东西。曾国藩呢是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背，可就是背不下来。听来听去连小偷都背会了，小偷呢在房梁上睡了两觉，醒来一看曾国藩还在那儿背，还是没有背会。后来小偷实在是忍无可忍了，从房梁上跳了下来，并且对着曾国藩呢破口大骂，就你这个笨

啊，还读什么书呀？你听，我给你背一遍。说完呀，小偷从头到尾一个字的不差，把《岳阳楼记》就给背了下来，然后一甩门扬长而去，留下了曾国藩在屋里面目瞪口呆。其实他的这种天资笨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和遗传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曾家祖上五六百年间连一个秀才都没有出过，几十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是曾国藩呀却从来没有抱怨过，而是靠自己的努力改写了人生。那句老话怎么讲？功夫不负有心人呀。终于在他第七次参加科举的时候中了秀才，然后他的人生就像开挂了一样。第二年又中了举人，然后又考了两次高中的进士，之后居然还考上了翰林院。从此曾国藩开始自己春风得意的一生。那么正是因为天赋不高，正是因为资质愚钝，他知道自己不像其他人那样能够读书破万卷，他能够做到的就是靠自己的勤奋。曾国藩每读一本书，都要想办法把书里全部的内容搞明白、弄明白。没有把这本书的内容搞明白之前，他绝对不会读第二本。他清楚，与其抱怨，不如呀行动起来。而且几十年如一日，正是因为他超出了常人几倍、几十倍的努力，最终才成为了一代名臣。那反观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当面对困难呀挫折的时候，总是会给自己找一堆借口，怨天尤人，甚至说老天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呀，我怎么这么倒霉呀，甚至不断的要给身边的人来发泄自己痛苦的情绪。那最终的结果呢，不仅会伤害到自己，还会伤害到周围的亲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总是会充满各种的无奈，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啊，都会遇到无数的磨难和挫折。有的人天资就比别人差，学什么都慢，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不太聪明。有的人呢，家庭情况不太好，父母亲根本就帮不上你忙，你完全要靠自己来进行奋斗。那大家想想，我们周围这样的人是不少的，面对生活他们从不放弃，而是积极的去面对，坚守初心，修养学业，不断的积累自己的经验，哪怕是付出了十分十二分的努力，只要得到了两分，甚至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们还是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在奋斗，最终呢都会迎来春暖花开。那说到这儿，让我想起了我自己一路学医的坎坷。是大家伙都知道，我呢出身于中医世家，但因为一方面我自己是女性，另外一方面大家也知道，我的师兄不打招呼就去了德国，我的父亲从此呀一蹶不振，关了卫士药堂。从那之后呢，更是坚决不允许我学医。我小的时候看医书，那都是背着父亲偷偷的去看，偷偷的去学，有好几次被他发现，还要罚跪到深夜。而当我去了德国之后，我毅然决然的还是选择了学医，跟着导师约翰教授学习细胞自愈医学。然而虽然我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九年的时间呀，却依然一事无成。正当我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候，我的父亲又遭遇了车祸，躺在床上毫无意识。当时所有的脑科专家都判定我的父亲醒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我并没有放弃，从我父亲的手稿当中找到了传下来的卫士药方，也就是咱们现在的五苓参葛炙金泰的原方。经过三年的努力，我终于在卫士药方的基础之上成功地提取出了五苓参葛炙金泰，父亲呢也成了五苓参葛炙金泰的第一位临床见证者。在五苓参葛炙金泰的治疗之下，
我的

父亲的状况渐渐的好转，在第50天的时候，他终于有了意识，我也终于确定了自己毕生研究的方向。再次苏醒的父亲彻底的解开了心结，口传身教，教了我整整3年的中医。而且在他的建议之下，我再次返回了德国，把中医和西医相结合，终于呢破解出细胞自愈医学的密码，那就是现在的五灵深阁至精肽。重返德国之后，我成功的用五灵深阁至精肽唤醒了从马背上摔下来几乎脑死亡的我导师的女儿。不仅如此，在整个研发和临床的过程当中，凡是服用过五灵深阁至精肽的慢病、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短短50天左右的时间，身体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后，在我导师的建议之下，我们把深阁至精肽的名字定为了五灵深阁至精肽。为此，我的导师约翰教授还发表了一篇关于五灵深阁至精肽的论文，论文的名字就叫《50天创造医学奇迹》，由此引起来世界医学界对于深阁至精肽的强烈的关注。所以啊，德国抗衰老研究院、美国的生命科学院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向我发出了邀请，来参加以细胞自愈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说句心里话，我之所以打算参加此次盛会，就是想向世界证明，古老的东方医学同样有着可以突破现代医学瓶颈的巨大潜能，同样有着引领世界医学的能力。这一次国际医学交流会，我知道我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而是我们中国传统中医中药现代化的开始，我是相当的珍惜啊。当时会议的地点定在了德国的首都柏林，我们在7月9号上午9点半会议正式开始。大会举办的主题叫细胞自愈医学，此次盛会前来参与的有德国、意大利、英国，还有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等等79个国家，有121名医学界各个领域的代表共同参与了此次盛会。能够有资格进入到大会的科研项目，已经是历经了3轮海选之后最后胜出的佼佼者，相当不容易，而且竞争呢也是非常的激烈。早在几个月前，我们就已经接到了主办方提出的海选要求。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呀，我也简单的跟大家介绍过，因为此次会议呢是由国际3大权威机构联合发起的，对所有的参会的项目都将进行十分严苛的各类检查、试验和审核。每个参会的研究成果前后总计要审核142个项目，凡是有一处检验不合格，马上就会被淘汰出局。其实原本参与海选的一共有967个科研成果，但是经过3轮海选之后，只选出包括我们五灵深阁至精肽在内的121项科研成果。只有这121项科研成果才有资格、有资质来参加此次细胞自愈医学为主题的国际交流会。那其他的800多种呢？全部被淘汰了。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一定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唯一一个代表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五灵深阁至精肽，在142项的检测当中，所有的项目全部获得了优等和特优的好评，而且都是一次性的通过，最终呢以近乎完美的成绩顺利的进入了前3甲。我不仅把这些成果在大会上进行了一一的展示，同时我也要向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进行详细的汇报。
为了验证五苓参葛炙金肽的疗效，我们分别甄选了不同疾病、不同

同病史的患者进行了临床试验，像心脏病的患者在服用五苓参葛治惊态7到15天，他们的心慌、心悸、胸闷，包括憋气等等这些症状明显的减轻。服用第50天，冠状动脉造影最终显示血管堵塞的程度从原来的 76% 下降到了 53%， 一副药下来，手脚浮肿的情况完全消失，心率不快不慢，平稳在70到80次左右，身上呀也不乏力了，也不气短了，心电图检查有明显的好转，甚至有一些人呀完全恢复到了正常。 T 波倒置消失， T 波低频改变， T 波恢复了正常。在进行血常规检测的时候，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也处于正常的水平，血液的粘滞度降低了，血液流动的速度加快了，血液当中的血栓斑块明显的减少，就好像给血液洗了一个澡，让血液变得干净清澈。这是心脏病人在临床上我们得出的对比的变化。还有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五苓参葛治惊态20天的时候，血糖逐渐平稳，基本稳定在正常值区间，糖尿病患者引发的皮肤瘙痒明显的消失。在服用50天的时候，糖尿病患者的视力明显的变得清晰了，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明显的好转，包括眼底的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也有明显的改善，坏疽的部位逐渐的愈合，而且下肢溃烂也逐渐的颜色变得正常。糖尿病患者在服用五苓参葛治惊态一副药的时候，胰腺功能恢复正常，能够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就算是把降糖药和胰岛素减量，甚至停了之后，血糖依然处于平稳的状态，而且全身的并发症都有好转。很多人都知道糖尿病是一种全身性慢性消耗性的疾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对于我们人体的重要脏器啊，像眼睛啊、肾脏啊、心脏啊、大脑呀，包括血管神经，都会存在持续性的严重的损害。大家想想，当全身的组织细胞都被泡在高糖当中，你说我们的身体能好吗？你的心脑肾能好吗？但是五苓参葛治惊态在我们服用之后，能够全面的修复受损的神经血管病变的细胞，不仅能够平稳的降糖，还能够真正的改善预防治疗各种并发症的出现。另外，凡是患有风湿、类风湿、骨性关节炎的朋友，服用五苓参葛治惊态第15天左右，红肿热痛、关节发凉这样的一些症状明显的减轻，而且关节沉僵的时间缩短，关节感觉到疼痛、麻木、无力的这些问题逐步的好转。在服用50天的时候，关节僵硬的情况完全消失，甚至通过 X 光检查，软组织的肿胀、关节的积液都已经明显的消失。服用五苓参葛治惊态一副药之后，通过验血检查，血沉、抗欧这些指标呢，全部恢复在正常范围之内。五苓参葛治惊态，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就能够让我们的患者朋友们心脑复活、细胞再生。实验室的数据在临床试验过程当中也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而且在众多的实验者当中呀，有一位非常特殊的老人，一直到现在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的名字叫李向阳，是天津的一位患者。老人家在服用五苓参葛治惊态半年之后，身体上发生了神奇的变化，甚至说出现了返老还童的现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呀，我也给大家做个介绍。李向阳老人当时已经是81岁的高龄。老人家出生于1941年，11岁就在天津的一家印刷厂当学徒工。

到51岁的时候头发就已经全白了，53岁的时候查出了糖尿病，之后身上的并发症啊是层出不穷，吃饭不香，睡觉不好，眼睛有白内障，眼底出血，心脏供血不足，还有肾功能不全，全身皮肤瘙痒，末梢神经炎，可以说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也用了很多的药物和方法都没能够控制住。除此之外他还有老肺病，61岁的时候呀就发展到了肺气肿，最要命的是在他67岁的时候还患过一次脑中风，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右半边的身子没劲儿，麻木，活动不灵活。用李向阳老人自己的话来讲，我辛苦了一辈子，到最后唯一留给自己的就是这从头到脚的各种病呀。真的是应了我们经常讲的那句老话，有啥别有病。武陵深葛治金泰在临床阶段老人家非常有幸开始服用，最后他身体上的疾病逐一的慢慢的消失了，一副药下来，过去身体上的那些症状几乎是消失殆尽，不仅血压、血糖、血脂、尿常规、血常规各项指标正常，糖尿病所引发的各种并发症也消失了。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广大的一些老慢病患者，您听到这儿是不是感觉到特别的惊奇啊？其实呢，这些都不足为奇，为什么？因为只要能够连续服用武陵深葛治金泰半年以上的朋友，都会有这样巨大的变化。关键是81岁高龄的一体多病的老人，在服用了武陵深葛治金泰之后，不仅仅是过去身体上的那些症状消失了，而且人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精神，按他自己的话来讲，那简直就是返老还童了呀。为了进一步了解老人身体的变化，我取了李向阳老人的血液样本一块带到了德国，想进行更加全面的指标的分析。那经过血液样本的检查和 DNA 的详尽的分析，有以下几个结论，大家也做一个了解。首先第一个，李向阳老人血液样本的血细胞数量正常，功能正常，没有异常的血细胞。还有就是红细胞的变形能力特别的强，81岁高龄的老人，他体内红细胞变形的能力相当于55岁左右年龄人的变形能力，这个数据可相当厉害了。要知道老人家已经81岁，而他的血细胞的数量、状态、功能完全正常，太不可思议了。在检测当中，我们还发现老人家体内的血红蛋白的质量也相当于50岁年龄段的人。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老人家通过服用武陵深葛治金泰，等于是逆转了30年，年轻了30年。现代医学认为呀，人体的血红蛋白健康年轻，就意味着我们的身体可以获得更多的氧气和营养，这个能力也会增强，这样的话这个人就不会缺血缺氧，无论是大脑、心脏、肾脏这样的一些重要的器官，还是我们的皮肤、毛发、筋筋骨骨，都会呈现一个年轻态。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武陵深葛治金泰独含的12味珍稀药材，其中赛加羚羊角、赤地龙、雌雄成对入药的野生葛芥、二杠鹿茸，这些具有强大再生能力的动物药材，它们呢不仅仅能够修复自愈并再生细胞，同时还能够防衰老、抗衰老。李向阳老人坚持服用武陵深葛治金泰仅仅半年之后，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指标全部正常，而且能够正常的走路，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骨病也达到了完全的治愈，整个人的状态呀非常非常健康。那当我把这些数据和结果一一向大会所有的参会专家和

0: 学者进行展示之后，台下静默了足足有两分钟，然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自发的起立，热烈的鼓掌，我也深深的鞠了三个躬，掌声呀才慢慢的平息下来。当时组委会的主席说，我记得你们古老的东方有这样的一句话，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你带来的五灵深阁之精态，正是追溯到了人体的本源，从每一个细胞出发，从内到外的治愈疾病，让我非常的敬佩。最后五灵深阁之精态赢得了在场所有参会人员的一致好评，拔得头筹，获得了细胞自愈医学博览会的金奖，真的是来之不易啊。那时间的关系啊，我看今天只能和大家暂时聊到这儿。健康方面的话题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还会继续和朋友们讲解，因为我看到已经有朋友打进电台直播间的电话了。那稍后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全国各地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我们栏目的创办宗旨是通过集羚羊角、蛤蚧、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五灵深阁至精态，为百姓带来最及时有效的健康盟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400-1892-566。
1: 好的，感谢魏老师的精彩讲解。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0: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0: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0: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1: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魏老师。你好。
5: 哎，是你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请讲啊。
4: 啊，魏老师，能接通你的电话我挺高兴的。我用这个五灵深阁至精态有3个多月了。
5: 对。
4: 哎，感觉这个效果挺好的。我就想着再继续的用啊。
5: 哦，
4: 可我打电话定要说要等几天，我说这啥情况，正用的正好呢，那不能知道他中了药啊。魏老师啊。
5: 哦，看来是用过五灵深阁至精态，而且效果非常的好，想接着用，关键是现在没定上药，有点着急了啊。这样的，您先不要着急，把您的情况先跟我讲一讲。您多大年龄？在用五灵深阁至精态之前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4: 我59了。
5: 嗯，
4: 我是糖尿病啊，7-8年时间了。我吃了不少的药，也花了不少的钱。刚开始确诊这个病的时候啊，我在心里接受不了啊。
5: 哦，
4: 我不敢相信。
5: 嗯，
4: 因为啥呢？因为我家里从来没有人得过糖尿病啊。
5: 嗯嗯，
4: 我就想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得上这个病了。
5: 嗯，
4: 人家都说得了糖尿病下半辈子就离不开这降糖药和胰岛素了。
5: 嗯，
4: 哎呦，还会有并发症。
5: 嗯，
4: 是严重的要截肢啊，
5: 嗯，
4: 做透析啊，还有眼睛失明看不见的啊。
5: 哦，
4: 哎呦，我想一想我就感觉到我这辈子算是完了，感觉没奔头了。
5: 那您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啊。这个糖尿病呀，并不是说家里面人没人得咱们呢就会得，也不见得说是家里面人有这个糖尿病然后我们治疗起来呀就比较困难。当然相对来讲，比如说是父母，尤其是母亲有糖尿病，那么子女发生糖尿病的几率呢会更高。另外一点呢，就是出现并发症呢会更早一些啊，甚至呢会更多一些。但是我想跟您讲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遗传这个病就不好治，只要咱们从根源上，你比如说糖尿病吧，咱们再生你的胰岛细胞，包括我们全身的其他的细胞衰老啊，或者是死亡，它的速度延缓，那么并发症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防治。对于这些疾病的治疗还是有希望的，并不是说啊非得一辈子终身用药，即使我们有并发症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服用五苓参葛治金泰之前，因为病史不算太短了，七八年的时间，平时这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4: 嗯，刚查出来的时候吧，我吃的那个是二甲双胍。
5: 嗯，
4: 那个空腹的时候血糖基本上是6到7个之间呀。
5: 嗯嗯。
4: 吃完饭的时候也就10点多。
5: 嗯，刚开始还可以。嗯，
4: 还可以，但是后来就感觉这个血糖控制不太好。
5: 嗯，
4: 不太好，我就药也换了好几种。
5: 嗯，
4: 我越吃越多，还打了胰岛素。
5: 哦，
4: 发症这个孩子出来了。
5: 哎呦，你看看，这是很多糖尿病患者的无奈。降糖药，你说吃吗？也吃，刚吃还管用，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是吧？最可怕的是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接踵而来，尤其是很多的一些人，你说血糖高就高吧，没有多长时间，什么血脂呀、血压呀都不正常了。那你在患病期间血压怎么样啊？有没有出现增高的现象？
4: 我是后来血压高嘞，高压那时候基本上是170-180，血压还在100左右。
5: 哎呦，那你的血压太高了。如果血糖高的人对于血压的要求更高，不是说是不超过140-190，而是呢高压不能超过125，低压不要超过75才是最好的。那像你这么高的血压，那都是三期高血压，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像脑中风瘫在那儿了，甚至发生心梗等等这些危险的情况。那你过去的情况太危险了啊。
4: 对对对，我也害怕呀。
5: 嗯，
4: 那个降压药像血本地平，
5: 嗯，
4: 还有那个藏药我都吃了。
5: 哦，
4: 就是整天身上没劲儿，头晕，就感觉到那个心口啊哈憋闷憋气，心脏也出问题了。
5: 哦，
4: 哎呀，整天我就感觉上不来气啊。
5: 嗯，
4: 那个气不够用的，有时候要是心脏要是一犯病啊，
5: 嗯，
4: 我那个腿呀哈一点劲都没有。
5: 嗯，
4: 哎呀，我上个楼还得学好几回才能到家。
5: 你看看啊，
4: 嗯，感觉这人一点力气都没有。
5: 嗯，
4: 而且他发病的时候吧，哈、
5: 嗯，
4: 特别害怕。
5: 嗯、
4: 哎呀，那真是从头到脚全身出汗呀。
5: 嗯，
4: 每一次我都感觉这辈子怕是要交代了。哎呦，想想
5: 那说明是的，那说明你过去啊。在没有服用参葛治金泰之前，这个病情还是相当严重的。糖尿病患者来讲，发生脑梗、心梗的几率非常的高，而且怎么了，还不容易及时的发现，能抢救过来的几率要比非糖尿病患者要低出很多。那你过去属于极高危人群呀，非常危险的。
4: 哎呦，我生病这些年，我自己啊都算不清花了多少钱了。哎，你说花了这么多钱，这病还越来越严重。
5: 嗯，
4: 我是在家无意中听了你的节目啊。
5: 啊，
4: 我以前也吃过一些像鹿茸、葛芥之类的药啊。
5: 嗯，
4: 但是从来没用过像五苓参的参葛治金泰这样的能把这么名贵稀缺的药集中到一起的药。
5: 嗯嗯。
4: 啊，我听你介绍。这个羚羊角用的都是在

0: 再加羚羊酒，
1: 没错
0: 啊，这可太珍贵稀有了。
1: 是的，
0: 还有鹿茸啊、葛芥呀、海马呀、冻虫夏草、人参、
1: 嗯，
0: 这不都是好药吗？
1: 没错，嗯
0: 啊，并且还三七红花、地龙、活血鳗鱼、
1: 嗯，是的，
0: 裙子啊，五灵参的制定菜里面那么多的好宝贝，
1: 嗯嗯，
0: 是讲的有各的功效作用。
1: 嗯，
0: 能激活细胞，再生心肌细胞。你看我这笨脑筋吧，虽然没气喘，但是我这管的病，他肯定有我对吧？
1: 我明白。其实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都知道这些是好东西啊，都挺上心的，但是让我们一说不见得能够说得上来，可是心里头明白。老话说得好，药才好，药效才好。那五灵参葛炙金泰当中拿出来哪一味药材，那都是中药当中的极品药材，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好药材。有的时候你花钱都不见得买得到，是吧？那现在呢，我们把它组合在一块儿了，你想这个效果能够差得了吗？那我现在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服用了五灵参葛炙金泰之后究竟感觉怎么样？
0: 见效还是挺快。
1: 他
0: 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啊，我觉得身上哈就感觉比以前更有劲了，
1: 对，
0: 而且出冷汗、身上没劲的情况就比原来强了。
1: 好，
0: 以前我心脏不舒服，晚上睡觉也不行啊。到我记得用了七八天，我觉得晚上的时候感觉到比以前睡得安稳多了。
1: 哎呀，多好，太棒了。
0: 现在不是用了快有三个月了吗？我这个血糖挺满意的，一般情况下空腹5.0。六吧，
1: 多好。
0: 对，为了这我吃完饭之后就是在8个左右。
1: 你看看和健康人有啥区别，这完全是正常的血糖嘛，对不对？非常好啊。这两天测量血压了吗？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也行，现在血压在130，低压是80左右。
1: 非常安全的一个血压，如果稍微再能够降一降，那就完全达标了。血糖也很好，现在血压也很好，是不是咱们这个心里头就感觉到特别的踏实呀？而且肯定您身体上感觉更舒服了，对不对？
0: 是我头晕的情况早就好了。
1: 原
0: 先吃的那个硝苯地平还有那个代糖平啊，之前是一天都是3顿，现在一天一次，偶尔有时候吧还有2天吃一回。
1: 对，
0: 那个血压血糖呢，
1: 它
0: 也不像原来那么波动，它挺稳定的。
1: 你看多好。
0: 我说这次这药我咋买对了，这个五灵参葛炙金泰真的好使，见效也快。我就打算的一直得用下去。我听好多用的后期都停药了。我的心里也没底儿。我想问问魏老师，啥时候能把我的这个降压药和降糖药也停了呀？
1: 我告诉你啊，可以停掉的，大家不要太着急。你想您吃药都吃了70-80年了，这用参葛炙金泰才用了多长时间呀？只要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不仅身体越来越好，而且过去服用的药物都可以逐渐的减，逐渐的停，您继续再观察一段时间。咱们毫不夸张的讲，你用上五灵参葛炙金泰和你之前的身体健康状况相比，简直就是天上一个地下一个，对不对？五灵参葛炙金泰呀，你在继续服用的过程当中，像地龙呀、红花呀、三七呀，它们里面的提取物能够把你血液当中多余的像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这些脂质类的斑块给你清理掉，那么这样的话你的血管就畅通了，微循环呢也就畅通了，不仅不用担心什么心梗、脑梗的发生，你比如说是一些微血管的病变，什么眼底出血呀、视网膜的病变呀，包括肾脏的病变，包括我们的脚啊，这个坏疽的情况都不会再发生了，这个可以确定下来的。五灵参葛炙金泰里面，断体再生的赤龙、断尾再生的葛芥、断脚再生的鹿茸、羚羊角，那么这些天生地养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真正的具有让我们人体细胞再生的能力。你想你全身受损的、老化的这些细胞都能够得到激活、修复，就好像咱们种的花花草草又能够给

0: 能逛，又能够给雨露，又给它增加了营养，它是不是就可以生长得非常的茂盛啊？对吧？生命力就特别的顽强。那么在你身体上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不只是指标正常了，有的并发症给你治疗好了，没有的并发症我们得到了很好的预防，而且呢也能够让我们糖尿病患者呀摆脱终身服药这样的一个情况。针对你的病情啊，虽然呢你服用五苓生葛治金泰的时间不长，但是呢效果已经非常好了。接下来呀我们一定要用够一副药，知道了吧？
1: 哦，魏老师，我要是以前你这么说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啊？
0: 嗯，
1: 我还不大相信，
0: 哦，
1: 还有怀疑。但现在我身体恢复了，你看糖血压、心脏病都没犯，我自己真真正正的体验到效果了。
0: 对，
1: 心里吧哈信心十足，我就想着赶紧订上药。
0: 好多的一些朋友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在用五苓生葛治金泰之前呀，还是想哎呀能有那么好的效果吗？结果一用上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是吧？是这样的，我还得给您提个醒啊，因为五苓生葛治金泰生产量低，需要的人多，所以呢你赶快拨打电话啊，找一下我们工作人员再给你解决50天的用量，别等到说哎呀用完了再打电话，那就怕中间呢这个药间断了，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行，那我魏老师，我不多说，我现在就
0: 好的好的，
1: 谢谢你了，
0: 好，那就这样，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2: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姻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壶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3: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2: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3: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2: 他常说，
3: 素不久远，道存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2: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4: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苓生葛治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20秒入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深葛治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5: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6: 魏老师你好。
0: 哎，是你电话，请讲啊。
6: 我和我母亲啊都是你的那个忠实那个粉丝了。
0: 嗯。
6: 每天呢都听你那个节目。
0: 哦。
6: 尤其是你为了老百姓的那个健康啊、
0: 嗯、
6: 把这么多那个好宝贝啊那个6种的那个动物药。
0: 嗯。
6: 那个羚羊角用的那个都是那个最好的那个赛加羚羊角，
0: 对、
6: 还有那个鹿茸啊、葛芥啊、地龙啊、人参啊、虫草啊，哎呀，好多那个我那个嘴笨啊也学不来啊，
0: 嗯嗯，
6: 哎，反正都是那个用的那个最好的，
0: 嗯，
6: 而且那个又经过那个高科技的那个提纯，
0: 嗯，
6: 哎呀，真的是让我们那个太感动了， 魏老师啊。

0: 说我心里边呢，特别感谢你。是你呀，救了我母亲了。
1: 哦，您不用客气啊，因为我作为医生、医务工作者，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呀有多重。我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希望在我的帮助之下，能够让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摆脱病痛，过上健康幸福的生活。听您刚才这么一讲啊，我体会到了，肯定是您的母亲已经用过深葛至精肽，而且用了之后治疗的效果还特别的好，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啊？
0: 用过了，用了这个3个月了，特别好。
1: 特别好啊。那我特别关心您的母亲老人家今年有多大年龄？
0: 有78岁了。
1: 哦，78岁了，那就是一个高龄老人了。那他在用深葛至精肽之前，身体是主要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呢？
0: 用那个深葛至精肽那个以前嘛，就是发生过2次那个脑血栓啊。
1: 哦，发生过2次啊。哦，
0: 对，这个第一次是那个3年前，通过那个治疗嘛，他还能够走。没有想到的是，这个2年前啊，就是冬天学出门的时候啊，就摔了一跤，这一摔啊，就摔出个那个脑出血了。
1: 哎呦，你看看，说明是二犯了。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个脑中风它发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复发率非常高，一次轻，二次重，三次要人命。看来老人家二次发作的时候问题是相当严重啊。
0: 虽然那个第二次发病嘛，治疗的也很及时，但是那个胳膊啊抬不起来了。那个手啊老是在那个肚子那边那个就是个胯子啊，那个右边那个身子啊还发凉，连床也下不了了。说话流口水。你说那个吃喝拉撒嘛，都是我们那个孩子那儿伺候着。
1: 是的是的，这老人一生病呀，苦了的就是孩子。其实作为我们父母老年人来讲，最怕的就是自己生病躺在床上动不了，生活不能够自理。那对于孩子来讲，也不是不照顾老人，真的是太忙了，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矛盾性的问题。
0: 谁说不是了，这个得了病啊，我们做儿女的不是不给老人治。你看我们那个一直想了很多的办法。用了很多药。中药不行了，我们就换西药。这个西药不行啊，我们还找了个偏方。你像方法呀，这些都是变了。但是这个病啊，就是那个不见好。
1: 你看你们做的事情也非常的多，也非常的孝顺。说句心里话，一听到你们这样的为母亲着急看病，我也是非常的感动啊。可以这么说吧，我一定要给你们点个赞。赡养老人，孝顺父母，这是我们做儿女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这个肯定是没错的。那我想问一下，老人家过去采取了很多的治疗方法，效果不好，那是怎么用上咱们深葛至精肽的呀？
0: 后来还是那个无意当中啊，是听到那个魏老师这个节目了。
1: 对。
0: 尤其是你说那个第一个服用那个深葛至精肽的人呢，是你的那个父亲。
1: 是的，是的。
0: 他那个车祸那个昏迷嘛，包括你导师的孩子，都是用那个深葛至精肽啊，这个50天啊都醒过来了。
1: 是的。
0: 而且还有好多那个脑中风的那个心绞痛啊，那个心梗的病人啊，用了那个都好。
1: 没错。
0: 而且啊，我听你说里面的那个成分呢，都是我们那个平时啊只能听到，那别说用了，买也买不到的那个羚羊角，那个鹿茸、冬虫夏草啊，还有那个野生人参啊等等这些名贵药材。
1: 是的。
0: 主要是见效也快，一个50天呢，你父亲就那个苏醒了嘛，所以我想啊，我妈妈这么多那个药啊都吃了，再试这一次啊，那个万一能有效果了嘞。
1: 哎呦，您这个想法太好了，我特别支持你的这个想法和做法。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再难治的病，朋友们都要有希望。只要我们心存希望，心存光明，什么时候都不放弃，总会康复的。深葛至精肽，你说对了，里面都是咱们老百姓认为的好东西。你想象一下，从断体再生的赤龙，断尾可以再生的葛介，断了脚可以再生的鹿茸、羚羊角等等，这些药材提取出来的深葛至精肽，这种再生的

0: 包括血管内皮细胞都发生了损伤，对不对？另外呢，他的脑神经支配的功能出现了异常，甚至我们说断裂了。但是用上升格致晶肽之后，可以把这些损伤的细胞能够修复、激活、再生，因此呢，可以彻底的治疗好他的脑中风后遗症。我可以这么讲啊，你老母亲的情况，用上升格致晶肽之后，肯定是有希望的。
1: 真的，那个魏老师，你还别说啊，就是我妈就用那个七八天的时候啊，她这个神志啊就清醒了，
0: 你看多好，
1: 还真的是见效人这个挺快的。
0: 是的，是的，
1: 原来的时候嘛，像我母亲啊，说哭啊就哭，说笑就笑，她脑子不清楚，以后她唠嗑说话的，那个时候她也说不明白，干着急也说不出话来，有时候啊还不认识人，可现在啊，你看他那个说话也正常了，
0: 对，
1: 你白天你给他那个看个那个电视剧了啊，有时候你像那个演个小品什么的，
0: 对，
1: 他就那个跟着笑，都能够看明白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1: 还有那个演员的名字啊，他都能够说出来。我都不敢相信
0: 了。你都有点不敢相信了，因为治疗的效果太好，它前后的差距太大了。为什么呀？这就是用上了升格致晶肽之后，让他的脑细胞被激活了，逐步的恢复正常了，所以他大脑呀反应就灵活了，他好你就高兴呀，对不对？也跟你省了很多的麻烦的事情，真的是太棒了。
1: 就是他用了那个一个月的时候嘛，你跟他那个唠嗑什么的，虽然他说话吧连不成句，但是那个我能够听明白他那个意思了。
0: 太棒了，说明他的语言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再说了，他用的时间短嘛，这才一个月的时间，那继续用呢肯定还会更好的。我相信他身体其他方面也恢复的不错吧。
1: 对，以前那个白天啊他睡觉，晚上啊他就那个唠啊，有时候那个闹得别人那个也这个睡不了，你看他现在他那个睡觉啊也有规律了，你像那个白天不睡了嘛，晚上啊到时候就睡，看着那个精神头啊也挺足，而且这个在整个那个右半个身子啊现在也人乎了，就不像以前那个冰凉冰凉的，以前呢我给他那个按摩的时候嘛，那个没感觉，就习惯在那个使劲那个按嘛，就是现在就不行了，我给他那个稍微那个使点劲按了，他那个还很疼呢，这个让我那个让我轻点了。
0: 这个由没有知觉麻木到疼痛，这是好转的一个迹象，说明用了升格致晶肽之后，他神经传导的功能正常了，因此敏感了，这可是好事啊，值得高兴的事情。
1: 对，我都没有想到用上这个升格致晶肽以后啊，这个效果这么快。现在这个我们家又欢声笑语的了。
0: 对，
1: 前几天嘛，我们还我妈那个说，这回你好了，带你那个去那个旅游旅游，到处看看去，把我老妈高兴坏了，
0: 真是
1: 感觉啊，她真的那个变化像另外一个人一样了。
0: 哎呀，多好呀！老人家现在身体啊一天天的在恢复，所以他的心情呢也会好起来。我们做儿女的呢也就放心了。所以啊回头想一想，是不是升格致晶肽咱们尝对了呀？如果说当初放弃了，或者说哎呀万一我妈妈这么严重的病情用了好不了呢，没用上，那现在呢不仅是老人家痛苦，你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所以啊咱们尝试对了。
1: 你说的太对了，我也感觉那个特别幸运，能用上那个升格致晶肽这么好的药。
0: 通过你的反馈，我也想和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讲一下，升格致晶肽它利用的是中药的再生的能力，再加上西药的提取的工艺，这样的话能够修复我们身体受损的这些细胞，包括脑神经细胞，所以让这个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这项作用呀真的是太厉害了。比如说你母亲原来不能说话，身子呢不能动，大小便不能够自理，为什么呀？脑神经坏死萎缩断裂了。我给您举个例子吧，就好像咱们家里面用的那个固定电话，这个电话线呀断开了，那你说你打电话你能听得见吗？就听不见呀，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用上深葛至今。

0: 来之后，把这个断了的电话线呀，相当于给它接上了。那这回打电话，你说能不通吗？肯定就通了呀，因为神经传导功能正常了，所以言语功能也恢复了，胳膊腿儿也能够活动了。而且我要告诉您一点啊，只要咱们坚持用下去，让它彻底的康复了之后，好了，不会再发生反复发作的情况了。当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呀，和你们的选择正确是有直接关系的。如果当时犹豫了一下，徘徊了一下，没有给老人家用，那老人家根本就达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好的治疗效果呀，对不对呀？所以你们的选择真的是太正确了。
1: 魏老师啊，他能够恢复到现在这个状态呀、啊。我们那个全家呀、啊、就是那个特别的感谢你。上次啊就是想买一份药。我们这儿没药，就是还是那个小王啊、给我们从那个武汉呢、这个调过来那个50天的、用的这么好，就是我母亲那个病重，这个年龄也大了。我这次想啊多买一点。
0: 明白了，第一次拿的少，这一次因为用的好想多拿点。但是我想和您也和其他的朋友讲一下啊，因为深葛至精肽它这个组方太强大了，每一味药物真的都特别的稀缺，再加上现在中药的价格大家知道一天一个价不断的飙升，就拿羚羊角来说，普通的羚羊角现在呢都是300多块钱一克，而咱们用的是赛加羚羊角，一克就得400多块钱，说句实在话比黄金的价格还要贵啊。包括里面的鹿茸、隔芥、虫草、人参这些药材呀，大家伙都知道那价格也不便宜。关键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深葛至精肽每年的产量很低，因此我们尽量先紧着重病大病的患者来用，如果是小病轻症的能用其他的方法，我就给大家用其他的方法了。不过您不要太过度的担心啊，既然你的母亲现在用的这么好，咱们怎么也不能够让她中断治疗呀，对不对？所以我会尽量的给你协调，咱们哪怕先少拿点深葛至精肽，保证中间呀不中断。但是是不是能够拿到您满意的，说我多拿上几副药，这个不敢给您打保票，知道了吧？具体的事宜呢，您也可以拨打一下场外电话，来进行一下预约预定咨询了解。在这儿呢，也衷心的祝愿你的母亲身体健康。
1: 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谢谢魏老师。
0: 好的，那祝你的母亲身体健康，期待她更好的消息啊。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医道医风德为先，宿命使然结因缘，人心人数化菩提，半世玄乎暖人间。他出生于中医世家，
4: 父亲曾告诉过我，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草药济之得于如此。
3: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的中医人，
4: 医道永无止境，传承中医也需要新出路新方法。
3: 他常说，
4: 素不久远，道传千年，心怀善念，方能正气人间。
3: 从医症医病到医人医心，从大善大爱到大成大德，从医40年，他正心正道，他正言正行。如今的他依然不忘初心，心系百姓。他就是用现代医学诠释古方的中医人魏海音。让我们跟随老中医人魏老师，探寻那传世千年的中华医道。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这是一只小小的外卖塑料勺子，由4800微克微塑料组成。这是一颗人类大脑，由99.5%的脑组织和一只塑料勺子组成。看到这组数据，老马手里的黄焖鸡都不香了。脑子能进塑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开始了调查。自打2018年科学家在人类肠道中发现微塑料，也就是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之后，人类的肺、肝、脾、血液和肾脏当中也陆续检测到微塑料的存在。2025年，巴西圣保罗大学的研究团队则首次在人脑当中发现了微塑料。研究团队从2016年和2024年的两组人类尸体样本当中提取了多种器官组织，对微塑料进行标记和观察，发现人脑中的微塑料浓度高于其他器官，每克脑组织当中有4800微克微塑料，总重量相当于一只塑料勺。通过调查，老马发现人体中的大部分微塑料都是通过食物进入身体的。2019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一项研究显示，每人每周会摄入5克微塑料，相当于吃掉一张塑料信用卡。此外，日常用品中，化妆品、洗发水、牙膏等护理产品中也添加了微塑料圆球。在洗合成面料的衣服时，由于化学洗涤剂的作用和强烈的摩擦，纺织品也会释放出微塑料，这些微塑料很可能会通过饮水进入人体。虽然还不清楚塑料微粒是如何进入大脑，但研究人员表示，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并不比病毒大多少，也许可以穿过血脑屏障。至于塑料进入大脑之后会有什么影响，有研究显示，纳米塑料能够与大脑神经元中的蛋白纤维发生作用，从而加剧帕金森病的风险，动脉内积聚微小塑料碎片的人，心脏病发作、中风和死亡的风险则比较高。后话，塑料制品难以降解，并且会随着时间逐渐老化，分解成越来越小的颗粒，直到变成无法依靠过滤分离的微塑料，进入土壤、地下水，在自然界中循环。塑料侵入大脑，大惊小怪没什么意义，如何与塑料相处才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0: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听戏之余，也欢迎各位好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在参与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作为一部新编古装戏，这出戏的主题立意非常的好，线索清晰，节奏明快，通俗易懂，妙趣横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来听好戏吧。

0: 们听着，把礼物给我退还。
1: 想咋回话呢？
0: 告诉他，乔娘是我表妹。
2: 啥？表妹？
0: 对，表妹。
3: 什么？
1: 乔娘是刘世魂的表妹？
2: 什么？
4: 表妹。

0: 什么？是他是赖饭？
1: 哎，正是。
0: 特别有请，快快有请。
2: 不用请了，我自己来了。
0: 是大人。
2: 哎呀，黄大老爷。
0: 是大人请。
2: 黄老爷请。
0: 还是大人请。黄老爷
2: 请。
1: 黄老爷
2: 请。
1: 黄老爷，那俩俩不下手，谁也动不了。
0: 大人请。嗯。大人人归，卑职李丹道夫拜贺。大人七尊却到小衙来了。
2: 西某就地重游，也算是四方。
0: 什么？四方？
3: 四方，四方，四人拜访。
0: 不敢卑职十里大人莫怪。
2: 哎，不怪不怪。不过有点奇怪，徐某从京城一路而来，只见庄家风头在望，咋有真多唐难之人呢？
0: 啊，
2: 又有一首民谣唱道：与天人最出气，卖儿卖女送寿礼。听说还有个什么王什么法，别什么都议论，王法钱跟钱，县官团团转，坑害老百姓，哥俩全完蛋。我不便说，就别说。其实说了也别说，徐某人不过是说说而已。
0: 是的，人
2: 那、哎、你怎么哭起来了？我看见。

0: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4: 难得你交得真诚，千年你坦白实情，可惜你同心改正，心谢你还算聪明。不过嘛，哀求我是平时都不顶用啊，
5: 万一一个不识正情。
4: 哎，
6: 大人，
4: 你

0: 四九
1: 江。
0: 听说你回来与天仙还放了我的女人，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1: 强词夺理，嚣张万分呐、齐大爷，你搜刮民财，张宅逼婚，你快有什么交代你？
2: 表现得不错啊。
0: 徐九江，你掌大理寺啊，我管御天仙，咱井水不犯河水。不要在这下搅和啊。
1: 也还他管御天仙，哎呀，是不是要撵黄县令搬家呀？
0: 你既往他你妄想管辖御天仙，冲我大唐扰乱法度，你想造反呀你？哎呀，我和大理寺正卿讲话，小县令也敢多嘴？黄玉山啊，狗仗人势算什么东西？
1: 破口伤人，岂能容忍啊？行动，要行动啦！
0: 我走，让开！
1: 你本是一条象爬虫，硬成是一条龙。
0: 哪来的龙？
1: 路断腥风又作浪，叫得御天不敢命，张三李四给我。

你欺压百姓，在大明大道更黑。

0: 九姐，黄一山，咱完不了。哎呀，你滚吧！黄县令，你改邪归正，执法严明，忠实在是忠臣。徐某告辞了，
1: 送

0: 黄县令听了，京城来了消息，醉酒经提官潜逃是个朝廷要犯，八府巡按前来查处。得到这位巡按是谁吗？
1: 你道他是
0: 活人，他就是我家叔公老大人吏部天官纪承祖。

咱哪里还有吃的呀，快走吧。

0: 侄儿迎接叔父大人
1: 罢了。
0: 叔父，叔父啊，你要与侄儿我做主啊。
1: 与天仙灵黄一山参见天官大阵。就是黄玉山，
0: 他就是勾当人士殴打孩儿的黄玉山。
2: 对，就是他。

去就将押进监牢。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的国庆假期是怎么安排的？走，一起去寻找美好吧。看一场村超，在美丽村庄漫步，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振兴的乡村里。吃一顿烧烤，在城市街头穿行，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飘香的烟火气里。拍一张照片，在城墙古巷打卡，你会发现美好就藏在绚烂的文化中。怎么样，不难找吧？这就是我们的祖国，用它的不断前行，让美好离我们这么近。国庆节到了，一起去看祖国的美。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欣赏到由豫剧名家、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丑角新编古装戏《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在这出戏当中啊，演员们的表演沉着大气，人物的语言幽默风趣，音乐唱腔呢也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牛派唱腔，具有着地地道道的豫剧韵味，舞美效果呢也是简洁明快，剧场的反应效果非常的好，演员夸张的动作和造型也是适应了观众的审美需求。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到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
3: 要不咱俩画两圈，
4: 画两圈就画两圈，
3: 来
4: ，哥俩好啊，
3: 再好
4: 啊，乌龟上水啊，
3: 零，
5: 我赢了，
6: 我喝，
3: 我喝，
4: 少喝点，少喝点，好酒，
6: 白天站岗很疼我，
4: 夜里看见老林水，
6: 别问我俩累不累，
4: 咱多领一份加班费。
6: 我说四儿啊，这酒啊没喝得劲，
4: 没喝得劲啊，那我去再弄一壶。
6: 不用不用不用啊，你看好家门啊，我去睡会儿，我去睡会儿啊，看好，
4: 你你可睡啊，我也可睡。

0: 这是
1: 夫人呐。
2: 这么晚了你来干啥？
1: 来探监来了，
0: 明知故问。
3: 巡案有令，要严加看管。
1: 夫人来探监，又没叫咱不看不管呢啊！
3: 撕开监门，可是责任重大呀！
1: 这。

0: 徐九景，夫人来探监了。
1: 探监来了。夫人，到这儿去吧。
0: 怎么来到这里来了？

0: 累了，累了，全累了。
1: 是哪个来了？
2: 齐王伐，怒气冲冲往这边来了。叫夫人掌柜，
0: 老爷，
1: 你们赶快回去。
0: 老爷，为妻放心不下，
1: 把续命留下，有何动迁好，恢复从前。你们赶快走，你们赶快走。
2: 这边请，二人头，
3: 这边请。
4: 喜酒精，
5: 喜酒精，
1: 听见没有？少爷喊你呢！
4: 昨日堂上官，今日阶下囚，惨吧？这还不算惨。明天我把你绑到那歪脖树上，胸前挂个大牌子上写畏罪潜逃，头号通缉要犯，还要当众宣布一条天大的丑闻：喜酒精，你是贼喊捉贼藏巧娘，强逼着民女做二房，
1: 叫你名誉扫地一臭万年。
4: 喜酒精啊，你是脖子歪，坑蒙拐骗靠歪财，大爷我一高兴把你这脑袋掰下来，看你狗东西还歪不歪，去你吧你。

0: 去你的妈！
1: 哎，去你的吧你！
0: 是可杀，如可容。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豫剧名家金不换老师所领衔主演的豫剧《许九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我们继续聆听好戏。
3: 老爷，
4: 戏命，你来得真好啊！
3: 老爷，为把夫人安全送出。
4: 戏命啊，你去给老爷找一个能致命的家伙来。
3: 家伙，刚才带夫人前来探监，爬路上出事，顺便带了个防身的家伙，你看能不能用？
4: 徐兵啊，也算你成全了老爷呀。
3: 啊，老爷你可不能死啊。老爷，老爷你可不能死。

0: 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剑呗？
0: 再看看这是什么剑？
1: 圣方剑。
0: 对，这正是夜神的王爷侯爷难缠的婚姻官司之事请来的这口尚方宝剑呐、
1: 啊。对，尚方宝剑。
0: 夜神的万次案，封号官品官印，挂号官衣官帽，可只把剑
1: 被我慌慌张张、糊里糊涂打入心里，带回了一天。哈哈，
0: 如今有了这把剑，我要借他先。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聆听与陪伴，也是期待着大家在节目之外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明天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豫剧《许久经还乡记》的录音剪辑，明天见。

0: 全照管。三班牙刀听我管。
1: 银针通臂筒，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